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我们来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气道支架。说到支架，大家都知道心脏支架，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气道支架。气管主支气管狭窄堵塞，然后呢引发胸闷气短，都会威胁到生命。遇到这一类危急情况，气道支管就能派上大用场。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73岁的幼龄肺癌男性患者，他因为咳嗽、胸闷、气喘，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呢，检查结果就显示气道受肿瘤压迫狭窄，堵塞呢大约70%，团队置入了一个 Y 型的金属腹膜支架，打通气道，缓解呼吸困难。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气道支架，它到底是什么呢？气道，人体的气道呢，它就如同输送空气的一个软管。健康的这个气道，它的管腔是非常通畅的，能够保证我们正常的呼吸。但是呢，当你的气道受压迫，或者是疤痕增生，或者是管壁塌陷的时候，那你想这个管腔它是不是就狭窄了，被堵塞了，所以气流就通畅了，就不通畅了。那么气流不通畅，你当然就会呼吸困难啊，会有这样的一些不适的反应。而我们刚才说的气道支架，它是属于微创介入器械，一般来说呢会采用镍钛合金硅胶啊来制作，它非常的柔软，很安全，支撑稳定，生物相容性好，植入之后呢不容易发生排异。支架置入气道病变处呢，可以自主扩张，然后呢支撑管壁，打通受阻气道，恢复气流流通，这样就能够快速的缓解胸闷、喘息，还有呼吸困难等等症状。气道支架呢，它广泛用于良性气道狭窄、恶性气管阻塞、食管还有气管漏这个等等多种疾病。那么这些病呢都可以通过一枚小小的支架来解决问题。哪些情况是需要放置气道支架呢？首先呢就是最常见的良性气道病变，比如说气管支气管慢性炎症、肺结核、气道外伤、术后疤痕增生、长期气切、先天软骨缺失以及塌陷等等，都可以造成气道狭窄。有一部分人群呢这个气道壁弹性减退，他在呼吸的时候一呼一吸，因为这个气道壁它弹性非常非常差，所以说呢这个气道它就容易塌陷。这个时候呢，那你想它就会有这个喘息啊、气短啊、咳嗽啊等等，就会有这些这个状况发生，植入支架就能够持续支撑气道，改善通气，提升呼吸质量。第二呢，就是恶性的气道梗阻，比如说肺部肿瘤，还有纵隔肿瘤等等占位病变，可以压迫或者是侵犯气道，造成气道阻塞，引发突发重度憋气，不能平卧，存在窒息风险。那么植入气道支架呢，就可以快速解除气道梗阻，实现紧急救治。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气道破损漏口，发生气管食管漏等等气道破损之后呢，很容易啊就会出现你吃东西的时候就会有呛咳，然后呢还会有反复的肺部感染，长期的咳嗽难以痊愈等等。腹膜气道支架呢可以精准封堵漏口，阻断渗漏，避免腹部持续受到刺激和感染，重建呼吸道的正常呼吸。其实呢，一说到这个植入一个支架，我们就会觉得，首先呢，我会感觉它会

0: 很疼。另外呢，就是大家还会关心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大手术吗？实际上呢，我们想告诉大家，气道支架，它的置入呢是属于一个微创介入手术，不需要开刀，创伤很小，痛感很轻，恢复又快。手术呢借助纤细的支气管径开展，不用开胸啊，是不需要开胸的。也，它既然不需要开胸，就不需要缝合。它是一个微创的，几乎是没有窗口的。医生呢，把这个支气管径经鼻腔或者是口腔进入气道，然后呢，找到你这个狭窄的堵塞的病变的地方，把压缩支架经过镜体通道送到目标位置。支架到位之后呢，它就会自行张开扩张啊，贴合气道内壁，撑开狭窄的通道。这个手术可以全麻实施，支架扩张之后，胸闷、喘息、憋气的这种症状马上就缓解了，迅速你的呼吸啊，迅速就通畅了。它的效果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立竿见影。多数的患者在手术之后短期内就能够正常起居了。关于支架啊。大家还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支架它在我体内，它到底要留置多久呢？它会不会发生一些其他的这个安全上的一些问题呢？其实呢，这个支架它有一辈子留在体内，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认知误区。大多数良性的病变支架是不需要终身治疗的，炎症、疤痕、外伤等等所导致的气道狭窄，规范治疗之后，气道黏膜修复也可以经支气管镜微创再取出这个支架。那如果说是肿瘤啊，这一类难以根治的恶性病变，那么气道治疗呢以呼吸通气为主，支架是可以长期滞留的，保障呼吸，改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其实到了现在呢，气道支架介入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也是非常安全的，并不是就是这个非呼吸道疾病最后的一个，它并不是这个呼吸道疾病最后的一个，就是好像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不是的，它是兼顾救命、治病、改善生活质量的一个微创方案。这样的一个支架更是托起患者自由呼吸的希望。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第35批原桑吉巴尔中国医疗队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李琴主任与影像科袁刚主任协同合作，成功为一名80岁高龄患者实施床边超声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该技术的顺利开展为当地不明原因肺部病变患者的精准诊断提供了关键支撑，也为提升当地肺部疾病诊疗水平注入了中国力量。这名患者呢，来自奔巴岛，他是因为持续2个月的咳嗽胸痛啊，有这样的症状，然后到当地医院就诊，胸部 CT 检查提示肺部占位性病变。因为这名患者他已经80岁高龄了，而且呢合并高血压等一些基础疾病，如何明确肺部病灶的这个性质，制定有效的治疗方案，成为困扰当地医院的关键难题。于是呢，患者就被转院了，送到了中国原桑吉巴尔医疗队所在的鲁姆巴医院来寻求进一步的诊疗。李琴主任在接诊之后对患者的病情进行了全面评估，并与影像科袁刚主任共同分析解读影像资料。鉴于病变位于胸壁下，经过讨论，最终决定采用超声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明确诊断。在手术之前，医疗团队充分与患者以及家属沟通，详细说明了手术流程、诊疗目的以及安全保障措施。在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之后，有条不紊地完成了体位摆放、穿刺区域消毒铺巾等等术前的准备工作。在手术过程当中，李琴主任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在袁刚主任的密切配合下，通过超声实时可视化引导精准定位病变的，就是这个病灶的部位，对穿刺区域进行局部麻醉之后精准进针，只用了10多分钟就顺利完成了样本采集。术后穿刺点只留下毫米级的创口，这个创伤是非常非常小的。袁刚主任介绍说呢，超声引导技术可以实现穿刺全程实时监控，既能够大幅度地提升穿刺的精准度和安全性，又能有效降低出血等等并发症风险。相较于传统的穿刺方式，这项技术具有创伤小、无辐射、患者痛苦轻、恢复快等等显著的优势，尤其适用于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的患者。目前呢，这名80岁高龄的患者生命体征非常的平稳，采集的组织样本已经送往病理科检验，将为明确肿瘤类型、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金标准依据。此次超声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新技术的成功开展，不仅解决了高龄患者的诊断难题，更将中国精准诊疗理念与先进医疗技术传递给当地医疗团队，助力提升当地肺部疾病诊断能力，切实履行援外医疗使命，为桑吉巴尔民众健康保驾护航。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在临床抢救当中，顺畅的静脉通道就是患者的生命线。化疗、急诊抢救，还有老年人，以及一些这个小朋友需要长期输液，那么穿刺与管护直接就会关系到安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静脉治疗专科护理小组凭借过硬的技术钻研创新，用心守护患者，而且带动本地静脉治疗水平稳步提升。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设立血管通路诊疗中心，20名静脉专科护士提供全流程静脉治疗服务，院内规范推广多项静疗核心技术，守护患者诊疗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人民医院的血管通路诊疗中心，它有哪些硬核的技术啊？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是 3CG 磁导航定位引导 PICC 制管技术。这项技术呢，全程可视实时定位，能够精准确定导管尖端位置，提高制管准确率，省去了术后 X 光片的这个拍片的步骤，减少辐射伤害，为临床制管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第二项硬核技术呢，就是超声引导改良赛丁格 PICC 制管技术。这项技术融合超声可视化与改良赛丁格穿刺优势，依托高清 B 超实时定位血管与穿刺点，全程可视，可以避开血管分支、瓣膜和神经。相比传统的穿刺，它一次穿刺的这个成功率更高，适合老年人、肥胖、血管条件差的人群，创伤小，安全性非常好。第三项硬核技术呢，是手臂输液港植入技术。这项技术呢，它是专门为反复的长期输液的人群来打造的一个输液港，是全植入静脉通路，港体埋在上臂皮下，没有外露的导管，所以呢，它非常的隐蔽，也很安全，滞留时间久。它既然没有那些外露的导管呢，它打理起来肯定是非常简单的，而且不容易感染。非常这个适配化疗，还有长期的营养补给等等一些治疗，能够有效提升患者治疗安全与生活质量。另外呢，还有中长导管制管技术。这个导管呢，契合中期静脉输液临床需要，改善短流制针，它就需要频繁的穿刺啊。另外呢，就是 PICC。它的这个操作非常频繁啊，会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可以留置1到4周，操作简单，窗口小，不需要特殊的定位，适用于各类常规输液与抗感染治疗，维护起来呢花费又很少，并发症也少，输液安全有保障，还能减轻患者的经济压力，是中期输液的优质选择。另外呢，再给大家介绍心电定位导管尖端技术，依托心腔内电图实时定位，捕捉心电图它的这个波形，来确定导管尖端最优的一个放置点，让制管定位精准安全，全程没有辐射，操作快，定位准，能够减少导管异位移动，适用于各类 PICC 与中心静脉导管尖端定位。另外呢，还有原位置换 PICC 导管技术，比如说呢，你的这个导管老化了、堵塞了，或者说呢，它的这个位置发生了一些改变，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换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呢，就可以用这种原位置，这个来置换 PICC 的这种导管技术，不用重新穿刺，在原有的通路置换导管。这样就可以保护血管，减少穿刺的疼痛，血管的损伤与感染，微创高效，痛感轻，提升就医舒适度。刚才这几项呢，都是第一人民医院血管通路诊疗中心的硬核技术啊。那么第一人民医院静脉治疗专科护理小组呢，它的人员梯队非常完善，专业能力突出，现有20名核心成员、78名网络成员与20名静疗专科护士，是院内静疗护理的骨干队伍。作为市级静疗专科护士培训基地，承担全市静疗人才培育工作，至今已经为全市培养输送35名市级静疗专科护士。2011年，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牵头搭建连云港市静脉导管维护网络， 历经十余年建设，现在已经设立18个标准化维护网点，建成城乡全覆盖的静疗服务体系。静脉治疗专科护理小组常态化开展培训、研讨与质控，统一区域静疗标准，同时呢，深入多家基层医疗机构定点帮扶，补齐基层护理弱项，助力全市静疗服务均衡提升。
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早八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十毫升一体即兴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啊。
3: 家里老人因为用药多导致了肝损伤，现在用护肝药可以同时服用蜂胶液吗？
1: 随着老龄化的这个社会到来呢，老年人用药与健康的问题其实是受到了社会上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那么也有组数据显示，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当中啊，65岁以上的老人患者占到了26%。所以像其中的口服制剂累计这个肝胆损害占到了4.4%，这组数据和大家分享就是要引起重视了。
2: 是的，确实是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不少老年朋友呢，他都是或多或少啊，都会有一些慢性病，一些基础病嘛。
1: 对的。
2: 那长期吃药啊是没法避免的，那必须啊有病了就得吃药啊，怎么办呢？那大多数药都是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啊去进行代谢的，而且随着年龄的逐渐的增大嘛，那器官功能啊它会出现一些退行性的病变，那肝脏也不例外，它会逐渐的出现肝细

0: 细胞的数量减少，那数量减少以后呢，代偿的能力啊就逐渐的下降了。再加上老年人以后呢，这个肝的血流量啊也减少了，肝细胞受损以后再生的能力啊也削弱了，所有这些呢都影响到了肝脏对药物的代谢、排泄和解毒的这个能力，就非常容易造成肝的这个损伤了。
1: 是的，
0: 说这么多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老年人要重视这个关于药品的不良反应的这一方面。
1: 嗯，那么我们说保护肝脏，巴西酒神距离蜂巢原料制成的方奈宝蜂巢液在这方面就能发挥出它的保护作用了。
0: 是的，关于蜂来宝蜂胶液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呢，确实我们是和南医大公共卫生学院去做的这个动物试验的。
1: 嗯，
0: 当时呢就是用这个四氯化碳啊、酒精啊，就造成了这些动物参试的这个动物啊，它的肝脏的损伤，就是人为的造成它的肝脏的损伤以后，然后就用这个蜂胶液呢去进行喂养，就是一共呢是三个星期呢，每个星期呢都进行这个肝功能的检测，然后发现呢就是一周一周啊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变化，就是说总体来说呢是转氨酶是在逐渐的下降的，而且肝细胞坏死变形呢也是在逐渐的减少的，细胞的再生力啊也得到了这个提升。那么这个动物实验结果啊就证明了，就用这个巴西酒神菌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这瓶蜂胶液呢，对于四氯化碳、酒精或者是其他因素引起的化学性的肝损伤有很好的保护作用。那么哪些属于这个化学性肝损伤呢？首先一个药物性肝损伤就是它的这个范畴之内，还有就是喝酒多的造成的酒精性肝炎的，这个也是的，
1: 是的，
0: 都是属于这个化学性肝损伤的范畴的。所以这个试验呢，它是结论啊，就证明了一点，证明了蜂胶当中的黄酮类化合物能够解除肝脏的毒素，天烯类化合物可以降低转氨酶，防止肝应变，木质素呢可以改善毒物啊对肝脏的影响，而促进肝细胞的一些恢复。
1: 嗯，也有听众朋友说啊，给家人服用了蜂来宝的蜂胶液，他不少朋友收获的这个健康，还有的朋友在治疗疾病期间啊就开始服用，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知道自己会服用药物损害肝脏，他提前进行预防，就是为了保肝护肝。
0: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他很多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产品价格不低，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有人能够坚持一二十年的再连续服用啊？对吧？他就是看到了这个蜂胶能给他的健康带来一些支持和帮助，所以他才一直在用。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对于化学性肝损伤的这个保护嘛，用户当中啊。有这个很多人，其实是我们身边现在很多人都会一检查血脂高，血脂高呢要去用降脂药，降脂药对我们肝的功能呢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让你开始吃这个选择这个降脂药的时候，医生让你一个月就要去查肝功能啊，就是看看你的肝脏在接受这个药物以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他就是吃了这个药以后肝功能出现异常了，转氨酶升高，然后他在这个前提下呢，他就选用了我们的银牌蜂胶液去服用。那么很快他去复查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转氨酶呢就下来了，然后他一直坚持服用我们这个蜂胶液，甚至于他有一段时间他还升到了金牌，就金牌银牌啊，他会来回这样轮着用，即使他再去用药的时候，那他的肝功能啊也没有出现异常了。
1: 嗯，
0: 还有一位他是这个冠心病，他得病啊也是很多年了，过去呢除了时不时啊会有一些心绞痛的发作啊，体质呢也是比较差的，虽然他常年都在服这个他汀类的药，连续多年服用我们这个蜂胶液以后，他说他每次去进行这个肝功能检查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如果说没有这个蜂胶液的这个加持，他现在啊肯定不是这个状态的。
1: 嗯，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

0: 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1: 康乃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4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3个故事。 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 Self， 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三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两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一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

0: 拜，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3: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儿，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她，心照不宣地为他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70，大姐都80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75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

0: 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93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越来越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她，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她的身体，这一天她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她心怀天下。她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她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她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她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两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极猛，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3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50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礼，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她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100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他生命的行程里。他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 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七八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4: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赫。本栏目正在通过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是8月12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邮政管理局和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这里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鲍鑫，鲍局长，欢迎您。
2: 大家好。
1: 那么出席今天的嘉宾还有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邹潇，欢迎您。
3: 各位网友大家好。
1: 到场的嘉宾还有市邮政管理局普遍服务科科长殷杰、市场监管科副科长抗留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餐饮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徐林、行政审批科四级主任科员李想，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说各位有邮政快递服务、邮政汇款、邮票发行以及企业登记注册、食品药品安全、消费维权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的话，都欢迎各位与政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当然，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来去在线留言。那节目的最开始的话，我们要先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反馈。来看第一条啊，8月5号的时候是民政局上线政风热线，当时呢有一位灌云县同心镇的袁女士反映，她今年81岁了，一级残疾，以前是能够享受到残疾人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总计600元，而目前的话，残疾补贴和低保都被取消了。

0: 只给100元的残疾人护理费，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残疾补贴费用。市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核查，投诉人于2024年的8月7号申请救助，2024年的9月9号出具了家庭经济状况的核对报告，发现他的赡养人儿子和女儿家庭人均存款是低保标准的20到25倍。根据江苏省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第4章第23条第4款，赡养义务人家庭中人均金融资产高于当地同期10倍年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申请人家庭或个人是不能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投诉人目前享受护理补贴每月100元，至于他的残疾人生活补贴没有发放，是因为重度残疾人的月收入需要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就是每月756元，而袁女士目前享受企业养老保险的待遇，结合赡养费等其他收入的核算，月平均收入将会超出文件对低保外无固定收入残疾人生活补贴的领取要求，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发放低保外的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好，听众朋友们，政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参与节目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本期政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市邮政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欢迎继续收听。来看今天第一条记者采访视频。最近的话，海州区新海书院小区的一些业主反映呢，小区配套的社区配送服务中心长期无人管理，快递乱堆乱放，场地也缺少照明，导致他们收取快件的话十分不方便。那么我们来去看一下记者的调查采访啊。
1: 近日，海州区新海书院小区多名业主反映，小区内的快递站点无人管护，环境脏乱差，居民日常取件极为不便。
2: 现在他那个地方写的是社区什么快递中心，然后现在里面是没有灯，然后也没人管理，然后去问了物业，物业就说这个是由邮政来管理的。
1: 记者来到新海书院小区，找到了这个快递站点，这是小区配套建设的社区配送服务中心，里面8个快递自助存取柜都处于断电状态，无法使用。一旁的快递货架上，快递随意摆放，有的快递直接放在地上，杂乱无序，角落处还堆积着一些废弃快递包装，无人清扫，整体环境脏乱。
2: 装修过程中买点这个买点那个，然后这个快递站里边的快递也不少，然后现在呢不仅是没有灯，再一个就是这个可能有部分业主他就拆了快递，他就扔在里边那个盒子里面，也没人打扫。
1: 据了解，该配送中心无照明、无保洁、无专人管护，夜间场地无灯光，查找快件费时费力，极为不便。站点虽然配备了监控设备，但受断电影响无法正常运行，快件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2: 我去打邮政的电话，他邮政这边说是快递那边管，然后那快递那边又说是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管，最后我一通电话是打给快递那边的，快递那边说那你过个单号，我说这个跟单号没有关系，我说这个邮政的你们这一块负责的，你得找相关负责人，他说那我们联系不了。
1: 为厘清全责，推进问题解决，记者首先找到了小区物业。
3: 有业主跟你们反映说这边快递有点乱，是不是？
4: 对，说晚上我进去找快递找不到，说那意思快递员东西放进去直接就反正往上堆吧，
3: 对、
4: 啊、就是找不到。
3: 是的，
4: 我说这个没说让我们管，如果是物业专人管的话，那物业肯定他肯定要出钱给物业，然后物业专人到那理货。
3: 邮政管理局那边管吗还是什么？
4: 对，邮政那边管理的。
3: 哦，
4: 对，邮政那边等于委派一个人专门是负责管那边的，毕竟那边他就是邮政的嘛，快递站嘛。
1: 针对物业反馈的情况，海州物流有限公司片区负责人随后来到现场，承认由他们公司派人负责该社区配送服务中心的日常管理。他表示，新建小区均需按标准配套建设邮政快递公共服务用房，专供业主收取快件使用，整体由邮政管理部门监管。
5: 我们有专职人员每天会挨个挨个点去巡视，比如说脏乱，他打扫， 货架上这些那个叫快递，他会及时的清理，比如说去跟人家打电话，就比如说长时间没人来拿的，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到底忘了还是什么的。
1: 该工作人员表示，星海书院小区配送服务中心之所以出现管户缺位、设备停用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站点自交付后始终未通电，因长期断电，监控无法启用，工作人员未能及时发现问题。
5: 当时交过来的时候，它是没有电的话，我们一直从后台看是没有电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这边已经入住人了。他们这边要是有电的话，我们会的正常使用。货架上这边就是零零散散，比如说这种超大件，它会放到这个货架去，其他的可以都是入库的。
4: 电的话是得需要跟物业来协商。
5: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邮政用房，提供给我们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这个电。
1: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海州物流有限公司后续将与小区物业协商通电事宜，待通电完成后，快递柜监控等设备可全面投入使用。
0: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看完了啊。我想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梳理一下，像是这种小区当中的社区配送服务中心到底应该是归谁管，或者说物业、物流企业、邮政管理部门这三方他们各自需要承担哪些职责。包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6: 这个作为快递末端呢，确实是由我们邮政管理部门负责监管的。具体的情况啊，这个据我的了解啊，现在目前已经通电，这个站点已经正常运营了。详细的情况请我们市场科的康科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康科长。
7: 你好主持人，你好网友。这个运营的主体啊是连云港海畅物流有限公司，它是我们社区配送中心的这个运营主体。它的主要职责是保障我们的这个小区的快递业务，是由我们市场监管局主管的。再回三家物业、物流公司和邮政管理局权责划分上，容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邮政用房的这个政策背景。
0: 好。
7: 我们小区的驿站，以往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我们没有场地可用的这种大的问题。然后我们连云港市海州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是在2023年4月份印发了海州区新建住房小区邮政服务用房配置这个验收和管理的细则，就是明确了我们新建住宅小区必须配备邮政服务用房，然后在竣工之后由我们海州邮管局进行参与验收，验收通过后主要用于建设邮政这个快递服务中心。那么在这个政策的加持下，我们社区配送中心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累计建成了185个社区网点，40个这个村级经理物流综合服务站，还有17个无人驿站，应该说是极大的解决了以往我们这种小区的这个驿站难以布点不均匀以及服务差异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通过我这个背景介绍，它这个社区配送中心的定位也是一个政府支持、国企主导、市场多元参与的一个保障性的这个民生服务综合体，所以说它在这个视频中出现的这个情况，主要是这个这个邮政业服务用房在验收之后，在运营之前这么一个沟通协调还赶不上我们这个因为这是新建小区，它这个入住可能比较早，赶不上我们群众的用油需求。这一点的话，我们在当时接到12345之后呢，第一时间介入，然后是责成的这个我们的运营主体海畅物流及时和物业沟通，是另外这个开设了这个用电的账号，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0: 好，也就是说其实属于是一个空窗期出现的问题。
7: 是的。
0: 沟通好以后应该就没有这个情况，而且刚才也听到一个数字啊，三年来已经有185个网点了，我们视频当中是其中这一个网点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据您了解多吗？
7: 这种网点主要是涉及到我们新建住宅小区在 开始运营之前的这么一个

0: 空窗期的一个阶段。目前的话，我们今年新验收的小区大概是有六个涉及到邮政运用房，然后其他的小区包括它这个对面的小区应该是都投入运营了。
1: 那一般来说，如果说这种社区配送服务中心它要正式对外开放投入使用的话，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0: 社区配送中心从法律定义上它就是一个快递末端网点。快递末端网点，我们邮政管理局采取一个这个末端网点的备案管理制度，也就是说持有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这个主体企业，在开办末端网点这个20日之内，通过线上向我们管局进行这个备案，我们在线上对它的安全监控设施、消防设施以及一些服务设备进行这个审查通过之后啊，予以备案，或者说是不符合要求，予以这个一次性告知。主要是这么一个管理模式。
1: 那它像是我们视频当中的，比如说照明啊电呀这一些，如果说要正式投入使用之后，这些恐怕是要提前要打通的吧？
0: 这些都是必须的。
1: 那其实我们从视频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显然并不属于是一个正式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快递员也是把这个快递已经是直接堆放过来了。从我们康科长刚才做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来看的话，确实是存在一定空窗期。那如果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怎么样去避免它发生呢？怎么样去整改呢？
0: 整改这个主要是我们结合到包括12345和我们申诉平台的一些案件线索，及时响应这个群众的这个相应的呼声。另外一个就是结合我们的日常检查，对于这种类似这种情况，要查它是否合规管理，是否这个相应的设施设备是否符合要求，也会督促它的这个备案主体，然后抓紧时间让它这个进行备案。
1: 那实际上其实这个小区很可能最主要原因是备案不够及时所导致的，对吧？
0: 有这个因素。
1: 好啊，我觉得其实如果说出现一定的空窗期的话，对于我们市民而言是可以理解的，在正式投用之前，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个空窗期时间长，或者说我们希望甚至是它没有能够在入住的时候，或者说就已经是配套上了。那我想其实邮政在这一块也是在做的，180个网点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个例，但是我们依然希望这项工作可以做得更好。好，再次感谢康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小区快递站点的话其实是事关咱们群众的日常便利的，我们也希望这种其实从我们现在这个交流角度上来看的话，权责已经理得非常清楚的啊，做好这种站点的运维之后，来去解决居民朋友们的烦心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咨询或者说反映问题。这一期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邮政管理局以及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今年呢是我市干部作风优化年，全市各部门持续开展换位跑一次行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聚焦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线上外卖经营规范等民生重点，下沉一线，以普通消费者的视角体验点餐取餐的全过程，排查线上线下的餐饮经营日常监管中的堵点难点。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我是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监管科科员滕少亮。今天我以消费者的视角来体验网络餐饮的整个点餐过程，来看网络餐饮店是否合规。我们现在开始点餐，先打开点餐的 APP， 选择外卖，查看我们想要吃的，比如说这家煲仔汤、煲仔饭，然后点开煲仔饭，先看看他家的商家资质情况。我们看到他家的店堂是否有公示店堂的图片，然后再看看他家的

0: 明厨亮灶，这家的明厨亮灶就直接就显示了他家的操作区域的情况，然后我们再看看他家的营业执照，公司的营业执照是否齐全，先看营业执照，然后再看食品经营许可证，他都有了公示，最后我们可以开始现在现场点餐了。我现在点了这个金牌的辣味双拼煲仔饭，我们看看它里面有哪些配料，主要的配料是腊肠腊肉，它显示是25.8，加入歌舞车，然后去结算。现在我们把它打开，餐食分清的密闭的比较完好，我们打开看看菜品是否跟我点的相符。我们发现网络公司的图片当中，它右下角有一个模糊的字体，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但是被桌桌必点所掩盖了。公司的配料里面只有腊肠跟腊肉，但实物当中它却显示了玉米粒和青菜，这样它与公司的也是有差异的。我们现在来到了刚刚我们点餐的他家店，我们现在再点一份餐，看看跟我们刚才点的是否一样的。我们也点一份刚刚我们在网上点的这家同一个餐食，去结算28，它的价格要比网上餐饮贵3块钱。现在我们看看常食的腊肉汤面跟我们外卖点的腊肉汤面有什么不同。打开以后，常食的腊肉双拼里面的腊肉和那个腊肠都是有的，也有了青菜，但是比我外卖点少了一样玉米粒。现在我们到他们家的免费小吃区进行一个取餐，他家的免费小吃区对所有的裸露在外的食品进行了加盖，但是他家裸露公司这个在外边的餐盘没有进行一个密封的加盖，在后期应该要添加一个盖子。他们家的自助取餐区没有提示适当取餐，整体情况比较良好，商家的资质情况线上线下展示都是具备的，提供了明厨亮灶的视频的展示，针对网络餐饮和商家的实体体验当中发现的一些情况，也提醒了商家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进行了一些改进。
1: 好的，刚刚的这段短片当中的话，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是化身了普通的消费者来沉浸式的体验线上的点餐和线下堂食的全过程啊。那其实换位跑一次的话，既有明察也有暗访，站在经营商户的角度的话，的确能够发现不少平时反而容易忽略的这些问题。而且其实像是这个视频当中啊，比如说明厨亮灶啊，查看商家资质啊，这些辨别门店是否合规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也给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做了一次消费科普啊。那邹局长，我觉得我们来聚焦一下视频当中的问题。短片里面的话，这家餐饮店所存在的线上的这个菜品的配图啊，其实线下它这个配图也是，对吧？和你实际到手和堂食里面去点的是不符的，用料的话出现了不统一这种情况。那据您了解，在行业内的话，这个普遍吗？
2: 应该说短片中的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
1: 嗯，
2: 但是呢，也并不能说就是行业内的一个普遍现象。具体呢，我想请我们餐饮科的徐科长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具体的回应。
1: 好，那我们有请徐科长。
3: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啊，随着这个我们市民消费维权意识的逐渐增强，这个我们监管部门持续加强提示和引导。应该说大多数的商家这个在提升餐饮品质和服务内容上面都这个有明显的提升。少数商家呢受到价格这个内卷以及成本控制等情况呢，会有这个存在着产品图片的这个过度美化呀，或者说是标识 配头的这个不全，以及同款产品这个它的这个线上线下价格用料不一致的情况。那么此类情况呢，我们这个是否违法违规，我们要分情况进行判断。首先呢，这个商家这个已经提示了，图片仅供参考，以实际出餐为主。如果标识内容是真实存在的，在餐品主要品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进行了增量搭配，我们也可以看到，除了腊肉腊肠以外，还加了这个玉米这个青菜，是属于增量搭配。这款呢我们是不算违法违规的。按照目前来看，我们国家还尚无这个外卖标识标注相关的这个规定。这个我们主要是倡导这个他们以推荐国家的推荐标准进行一个提示标注。当然如果说这标识的内容与实际的餐品啊存在较大差异，超出了误差范围的，比方说将这个煲饭里面的腊肠换成了这个食用火腿肠，即使火腿肠，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判定它是消费欺诈，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支持3倍赔偿，保底赔偿500元。其次，这个针对我们视频当中的同款餐品，它的这个外卖和堂食用料和价格不一致的情况我们也这个分类进行理解。因为它这个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他们在订餐时已经向消费者明示了餐品质量、价格以及服务内容因为这个线上线下它价格不一样，用料也不一样只是说这个因为堂食还提供了一些免费小食这个都在这个线上都是有一些公示的。这个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是不算侵权违法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再遇到虚假宣传消费欺诈这个情况，我们要做好保存好订单截图以及这个食物图片等相关信息，进行一个后期的这个证据维权。在订餐中当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这个商家的这个瑕疵和问题，我们及时提示了商家，后续督促加以整改进。
1: 就是那其实在我理解当中就是他的点餐这两个其实都没有问题。
3: 对对对，
1: 线上拿到手以后增量了青菜和玉米，
3: 对，
1: 线下增量了青菜，只要是增量 OK 没有问题。那么就是这种食物不符，如果说充分提示的话，做了增量是可以的，但是本身这种食物不符不是大家所倡导的。我们希望每一个商家比如说首先是要符合实物，其次要做好标识，是这个意思对吧？
3: 是的。
1: 好，那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点外卖都很多，那就是方便省心嘛。如果说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的话当然更好，但是我们在视频当中就发现这个小盖子没有盖上，小菜区对吧，那其实包括一些提示这种都属于是经营细节的，这些问题还是比较多的线下门店我们是看到这个情况，但是很可能有一些只做外卖的这个小店更需要大家去关注。那么我想那从我们全市层面市场监管部门有哪些常态化的监管手段来去推动这些餐饮门店补齐经营的短板呢？
2: 好，徐科长您继续补充一下。
1: 徐科长。
3: 好的，主持人。今年1月30日中纪委将这个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列入了民生实施工程加以推进我们市场局作为牵头实施部门联合其他成员单位扎实开展了全链条治理下一步我们这个全市将从这个常态化加强常态化监管，促进商家合规经营方面主要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规范商家的主体资质通过系统数据比对，线下核查线上异常数据及时清理一批实际经营场所地址与那个登记场所不符的，以及这个网店名称与实体招牌不一致的商家主体，同时约谈督促平台严格落实入网审查主体责任， 确保线上线下主体信息一致；二是要规范加工经营行为，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我们这一块呢，我们持续加强这个开展这个清洁后厨行动，开展你点我查、你点我检活动，通过以查处改，这个以案处置，加快推进互联网加民厨酿造工程，这一块呢，我们这个主持人也刚刚也关注到了，有一些只做外卖的，我们呢在目前这个几个这个无糖食外卖集中区全面覆盖这个互联网民厨酿造的基础上，我们要让更多的外卖商家加入到互联网民厨酿造上来。再一个就是说让他们的后厨啊能够展示给消费者看，让消费者看后厨点外卖吃得放心安心。第三方面是规范商家的营销行为，我想无论是这个殿堂海报还是这个平台上面的图片展示，我们都不得虚假宣传食品的功效，隐瞒食品的真实信息，这个用这个货不对版来欺诈消费者，这一块是我们是坚决不允许的。当然针对此，我们这个将常态化开展线下监督检查和线上广告监测，这一块是及时来查处曝光违法违营销行为，四是规范餐食配送行为，我们将持续督促指导商家外卖员这个严格落实餐食这个配送的容器净厅消毒制度，全面实施这个叫食安风险要求，使得我们的这个从外卖从出餐到签收全过程可查可控，严防这个配送过程当中食品洒漏污染掉包等风险，全力守护外卖食品安全这个最后一公里。好的，主持人。
1: 好，四个方面应该来说规范了外卖这个点餐过程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信息点，比如说资质，比如说通过民厨酿造让大家看到它的厨房环境，这样用餐更加的安心。那接下来我们想和邹局长去交流一下，就是市场监管部门怎么去评价换位跑一次这种工作方式，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收获吗？
2: 要说评价的话是不敢当，我想谈一些感受吧，就是一句话来形容，此时此刻就像是打了一针清醒剂。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咱市场监管有很多监管方式，大家比较熟悉的流程就是现场检查，然后记录整改回头看，形成这样一个工作闭环。其实每一步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细节，就是老百姓他吃饭他不是拿着检查表去的，他是用眼睛看，用筷子夹的。那么我觉得换位跑最大的意义就是把我们的监管视角从台账本拉到了餐桌前，让我们用监管者思维调整到了消费者的思维。因为刚才滕少亮那句话我听得很有感受，以消费者的视角。所以下一步呢，我想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不会只拘泥于网络餐饮这一个领域，我们要把这种工作方式复制到所有的条线。具体来说呢，做好这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是让更多的人跑起来。咱市场监管啊，就是面广量大，从食品安全到电梯安全，从药品到燃气瓶，甚至电动车这块儿是无所不在，就是每一个条线都跟咱老百姓息息相关。我们要求每个条线全部跑起来，主动去发现问题，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就是把跑出来的问题真正解决掉。那我们要求就是换位跑出来的问题要形成清单，逐项的去处置落实。这里边说的就是处置，并不是说是一法了之，而是说在你换位跑过程中你发现的共性问题，要形成一个让企业让店家一看就懂的一个工作指引。比如说刚才你那个图片到底应该怎么拍呢，那个药店你销售处方药你应该怎么走这个流程，那电梯维保你这个记录应该怎么去填写。从这个方面让我们的监管啊就是更有温度更有人情味，而不是生硬的就开个罚单，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就是说咱要把这个换位跑从一种方法变成为一种工作习惯。 主持人是这样，我们这两年市场监管搞这样一个工作，刚才徐科长也说了，叫你点我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梳理我们举报投

0: 诉和网友留言，来发现大家最近关注的矛盾点是哪个药店呢，哪个饭店，还是哪个农贸市场，然后我们直接扛着摄像机不打招呼直扑现场，就是现场检查现场拍短视频，非常有辣味的。就是说我们查什么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你来点单。我觉得这项工作跟我们的换位跑有异曲同工之处，就老百姓从观看者的视角变成参与者。我们已经拍65期了，点击率很高，都是在各县区市场监管的抖音公众号上。下一步呢，我们想把这个就是你点我查和换位跑啊紧密融合，真正的能够跑出我们监管的一个精准度。说到底啊，这个网络餐饮只是我们市场监管各个工作场景中的一个缩影。这个以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换位跑，我们将行为一种工作常态。我想啊，我理解就是跑的是什么？跑的就是我们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把距离跑近了，我们的工作你才能真正做实了。主持人，
1: 好，感谢组长给我们做的这一番讲述啊，我觉得非常的让人有感触。换位跑一次，确实用不一样的身份去来去体验，发现生活当中不一样的细节。而且市场监管部门的话，你像我们这条视频当中是聚焦日常网络餐饮监管里面的这个食物不符啊，或者说有增项，大家是能接受，但是肯定期待是和食物相符。那并且的话，市场局面广量大，其实能做的不仅仅是要守护群众的舌尖安全，更要守护群众的很多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安全。好，再次感谢邹局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这一期上线单位是邮政管理局，是市场监督管理局。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的话，我们来看一条网友的提问，是这么说的：说现在很多村里的快递驿站都不太稳定，开一段时间就关门或者换地方了，变动的话比较频繁，有的时候熟悉一个取件点，没多久就要换站点。不太方便，那么邮政部门怎么去管理他们呢？包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2: 快递进村啊，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我们邮政管理局已经连续推了多少年了？但是呢，说句实在的，因为这个农村情况啊比较复杂，受制于一些成本啊、这个投递断路啊等等这些因素的限制啊，还会出现那样的问题。具体的，请我们普福科的殷科长啊，把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有请殷科长。
3: 好的，主持人，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存在的。农村驿站因为会存在经营困难，产生不稳定的变动。这其中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有些农村它位置比较偏远，它的快递量比较少，它的投递成本比较高，所以呢，会造成这样的经营困难，产生了这样的变动，影响了农村用户的体验。为了解决农村居民使用快递的这个实际需求呢，我们主要开展了这样几项工作。一个是跟农村公交开展合作，让快递搭乘顺风车能够节约成本。另外一个呢，我们设置了农村公益岗，这样的话驿站的盈利压力就会小一些。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推广使用无人车，进一步降低成本，改善农村驿站的这个经营状况。同时呢，我们还推动政府平台建立统一管理的农村驿站，引入了拼多多农村驿站项目，还有指导快递企业自建的方式，来优化农村驿站建设。目前呢，已经建成了755个农村驿站，覆盖了980多个行政村，覆盖率达到了70%。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协调整合各方的资源和力量，重点推进海州社区供配中心、东海京都小哥驿站，还有灌南的灌油会议等政府平台建设的驿站，提质增量，持续的为农村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稳定的快递服务。主持人，
1: 好，感谢殷科长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这位网友的话，也可以相对来说放心一些，我们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的话，情况正在解决，对吧？问题正在消失。好，接下来的话继续来去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三条记者的采访视频，是邮政方面的啊。网购收件、驿站取件已经成为了很多市民的日常生活常态了。按照快递投递的新规的话，快递员将包裹投放至驿站快递柜是必须要提前征得取收件人的同意的。但是最近呢，我们有群众反映说，在灌云县的上都燕兰山小区，快递存在随意投放、不电话告知、不征求意见就直接入站的这种问题。那接下来我们通过视频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4: 近日， 关于县上都燕兰山小区居民周女士反映，日常网购的中通快递多次被随意投递到小区周边不同快递点位，没有固定代收驿站，且快递员从未提前电话沟通，导致她取件来回奔波，十分不便。
5: 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中通告诉我他们没有固定的就是代收点，所以他们都是随便放的，其他家快递都是有固定的代收点，只有中通快递是没有。
4: 记者来到灌源县上都燕兰山小区实地探访，在小区南门分布着两家快递驿站，一路之隔的花园一号小区北门同样设有两家快递代收驿站，片区内快递末端投递网点密集。记者走访了解到，各大快递驿站均有长期合作的固定快递品牌，投递范围相对稳定。韵达、京东、顺丰、极兔、邮政等快递有专属合作驿站。
6: 那是不是所有的快递都能放到你们家来？还是定点的？
7: 就韵达、京东、顺丰、极兔，但有人要求放，他也放。
8: 中通、申通
6: 能在你家投递哈？
8: 对。
6: 其他的呢？
8: 其他的这边驿站比较多。这边有四家吧，
6: 邮政的是这几个都可以吗？
9: 都固定在这里啊。
4: 虽然各驿站有固定合作快递公司，但记者询问得知，所有驿站均支持跨站点、跨小区代收快递，没有严格投递限制，这也导致部分快递出现随意投放的乱象。
6: 对面小区买的快递，它能送到你家不？
10: 可以，不这个没有这些说的。想放都是临近小区，也不是太远，人家放习惯也无所谓。
4: 驿站无投递限制，本该方便市民按需选择取件点，但现实中却演变成快递企业随意投递、不告而投的借口。记者随机采访了解到，未经告知直接投放驿站已经成为快递投递普遍现象，甚至多数市民误以为快递默认投递驿站无需电话通知。
6: 有没有发生过，就是比如说你买的快递，那个快递员也没跟你打电话，然后直接就把你快递放到快递柜的这种情况，或者放到这个投递点的情况？
11: 有啊，这不很，现在不都这样吗？
4: 不少市民长期被动接受驿站取件模式，甚至已经习惯了到驿站去拿快递。
11: 大多数都这样啊，我习惯就到快递点去拿，送上门一般不送上门。
6: 那有没有快递是给你打过电话给你要送上门的呢？
11: 有，他会问我，他问我我就让他送到快递点。
1: 好的，短片里面的话，小区居民说呢，快递员没有提前打招呼就把快递放到了不同的点位、不同的驿站，甚至不同的小区。那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打不打电话、告不告知，意见也是不一样的，对吧？那其实我想鲍局长，我首先想要去问一问，按照行业的规定的话，快递员再去派送包裹，或者说是放驿站，或者说是直接放快递柜，有没有哪些必须要遵守的一些要求或者说是规定呢？
2: 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投递之前啊，快递员或者这个投递员、邮递员是要跟收件人啊进行事前的电联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啊，涉及到违反法律规定，相关的情况，我想这个问题请我们康科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解答。
1: 好，有请康科长。
12: 你好，主持人。视频里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法律给予我们消费者有一定的这个自主选择权，因为在我们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28条第三款的规定，我们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征得用户的同意，不得擅自代为收到快递，也不得擅自将快递投放到这个智能快件箱或这个快递服务站等快递这个服务的末端的设施。
1: 这是非常明确的，
12: 是非常明确。
1: 好，那其实我们在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还发现另外一个，就是说驿站本身它是没有哪一家快递的限制的，包括我们视频当中提到的叫固定的合作驿站，其实也就是在实际的运营过程当中的话逐渐形成的，算是一种投递习惯吧。那如果说没有形成的，它就是随便或者说是随时会变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这可能也是部分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会觉得混乱的原因，因为他买东西的时候对方发什么快递是没有办法自己去来去确定的啊。那么邮政管理部门在驿站方面的管理上，就是对于市民反映这种乱的情况，有没有一些整治的措施呢？康科长，
12: 我们在驿站管理方面一直都有这个相应的措施。除了刚才在上一个视频中回复的，咱们在末端网点进行这个备案的合规管理，还有安全生产的这个日常监督以外，我们对这个在日常检查过程中，双随机公开的这个执法检查中，对于擅自将快件投放到这个快递柜、智能快件箱、和这个快递服务站，还有我们的生鲜件违规放到这个智能快件柜的这种违法行为啊，是将它列为这个监督的重点。为了这个缩小这个城乡差距啊，我们在农村地区啊也开展了这个邮件快件领取的这个违规收费的专项治理问题，重点打击的这种第三方这个跑腿服务拆解着我们这个快递。第二个是这个为这个不按照这个公示公布的这个服务地域进行这个投递。第三个就是我们农村的快递柜这个变相违规收费这么一个合规的检查。同时在这个法律监督以外，我们对于驿站消费者以及快递小哥之间的矛盾，也会通过这个线下的调解，比如说我们这个邮政管理局的这个有事好商量调解平台进行调处，把这个矛盾消失在这个萌芽状态。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通过邮政业申诉速平台累计收到类似的这种线索大概是449件。其中调查属实并立案这个核查之后，是开出了14张罚单，也是有力的响应了我们这个群众的监督，这个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的这个有力的震慑。
1: 好，其实我们看视频当中，我觉得最后市民的回应说知不知道这个投递需要去提前通知，他们的这个态度的话是不一样。你像有的市民说不知道啊，直接放快递站，这不是现在不都是这样子的吗？有没有打电话给你送上门啊？说有会问，我就让他直接到快递站。我觉得这个告知的方式的话，一定是要告知的啊。或许有的会说直接放到快递站没问题，但是至少我们要把这个告知的行为去履行到，对吧？那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很多人是不了解是可以拒绝这种情况，也不清楚像刚才您说的14张罚单开具。那么开具之前肯定是要有一个违规投递怎么去投诉，那么如果遇见这种情况怎么去维权，就这可能说明我们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上包括宣传力度上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吧。您觉得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去发力呢？
12: 这个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是2024年3月份实行的，当时新规实行的时候，我们是在局网站进行了这个公示，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这个监管的提示。当然说刚才从视频中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宣传还有一定的这个薄弱环节。下一步我们不光是要在借助这个315的这个消费者，还有我们618的电商等线下活动，还有我们这个公众号、短视频等这个新媒体上面，对于我们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的这个关乎我们消费者的一些权益、一些法规啊，进行这个多频次、多范围的这个宣讲，让大家能够知悉到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也能够知晓我们的维权途径。当然，我们这个维权途径呢，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拨打12345这个市场热线，同时我们有这个邮政业服务这个申诉平台。可以专门受理我们这个邮政快递方面的这个申投诉这个诉求，然后让我们消费者明明白白的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这个法条也是给予了我们消费者一个自主选择权，在征得他同意的时候是可以按照他的这个要求进行这个放置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康科长的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应该来说，这种快递末端的服务的话是非常贴近咱们百姓的日常的。那么对于这种驿站的管理，可能就需要邮政管理部门去多多的发力。那对于实际当中去打电话告知或者怎么样，可能要看快递员和群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我们也希望啊，在之后的时间当中，经过一系列的措施，能够减少群众取件上 会有的一些烦心事儿。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您开通，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来去在线留言。这一期上线的单位是邮政。

0: 步压缩了办事时限，降低经营主体的办事成本，持续的优化全市的营商环境。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详细情况。
1: 近日，市工业投资集团的郁先生携带相关材料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窗口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业务。抵达窗口后，郁先生发现自己少带了一份材料，窗口工作人员告知他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考虑容缺受理或办理，后续补上材料即可。当天，郁先生顺利办好了相关业务。
2: 主要材料都全了，就少带了一份营业执照，窗口按容缺受理办理先收件登记，不耽误我们实名认证的时间，小材料凑补，省得来回折腾，省时又省力，办事效率也提高了。
1: 据了解，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一要求，自今年5月1日起，各地登记机关统一使用新版文书规范和材料规范办理各项登记备案业务。新版规范紧扣新修订公司法相关要求，进一步精简申请材料，规范实名登记确认程序，优化经营主体迁移登记流程，强化电子签名线上归档应用，推动经营主体登记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为保障新规平稳落地，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窗口业务培训，完成系统更新、文书模板替换，确保各项登记备案业务规范有序办理。立足企业办事实际，我市同步推行容缺受理办理模式，破解企业因部分次要材料缺失反复跑腿的痛点。容缺受理办理覆盖企业设立、变更、备案等多项高频商事业务，受理时窗口落实一次性告知，明确材料清单、补证方式以及时限要求，形成完整服务闭环，有效减少了因非关键材料问题导致的来回跑、多头跑现象。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施行的经营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核心就是放管结合、便民规范。
3: 放在多表合一，一表通办，管在强化信息采集，严防虚假登记，既让企业轻装上阵，又守住了市场秩序的底线。在此基础上，我们推行容缺受理办理，主要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次要材料暂缺或存在瑕疵的，窗口先行受理办理，企业后续补齐即可。打破材料不齐不办的老规矩，将刚性审批转为柔性服务，切实减少企业来回跑、审批慢的痛点，让最多跑一次从承诺变成常态，让企业群众真正感受到办事不求人、审批不堵心。
0: 好的，我们通过视频看到，新版的登记规范的话是依据新修订的公司法来去更新的，精简了很多的办理材料，也优化了线上的办理流程。那对于企业而言的话，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我想首先啊，要请邹总给我们去科普一下，介绍一下，就是新规在实施之后带来了哪些变化，给企业而言有哪些便利呢？
4: 是的，可以说是这个新规的实施啊，给企业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具体有哪些变化呢？我想请我们审批科的李想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有请李主任。
3: 好的，主持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根据新修订的公司法，对于咱们一般的经营企业，他们的日常管理以及注册资本缴纳等各方面呢，都做出了调整。所以呢，自2026年5月1日起，全面实行使用新版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和材料，那么以往的文书呢，也就全部废止了。我们窗口包括我们的官网都做到了及时更正、调整、同步告知，让企业呢可以更加的明确了解到咱们的这个政策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在新规变化上呢，我们简化了很多提交材料，做到多表合一，表格简化。很多企业在办事时呢，都能发现他们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前需要提交，现在呢却不需要了。包括他们的一些审批表格，以前需要跑很多地方盖章或者等待他们的一个集团批示，现在呢也都不需要了，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便利。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规范了实名登记认证，强化了信息安全，做到了一人一事一实名， 以前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可能是股东，

0: 又或者是法定代表人，他们就需要对于他们的不同身份做到呢同样的实名认证，让他们知道这一次的变化在哪里，他们的业务是他们如何去做的。同时呢，也加强了我们的代理人管理，强化了法律责任的告知。有些工作人员呢，他可能是企业内部的代理人员，也可能是专门的代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就需要根据这次新规变化，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为他们每一次业务负责任，守好安全底线。那么呢，我们也新增了相关的材料，比如说股东名册等等，可以去进一步的规范好我们的一个市场主体经营。我认为呢，这次新规出台核心就是放管结合，便民规范，放在一表通办，简化材料，多表合一。以前企业总是搞不清楚什么表格什么情况要用什么，现在呢通通都用一张表，经过我们窗口或者说线上的指导，他们可以更明确自己应该做什么。那么呢也管在信息采集，严防虚假登记或者说呢一些冒名顶替的情况，既让企业呢轻装上阵，同时呢又守住了市场秩序的底线，做到呢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1: 嗯，好，感谢李主任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新规的话实施从5月1号到现在是3到4个月的时间，我想这期间办理过业务的企业而言，对于这种变化和感受是更加的明确的。
0: 是的。
1: 那其实在我们这个视频当中，我看到有一个啊，我们连云港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话是结合本地，实际上推行出了融缺受理。那融缺受理其实是主要解决一些企业可能缺了一些材料啊，结果因为这些材料要反复跑腿的问题，而且这也是过去实实在在的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那么我们推出这样的一项便民举措，初衷是什么？适用于哪些商事的登记业务呢？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初衷呢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们窗口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很多企业，他们来办业务，核心材料都准备得特别齐全，就是少了某个章，或者说少盖了某个复印件，亦或是一些相关的辅助证明材料没有带齐全。那么按照以前的老规矩呢，企业材料不全无法受理，他们呢可能就得多跑一趟。我们就在想，他们的核心材料准备得那么齐全，仅仅只是缺了一些次要的材料，而且呢相关人员又可以配合做好实名登记认证，安全性跟真实性都可以得到保障，干嘛非要让人家再多跑一趟呢？所以我们就推出了融缺受理办理，在核心材料齐全次要材料暂缺的情况下呢，这些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先受理后补，或者说先办后补，这样就可以不会因为小事儿让企业来回跑好几趟。那么在适用范围上呢，主要是围绕市场主体经营登记的商事登记，具体包括呢企业开办、变更、备案、注销这些高频次的登记业务，所以呢就严格按照我们的核心材料缺一不可，次要材料呢可以融缺补齐的原则，让企业呢做到少跑腿，然后呢去少费劲儿，更好的让他们感受到咱们的一个窗口便利和服务性。
1: 嗯，好的，
0: 好的，
1: 是把频次比较高的业务是覆盖掉了，那其实是解决了大面上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啊，对吧？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想和邹局长去来去交流一下啊，就是在接下来的话，市场监管部门怎么样去持续的来去升级这种商事登记服务，来去进一步的优化营商环境。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套这一项组合拳下来以后，大家的感受、企业的感受都很明显。
2: 下一步如何进一步的去优化营商环境的话，我们想在这几个方面持续的发力。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联动大厅，把这个帮办和代办的业务再进一步的做深入。就是说把服务做得再靠前一点，把准备做得再到位一点，企业来了就能办，省时省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想要早日的让我们的标准化手册来落地。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梳理所有审批事项的，比如说材料的准备、报送、填报的要点，要形成一本简单明了的一个标准化操作手册，全市通用，然后呢标准统一，你不管在哪个窗口体验都是一样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我们这个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所谓线下呢，就是深化全市通办，我们要打破这个属地的限制，你不管哪个县区的企业都可以就近办理，方便办理，这是线下的。线上呢，我们就是依托我们的网上办，能网上办的那就网上办，让数据多跑腿，让企业少跑路。

0: 而言之呢，就是说是这个你不管是从哪个渠道进来的，我们确保企业你就是方便快捷，让这个最多跑一次这句承诺真正落地，并且成为我们的工作常态。好，主持人，
1: 好，感谢邹局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应该来说，精简材料的新规再加上人性化的融缺受理，能够确实解决企业的一些办事的痛点。而且刚才邹局长也给我们介绍了啊，这样的一套，包括说线下啊，可以近距离的去办理啊，应该来说的话，还是非常好的一些服务的措施啊。我们也希望市场监管部门能够持续的推出更多的便民或者说是惠企的一些服务，在规范登记的同时，也能够提升这种服务温度，来去助力各类市场主体的稳步发展。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这一期上线节目的话是市邮政管理局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那在刚才接近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当中的话啊，我们的各位嘉宾其实对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都进行了回应和解答。其实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场外还有一些热线电话，包括说啊，还有很多网友的留言，没有办法及时的在节目当中去为大家进行一个交流沟通或者说是答复啊。但是大家伙放心，我们会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请嘉宾们带回去之后会来去和大家进行联系，节目组同时也会去跟进了解报道啊。那么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走进这一期的正风热线节目，同时也感谢广大听友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随时和正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我们的节目每周每天播出的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0点。那我们今天的上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我们再见。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还是关注自己健康，我们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 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咱们今天呀依然围绕着糖尿病啊，也就中医说的消渴这个疾病来谈。中医看待糖尿病的这个病因调治方法跟西医它是不同的。中医在这个糖尿病的治疗上啊，讲究什么呢？讲究症状，以调养症状为主，并不会去验什么，验你这个血糖有多高啊，你的指标有多高，他不验这些，他也没有这些说法。他会根据你的症状，何为症状呢？就是说，哎，你口干不干呀？口渴不渴呀？你消瘦的快不快呀？你饥不饥饿，能不能吃啊？吃完之后消化怎么样啊？体重减轻的怎么样啊？怕不怕冷啊？他会从这些症状上去看，然后调理症状。临床医学呢，西医呢，他不看这些症状，他看什么呢？看你血液里的糖的成分，餐前和餐后。比如说在你早上还起床还没等进餐的时候，就餐前血糖去验你这个血糖有多少高不高。哎，你超过六点几了，正常这个糖的这个值超过正常人的平衡值了，那就说明什么呀？你血糖高了。或者是进餐之后两个小时，在进餐之后啊，这个两个小时之内血糖都会升高，因为我们会把这个食物都变成葡萄糖啊，也就转换成身体的能量，这个跟大家之前讲过。那么在转换能量的过程当中，身体指证这个血液里糖的成分会升高，但两个小时之内身体会通过一套系统，它会有一套机制迅速的把这些糖该利用的利用，该储存的储存，通过利用和储存把这个血糖迅速的给它平衡下来，下降下来，就是不能一直高，一直高呢对身体就造成一定的伤害了，比如说对我们的脉管内皮细胞啊，对我们的脏腑组织啊，它是有一定伤害的啊，所以说呢身体是不允许迅速的给它降到最低水平，保证身体的健康性。所以说餐后两个小时之内血糖是高是正常的，那餐后两个小时之后呢说还高，比如说超过这个八点几九点几十点几了甚至更高就不正常了，正常应该在七点八，你超过七点八那就不是高了吗？不能超过七点八啊，七点八以内。我们很多朋友啊都经常验血糖，应该对血糖这个值有个认知是吧。所以说呢西医呢它是看你餐前餐后这个血糖怎么样，餐后血糖有没有很快恢复平稳，或者餐前血糖高不高，他还会给你做耐糖试验，给你判定为一型二型。说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它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我们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说检查我是二型糖尿病，有的人说我是一型糖尿病，一型和二型它俩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分为一型和二型？不都是血糖高吗？对吧？在这里告诉大家，在临床西医这块检查说二型糖尿病是指啊我们的胰脏叫胰岛细胞和胰岛素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因为我们身体有个胰脏啊，这个胰脏呢它有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分泌一种胰岛素，胰岛素的作用是什么呢？胰岛素的作用就像一个工人，就像一个搬运工，它会把身体血液里的这个糖的成分给搬运到我们的脏腑组织这个细胞里面去，去给利用上。所以胰岛素的作用是什么？它是一个搬运工，大家能明白吧？说打胰岛素就是补充搬运工。那么我们有很多朋友啊，身体这个胰岛细胞就是生产这个搬运工的啊，就像干活的，分泌这个胰岛素它是正常的，胰岛素也正常，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工厂也正常，这个搬运工的工厂也正常，搬运工也正常，都没问题。这种类型的人被定性为二型糖尿病，就胰岛素胰岛细胞都很正常， 但是呢，血糖也是居高不下，不能很快被利用下去。这种类型的人被称之为什么呢？二型糖尿病。那很多朋友就说，老师，为什么我胰岛细胞胰岛素都正常，那血糖还高呢？如果说正常就不高，那就不叫疾病了啊。正常也高是有原因的啊，稍后我会跟大家讲，大家认真听，咱们先把基础知识啊先掌握了。那么一型糖尿病是什么？一型糖尿病就是我们的胰岛细胞也就胰脏不正常了，就这个加工厂不正常了，那么它加工出来这个胰岛素要么不足，要么就是畸形。这个胰岛素就是搬运工啊，大家一定理解，就是搬运工工人干活的，他负责把糖啊搬运到我们的器官细胞组织里面去，它有这个作用。因为糖的成分它不可能直接进入我们脏腑组织器官，听明白了，它不可能被直接啊，它需要到指定部位去工作才行。那么它怎么到达这个干预呢？就是由胰岛素，听明白了吗？胰岛素有什么作用？就是这个作用，它负责把糖的成分，身体产生的糖类的成分给搬运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或者脏腑组织器官里面。那么不论一型还是二型，其实在临床上啊都会给打胰岛素，都会给吃降糖药来去控制，来去控制啊，这是临床医学的一个治疗方法。说在临床也好，中医也好，哪个治疗糖尿病更靠谱、更好、更有效呢？是吧？大家一定在想，说我该用中医呢，还是用西医呢？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中医有中医的好处，西医有西医的作用。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利用它，就好比两套工具，这两个工具你利用好了，你就会受益，你利用不好，那就是一种伤害，明白了吗？就如同雨衣跟雨伞，雨衣跟雨伞，你用哪一个？或者是说雨伞跟我们的帐篷哪个好，对不对？它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作用，分你怎么用。有的人说是中医好，有的人说西医好，这个不能够简单的靠一句话说好与坏来去评判，因为看你怎么用。首先说糖尿病啊，我们很多人患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其实挺慌的，挺害怕的，这个期间都赶紧调治，天天检查，是吧？经常验血糖啊，胰岛素也正常打，降糖药也正常吃，但发现不论怎么打胰岛素怎么吃降糖药啊，这个糖控制的都不是很好，有时高有时低，时间长了慢慢的就是变成了一种习以为常啊，那天天吃药吃药呗，天天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呗，都这样了，是吧？爱什么样就什么样，就惰性了，就习以为常了，到这个时候才是最要命的。说糖尿病真正要命的，导致大家病情加重危害的，就是从此时此刻开始，就是对糖尿病已经习以为常了，身体这个毒瘤，这个要你命的这个疾病，你已经不担心不恐惧了，你感觉在你身上这么长时间了，你已经习惯性有它了，吃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高也好低也好，你都不太在意了，这个期间才是最要命的。也许我们很多朋友啊重视这个糖尿病啊，在意这个血糖高，也很用心去调去治，只是治的时间太长，用的方法太多，怎么样都没有效果，也没有找到好的办法，最后无奈了，没有办法了，用了这么长时间找不到出路，所以说呢就开始摆烂，也有这种情况啊，也有这种情况。但这里我告诉大家，治了那么长时间，找了那么多方法，没有找到出路，没有解决，不等于糖尿病这个疾病不可治疗，不能治疗。我告诉大家，我这里可以肯定的给大家讲，因为我本人血糖也高过，血糖也高得离谱过，不可思议吧？啊， 很多人听到这说，盛老师，你一个大专家是吧？你怎么也？

0: 能高血糖，你怎么也可得糖尿病呢？谁规定的医生专家教授就不生病了？谁规定的？这就好比说卖粮油的人就不会饥饿，开饭馆的开饭店的就不能饥饿，卖服装的人衣服就不会坏一样。他可不是这样啊，世人都会生病，我告诉大家，他不分谁。还记得我跟大家讲吗？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他不分你贵贱贫穷长幼年该，他不分这些，他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啊，他不分这些。难道你的职位你的权力非常高你就不生病？难道你没什么权力，你的职位非常低你就得天天生病啊？疾病可不看这些，我给大家讲啊，医生也会生病，大夫专家也会生病，同样我的血糖也会高，但我现在我血糖值很正常了，我现在既不打胰岛素也不吃降糖药了啊。我今天把我这个例子拿出来跟大家去讲，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有一个了解，就是说第一，糖尿病血糖高这个是可调的，是可改的，是可逆的。第二，我是怎么调的，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啊？我们每个人根据自身的情况应该怎么调，是告诉大家有个方向，有个出路。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摆烂也好，习以为常也好，是因为没办法，找不到出路，找不到方向。如果说有一个扇门或者是有一扇窗能让大家不绝望有希望，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去走，不会在那里躺着坐在那里摆烂，让这个疾病持续的存在，并发症不断的酝酿发酵，然后最后导致身体的各个器官衰竭坏死，吞噬我们的生命。谁也不愿意这样，对不对？谁想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最后一身呢？眼睛看不见了，两眼摸黑，是吧？靠摸着生活，摸着这个做事儿，谁愿意啊？谁愿意自己的足坏死啊，腿截肢啊，走不了路啊？谁愿意自己的肾衰了啊，尿毒症天天透析，是不是？谁愿意啊？谁愿意自己的心肺功能丧失，呼吸行动都困难，喘口气都那么难，谁愿意啊？谁都不愿意生不如死，对不对？谁都想好，但是怎么走，如何走，有没有方向，今天盛老师就想给大家打开一扇门，或者敞开一扇窗。我这里给大家讲的是一个纯粹的中医专业的知识，你信你听你学，你就有一扇门，你就有一扇窗，你一定会走出去，一定会走向光明，走向自己的健康，有自己的康庄大道啊！不论咱们是专业这行的啊，就是搞健康的也好，医疗的也好，保健的也好，还是非专业的，你们都听啊，你们都好好听，认真学，绝对能找到自己的属于健康的大道。天无绝人之路啊，天无绝人之路啊！大家要把这个疾病啊，这个病理病因了解清楚，然后怎么调怎么治，我都给大家讲。盛老师是怎么发生这个血糖持续升高的呢？是吧？盛老师为什么出现高呢？也有原因，因为呢，我的工作负担也很重啊，有时候也会连轴工作，吃饭不应时，工作时长又非常的长。那么盛老师的工作呢，负担也很重，压力也很大啊，有时候操心的事也非常多。总而言之，就血糖持续的就增高了。在血糖增高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跟你们的表现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血糖增高了。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出现什么呢？比较能吃，就吃饭突然增多了，以前半碗饭就饱了，就吃不下去了。后期就发现呢，半碗不够点一碗，甚至一碗半两碗就特别能吃，吃完没过多久一会儿又饿了，就盛老师特别能吃。然后能吃不说，后期呢，哎，口渴能喝水，特能喝水。我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好是夏天，这个期间呢，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西瓜，西瓜解渴啊，稍微一凉特能吃，基本上一个人半个西瓜或者一个西瓜。吃西瓜喝水，这个水原先我喝的也少，后期就变得能喝了，这个一大缸一大缸的喝，特别能喝。当时我还在想，我还在高兴， 我在想，哎，我还能喝水了，喝的多了，以前喝水少啊，不爱喝水，喝水少，然后呢我就变得能喝了，我还挺高兴。但是随之而来，时间长了，我能吃，饿得快，然后能喝水，喝得多，慢慢慢慢就感觉这个体重也减轻，还有点乏力。这个期间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了，然后呢我就跟自己身边的同事说，我说我有时间我得测一下血糖啊，我是不是消渴糖尿病啊，血糖不正常了。因为我懂嘛，因为我知道糖尿病就是消渴，就是吃的多喝的多，然后呢体重在减少，是吧，吃的多喝的多呀，尿的多，排尿也多，我也是就经常上厕所排尿，然后呢尿的多，我就考虑我是不是血糖高了。由于我自己对一个糖尿病，说实话我并不恐惧，我本人并不恐惧，就好像自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本事，就不担心得这某方面的疾病，其实有了我也有能力给它调理过来。所以说呢，我当时啊说是验这个血糖去，去检查这个血糖去，我一直也没去验。按理说想这个验这个血糖哈，很容易，你到这个医院也能验，然后你到药房也有这个卖这个验血糖的设备的，你随便买一个都管用，都能验啊。我呢就没把这些当回事，因为我总想有时间我再去验去，就没有太重视。是不是你们很多人都是这样，这个乏力没劲了，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在减少，然后越来越没劲，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一检查血糖特别高了，是吧？我也是这样。我最后达到什么程度了，我跟大家说，我就拖到什么程度了，我说我再拖一拖，一拖就拖了一两个月。我跟大家讲，后期呢我就出现什么情况呢，早晨起来的时候一转身翻身，在床上一翻身，我就出现了这种天旋地转啊，就看着躺在床上从左侧翻到右侧，看着这个衣柜就出现了它往下旋转啊，这个地板呢就往上去，上面这个衣柜就往下来，就旋转下来了，天旋地转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呢，当我躺着的时候坐下再起来也是这种情况，我一看严重了，不行了不行了，赶紧检查吧。然后呢这个期间呢我就赶紧跑到这个医院，我说测一下血糖吧。在测血糖之前，先拿这个正常的，这是药房都有卖的啊，这个血糖仪去测，一测测的异常，测不出来，说测不出来异常。为什么测不出来异常呢？因为正常的啊测血糖仪超过20个就测不出来了，20个以内它可以，20个以上超过它的这个测糖阀的值它就测不出来。这个期间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血液里的血糖已经非常高了。我去检查的时候，去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已经是饭后两个小时，就是进完餐两个小时之后了。那么我这个期间去测的，那么还这么高，我不是吃完饭就测呀，是餐后两个小时，已经测的是10点到11点这个期间了，上午。等到这个仪器测不出来，那么就化验嘛，通过这个一化验一测一测。我餐后血糖值大家想想有多高，大家猜一猜啊，40多个，将近42个啊，将近42个，恐惧吧，吓人吧啊！餐后两个小时之后这个血糖超过10个，超过15个已经非常高了，是不是？20个已经都很严重了，我是40多个，要命吧，恐惧吧。一听说没听说过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我跟大家讲，就血糖达到这种程度，说我为什么我血糖达到这么高，我跟大家讲，这个期间呢我的症状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没当回事，而且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吃这个西瓜，这个西瓜呀因为口渴呀我就吃啊，喜欢吃西瓜补充水分呢，能吃啊，除了吃西瓜还喝水，西瓜本身含糖量就特别高哈。所以这个期间呢，我考虑我持续这么长时间体内的血糖一直在高，累计的达到40多个了，就餐后两个小时40多个啊！我这些检查报告这个指标我都有，我给大家讲，我不是在胡说。然后呢40多个这个期间就非常严重了 啊，这个期间就非常严重了，我跟大家讲是要命的。你想想你血液里的糖这么高，你会变得很粘稠，很容易脑梗心梗，懂吧？不要认为糖尿病对身体没伤害不要命，可不是，它会导致你心脏心梗，会导致你腔隙脑梗，脑卒中，脑死亡。我给大家讲为什么我头会天旋地转，会晕，心脏会慌，没有劲儿，说话呀也没有劲儿。我给大家讲，所以说呢，我这个血糖啊就已经很高了，就很要命了。大家想想这个期间怎么办，就是你们检查出来这么高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期间我告诉大家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迅速打胰岛素，因为胰岛素是降糖最快的，迅速把糖降下来。所以说不要认为西医不好，不要认为西医没用，那是因为你们不懂西医，它可以迅速，懂了吧？就是我们血压非常高，吃点西药快速给降下来，我血糖高快速给降下来，这是西医的作用，知道吧？所以说我这个期间做的就是打胰岛素，短效的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快速把进完餐血糖就降下来，长效的呢是持续平稳的一点点降，一点点平稳降。我这个期间呢我不愿意打针，说实话啊，你别看这么严重我也不愿意打针，我说这个期间不行给我打个长效的吧，就长效胰岛素就打上了啊。除了打胰岛素之外，还这个把降糖药也吃上了，就西药降糖药。说这个降糖药一般都有什么作用，我给大家讲啊，降糖药其实就是叫你进餐的时候胃不那么快的把食物变成糖的成分，让你分解慢一点，让你吸收慢一点，让你的糖的转化慢一点，明白吧？这个糖尿病的药有这个作用。所以说呢这个期间血糖持续特别开始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有必要吃。你看我也打胰岛素了，我也吃降糖药了，这个期间呢我打的是十多个单位啊，13个单位，然后吃降糖药。说我打上胰岛素吃了降糖药，我是不就这一直持续下去了呢？没有，紧接其后我开始给自己调理上了中药，开始用中药。说我又怎么用中药的，用了多少啊，然后通过多长时间血糖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呢？啊，我现在达到什么状态了呢？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啊，就关于糖尿病形成的原因及中药西药如何使用啊，先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还得利用一部分时间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

0: 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 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哎，你好，你好，
3: 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这位朋友。
2: 哦哦，你好，盛老师是吧？
3: 对，我是盛老师。
2: 哦，盛老师您好，哎呀，我是山东聊城冠县的学生。
3: 嗯，
2: 今天专门给您打电话，就是想跟您，就是好好的跟您说一下。
3: 嗯
2: 嗯，是这样的啊，这个中医见证的行动嘛，
3: 嗯，
2: 我报名调理了三个小周期的。
3: 啊，报名了已经，还获得了三个周期的调理
2: 嘛，给了我联合会诊的调整方案，
3: 嗯，
2: 就是已经到我手里了，
3: 啊，
2: 哎，我真是太细致太贴心了，
3: 啊，
2: 感觉特别靠谱啊，
3: 嗯，
2: 特别贴合我的身体，
3: 嗯，
2: 因为我以前吧就模糊的大概的知道自己身体虚，
3: 嗯，
2: 毛病比较多，
3: 嗯，
2: 我自己呢也找过不少地方调理，
3: 嗯。
2: 就是说哪里不舒服就治哪里嘛，
3: 嗯，
2: 头疼医头啊，
3: 嗯，
2: 脚疼医脚啊，
3: 对，
2: 就是根本就分不清主是问题，
3: 大多数都会这样，都犯
2: 了。调理半天嘛，钱花了不少，这个毛病吧反反复复的一直都好不了。
3: 是，
2: 但这次那个专家给的方案完全不一样啊。
3: 嗯，
2: 这是那个专家呢，他把我身上所有问题，
3: 嗯，
2: 包括轻重主次啊，
3: 嗯，
2: 全部给我整理的明明白白的。
3: 嗯。
2: 我一看这个一整套这个调理方案呢，啊，
3: 嗯，
2: 就跟盛老师说的啊，
3: 嗯，
2: 这个康复要四个条件，
3: 嗯，
2: 都是一样的，
3: 对，就是康复的四大要素也是四大支柱，你缺哪个都不行，对吧？
2: 对对对对，
3: 你以为这个疾病的康复简简单单用点药就行了，简简单单检查检查知道知道就行了，它绝对不行。它需要具体，就刚才说了，每一步都得到位。我们这次见证不是见证这四步吗？以中医的核心体系，用四步的要素来去执行啊。嗯，
2: 对对对，哎呀，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老百姓不明白的地方。
3: 嗯，
2: 啊，我们普通人嘛，他只知道自己身体不舒服啊，
3: 嗯，
2: 就是要看病治病。
3: 嗯，
2: 就是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个养好身体，它，嗯，是一整套完整的事情。
3: 对了，
2: 对以前吧。我调理嘛，之所以总是走弯路，
3: 嗯，
2: 发愿往前，
3: 嗯，
2: 导致这个毛病反反复复的嘛，
3: 嗯，
2: 就是因为没有人，他给个那个靠谱的方向，
3: 嗯，
2: 没有人像这么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调怎么养，
3: 嗯，
2: 全靠自己瞎摸索呀，
3: 对，
2: 那自然就越调越乱，
3: 嗯，
2: 那现在不一样了，哎，有专家给了这一套一整套方案了，
3: 嗯，
2: 我真心觉得不想养好身体都难，
3: 是这个理儿。嗯，
2: 其实呢，这是名额啊，
3: 嗯，
2: 我原本是想给我家小儿子也报上的。
3: 嗯，
2: 后来呢，听老师说啊，这个名额特别珍贵。
3: 对，
2: 说我家孩子不见得能报上名。
3: 嗯，
2: 所以呢，我只是先把自己先报上我自己的了。
3: 嗯，
2: 我想着活动结束之后呢，
3: 嗯，
2: 如果盛老师不忙的时候，
3: 嗯，
2: 想再麻烦麻烦盛老师帮帮忙。
3: 嗯，是，没错，想的很好，很对。首先呢，我感觉你最大的收获啊，你这次最大的收获不是说，只是参加了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300这个名额你获得了，不是这样。你最大的收获是你的认知提升上来了。在以往的时候，我们大家认知不足。刚才你说了，健康它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以前大家都是糊涂的调理，糊涂的治病，认知不足。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大家懂了，明白了，清醒觉醒了，不再是说我简单用点药，你这个药有多好啊，或者你指导这个你说的多好没用，你哪一步没做到都不行，它是一个康复体系，大家以往认知不足，现在认知都上来了，觉醒了，不再迷糊，不再糊涂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怎么去做才能健康了，这是你最大收获。
2: 嗯，
3: 当然呢，参加这次成为这个证明的其中一员呀，也是你的收获，因为享受了很高的待遇。当时孩子想报名是吧？
2: 嗯
3: 嗯，但孩子呢说是怕不够，那你享受了也很好。孩子不足，咱们孩子慢慢调是吧？有什么问题拿出来，咱们也可以治。孩子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说一说。

0: 哦，哎呦，盛老师啊，我们家孩子呢现在4岁了，
1: 嗯，
0: 他就是晚上睡觉爱尿床，
1: 嗯，
0: 也不是说天天尿吧，反正就是说会隔三差五的尿一次，
1: 嗯，
0: 他平常喝水量也不多，
1: 嗯，
0: 我听盛老师讲课里面讲过，说父母什么体质啊，那孩子就容易是什么体质，
1: 嗯，
0: 你看像我嘛，就属于那种气不足的人，
1: 嗯，
0: 那个老师呢也说我是肾气不足。
1: 嗯，
0: 你说那我家孩子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肾气不足呢？
1: 嗯，是这样啊，他不见得是肾气，肾气是一方面，有的肾阳也不足，啊，还有的肾的功能不足啊，比如说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思，肾藏志，这个神志不足也会这样。这个功能性是由神所主管的，就是肾是干嘛？藏精纳气固精锁阳。它有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它的功能丧失了，它就藏不住也纳不住了，这个精就会流失啊，比如说尿频尿急就会出现这样。像这种孩子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孩子4岁呢，你可以给他用点小石粉，
0: 嗯，
1: 金樱子、覆盆子，
0: 嗯，
1: 五味子，
0: 嗯，
1: 锁阳、桂枝，
0: 嗯，
1: 这些可以各20克，给他放在一起打粉，
0: 嗯嗯，
1: 每次服用1/3汤勺，一天2次。
0: 哦，好，
1: 也可以说煮出来喝这个水也行，一汤勺煮了喝水，也可以。因为服粉，我不知道孩子会不会服，就是喝点水给他压下去。
0: 嗯嗯嗯。
1: 啊，怎么去？
0: 好，
1: 好吧。
0: 嗯，好，那我先，按照您说的，我先给孩子先用上啊。
1: 嗯，对，给他去用上，还有适当的给孩子调理调理体质，没事运动锻炼。调一调他的体质啊，说实话也是比较绕的。
0: 嗯嗯嗯。哦，好。
1: 嗯，调理体质的产品如果有，叫他用上点，用也不用多，你这一碗或者两碗给他泡开，用开水给他泡开，化成这个膏，流体的膏啊，化成流体的膏，给他喝成1/3汤勺的这个流体的膏，每天少喝点，每天少喝点，或者从这碗上你搓下来两个像绿豆大小的小碗，小水蜜碗啊，也可以叫他服用上，啊，一次一丸，一天2-3次就行了。这一大丸够他用5-6天的，啊，稍微用一用，稍微给他调一调就行了。
0: 嗯，
1: 孩子脚别着凉，着凉了也容易这样啊。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那我现在就是先按照您说的，先给孩子这样用上看看，好吧？
1: 对，用
0: 上
1: 看一看，调一调。嗯，
0: 就是我自己现在每天怎么用药啊，怎么锻炼呢，啊？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啊？包括每天的开销，我。其实我都记下来的，到时候我也会按照这个要求来。
1: 嗯，可以可以，啊，你先都标记上。另外你不用记也行，肠胃老师都有给你标记了。到时候你把自己的情况调理多长时间，
0: 嗯，
1: 啊，
0: 行，需要你们这个反馈的时候，谢谢你，孙老师，
1: 需要你们这个向大家展示的时候，你们展示一下就行了，啊。
0: 好，
1: 嗯，
0: 谢谢你啊，
1: 嗯，不客气，嗯，好好调，期待你和孩子啊身体更上一层楼。就这样，再见。
0: 嗯，好，
1: 嗯
0: 嗯，再见，孙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是沈老师吧？
1: 对，我是老师。嗯，你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虚岁81了。
1: 嗯，81岁，哪里的朋友？
3: 邢台市。
1: 河北邢台的。嗯，什么问题您说吧。
3: 我是3月份的做了手术了。
1: 嗯，3月份做手术了是吧？
3: 是肺肿瘤。
1: 背上长东西了，长了不好的东西了是吧？
3: 对。
1: 嗯。
3: 长感冒，一感冒就引起咳嗽，没做手术以前。粘着脑中间的感冒咳嗽，做手术了以后，就是吃着那个靶向药的做化疗。
1: 嗯嗯，
3: 吃靶向药，反正是好2天，就闹2天腹泻。
1: 嗯，
3: 不愿吃东西。
1: 嗯，
3: 一活动血短。
1: 嗯，
3: 嘴干。
1: 嗯，
3: 嘴角还长裂纹。
1: 裂纹哈。
3: 啊对。
1: 嗯，
3: 这嘴唇上也红。红一还一块块的，有的紫乎乎的呢，那叫的
1: 发红发紫哈。
3: 啊，舌头也是那样，舌头尖红的很，两边就咱后尖那一溜好像有紫筋那样。
1: 嗯嗯，舌头尖哈，嗯，舌下青紫筋哈。嗯
3: 嗯，后背哈有时候就发累。
1: 后背酸累哈。
3: 嗯，晚上我是光觉得这个身上我那烫的呀。
1: 嗯。
3: 我试试体温37度。
1: 嗯。
3: 这个到早晨再要是再凉吧，它就36度就撤了。
1: 嗯。
3: 再紧急天的，我光老是不愿吃。
1: 嗯。
3: 夜里又买了。来点那个黄芪，我说谁的能吃不能吃，我今儿个又不敢吃。
1: 听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3: 有这么半月20天的了吧？
1: 20天。
3: 我听着你讲的好，我是个腹泻，谁吃八香药吃的，是怎么回事事儿也闹不清。
1: 嗯。
3: 我说问问你，我就想着愿意吃中药。好了。
1: 啊。你这样哈，你的病情啊，我整体给你分析，整体给你指导啊，我告诉你用什么药哈。
3: 啊，
1: 首先呢，你现在呢已经手术这么长时间了，不要总吃靶向药了。那个药不是总吃的，啊，你总吃，别说你现在有病了，好人吃完都会生病啊。
3: 嗯。
1: 最后就伤敌800，自损1000。为什么你之前呀没有手术之前，你总是咳嗽啊，感冒啊，有症状啊，哈？手术之后就没有这个症状了呢？那是因为你身体直性下降。已经反映不出来症状了，没有能力去咳嗽，没有能力去高烧了。你身体所有的问题都存在，只是反映不出来，没有能力了。你现在想咳嗽都咳嗽不出来，你没劲儿，咳嗽不动，没反应啊。所以说呢，只是你身体体脂下降的更严重了，然后吃这个药吃的虚火特别大啊，嘴唇干，嘴角裂啊，舌头红发紫。你看看，这都是火呀，
3: 嗯，
1: 这个火邪特别重，不要总吃了啊。你这块呢，手术完到现在呢，这么长时间，你应该干嘛？益气养血了，天津益水了，养养精气血啊，去去虚火。
3: 哦。
1: 补养补养身体，调理调理体质，把这个体质提升提升。黄芪买的是对的，买点黄芪，买点制黄芪，买点生黄芪，买点党参，这个煮水就行，这个天天喝这个茶就行。本身乏力没劲儿，黄芪呀、党参呐、是吧？枳实啊，都可以呀、对不对？为什么腹泻、脾胃虚？舌头有舌头红啊，少用点什么呢？莲子心儿啊，对不对？枳实干呐、养点金叶呀、麦冬啊、沙参呐、你这样，我给你个方剂，给你方法，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啊。嗯。
3: 哎，对了，给我发过来。
1: 你结合什么呢？你结合这个，芪黄丹呢？结合芪黄丹调理体质啊，身体太绕了。
3: 啊，
1: 是。没有好身体，没有好身体就会生病。你看你本身肺气就不足，为什么总感冒？
3: 是。
1: 肺脾虚，肺和脾都虚，元气亏。
3: 对。
1: 阳不足，元气不足。啊，你还阴不足，阴虚、阳虚、气虚在你身上都出现了，你占全了。你不把体质调理调理，你没有好身体，你能健康吗？你治病治不过来，你听盛老师的，你不调理身体，你不提升你的身体体质，你天天治你都治不过来，越吃药越多，越吃病越重。你只有身体好了，你才会说不生病，才吃的药越来越少啊。
3: 对，那也是怪你长。
1: 在
3: 那这做了一个
1: 钱，
3: 这做了以后，压着刀还不得不做的那个钱。
1: 你看看，就是啊，不是手术就能解决问题的。你看白内障一手术还不如不手术了，还不敢好，没手术的眼看得清了，对不对？
3: 是。
1: 所以说呢，病治不过来，很多人一生病了就手术去，以为手术完了病就好了，不是这样。所以说人不能总想着怎么去治怎么去手术，而想着怎么去调养自己，让身体好，体质硬朗，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该做的事儿，才是防病最佳的一个途径哈。
3: 嗯，
1: 哎，
3: 就是以前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3: 你有点讲座，我以前知道，我就不做手术了。
1: 我也不会建议你去做去。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样我都轻易不建议手术去。
3: 早前我也是知道有你的意思，我就不做手术，牙也就不做了，这肺也就不做了。
1: 哎，那你
3: 说都
1: 做了就不内疚这个事儿了哈，不让自己上火了啊，不给自己添堵了啊。
3: 行，我这个送吧，这八仙药当时就停了。
1: 不等到用芪黄丹和用方剂的时候你就把它停掉。我告诉你，停完之后用它给你调理，你 只会比这个更好，不会比这更差，你相信盛老师就行了。你说你天天吃那个药招招罪，你本来还能活20年，结果呢就活个3-5年，天天吃那药，天天腹泻，乏力没劲儿，最后呢全是火毒，一身火毒，治不过来了。就像说你不手术眼睛可能会更好，一手术还不如以前了。
3: 我这当时吃了八项药，要是那回他们说
1: 你手术都做了还总吃八项药，那我既然吃八项药我还做手术干什么呀？
3: 对，
1: 嗯，不吃了，不吃了，你再吃你就这麻烦了，吃倒下了啊。嗯，为什么建议你用这个七黄丹呢？就是让你有个好身体，咱们以后就从身体上下功夫，体质上下功夫啊。
3: 啊，
1: 嗯，好吧。
3: 我就这听这样子，前阵上午听了一回，听一回。
1: 不会让你失望的，你放心大胆去做就行了，到时候你就很庆幸了，听盛老师是对的啊。行，嗯，时间关系聊这些啊，到时候方法给你发回去。盛老师期待你好消息
3: 啊
1: 嗯，
3: 好嘞，
1: 嗯，好，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盛老师您好。
1: 哎，欢迎您。
5: 谢谢盛老师，跟你沟通好难啊。
1: 您是老朋友了吗？
5: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吧。
1: 之前沟通过。
5: 沟通过一次。
1: 啊。
5: 我怕你不记得我的病，我不要把病先重复一下。
1: 嗯，那你说一说我听听。
5: 嗯。我有脂肪肝。
1: 脂肪肝。
5: 然后血脂、胆固醇都有点高。
1: 嗯。
5: 还有就是最烦人的就是我飞到异地口干口苦。
1: 嗯，
5: 还有就是我检查还有肾囊。

0: 四，现在还老花，
1: 嗯，
0: 还白内障，
1: 嗯，
0: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这是属于什么样体质，李老师告我说是，湿热体质，那你说我是属于湿热体质是不是？
1: 那你说呢？不湿不热，你怎么能口干口苦啊？你怎么会出现脂肪肝、胆固醇高啊？怎么出现肝囊肿啊？
0: 嗯，
1: 什么叫湿热？就是又湿又热。湿是哪来的？脾胃虚，脾虚生痰湿。你现在脾不虚吗？你流口水，你不说明你脾虚吗？你现在乏力没劲，不说明你脾虚吗？
0: 好，尚老师，你听下，沟通过一次，那一次我给你讲了我的病情。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你答应我，
1: 嗯，
0: 说给我就是，把药方子给我在手机上传送过来。
1: 嗯。
0: 宋老师，你听见我这药方可对吗？
1: 嗯，你说说我听听。
0: 嗯，就是复熟九克。
1: 嗯。
0: 白合十二克。
1: 嗯。
0: 熟地，黄芩。
1: 嗯。
0: 熟地九克。
1: 嗯。
0: 黄芩、柴胡各十二克。
1: 嗯。
0: 然后止咳，九克。
1: 嗯。
0: 栀子、木桶各十克。
1: 嗯。
0: 车前子十二克。
1: 嗯。
0: 龙胆草十二克，
1: 嗯，
0: 银耳陈三十克，
1: 嗯，
0: 反面子十克，
1: 嗯，
0: 黄木香六克要后下，
1: 嗯，
0: 然后甘草六克，
1: 嗯，
0: 蒲公英二十克，
1: 嗯，
0: 赤苏尔十二克，
1: 嗯，
0: 粉大黄十克，
1: 嗯，
0: 就是水煎粉早晚喝一次，然后是说要连服20天到40天。
1: 嗯，
0: 这药方对吗？是吗？
1: 对呀，怎么不对呀？
0: 不对，我跟你讲，我为什么有一个中医会跟我那样说？我痛服了水月以后，
1: 嗯，
0: 我现在一天要拉30次肚子，就是不进食的。
1: 指正会拉，谁用都会拉，这个方法谁用都会拉。
0: 啊，
1: 本身这个方法就会拉肚子，你要想去虚火必然会拉。
0: 要去火就得拉。
1: 对呀，你不拉你去不掉啊。他不是说你这种是肠炎那种拉肚子，这样是往出排泄的拉，你拉完还不成形，很臭的，很烂的，本身就这样。你现在肠胃疼吗？肚子疼吗？
0: 肚子不疼，拉肚子也不疼。
1: 说什么呢？不就是这样吗？你现在手里还有几副？
0: 不是高老师叫我停下来吗？我不是吃完了吗？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开一个星期的药，那个中医药方他就给我炖7天的药，然后我吃完再去拿的，是这样情况。
1: 药房给你炖的是吗？
0: 药房给我炖的。
1: 回来自己炖，他不会像
0: 那你说
1: 不像咱们自己熬中药，传统熬中药，大伙煮开，小伙慢慢炖，给你炖一两个小时，给你煎两遍汁，提取两遍。
0: 就是说炖一遍喝过了再炖第二遍，是不是？
1: 不
0: 是一次炖成两遍。
1: 不是一次炖两遍，第一遍一个小时。
0: 一次够两次喝的。
1: 不是，就是我用水煎，煎煮完之后煎煮一小碗，把这个汁液倒出来。然后药渣里我再添水，再煎煮，煎煮半下碗，把这两次汁液混均，混均分早晚两次用。
0: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1: 对。
0: 饭后30分钟。
1: 对。
0: 我知道了，我现在放心了，是吧？你说拉就让他拉。
1: 你这样，我现在先拿你拿笔记上，那个方法没有就没有了，咱们啊别调那么大。
0: 我有啊，我这药方子我给你这儿有啊。
1: 药抓的药还有没有了？
0: 抓的药没有了。
1: 啊，就是抓的药没有了，就是我给你开个方法吧。你左轮也没这个药了，没这个药了，这个方法就不用了。先
0: 就是原来那个药方不用了。
1: 不用了，你拿笔记上。
0: 再换一个药方子，
1: 对
0: 吧？
1: 对。
0: 哎，沈老师，可能麻烦你，你要不得先叫高老师给我发送过来。
1: 你写吧，我就是3-4味药，3-4味成分。
0: 嗯，你说吧，我记。
1: 用茵陈30克。山栀子用15克，广玉金15，
0: 也是五。
1: 嗯，金钱草50，柴胡12，这几味煮个20-30分钟当茶喝，喝完再往里续开水，再泡。

0: 再喝，不限时不限量。这个方法呢，你结合这个逍遥丸吃行。先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用，先用20天啊，20天到40天。
1: 就是房间开的那五味药，对吧？
0: 对，
1: 用20天。
0: 到四十天。行了啊，你这样吧，就先
1: 别的我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对吧？
0: 没有了，先按照我说的做吧，完了再不明白再给我来电话，再聊这些吧，
1: 谢谢孙老师。
0: 好，来，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啊，你好。
3: 哎，沈老师，你好。
4: 啊，你好。啊，哪里的朋友啊？
3: 我这是山东菏泽的。
4: 啊，山东菏泽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啊，
3: 哎，我的眼睛听着嘞，我这眼睛有点疼。
4: 啊，第一次沟通吧。
3: 第一次沟通，这个长安老师给我开了一个锅，
4: 啊，
3: 在那熬嘞，我家熬了7、20多天了。
4: 啊，20来天了。什么问题说一说，然后咱们再看看你现在怎么调的。
3: 我是这个，我这个先天性的这个3.5间脾不全，我这个
4: 三尖瓣是不是间歇性的三尖瓣关闭不全？心脏病，
3: 多，
4: 嗯，
3: 心脏病，
4: 嗯，
3: 多一天都是那个调的快，我一年就住2、3回院，就将近半年了嘛，他还是这个调的快，我在家就吃了点这个，不是俺家的那个叫普罗帕碘酮，不是，就是吃点那，大抵就是刚才小便也行，
4: 小便多啊，身体平时怎么样啊？
3: 碰上身体，就是这个心脏快。碰了没有啥感觉，
4: 没有畏寒怕冷、手脚凉、没劲儿啊、乏力呀、啊，这些没有。
3: 手脚凉不凉，就这个膝盖有点凉，碰了个手脚凉，这没那个，我就不觉得很乏力。就是这个心脏快。
4: 你3.5间关闭不全，不已经手术了吗？
3: 手术罢了。
4: 您是修补手术还是置换的瓣膜啊？
3: 没换瓣膜，修补。
4: 修补是不是？当时是什么原因说你这个关闭不全呢？
3: 那时候就是跳得快，心脏。
4: 你跳得快跟瓣膜关闭不全是两回事儿，知道吗？心脏跳得快呢，主要有这么两个原因，一个是你的血，啊，就是精血不足了，不能满足身体的需求，所以心脏得通过加强的一个压力，加速加大，啊，满足需求。还有一个就是你身体的气不足，气虚的人，气虚的人前期是心动过速，后期是心动过缓。再后来心律不齐，
3: 吃这个药吃的安全弄上来，吃的这个不快的药来的，吃的就调的还慢了。
4: 查文老师现在怎么给你调的？
3: 他是给我的那开的那个，我在手机上弄的，我搁手机上搁那个拿来。
4: 在这个手机上呢？
3: 红花，就是那个川芎。
4: 川芎，
3: 我的药就对那个毛对门长长就对的成个高。
4: 你现在这个药用现在有多少副了？
3: 160克吧，我吃了20多天了。
4: 现在吃完了是不是？
3: 对。
4: 你这样啊，这个方法用20多天可以了啊，不要再接着用了。我现在给你调个方法啊。啊，你拿笔记上啊。
3: 没那个，主要是我不会写那个，就是这个长官老师给我发过来了个信息。
4: 一点都不会写字啊。
3: 写不上。
4: 啊，好，你这样啊。我待会儿也给你发方法啊，这个方法呢是调气阴两虚的，知道吧？有的人啊，你看着啊，他病病殃殃、浑身没劲的人，他心脏指定好不了，特别是肾脏不好的人，心脏不会好，因为心肾是相交的啊，心脏的搏动全靠肾气足，肾气不足，心脏搏动不够，而且呢，这个人阴精血也要足，精血不足，你心脏跳什么呀？就像一个水泵没有水了，你说水泵是不是空转，转得特别快？
3: 就是。
4: 就是这样。
3: 宋老师，他就还做手术，这个不多吃点药没事吧？
4: 你还做什么手术啊？你心脏瓣膜不做完了吗？修补手术不完事儿了吗？
3: 就是那个做完了，就是这个跳得快。
4: 跳得快，他给你做手术能给你做好吗？
3: 就是他腹里做不好呢，占50%，我没敢做。
4: 你现在心脏还有什么问题呀？除了这个瓣膜关闭不严。
3: 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拍的片子嘛，就是常常腹大肌就是快，碰也没有啥。
4: 有没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有没有梗阻啊？这些有没有啊？
3: 有一个小血管，我给阻到了，那我也不懂嘞，他那那个。
4: 有一
3: 个
4: 血有
3: 心电图那个。
4: 有个小血管怎么的？血管阻滞。
3: 碰了没啥，就那一个。
4: 啊，血管阻滞是不是？ 你像这种情况你用不了手术，手术一般的达到70%-80%以上啊，已经梗阻非常严重了，危及生命了，放支架啊，支架不行的再搭桥。即使手术，我考虑你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还是从气音上找一找，气音上找一找，再结合一些通脉的，这样会好一些，知道吧？你光通脉不行，光通脉呢，你还得找气音足不足，气音不足，问题还会产生。
3: 郑老师，还有这个小便也勤，你看，结巴小便，它还比结的还有用。
4: 嗯，小便多哈，尿的不通透是不是？这个脚是不是特别怕冷啊？
3: 左好凉，这个膝盖好凉。
4: 对，结合一些阳虚啊，脚冷足冷过膝，知道吗？这是阳虚。如果手冷到肘也是阳虚。行啊，我知道了，到时候给你调理的时候一块调理了啊。
3: 谢谢周老师
4: 啊，不客气，好了啊，
3: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5: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2: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两癌补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申请两癌补助，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一、救助对象为民政部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中认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二、救助病情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确诊患有宫颈浸润癌2B 以上或乳腺浸润癌的低收入妇女；三、救助标准为每人一次性救助10000元人民币，同一对象不得重复申报。根据自愿申请原则，由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提出救助申请。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到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填写个人申请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8: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9: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0: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11: 常有喜好，
10: 总有发现，
11: 总有发现。
10: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小朵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范仲淹推动的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4: 范仲淹被排挤离开朝廷以后，他的同事富弼因为支持新政而被诬陷是范仲淹的同党，丢了官。范仲淹的老搭档韩琦替范仲淹、富弼辩护，也受到牵连。当时有些人虽然同情范仲淹，但是不敢出头说话，只有谏官欧阳修大胆上书给宋。

0: 仁宗说，自古以来，坏人陷害好人，总是说好人是朋党，诬陷他们专权。范仲淹是国家有用的人才，为什么要把他罢免呢？如果听信奸臣的话，把他们罢官，只会让坏人得意，敌人称快呀。
1: 大家都当缩头乌龟的时候，只有欧阳修挺身而出，仗义直言，真是太了不起了。这个欧阳修是谁呢？前面好像没有提到过。
0: 这个欧阳修啊，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是江西庐陵人。他四岁的时候，父亲病死了，母亲带着他到随州依靠他的叔叔生活。欧阳修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的连纸笔都买不起。他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就用荻草杆在泥地上画着写字，教欧阳修认字。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早就爱上了书本。
1: 欧阳修的妈妈真有远见。
0: 欧阳修十岁的时候，经常到附近藏书多的人家去借书读，有时候还把借来的书抄录下来。有一次，他在一家姓李的人家借书，从那家的一只废纸篓里边发现了一本旧书。欧阳修捡起来翻了一下，知道那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文集，就向主人借来，带回家里细细的阅读。
1: 欧阳修真是勤奋好学。
0: 宋朝初年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文采讲求华丽，内容空洞。欧阳修读了韩愈的散文，觉得他文笔流畅，说理透彻，跟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样。他就认真琢磨学习韩愈的文风。长大以后，他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都得了第一名。
1: 哟呵，欧阳修这不是妥妥的学霸吗？
0: 欧阳修二十多岁的时候，在文学上的声誉已经很大了。他官职不高，但是十分关心朝政，正直敢言。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谪到南方去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只有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欧阳修对此事十分的气愤，便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廉耻。为了这件事儿，他被降职到外地，过了四年才回到京城。
1: 欧阳修也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0: 这一回，欧阳修为了支持范仲淹新政，又出来说话，使朝廷的一些权贵大为恼火。他们捕风捉影，给欧阳修罗织了一些罪名，又把欧阳修贬谪到了滁州。虽然这次是贬谪外放，但是滁州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欧阳修到了滁州以后，除了处理政事之外，还有机会饱览自然风光。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常在这座亭上休息喝酒，他自称醉翁，给这个亭子呢取名就叫醉翁亭。他写的散文《醉翁亭记》成为人们传颂的杰作。
1: 原来大名鼎鼎的《醉翁亭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完成的。
0: 欧阳修在地方上老老实实的当了十几年官，都没有人能想起他了。直到某天宋仁宗回忆起他的文采，才把他调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朝廷派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他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他在阅卷的时候，一旦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丢在一旁，不肯录取。考试结束以后，有一批人落了选，对欧阳修十分不满。有一天，欧阳修骑马出门，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给拦住，吵吵嚷嚷地辱骂他。后来巡逻的兵士赶过来，才把这批人给赶走。
1: 欧阳修为了改革文风，又没少得罪人。
0: 当时有个文学派别叫太学体，领袖刘几是一名太学生。这种派别最大的特长就是玩弄古书里的生僻字词。欧阳修的古文向来是平易的， 他最反对太学体的文风。在批阅考卷的时候，欧阳修看到了一份试卷，开头写道：天地者，万物浊，圣人发。用字看似古傲，其实啊很别扭，意思无非是说天地交合，万物产生，然后圣人就出现了。欧阳修便就着他的韵脚风趣而犀利地续写道：秀才次，士官刷。意思就是这个秀才学问不行，士官呢不会录取。
1: 欧阳修原来还这么调皮。
0: 在这次考试中，欧阳修也看到了一份很棒的答卷，文章语言流畅，说理透彻。欧阳修估计应该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这种文风需要鼓励，但毕竟他是自己人呢，也不好取个第一，就把这份卷子取成了第二。结果试卷拆封以后，才发现这份卷子的作者是苏轼。与苏轼一同被欧阳修录取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以及北宋文坛上的一批重要人物。欧阳修以其卓越的识人之名，为北宋以及整个中国文学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 大名鼎鼎的苏轼居然和欧阳修也是同时代的人物，宋朝真是人才辈出。
0: 苏轼考中进士之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称赞苏轼文章写得好，说读着他的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啊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他对苏轼称赞有加，苏轼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许，最终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化巨人。
1: 欧阳修真是慧眼识人。
0: 经过这场风波，虽然欧阳修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考场的文风的的确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学着写内容充实和朴素的文章了。此外呢，欧阳修不但大力地改革文风，还十分注意发现和提拔人才。许多原来并不那么出名的人，经过他的赏识和推荐，一个个都成了名家。最出名的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在文学史上，人们把欧阳修等六个人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起来，称为唐宋八大家。
1: 哇，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0: 欧阳修晚年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的时候写的文章来修改，夫人心疼的规劝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难道还当自己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啊？欧阳修笑着说：嘿嘿，不怕先生骂，我却怕后生笑啊。这种认真的态度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1: 欧阳修这样勤于学习，难怪他有这么高的成就。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欧阳修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又是谁呢？
1: 上次咱们说了欧阳修，这次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包拯。哎，小朵，你知道包拯是谁吗？
2: 知道啊，我知道他有个外号叫包青天，脸长得黑黑的，额头上还有个小月牙。听说包拯善于断案，百姓们都非常尊敬他。
1: 小朵同学一定没少看电视剧，包青天的形象啊，果然是深入人心的。那我们呢，就来讲讲他的故事吧。
2: 好啊，好啊。
1: 范仲淹的新政失败以后，北宋朝政是越来越腐败，特别是在京城开封府，权贵大臣贪污受贿的风气十分严重，一些皇亲国戚那更是肆无忌惮，不把国法放在眼里。后来开封府来了个新任知府叫包拯，这种情况才有了点改变。
2: 人们都说包拯善于断案，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 那当然是真的了，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个包拯断案的故事。包拯啊，是安徽合肥人，早年呢做过天长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了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却发现牛的舌头被人给割掉了，只见这头牛躺在地上，嘴里淌着血。农民掰开牛嘴一看，牛的舌头已经没了。这个农民是又生气又心疼，就赶到县衙去告状，要求包拯啊为他查出这个割牛舌的人。
2: 好奇怪啊，为什么要割掉牛的舌头呢？真是太残忍了。
1: 这个莫名其妙的案件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呀，先别声张，回去呢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耕牛那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了呀，二来啊县官叫他宰牛也就不用担心触犯法律了。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给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个农民私宰耕牛。
2: 包拯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呢？
1: 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家私宰耕牛。那个家伙一听就愣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说是他干的。原来啊，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仇，所以呢就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打那以后，包拯断案如神的名声可就传开喽。
2: 可是包拯怎么知道告发的人就是割牛舌头的人呢？
1: 宋代不允许私自屠宰耕牛，杀牛是犯法的。这个人呢和牛主人有仇，就割了他家牛的舌头，这牛没了舌头那就活不了多久了，所以牛主人只好杀掉耕牛。这时候那个坏人再去官府里边告发，说牛主人呐私宰耕牛了，这就达到了报复对方的目的。可惜他的小伎俩啊早就被包拯给看穿了，可他呢还不知道呢。
2: 原来是这样啊，包拯果然厉害。
1: 包拯做了几任地方官，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取消了不少的苛捐杂税，也清理了许多的冤案。后来他被调到京城去做谏官，也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宋仁宗当时正想整顿一下开封的秩序，就把包拯调任开封府做知府。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前不管是谁来当这个官，都免不了跟权贵们要搞好关系，那不然就待不下去呀。包拯上

0: 上任以后，决心要把这种腐败的风气好好的整顿一下。
1: 包拯打算怎么做呢？
0: 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就得先托人写状子，然后呢，再通过衙门中的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宋师恶棍就趁机敲诈勒索。包拯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去击鼓。这鼓声一响，知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告状。这样一来，衙门里的小吏要想做手脚，他也不敢了。
1: 包拯真是替百姓着想。
0: 有一年，当地发大水，开封城中的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泄不出去。包拯一调查，河道阻塞的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原本的河道上修筑了花园亭台。包拯立刻下命令，要这些原主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都给拆掉。有个权贵呢，却不愿意拆。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了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啊是他的产业。包拯详细的一检查，发现这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伪造的。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个人拆掉花园，还写了一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个人一看事情闹大了，要是仁宗真的追究起来也没有他的好处，所以啊，就只好乖乖的把花园给拆了。
1: 在包大人面前还想耍花招。
0: 一些权贵听到包拯执法严明，都吓得不敢为非作歹了。有个权贵想打通关节，打算送点什么礼物给包拯，旁人就提醒他说，你别白操心了，包拯的廉洁奉公那可是出了名的。包拯原来在端州做过官，端州出产的砚台那是当地的特产，皇宫规定端州官员每年都要进贡一批端砚到内廷去，在端州做官的人往往借进贡的机会向百姓大肆搜刮，私下贪污一批砚台去讨好那些权贵大臣，甚至搜刮去的砚台比进贡的要多出几十倍。后来包拯到了端州，向民间征收端砚，除了进贡朝廷的之外，他一块都不多拿，直到他离开端州也没有私自要过一块端砚呢。
1: 要是官员们都像包大人一样就好了。
0: 是啊，那权贵听了知道没有空子好钻，也就只好罢休了。后来开封府的男女老少没有人不知道包拯是个大清官的。包拯对亲戚朋友呢也十分严格，有的亲戚想利用他做靠山，他是一点儿也不照顾。日子一久，亲戚朋友都知道了他的脾气，也就不敢再为私人的事情去找他了。
1: 包大人严于律己，实在是官员们的表率啊。
0: 宋仁宗很器重包拯，提升他为枢密副使。他做了大官之后，家里的生活照样是十分的朴素，跟普通的百姓一样。过了5年，他得重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埋在咱们包家的祖坟里。
1: 包拯希望子孙也能继承自己的意志，真是用心良苦。
0: 由于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为包公。民间流传着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贵的故事，还编成了包公办案的戏曲和小说。虽然其中大都是虚构的部分，但是也反映了人们对清官的敬仰之情啊。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义务教育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可以凭购房合同办理入学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购房人可凭商品住房，不含商用、商住两用、单身公寓、网签备案合同办理义务教育入学。教育部门在学校未达标准班班额、尚有空余学位情况下，根据登记顺序统筹安排凭商品住房网签备案合同入学事宜，招满为止。凭商品住房网签备案合同入学的房源，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前不得进行主体变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三集。
6: 我倒想问问你，是不是因为我不选你做副班长，训练的时候你就让我下不来台？
7: 田村不说话了，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8: 不完全是。
7: 刘栋突然望着田村笑了。
6: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应该是你的对头，或者说是敌人。你为什么要交我这个朋友呢？
7: 田村想了想，心绪复杂的望着对方。

0: 哥们儿，发什么愣呢？眼睛都瞅直了。
1: 田村闻声转过头来，见悄悄来到他背后的人是高海，这脸上不免有些不快。
2: 哎，怎么回事？跟小偷似的，走路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0: 你跟他谈了？
2: 谁呀？
0: 你的对头刘栋啊。

0: 很快就要进来30几个女兵，真的。
1: 这个消息对田村来说确实感到新鲜。
0: 哪儿来的呀？都是做什么的？
2: 女兵嘛，不是通讯兵就是医护兵，还能做什么？
0: 就我们这个师

0: 捞海的消息确实准确。在两天以后，几辆军用卡车果然拉着一群女兵来到了新兵集训地。军队基本上是男人的天下，女兵在部队里常常属于众星捧月，这不仅增添了军队的色彩，也吸引了男子汉们的眼球。
1: 哎，来了来了，快看呐，来了好几车女兵呢。哎呦，可不是，哎，你们看你们看，看刚刚从车上下来的那个梳短头发的，哎呦，长得真好看，跟一朵花似的。哎，我说顺子，你看上哪个了？带回家做个媳妇儿吧。
2: 别瞎说，你呀，你就是嘴上痛快痛快，咱们一个当战士的，你别说在部队里，你就是在当地搞一个对象，你试试，马上就把你处理了。
3: 都围在这儿看什么？休息结束了，马上集合训练，
4: 快走快走。
0: 战士们听见值班班长来喊，便赶紧跑回了操场。单说在女兵们来到新兵集训地的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新兵连的连长把田村叫到了连部。
5: 报告，
3: 进来。
5: 连长，新兵连一排三班战士田村前来报道，请问连长有什么指示？
0: 连长望着田村笑了。
3: 啊，坐坐坐，哎，坐下说啊。
5: 是。
0: 田村坐了下来，那姿势仍然是标准的军姿。
3: 田村，你昨天打靶打了98环，是整个新兵连成绩最高的，不错啊。
0: 田村听罢立刻站了起来。
5: 连长，我做的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
3: 啊，坐坐坐，就坐着说话，不用再起立了。田村，你不骄傲，决心继续练，这就很好。不过今天呢，我找你来不是谈打靶的事儿啊，坐下坐下。我今天呢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0: 田村听了既感到惊愕和振奋，也感到了一丝紧张。
5: 连长，什么任务？我保证完成。
0: 连长望着田村又笑了。
3: 田村，我还没说任务呢，你就下保证，要是完成不好怎么办呢？
5: 任凭连长处分。

0: 连长不由得大笑起来。
1: 来来来，坐坐坐，别紧张啊，没那么严重。这个任务啊，并不复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好。具体任务是这样的，我们新兵集训地临时接到了集训女兵的任务，由于是临时任务，所以集训地在带兵的准备上有些不足啊，需要我们从新兵连的战士中临时抽调两名军事素质好的新兵做军训教员。这个连里经过研究啊，决定你是其中一个，你的任务是照常参加新兵连的政治培训，在进行军事训练科目时到女兵排做临时军训教员，你能完成吗？
0: 田村立刻站起身来回答响亮，
2: 报告连长，保证完成任务。
0: 连长满意地拍了拍田村的肩膀，
1: 好，我相信你，不过呀，有一句话我还要嘱咐你啊，这部队的纪律你是清楚的，这次派你去女兵排执行任务，你可要经受住考验，不能犯错误，懂了吗？
2: 懂了，报告连长，我保证不犯错误。
1: 哦，
0: 连长拍了拍田村的肩膀又笑了。第二天下午，田村上完政治培训课之后，准时地来到了女兵训练场。他负责军训的班和他目前所在的班一样，也是三班。三班的女兵共有七个人，虽然个头和长相是各有千秋，却一个个都是如花似玉的年龄。田村身材高大威武，眉眼端正，虽然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却也称得上是壮哉少男。在年轻姑娘堆里来这么一个棒小伙儿，自然很能是激起姑娘们训练的情绪。
2: 一、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七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0: 可是令田村感到纳闷的是，在队列当中有一个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肤色洁白，甚至长得有些娇嫩的女孩，却总是跟不上队伍，这令田村不免有些着急。
2: 第三名注意步伐，一二一，一二一，第三名又错了，一二一，一二一。
0: 可是无论田村怎样说那个女战士，那女孩就好像没听见似的，仍然我行我素。田村终于忍不住了，
2: 立定，第三名留下，其他人解散。
0: 女兵们随着口令散开了。三班的训练场上只剩下了对田村的口令置若罔闻的这个女孩。田村走过去，脸上挂满了愤怒。
3: 你怎么回事？怎么总故意走错？
0: 谁知这女孩竟翻了他一眼，随即转过头去。
4: 哼，你不配训练我。
0: 田村感到纳闷，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不留情面的女孩，他不免有些急了。
2: 我到这里来是上级安排的，不是我自己要来的。
4: 那你可以找你们上级要求调走啊。
3: 你什么意思啊？
0: 田村更加纳闷了。
3: 你凭什么要我调走啊？
4: 因为你不配做我石兰的教练。
0: 田村从女孩的话里知道了，这女孩名叫石兰。可他想了想，自己并不认识她呀。可石兰为什么要跟自己较这么大的劲呢？
2: 我的工作是上级分配的，我没有权利和上级讨价还价。

0: 再说了，我不认识你，也没得罪你，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1: 谁知石兰听罢，竟撇了撇嘴儿，用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不屑一顾地瞄着他。
2: 你以为你把头发剪短了，我就不认识你了？当兵前，在电影院门前打架的人是你吧？
3: 电影院门前？
2: 对，就是电影院门前。
1: 田村看着石兰那充满蔑视的大眼睛，突然想起来了。那是一个灯火辉煌的晚上，闲来无事的田村和高海相约来到了电影院。他们想买两张退票看一场电影，谁知道他们还没有来到电影院门口，就听见有一个女孩子尖锐的喊声：
4: 来人呐，快来人呐，有人抢电影票。
3: 田村，田村，有流氓抢电影票呢。
0: 在哪儿呢？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去帮忙啊。
1: 田村说罢便带着高海奔了过去。他刚跑了几步，就看见两个小流氓手里掐着电影票，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0: 臭流氓，我让你抢票，让你抢票，让你抢票。
1: 田村二话没说，举起拳头就冲了过去。两个流氓见田村和高海奔来，也不示弱，也举起拳头前来迎战。
3: 嘿嘿嘿嘿嘿，
1: 四个人于是便拳来腿挡的开始了一场混战。被抢走电影票的是石兰和他的一位女同学。
4: 臭流氓，把电影票还给我们。
5: 石兰，别要了，你看抢票的流氓自己都打起来了。
1: 石兰想了想，只好点点头。
5: 好吧，不要了，
4: 臭流氓，哼。
1: 田村和高海本来是见义勇为，却不料竟让石兰给误会了，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0: 石兰同志，那天我和高海是要帮你们抢回电影票，不是在抢电影票，你搞误会了。
1: 谁知道石兰对田村的话却并不买账。
4: 哼，谁信呢？
0: 信不信由你，可我们确实在帮你。
4: 瞎编吧你。
1: 石兰说完竟头也不回地走了。田村没办法，只好找到了负责女兵训练的排长。
0: 排长，我能不能不负责三班的军事训练了？
6: 为什么？
0: 我不为什么，我就是……
6: 你要不说出原因，你的请求我不能批准。
0: 哦，是这样，排长，我和三班的石兰同志是同一个城市的，我们以前认识，所以我负责三班的军训不方便。
6: 哦，如果是这个原因，倒可以考虑一下。这样吧，我和领导汇报一下，设法给你调一下。
1: 第二天，田村和负责二班军训的战士做了调整。有一次，田村下操之后回到营房的时候，恰巧和石兰走了个对面，他看见石兰竟故意地对着他做出得意又顽皮的笑，这使他心里很不痛快。当石兰走过去的时候，田村还是忍不住地回头看了他一眼。
0: 毛丫头，别撞在我手上，否则我饶不了你。
1: 新兵们很快就要被分配到师属的各个部队，战士们一直绷紧的心开始松弛下来。熄灯号吹过以后，躺在床上的高海睡不着觉，便忍不住和对床的田村说起了悄悄话。

0: 哎，天村，集训过了以后，你想去哪个部队？
1: 没想过。
0: 你怎么能不想啊？以后的两年或者三年，都得在部队生活。万一被分配到偏远连队，环境那么苦，那不就遭罪了？
1: 遭罪就遭罪呗，我到部队来就没打算享福。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呢？你听我说啊。
2: 住在田村下铺的刘栋此时也没睡着，被两个人的说话声

0: 班里的人谁也没有料到，在他们刚刚睡下还没有半个小时，营房外便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号。三班的战士们听了赶紧爬了起来。
1: 紧急集合，马上穿戴。
0: 班长一声令下，更造成了紧张气氛。田村第一个穿戴整齐，率先跑了出去。刘栋排在第二，也随后跟了出去。只有高海行动较慢，最后一个奔了出去。等他来到操场上的时候，整队的口令声已经此起彼伏了。
2: 连长同志，全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3: 稍息。
2: 是，稍息。
3: 同志们，为了考核我们新兵连三个月来的训练成果，我们马上要进行越野考核，内容是5公里越野，要求以班为单位到达指定地点，我们将以班的集体成绩进行评定。各班带开，准备出发。
0: 连长一声令下，各排被立刻带开，向着指定路线跑步出发了。东方渐渐发白，慢慢的，一轮红日从东方跳了出来，将东方的整个天际都染上了绚丽的色彩。然而，田村、刘栋以及新兵连的战士们却没有心情来观赏这美丽的日出。大家拼出平生的力量，向着既定的目标奔驰着。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四集，
6: 东方渐渐发白，慢慢的，一轮红日从东方跳了出来，将东方的整个天际都染上了绚丽的色彩。然而，田村、刘栋以及新兵连的战士们却没有心情来观赏这美丽的日出。大家拼出平生的力量，向着既定的目标奔驰着。
7: 小王，把枪给我。
8: 刘栋，我行，你的负荷已经不轻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7: 来，快跟上。
9: 哎，高海，你小子顶得住吗？要不还是我替你背箱吧。
10: 算了吧，你肩上已经有别人的一只了，我还能坚持？他妈的，要知道临了临了还有这么一下子，我真该每天早上起来先跑他几公里，就不会这么吃力了。
9: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少废话还能省点力气。
6: 听了田村的话，高海不再念叨了，被田村拉帮着很快地赶了上去。此刻肩上背了两条枪，一直在照顾班里其他同志的刘栋也带着两名落后的同志跟了上来。三班的成绩在此次越野考核中

0: 排名全连第二，令连长十分满意。
1: 你们三班不错，五公里越野没有一个掉队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田村同志，还有刘栋同志，这两名同志不仅自己全力往前冲，而且还不忘照顾班里落后的其他同志，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应该值得表扬。
0: 队列中田村和刘栋互相望了一眼，都露出了兴奋的神情。咱们单说刘栋，在高中的时候他的作文成绩就是全校最好的，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拿到全班上去念。这刘栋平时啊就爱读书，也爱写点什么。新兵连里每个班都有一份军区报纸，刘栋读报纸是最认真的。读着读着他就动了心思。
2: 指导员，报纸上登的业余通讯员是怎么回事？
3: 啊，那些大多是部队干部战士的自愿投稿被报纸采用了。哎，我说你问这干啥？
2: 没什么，我就是好奇。
0: 指导员说完以后并没有把刘栋的问话放在心上。文章的标题是新兵班长教我们进步，文章里记载的事迹都是真实的，有些都是连里的干部战士全都知道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竟被这样一个有心人刘栋给写进文章里了，并且在军区报纸上发表了出来，这倒是全连的干部战士都没有想到的。
3: 同志们，一排三班的刘栋同志发表在军区报纸上的文章，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吧，大家说写得好不好啊？
4: 好。
3: 对，写得非常好，因为他不仅写了我们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反映了我们新兵连的面貌，而且啊还歌颂了先进，鼓了斗志，我想对我们新兵连扩而大之，对我们所有的解放军部队的建设都是一个推动啊。为此呢，我们新兵连党支部已经研究决定啊，给予一排三班刘栋同志嘉奖一次。我希望啊我们新兵连的所有战士都向他学习，做一个促进部队建设的有心人。好，现在我们大家向刘栋同志表示祝贺，鼓掌。
0: 指导员说罢，全连的每位干部战士都鼓起掌来，其中田村的掌声虽然也算热烈，可这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而高海的鼓掌却很勉强。他之所以鼓掌不热烈，一方面是出于对刘栋的记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为田村打抱不平。
5: 哎，看到没有，刘栋现在成了咱们新兵连的大红人了，他只要去了哪儿总是有许多人围着。
0: 田村心里虽然有些不自在，却并不愿意顺着高海的话头说下去。
6: 你管那么多干啥呀，自己先管好自己，先把自己的集训成绩赶上去，这才是最过硬的，总管那么多闲事儿有什么用啊？
5: 闲事儿对我是闲事儿，对你可就不一定是闲事儿了。
6: 对我怎么了？
5: 哎，你和我不一样啊，我原来就吊儿郎当，可你在咱们军部大院的子弟里那可是个头啊。再说了，你不是打算在部队干一辈子吗？那现在就得表现，怎么能输给刘栋呢？
0: 高海的话使心里本来就很烦乱的田村平添了几分肝火，他发狠地回了一句：
6: 慌什么，等最后军训考核的时候再看。
0: 几天以后，新兵连培训的结束考核开始了，田村果然不负众望，以单兵军事技术第一

0: 合成绩第二而名列前茅，刘栋以单兵军事技术第三，综合成绩第三而屈居其后。但不论怎么说，两个人都是佼佼者。考核成绩公布出来的那一天，田村的脸上挂满了成功的喜悦。见到刘栋的时候，也主动伸出手来。
1: 刘栋，祝贺你，你的成绩不错。
0: 刘栋犹豫了一下，也伸出手来。
2: 应该祝贺你，你是全连军事技术考核第一名。
0: 田村愣了一下，立刻回答。
1: 刘栋，我是真心祝贺你的。我
0: 刘栋矜持了一下，也笑了。
2: 那让我们共同祝贺。
0: 两只手随后握在了一起，他们都感到对方的祝贺是真诚的。
3: 我们是担当的尖刀，战前是我们的骄傲。
0: 在新兵连里，这两天最高兴的要数高海了。考核成绩公布出来的当天，高海见到田村就给了对方一拳。
4: 田村，行，我没看错你，你到底压过了刘栋，给咱们军部大院的兄弟们争了光了。
0: 谁知田村听罢竟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4: 这算什么，将来我的军事考核成绩应该是全军第一名。
0: 高海听了不禁夸张地瞪大了眼睛。
4: 哎，我说田村，你的野心可是真不小啊，你还想当全军第一名，你不会是想跟你家老爷子比着干吗？
0: 谁知道田村听了却很认真。
4: 为什么不能跟我家老爷子比？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5: 拿破仑？拿破仑什么时候说的？在哪儿说的？我怎么不知道？
0: 田村看着高海傻愣愣的样子，不禁笑着回了一句。
4: 在你睡懒觉的时候说的。
0: 田村说完转身跑了。高海愣了一会儿，突然回过味儿来。
5: 好啊，田村，你也耍我，看我饶不了你。
0: 高海说完便追了过去，两个人在操场上嘻嘻哈哈地打闹起来。
4: 哎，我就算你。哎，追我呀，追我呀。
0: 就在田村和高海在操场上嬉笑打闹的时候，一辆吉普车开到了新兵连。从车上走下了两名军官，他们没有停留，径直走进了连部。
6: 张连长。
7: 哦，魏科长，陈干事，你们怎么来了？有什么指示啊？
0: 魏科长和陈干事都是师宣传科的人。魏科长是宣传科的主管领导，陈干事是负责宣传报道工作的新闻干事。看见师宣传科的人突然光临，新兵连长不免有些吃惊。
7: 魏科长，什么事儿？这么兴师动众的？
8: 兴师动众？哼，什么兴师动众啊？啊！
0: 魏科长听完不禁笑了。
8: 我们不过是顺路进来看看，算什么兴师动众啊。
0: 新兵连长看着魏科长却不肯相信。
7: 哎，魏科长啊，您可没跟我说实话呀。谁不知道您魏科长是个大忙人，没有事情会到我们新兵连来做。说吧，到底有什么指示？
0: 见连长一脸认真的样子，魏科长也不再开玩笑了。
8: 哎，老张啊，不瞒你说，我们俩今天到你这儿来是来走后门的。
7: 走后门？
0: 连长听罢又愣住了。
7: 哎呀，魏科长啊，你又拿我说笑了。我一个小连长，你说你能用到我什么呀？
8: 张连长，你们新兵连有一个叫刘栋的新战士吧？
7: 有啊。哦，怎么了？
8: 这个战士的综合素质如何呀？
7: 不错，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很优秀。这前一段日子啊，还写了一篇文章在军区报纸上发表呢。哎，魏科长，

0: 我原来还打算新兵连役结束，我回原部队的时候啊，把他带走呢。哎呀，你们警从连也有新兵的名额，到时候我一定按照首长的指示落实就是了。
1: 魏科长听完，高兴地伸出了手。
2: 好，那就谢谢张连长了。
0: 哎，魏科长言重了，应该的。
1: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如果刘栋没有发表那篇文章，或许他就不会留在警通连。而如果他没有留在警通连，或许就不会有他和田村之间后来发生的故事了。然而生活就是那样的巧合，他和田村不仅留在了警通连，而且还被分在了一个班。于是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情就都跟着发生了。吉普车在崎岖的山道上颠簸着行进着，车里坐着军医院门诊部主任田村的母亲杨佩佩。杨佩佩到十三师是来检查野战急救科目训练情况的。当然对他来说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来看望分别已经有了好几个月的儿子田村。杨佩佩下车以后被安排住到了师招待所里。刚刚吃过饭，十三师的最高首长柳师长就过来看望杨佩佩了。
3: 你好嫂子，来看看你。
1: 柳师长是田辽沈的老部下老战友，和杨佩佩自然也很熟，所以两个人见面的时候自然是毫无拘谨。
3: 嫂子打算什么时候来看看你宝贝儿子呀？我来给你安排一下啊。
1: 杨佩佩听罢笑了笑，
4: 啊，一下车就想看呢，可是不行啊，我临来的时候还没出门，这老田呀就对我约法三章了。第一呀，到了十三师要先忙工作，不能一下车就看儿子。这第二啊，看儿子不要见面，不要让他知道，免得孩子想家，影响他在部队的情绪。这第三呢，不要让基层干部知道田村和他的关系，免得束缚住基层干部管理田村的手脚，对部队管理和教育孩子不利。你瞧瞧，跟紧箍咒似的。
1: 杨佩佩说完笑了，柳师长也笑了。
3: 老首长是多虑了，不对外公开田村跟老首长的关系，对部队管理和培养教育田村有利，但是不让你公开见儿子就没什么必要了吧。我们师和军部相距几百里，师里的下级干部到军部的机会本来不多嘛，所以知道您跟副军长特殊关系的人没几个，您就放心吧。
1: 按照柳师长的安排，田村是第二天下午到师招待所来见母亲的。在田村出现在杨佩佩面前的时候，杨佩佩已经跑到窗口张望儿子好几次了。
5: 妈，
4: 田村。
1: 当儿子的身影出现在杨佩佩的视线里的时候，杨佩佩哭了。和田村分开这才仅仅几个月，可对于杨佩佩来说却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记得田村还在新兵连的时候，杨佩佩就想来看田村，可田辽沈不同意，杨佩佩只好忍住了。如今儿子就在自己的怀里，杨佩佩激动得浑身都颤抖了。
4: 儿子啊，快让妈看看瘦了没。

0: 儿子，你都快把妈想死了。
1: 杨佩佩一边说着，一边前后左右地端详着田村。
0: 儿子，快给妈讲讲，你这几个月是怎么过来的啊？
1: 田村却没有母亲那样激动，他端坐在招待所的椅子上，已经自然地保持着一个军人的姿态。
2: 妈，我也想你，你和我爸都好吧？
0: 好，好，好着呢。你爸也想你，你别看你爸嘴上一直不说，可是我呀，看得出来，你爸的心里呀，一直在惦记你。唉，只是这十三师啊，离军部太远了，还这么偏僻，我们看你一趟啊，太不容易了。
1: 听母亲这样说，田村趁机插了一句：“
2: 妈，你回去能不能跟我爸说一说，让他帮我换一个单位？我不想留在师部了。”
1: 听了田村的话，杨佩佩不免有些着急。
0: 怎么了，田村？是这儿的伙食不好吗？啊，还是你？
2: 都不是，我只是不想留在师部，不想留在警通连。唉，这里的生活太像机关了，每天不是站岗就是放哨，根本就不像个军人。我想到更远的部队去，最好到边防去，只有在那里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军人生活，才能像爸爸当年那样当战斗英雄。
0: 田村，你
1: 杨佩佩简直被儿子的想法给吓坏了。杨佩佩之所以害怕，不仅仅是因为田村的想法过于大胆和浪漫，而是因为他的想法一旦实现，比如说他被分配到边防连队，那就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这是杨佩佩最不愿意想象的。
0: 田村，你都胡思乱想些什么呀？在这里怎么就不像军人了？那军人也有不同的岗位，不是？他不是个个都得在边防上吧？就像我和你爸，那你难道说我和你爸不是军人了？
2: 妈，我和你们的经历不一样，你和我爸都是从战火里走过来的，可我一直就没有经历过什么考验，我只有到边防部队我才能……
0: 哎呀，好了，田村，你就别再磨妈了。我呀，无论如何呀，是不能跟你爸说的。你也知道你爸的脾气，他是不会轻易和组织提个人要求的。你爸呀，既然同意你到十三师来当兵，你就一切都要听组织的安排，绝不能另搞一套。
1: 见母亲语气坚决，田村不再说话了。杨佩佩从儿子的脸上看得出来，田村很不高兴。杨佩佩在十三师住了两天，临走的时候，杨佩佩不放心田村工作和居住的环境，便亲自到警通连来看了看。警通连的连长和指导员知道田村的母亲是上级单位的一位领导，自然是一直陪同着。杨佩佩来到警通连宿舍的时候，刘栋正在宿舍里打扫卫生，见连长和指导员陪着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军人，刘栋立刻站了起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五集，
3: 杨佩佩在十三师住了两天，临走的时候，杨佩佩不放心田村工作和居住的环境，便亲自到景通联来看了看。景通联的连长和指导员知道田村的母亲是上级单位的一位领导，自然是一直陪同着。杨佩佩来到景通联宿舍的时候，刘栋正在宿舍里打扫卫生，见连长和指导员陪着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军人，刘栋立刻站了起来。
4: 首长好，景通连一排三班战士刘栋正在整理内务。
3: 杨佩佩朝刘栋笑了笑。
5: 啊，你忙你的，我只是随便看看。
3: 连长和指导员因为杨佩佩事先有过叮嘱，便没有向刘栋介绍杨佩佩和跟在杨佩佩身后的田村的关系，只是敷衍地介绍了一下。
6: 啊，这位是军部医院的首长，来我们这里检查卫生工作。
3: 今天轮到刘栋卫生值日，听说首长来检查卫生，刘栋快速地扫了一眼刚刚打扫过的屋子，脸上立刻呈现出了紧张的表情。杨佩佩仔细地看了一眼刘栋，又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田村，眼睛里突然出现迷惘的神情。他想对刘栋说点什么，想了想，又把话给咽了回去。
5: 啊，连长，指导员，时候不早了，我回去了。谢谢你们。
3: 连长和指导员恭敬地把杨佩佩送到大门口，又目送着杨佩佩走进师招待所，这才转身回去了。连长返回连部的时候，正好路过三班，刘栋看见连长走过来，忍不住问了一句：
4: 连长，那位女首长是田村的母亲吗？
3: 连长听罢愣了一下，随口问：
7: 你为什么这么问？
4: 我只是感觉。
7: 哼，你的感觉是错的，首长啊，只是过来检查工作的。
3: 连长说完转。

0: 转身走了。刘栋望着连长的背影，忍不住挠了挠脑袋。单说杨佩佩回到师招待所以后，就有些心神不定。他一边眉头紧锁，一边忍不住小心地看着田村。田村被母亲看得有些发毛。
1: 妈，我今儿哪儿不合适了？你怎么总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呀？
0: 杨佩佩没有回答田村的话，却突然问：
2: 哎，你那个战友的家是哪儿的？
1: 好像是大柳树县的。
0: 杨佩佩听了有些愣神儿。
2: 那他姓什么？
0: 田村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
1: 妈，你问这个干什么呀？他不过是个典型的农民，一个月就7块钱津贴，人家还要把5块钱缝在枕头里边呢。
0: 杨佩佩没有听儿子的话，还是追问了下去。
2: 那他老家是大柳树县的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啊？
0: 田村仔细地想了想，却摇了摇头。
1: 他好像说过，我没记住。哎，妈，您要是针对刘栋感兴趣，您干脆就直接去问我们连长和指导员呗。
2: 刘栋？什么？你说他叫刘栋？
0: 杨佩佩望着田村，眼睛立刻睁大了。
1: 是啊，他就叫刘栋啊，怎么了？
2: 大姐，给孩子起名了吗？叫什么？
3: 刘栋，栋梁的栋，他爹给起的。
1: 妈，哎，妈，你怎么了？你怎么对刘栋的名字这么敏感呀？这难道……
2: 不，妈不过是随便问问。妈只是觉着，他的眼神有点像妈过去的一个战友，就多问了两句，不挡事儿了啊。哎，田村，快开饭了，你赶紧回连队吧。妈今天啊有点累了，也早点休息啊。
0: 田村走了，可杨佩佩的心情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3: 难道这刘栋真的就是王桂香的儿子？这不可能，不可能！18年了，已经这么多年了，没有通过消息，怎么会一下子就在这儿碰上了呢？这也太巧了。世界这么大，同名同姓的人多了，怎么会这么巧就在这儿遇上了呢？一定是我太爱田村了，就太敏感了。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杨佩佩虽然这样想，可是心底里还是感到了隐隐的不安。2天以后，他带着这种不安离开了十三师。

0: 这是放在门口柜子上的手电筒，我要的是那个放在门口皮包里的啊，对，那个钢笔。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哎呀，老天，我刚才啊恍惚了，我这就给你拿去啊。
2: 过了一会儿，杨佩佩把田辽沈要的那管钢笔

0: 老田，我到十三师啊，遇上了一件事儿，我这心里啊总是放不下。
1: 于是杨佩佩便把去十三师见过刘栋的事情以及他的分析告诉了田辽沈。田辽沈听完先是一惊，而后又不由得笑了。
2: 我看呐，这都是你过于关心儿子的缘故，精神绷得太紧了，总是神经兮兮的。你自己刚才不也分析了吗？这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哪就有那么巧的事儿啊？我看你啊，你就别自讨苦吃了。
1: 可杨佩佩却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3: 老田，你不是说过几天你要率领有关领导去十三师检查训练工作吗？那你啊，顺便了解一下刘栋的家庭和身世，看看到底他是不是王贵香的儿子。
2: 哎呀，你呀真是多此一举，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无论是不是田村都是

0: 几天以后，田辽沈带着主抓军训的副参谋长、几位处长和参谋等人来到了十三师。
1: 报告首长，十三师师长柳廷鹤和十三师相关领导欢迎首长到来。
0: 柳廷鹤是田辽沈的老战友、老部下，田辽沈和他见面自然是宽松的多了。
2: 老战友啊，我们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参观旅游的，你还搞这么多客套干什么？你看带这么多人来接战，没这个必要吗？
0: 柳廷鹤听罢也笑了。
1: 首长啊，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是他们听说老首长来了，一定要去车站接一下。他们说首长工作忙，来我们十三师的机会不多，所以就……
2: 哎，老柳啊，我可听出来你是在批评我官僚啊。
1: 不敢不敢，那怎么会呢？我说的是心里话，干部战士们都很想念你啊，首长。请上车。
0: 田辽沈和柳廷鹤坐在一辆车里。上车以后，田辽沈不免跟柳廷鹤说起了悄悄话。
2: 老柳啊，最近一切都好吗？
1: 哎，都好。
2: 啊，家里也都好？
1: 嗯，也都好。
2: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田辽沈说到这儿沉默了，柳廷鹤忍不住看了田辽沈一眼。
1: 老首长是想问问田村的情况吧？
0: 田辽沈没说话，点点头。
1: 田村在新兵连表现一直不错，集训结束的时候考核成绩是军事技术成绩第一，综合成绩第二。哎，副军长啊，看来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呐。田村这小子如果培养得法，一定是个好兵啊。
0: 听到柳廷鹤这么夸奖儿子，田辽沈的心里感到很滋润。可是当着柳廷鹤的面儿，他脸上的表情还是显得很严肃。

0: 老刘啊，这小子是有很多优点，可是也有很多致命的缺点，对他你们可得给我搂紧了啊。
1: 老首长放心，我会注意的。老首长，需不需要我立即安排田村过来看你呢？
2: 田辽沈迟疑了一下，摆了摆手，
0: 不用了，还是先忙工作，什么时候得空了再叫他过来看我。
2: 田村来招待所看望田辽沈的时间是第三天中午的饭后。
3: 报告。
2: 田村穿着一身草绿色的新军装，显得是英姿勃发。
0: 进来。
3: 爸。
2: 看见儿子，田辽沈自然十分兴奋，可他还是尽量地克制自己兴奋的情绪，故作平静地向田村挥挥手。
1: 啊，坐吧。
2: 已经成为军人的田村突然感到有些拘谨，他慢慢地走过来，挺直腰板坐在沙发上。田辽沈的目光一直都没有离开田村，严肃的眼神里透露出爱意和慈祥。
3: 爸，您都来了三天了，怎么才想起见我呀？
2: 田村点燃露出了埋怨。田辽沈皱了一下眉头，笑了笑。
0: 爸爸这次来不是专门来看你的，是来检查工作，这工作完了才能顺便看看你，下午就得走。
3: 这么急？
2: 对于这样仓促的见面，田村感到了失望。田辽沈没有接田村的话茬，接着说：
0: 听你妈回去说，你不想在十三师，想调走，为什么呀？
3: 爸，我想去边防连队，那里条件虽然艰苦，可面对的情况复杂，更容易接受锻炼。不像在这里，每天就只是站岗放哨，更像个机关。又单调又乏味。再说，警通连的战士大部分都来自农村，简直就是一大群农民，哪像个军人？
2: 田辽沈听到这儿，立刻站了起来。
0: 你这是什么话？你这么说，我不同意。你要到艰苦的环境去锻炼，想法是好的，可以肯定，可这不能由你爸爸一个人说了算。十三师的工作是由十三师的首长们通盘考虑决定的，我不能随随便便就指手画脚吧，特别是关系到你个人的事情。但是你不能说十三师的军人不像军人，那是你不了解他们，贬低了他们。
2: 田辽沈说到这里，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
0: 不错，十三师的兵大部分来自农村，而我们军队的状况现在就是以农村兵为主。你爸爸我入伍之前也是农民，你爸爸的老战友大多也是农民，我们是顶着高粱花子当的兵，可就是这些农民打跑了小日本和国民党。你现在瞧不起农民了？农民军人有什么不好？他们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爸把你放在这儿，就是想让你在这里接受艰苦的训练，让你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军队和军人。
2: 田辽沈说到这儿不再说了，脸上的表情却仍然很激动。田村怔怔地望着父亲，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啊。田辽沈也似乎感觉到自己刚才过于激动，于是便尽量使自己的脸色变得平和起来。
0: 田村啊，我刚才有点激动，其实对你来到十三师之后的表现我是很满意的。我之所以这样对你说，就是希望你记住，你爸爸是个军人，也希望你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我的话 你明白吗？
2: 田村从父亲的眼睛里看到了慈爱，也看到了期望。他不由得从心底里涌出一阵热，眼睛也突然变得湿润了。
3: 爸，您说的话我记住了，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做的。
0: 有你刚才的话，爸就放心了。去吧，回景通连执勤吧。过一会儿，爸也该走了。
2: 田村顺从地点点头，习惯地整理了一下军装，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突然站住了。他转过身来，看着父亲，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
3: 爸，多保重。
2: 田辽沈感到自己的眼圈有些热，他掩饰地笑了笑，挥了挥手。儿子离去了，田辽沈感到有两滴泪珠一直在自己的眼眶里打转。单说这一天下午，景通连的罗连长把刘栋叫到了连部办公室。
4: 报告，景通连一排三班战士刘栋前来报道，请求指示。
5: 啊，刘栋啊，市宣传科举办了新闻报道培训班。哦，连令研究，当然也有宣传科的意见，派你去参加。报道时间呢是明天上午，明天下午开始学习。学习期间呢，你每天上午照常参加连里执勤，下午呢去培训班上课。我呢已经跟你们排长说过了，你回去简单做一下准备吧。
4: 是。
2: 离开连部，刘栋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6: 这是一个机会，是我在部队有更大进步的机会，我一定要刻苦努力，尽快做出成绩来。
2: 回到宿舍以后，他立刻给母亲和哥哥姐姐们写了信。
6: 妈，哥，姐，你们好吗？我知道，你们一定都在惦记我，我也想念你们。妈，哥，姐，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连里通知我参加通讯报道培训班了，这是市里举办的，我们连里只派了我一个人参加。
2: 刘栋的信飞到了母亲的手里，自然给全家人带来了说不出的喜悦。
7: 妈，哥，姐，我知道这是连里首长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也一定是家里人对我的期望。请妈妈、哥哥和姐姐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妈的身体怎么样？哥和姐也一切都好吧？
2: 听刘树念完刘栋的信，王桂香和刘草的脸上都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六集，
5: 妈，哥，姐，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连里通知我参加通讯报道培训班了，这是市里举办的，我们连里只派了我一个人参加。
6: 流动的信飞到了母亲的手里，自然给全家人带来了说不出的喜悦。
7: 妈，哥，姐，我知道这是连里首长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也一定是家里人对我的期望。请妈妈、哥哥和姐姐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妈的身体怎么样？哥和姐也一切都好吧？
6: 听刘树念完刘栋的信，王桂香和刘草的脸上都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8: 妈，你听清没，咱栋儿被派去参加培训班了，他们连里只送了他一个。
9: 听清了，听清了，妈的耳朵不聋，怎么能听不清呢？哎，树，这培训班是培训啥的？是不是培养干部的啊？
7: 妈，这新闻报道培训班是培养大家提高新闻报道能力的。董儿从小作文就好，在新兵连就发表了文章，石首长一定是看好董儿的能力，所以才特别培养他的。
9: 那咱董从那个叫什么班毕业了，是不是就能提干部了啊？
7: 哎呀，妈，还早着呢，等会儿参军这才几个月，哪能进步这么快呀？不过咱动基础好，只要在部队好好干，将来一定错不了。
6: 听了刘树的话，王桂香的眼里闪出了泪花。
9: 动是个好孩子，他知道全家，特别是你爸的心思，都会好好干的，将来也会有出息的。
6: 王桂香说完，禁不住擦了擦眼角边流下的泪花。和刘栋一起在新闻培训班里学习的有两个女兵，一个是石兰，就是在新兵连军训的时候给田村出难题的那个女孩，另一个是柳三环，两个人同在市医院工作，都是卫生员。新闻培训班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同学，可是负责讲课的魏科长此时还没有来。那一天 石兰上午值班也是匆匆赶到的。他进门以后扫了一眼，而后便大大方方地坐到了刘栋身边的空位子上。刘栋当时紧张得要命，连喘气都变得急促了。从石兰的身上不时散发出一股好闻的味道，刘栋吸到鼻子里立刻产生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石兰却似乎没有特殊的感觉，坐下以后他转过头来大大方方地问，
10: 你就是刘栋？
6: 刘栋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11: 啊，是我。
6: 刘栋过分紧张的表现把快活的石兰给逗乐了。
10: 你紧张什么呀，我又不会吃了你。新民联的时候啊，我看过你写的报道。
11: 是吗？啊，写的不好，多提提意见。
6: 听了刘栋结结巴巴的回答，石兰更禁不住笑了。
10: 啊，你呀，看你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很漂亮，没想到你的嘴还这么笨。
6: 石兰说完不再看他，转过头去准备上课。刘栋这才感到自己的心情平和了一些，随之一种异样的甜丝丝的感觉开始从他的心底里涌了上来。下课以后，刘栋擦完黑板便急匆匆地向外走，谁知道他刚走到门口，就看见门口不远处并肩站着的石兰和柳三环。刘栋想退回去却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
10: 刘栋，
6: 石兰叫了他一声，笑盈盈地拉着身边的女孩走了过来。
10: 刘栋，这是柳三环，我们都是市医院的，我们在等你。
11: 等我？
6: 刘栋听了不免有些惊愕。
10: 哦，你别紧张，我和柳三环啊平时也都愿意写一些新闻报道，新民集训的时候啊也都看过你的文章，特别是柳三环，挺佩服你的。
6: 刘栋听到这儿忍不住看了柳三环一眼，他发现柳三环此时正欣赏地看着自己，他的脸又不免一阵发红。
10: 哦，刘栋，我们就想问问你，平时都喜欢看些什么书？你的文章为什么会写得那么好啊？
6: 听了石兰的解释，刘栋的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口齿也变得伶俐了。
11: 也没看什么特别的书，我哥他也是高中毕业，他平时就爱写作文，也到处借书看，像《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文学名著我哥都看过了。我哥看完了就传给我看，慢慢的我也喜欢写作文了。我的家乡很穷，却有山有水，景色很美。我和哥哥一起上山放羊的时候，就看山写山，看水写水，还有自己看山

0: 时候的心情，自己的向往都写进去。我写完了念给我哥听，我哥写完了就念给我听，我们俩呀还互相提意见呢。我呀到那时候才真是觉得生活还真是挺有趣的。
1: 刘栋没有想到自己平时的讲述竟引起了两位姑娘浓厚的兴趣。他话音刚落，施兰就迫不及待地问他，
2: 那后来呢？你哥哥现在做什么呢？
1: 刘栋的脸色变得有些暗淡。
0: 他在家里种田呢。我哥他特想当兵，可是他几次都被人顶下来了。后来我爸去世了，我哥是老大，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就再也没机会当兵了。我这次来当兵也是代表我哥，代表我们全家来当兵的。
1: 刘栋的故事听起来有些心酸却很美。石兰在一旁听了激动的要流泪。
2: 刘栋，你讲得真好，怪不得你的文章也写得那么好。
1: 柳三环的眼里此时也闪着泪花，他静静地看着刘栋，却什么也没说。
2: 刘栋，你以后要多帮助我和柳三环啊，我也要像你一样苦练写作，争取在军报上多发表作品。
0: 不，咱们互相帮助，以后我也要多请教请教你们。
1: 几天以后，刘栋的另一篇文章在军区报纸的头版发表了。由于文章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又由于这篇文章同样出自入伍时间很短的刘栋之手，所以对全师来说都是一件爆炸性的新闻。
3: 哎呦，了不得了不得啊。哎，你说一个入伍不到半年的新战士接连在报纸上发表了两篇大块文章，哎，这在咱们师的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呀。
4: 那岂止是史无前例，叫我说呀，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你瞧瞧我，当专职报道干事三年了，写到现在还没摸过头版的边呢。再瞅瞅人家，哎，人家不到半年就做到了，不是让我们这些专职干事无言以对吗？
1: 然而就在刘栋的文章发表在军区报纸的第二天，又一件令刘栋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那是培训班要下课的时候，负责讲课的宣传科陈干事将一张刚接到的军区报纸举了起来。
5: 同志们，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呢，军区报纸的副刊又刊登了我们在座同学的一篇作品。利用这个时间呢，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吧。这是一首诗啊，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山里的桃花开了，忙在花蕊中的蜜蜂，回家时请你捎个信儿告诉山外的他。山里的桃花开了。同志们，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师医院的卫生员石兰。
1: 陈干事话音刚落，培训班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刘栋一边鼓着掌，一边禁不住回头望去，只见连脖子都羞红了的石兰已经深深地低下了头。下课的时候，刘栋主动走到石兰跟前伸出了手。
0: 石兰，你的诗虽然很短却很真实，而且弥漫出一股典雅之气，祝贺你。
2: 谢谢，谢谢你。
1: 石兰兴奋地满脸通红，竟忘情地紧紧握住刘栋的手。从那以后，石兰便经常找刘栋探讨一些写作上的问题，还主动借书给

0: 这天中午，吃过饭的刘栋正在利用午休的时间，一边看书，一边写着读书心得。就听见窗外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自己：“
1: 刘栋，刘栋！”
0: 正在看书的刘栋听到声音，不禁站了起来。窗外站着石兰，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微笑着朝他招手。刘栋笑了，赶紧跑了出去。这个时候，正在午睡的田村和高海还都没有睡着，听到女孩的喊声，又看见刘栋高高兴兴的就出去了，便忍不住把头伸向窗外，看见石兰正高高兴兴地站在门口等着刘栋。
2: 哎，田村，那漂亮女兵谁呀？怎么和刘栋混在一起了？
3: 她叫石兰，当兵前我们见过她。
2: 见过她？我怎么不记得？
3: 哎，你记得有一次，有两个小流氓在电影院门前抢电影票的事儿吗？
2: 怎么不记得？我们还过去打了那两个小流氓呢，可后来没见到被抢电影票的女孩啊。
3: 其中一个被抢了电影票的女孩就是这个石兰。
4: 乖乖，这女孩长得够俊的。哎，你看她和刘栋说话的样子，那可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5: 田村，他们会不会在那个呀？
3: 哪个呀？
5: 就是部队纪律不允许的那个呗。
3: 你是说他们俩在搞对象？别瞎猜了，人家是培训班的同学。
2: 同学怎么了？好多人搞对象不就是从同学开始的吗？不行，不能不防。再说了，石兰是咱们城市的丫头，凭什么跟了刘栋那个农村小子？就是搞对象也得跟你我这样的才般配。我得去看看。
0: 高海说着就往外走。
3: 哎，高海，高海，你回来。
0: 高海不顾田村的召唤，还是大步流星地奔向了门外。田村怕高海惹事儿，也只好跟了出去。高海来到门外的时候，石兰已经走了。刘栋拿着石兰送来的新书正要进门，一转身正看见了急匆匆奔出来的高海。
2: 刘栋，刚才给你送书的那女孩是石兰吧？
6: 是呀，怎么了？
2: 怎么了？我和田村是出来保护你的。
6: 保护我？保护我干什么？我什么时候需要你们来保护了？
0: 刘栋望着高海，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2: 保护你干什么？刘栋，我知道你跟石兰是培训班的同学，我也听说了你和石兰的关系不错，可是干什么事情都得有个度。哎，我说，最近没听到关于你的一些疯传吧？
6: 疯传？传我什么？
2: 传你什么？传你最近取得了一些小成绩就得意忘形，传你最近在和石兰搞对象，违反部队纪律。
6: 停！你给我打住！我什么时候和石兰搞对象了？我和他只不过是正常的革命战友关系。我
2: 战友关系？你和我还是战友关系呢？你怎么只要没事儿就不愿意理我呀？你和田村也是战友关系啊？怎么也没见你们走得那么近呢？你呀，还是谨慎点儿。早点悬崖勒马没坏处，你不是肩负着你们全家人的希望吗？你不是想提干吗？哎，你不是还想在部队上干一辈子吗？哼，那你呀，就得小心谨慎，早点断了和石兰的念想，离石兰远点，可别没套着狐狸惹一身骚。
0: 高海的后几句话击中了刘栋的软肋。
6: 高海说的对，我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我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有半点闪失。
0: 刘栋的眼光变得柔和了。 不再对高海怀有敌意。
6: 谢谢你提醒，我会注意的。
0: 刘栋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看着刘栋离去的背影，田村的心里禁不住升起了一股同情。
3: 哎，高海，你嘴咋那么损呢？人家石兰和刘栋也许就是一般同志感情，你干嘛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2: 哼，我就看不上刘栋自命不凡的样，谁让他不把我们放眼里了？再说了，他刘栋在部队里得的光彩已经不少了，凭什么把好事都让给他呀？你别管，对付这样的人我自有办法。
0: 高海说完心满意足地回屋了。田村瞪了高海一眼，也只好进了屋。从那一天起，刘栋变得沉默了，甚至是寡言少语。在培训班上完课就赶紧往回走，有时候在路上偶尔碰到了石兰和柳三环，他就绕着路走，以至于连石兰和柳三环都有了感觉。
7: 哎，石兰，你说刘栋这几天是怎么了？在班上不像以前那么爱发言了，平时也很少说话，而且还好像故意躲着我们，你说这到底咋回事啊？
8: 说不好，不过我也发现他突然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是不是他家里发生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呀？要不明天咱问问，真要是家里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需要一些钱什么的，兴许我们还能帮他。
7: 那明天你就去问问他。
8: 我一个人单独问他家里的事儿，这好吗？
7: 哎呀，那有什么呀，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如果真是家里出现了问题，你说咱俩一起问，他能好意思说吗？
8: 你说的也是，那明天下课以后我问问他。
0: 第二天，刘栋下课以后正急急忙忙地往外走，一抬头发现石兰正不偏不正地挡在他面前。
8: 刘栋同志，我有件事儿想和你谈一谈。
6: 和我？
0: 刘栋愣了一下，点点头。
6: 那你现在就说吧。
8: 不，我需要请你到一边单独谈。
6: 单独谈？
8: 对，很为难吗？
6: 不不不，什么时候谈？
8: 现在就谈。
0: 石兰说完没等刘栋表态就向操场走去，刘栋犹豫了一下只好跟了过去。操场很静，此时正是谈话的时候。石兰回过头看了一下刘栋，见他已经跟上来了，便停住了脚。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0: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六章50条。第38条，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应当吸纳诉讼服务中心、检察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信访接待中心等进驻，对接有关部门群团组织，对矛盾纠纷实行统一受理、分流、调处和汇办，鼓励和支持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心理服务、社会帮扶、公益服务等社会力量入驻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国归去却无家，云环半碗林庄静，两肋空垂诗降沙，安得江州白司马，尊前重语素琵琶。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收音机前以及电脑前的各位听友，您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昨天节目里呢，小楼陪您听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咱们简单来回顾一下。说在明朝的正德年间，朝中呢有一位尚书姓王，叫王琼，因为是触怒了当时朝中的权臣，被贬回乡。这个王琼王尚书啊，人是非常不错，在京为官期间呢，帮助过不少京中的官员，这些年兄年弟借出了很多银子。离开京城的时候，是留下了自己的三儿子王景龙和管家王定，准备呢把这些银两都收回来。这个京剧当中呢叫做王金龙，实际上按照原文，王尚书的儿子应该叫做王景龙。王景龙和管家收账收了两三个月，收齐了3万银两，正准备回乡，没想到偶然遇到了玉堂春。这玉堂春是怎么回事呢？ 玉堂春呢，本名姓周，叫做周玉姐，是山西大同府周家庄的人士。本来呢是家资巨富，不幸呢是家中失火，财产尽没，活不下去，被卖到昌辽，来到了北京前门外的富春院。这富春院的老鸨子呢，叫做一秤金，这个老板姓苏，叫苏怀。因为周玉姐是被买来的第三个姑娘，所以被叫做苏三。在妓院里，这花名叫玉堂春。王三公子王景龙和周玉姐、玉堂春两个人一见钟情，没过太长时间，这3万两银子被花了个精光。那到了这一步，老鸨子一秤金会怎样对待王三公子呢？咱们来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下半部分。
6: 天黑，三爷回来了，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两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酒啊送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在那看着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图信儿。”王三一听就明白了，玉堂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哗，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这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坏呀、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4个菜，烧黄2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子跟着上楼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啊，闺女哈，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现在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呐，就是这个嘴呀、这破嘴就欠打。哈哈哈哈，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正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来。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2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秤金，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2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5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的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 明明都锁上了，全全全全全。旁边伙计看着，再来都下来了啊！
10: 你怕他不结实啊？结结结实结实。
6: 这儿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了。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在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现如今永定门外二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想当年出了永定门外边农村啊，片野荒郊，护城河边上没人，三爷还追呢，那一黑点追吧，追追追追追，没有，不是，也累了。他你想啊，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干，酒色掏空了身子，这些日子又没怎么吃饭，浑身没劲儿，坐在这儿净喘了。哎呀哎呀，坐十分钟又打这边来了四五个流氓，也不哪儿来的，打这儿走，一眼看见他了，左右没人，作为小公子穿的还挺好，这一回头一指他，你看我干嘛，找茬打架，现在也是这样，走了街上，你看我干嘛，打他，这就是找茬。人家过来叮咣叮咣的打一顿，把衣服都扒了，拿绳子给捆上，坐着别动啊，人走了。那他倒想动了啊，动不了，坐着就剩掉眼泪了吧，坐了大半天，得中午之后了，这过一老头赶着驴，怎么了这是，我救命吧救命吧，这没到五月节怎么捆得跟粽子似的啊，解开了，你怎么回事，我没事，我遇见坏人了，哎呦这孩子怪冷的，得了，老头好心眼，我这有一件粗布的衣裳先穿上，这穿好了往回溜达，走不动啊，也没吃饭，溜达溜达去，快到永定门这儿了，关城门了，城门每天是关的，傍晚关门，哎呦跟这要亲命了，往前跑，跑不动啊，跑会儿就喘，眼前都黑了，坐着歇会儿吧，终于坚持到城门这儿，门关上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举目无亲，永定门城门外露宿街头待了一宿，抱着肩膀，这可怜呢，没受过这个罪啊，就这一宿哭醒好几回，五谷天明，天光大亮，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了，这才顺着人群进城，去哪儿，富春院吧，别处也不认识，捋捋行行来到富春院这，啪啪啪一砸门，伙计一开门，你谁呀、啊、昨天走的时候老鸨子说了，你三姐夫今儿可走，记住了，就这一次，以后这辈子不让他进门，主子有话呀，这一开门斜着看着，让谁呀、啊、我是你姐夫，我是你爸爸，爸爸让我进去吧，这这这这不认识你，滚老出去，给轰出去了，眼泪下来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傻子也得懂啊，这是人家骗咱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富春院回不去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弄，往前走吧，顺着大街往前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回头，这儿站着一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拿个刷子跟这儿正刷酱子呢，往墙上刷酱子，贴告示，地上有一桶拿面打的酱子，三爷没看那告示，看见这酱子了，我可又看见粮食了，人呐要说饿得一定程度没有廉耻，一把捡起来咕嚓咕嚓咕嚓，人这还干着活呢，咔，哦，好，你饿疯了，一把抢过来了，一瞧这满脸酱了，怪可怜的，这时候是个地保，哪儿的你，我南京的，叫什么名字，王小三儿，说的也对啊，王小三儿，你怎么这样了，我那个投亲访友都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没吃饭没钱，哎呦怪可怜的，吃酱子也不解饱，得得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我这人就是啊眼窝浅，见不得这，跟我走，领他到前面有一二婚铺，二婚铺啊北京有这个啊，点个火啊，他这有个案子，要吃个饼啊吃个什么他给你弄，我说我想吃面，他也给你这儿弄面煮，啊，我吃炸酱，你拿个碗上那儿自个儿买肉啊，买酱，回来他给你炸，啊，就这么一个地儿， 主要是以卖大碗面为主。这儿领进来的，坐在那儿了。哎呀，怪可怜的。嗯，没吃饭？没有。你吃饭我还偷你酱子吗？嗯，多大了？快二十了。哦，快二十了。你都有什么手艺啊？我会花钱。不是，你有什么特长啊？会逛窑子。我大嘴巴抽你，你信吗？这一会儿你饿疯了，知道吗？是吃吧，看看你想吃什么。哎，伙计，把抻面的伙计叫过来了。哎哎，怎么您呢？问他吃什么？哦，吃点什么呀您？你现在能点了吗？
11: 可以
6: 啊。你吃什么？葱烧海参，来一个油焖鸡啊，酱烧排骨。你等，我们这没有啊，没见过，这辈子没见过啊，就吃面，大碗面，能吃吗？哦，什么村的？你还欠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烂肉面，等着我给你弄一碗吧。哎，两碗，啊，两碗，给他抻面，大碗，盛上卤，来一勺蒜，端过来了。你拿着筷子，怎么是竹子的呀？你那意思象牙的？你出去。那就凑合吧，我就委屈点我了。啊，吃。人家俩人在聊天，这是谁呀、啊？我认识，看小孩可怜，我说给带进来，给弄两碗面，吃完了，完了，啊，还有吗？有啊，你还能吃吗？行吧，先来两碗，是刚才那两碗，不是这两碗之后先来两碗。嚯、哦，开饭馆的不怕大肚子汗，给他弄两大碗，又端来了啊，这吃，吃完又饶一碗，五碗面。这咱吃饱了，啊！我谢谢您吧，你别谢我了啊！别的我管不起你，吃面我还是有办法的啊！现如今咱们是这样啊，你老这样也不是常事儿，你愿意干点什么吗？我愿意。你会什么？我会那……哎，别说那个啊！你那不算手艺，你知道吗？哦，这是，我是地保，我刚才刷那酱子，看你们贴那告示，想招一个打精的。打精，过去那个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单有这么一种工作，由打晚上7点定更天，俩钟头是一精，一直到早晨5点，单有一人拿着梆子拿着锣啊，蹦蹦咣，小心灯火，什么一更了二更，干这个找一打精啊，一般都是找上岁数的干这个，你愿意吗？哦，行啊，反正是按月我们就是街坊邻居连点钱，那有多少呢就是多少，完事儿呢但是能吃饱，街上呢被风那儿搭了一小窝棚，打完一惊天呢回来就能跟那儿歇一会儿，但是你可别误了。好，人家这个专门打惊的人呢，他这个生物钟是颠倒的，而且晚上睡觉特别准啊，打完一惊天回去往上一躺一迷糊，俩钟头准起二惊天，俩二惊天打完回来还接着睡三惊啊。头天晚上他来了，吃饱了面了也没事了，晚上当当咣一惊喽，打完了回去睡觉，小窝棚一呆，一睁眼天亮了。啊，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哎，今天怎么一惊天天就亮了？这走，吃面一帮人干不过你，干活你是一点都不亮，走，该干嘛干嘛去吧。打完定惊天就睡着了，一睡一宿，睡真踏实，给轰出来了，完了又没饭辙了。自个儿擦着眼泪，你这刚找一工作又完了。往前走没多远，这儿有一孤老院，啊，地方上有这个慈善的事业，老头老太太们都跟这儿待着，没饭辙的，啊，公家出钱雇人做饭，到时候大伙儿吃，只得吃，弄一大锅，老头老太太能吃多少啊？你也吃，我也吃，剩点。他站门口看，老头们端着碗。这一会儿把狗再招来，这是小孩你怎么回事？我饿，进来，叫什么呀？王小三儿，这说辞职了，叫王小三儿，吃了吗？没有，来吧，你们先吃，我们吃饱了啊，那我来吧，把马勺抄起来，咔着，老太太们看着，哎呀，这太棒了，这比看喂猪痛快。一会儿功夫，这一锅都吃完了，啊，厨子看都痛快，呵，这都省得刷锅了，铁锈都下去了。 真能吃啊，就留在这儿，天天没事，老头老太拿他当看戏啊，来吧，赶紧表演了，赶紧弄一锅让他吃，大伙坐着乐。一晃十来天过去，这天正刚表演完啊，刚表演完，坐着正休息呢，院门口有人喊他，三少爷，就这一句话，浑身一激灵，哟，一回头，愣了，你是？你看，哟，您再想想，哎呦，王大哥，谁呀？想当初他打那些个金盆子银碗的时候，那个银匠，王大哥，哟，怎么是您，少爷？好罢了，我就知道你有今天。想当初看你那么作，我就心说，这么花钱好不了，日后早晚有一天他就没饭吃。我没想到今儿您不光有饭，您还拽着马勺了。
11: 你别说这个，
6: 我没辙了。您怎么回事？我落了魄了。怎么来怎么去说一遍，银匠眼泪都下来了。您要不嫌弃，您上我们家去啊。想当初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也没少用我干活。我不管怎么说，咱们算是朋友。我高攀一步说，是您个老大哥。嗯，有我吃的，就您吃，跟我家走。这撂下了，谢谢各位，我走了。老头老太太都很失落。你看看，刚来一搞文艺宣传就走了，你看，啊，有功夫来送温暖来吧，啊，是我有机会我看看你们俩。这儿走了，到银匠家，银匠家就俩人，还有媳妇儿，啊，人进来跟媳妇儿说，现如今怎么来怎么去，来这么一位，他这跟人客气，哎呀，您看看方便吗？这嫂子一瞪眼，不方便。怎么的？这两口人凑合吃口东西，啊，你多一张嘴，银匠好人，切切切切，什么人呢？这是啊，别管，把那屋收拾出来吧。收拾出一间屋子来，弄好了床，弄好了被窝，有个落脚的地儿了，把它搁在这儿。每天呢，银匠出去干活去，这嫂子跟家给他骨头饭，人家满心不乐意。这天中午这饭弄咸了，啊，三爷拿筷子蘸点摊儿，一舔这好，舌头都木了。太咸了，啊，嫂子这吃不了呀，吃不了那没办法，我们家就这样，知道吗？不吃不吃吧，啊，那怎么办呢？眼泪都下来，寄人篱下，一转身打屋里出来了，哎，我怎么落得这样啊？老天爷不疼我啊！现如今我这叫什么事儿？你们做饭，我三万两银子都花了，花你没花人家家里边啊？啊，走吧。往前溜达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不远处一抬头，有一座关帝庙，供奉的是关老爷。关帝庙，关老爷啊，关老爷，我得给关老爷磕个头去啊！你得保佑保佑我，我怎么这么不顺呢？他们家菜太咸了，
11: 管着管不着啊，
6: 迈不进来，来到神像这儿。孤灯跪那啪啪啪磕响头，眼泪汪汪的，二爷您保佑我吧，保佑我吧啊！拿您的青龙偃月把天下的恶人刀刀斩尽，个个杀绝，问他们怎么放这么些个盐啊。小孩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往外走，一回头，哟呵，瞧你熟人，谁呀？金哥，卖瓜子那个金哥可认识他。就三爷，他还有恩碳呢，穿的跟卖零碎绸子似的啊！金哥，你挺好的啊，我挺好。您这是我私访来了，您哪儿私访？您哪儿的官啊？我什么官？我落了魄了，眼泪哗哗的。到这会儿啊，谁都是亲人，一把搂着金哥。哎呦，我可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啊！您别着急，别着急，坐着说说吧，把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全说了一遍，这都说完了。啊，那你别着急，你这样吧，我去一趟，富春院，我见见三姐，把您事儿说一说，啊，要是方便让她出来跟您见一面，有什么事儿你们俩人说，你跟我一卖瓜子的说也不管用。对对对对对，我谢谢你吧，好吧，你有消息告诉我。俩人分道扬镳，一个奔前面大街，三爷呢还得回银匠那儿，啊，回来一挑帘，嫂子看着。怎么着，口重舒服，反正吃的倒是啊，不咸不香啊，知道他也没地儿去。话分两头，再说这位小金哥，他出入富春院很正常，卖瓜子啊，卖糖什么的啊，楼里楼外哪儿都能去。简短接说，见着了三姑娘与唐春，把事儿一说，三姑娘眼泪哗哗的。我没想到那一天一出来我就知道上当，上了车丫鬟们摁住了，快马加鞭车就跑了，我就知道上当了。 在外边住了好些天，这还回来再找我那三郎没有了。今天听小孩一说，我都没想到他为了我现如今都这样了啊！我跟你说，你赶快跟他去说，算算日子，我十五啊，阴历十五的时候我去关帝庙降香，我在那儿我二人夫妻要讲一讲知心的话。小金哥回来送信儿，告诉王森爷十五让您去。好，我这就去，今儿刚初二啊，哦，就稍微早了一点啊，早了一点。这商量着，姑娘回过头来跟老鸨子也说瞎话，妈，我想了您说的也有道理。哎呀，闺女，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这么说，哎，我活着也不是为了王三儿一个人活着，是不是？现如今我想开了，我还得接客。呵，你是我的亲娘，我这样，我想去趟关帝庙降香，降香回来，咱们该见客见客，该做买卖做买卖，好极了。简短结说，到了十五这一天了，清晨起来安顿好了一切，三姑娘准备一个银子包，里边装了二百两银子，随身带好，上了小轿，赶奔关帝庙。来到关帝庙这儿了啊，打发丫鬟所有人门口等着我，这儿进来，拿眼一扫，没有啊，亲说我的三郎哪儿去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三爷钻出来一脑袋稻草，怎么呢？头天就来了，实在等不了了，拿眼一打罢了，我哪去，往前来一把搂住了，四目相对，眼泪哗哗的。三姑娘说别让人看见，转身来到神案底下桌子后边，俩人说这个外边有人等着我，不能多说，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银子包交给你，这里边二百两银子，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儿说完了，俩人洒泪分别。三姑娘出来上轿回富春院，老鸨子站胡同口正等着呢，就怕不回来啊！一枪回来，妈的肉，哎，你可回来了啊！姑娘一进来，妈，我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起了个誓，在关二爷面前我发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接王三了，如果富春院再接他，早晚这个地方夷为平地。老鸨子愣了，你怎么还替我起誓呢？我没听说起誓拿别人东西起誓的啊，我要怎么着我们家如何说，没有说我一怎么于谦他们家怎么着。这可说到这儿，姑娘特好，好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就是这么举气。回屋吧啊，喝水吃饭。王三爷又打神案底下钻出来，打开一看，银子包二百两，洗澡换衣裳，从上到下捯饬漂漂亮亮的，花钱人家是头等的，又捯饬好了，雇大车，买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砖头瓦块，上好了锁，吩咐人把钥匙扔了。三爷，您这钥匙没用了，快扔，都扔了。赶着马车，这儿骑着高头大马来在了前门大街，马到了富春院的门口，消息传开了，有人告诉老鸨子，那个三爸爸回来了。老鸨子一钻，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出了事儿，我混蛋了。他是宦门后代，他是做官人的儿子呀，老百姓凑三万两银子难了，做官的孩子简单呢，他不定哪儿又转一圈又弄银子来了，我得罪财神爷了。一溜小跑出来，来到这一瞧，三爷这大马金刀跟马上坐着撇辣嘴的，一伸手砰揽住了缰绳，三姐夫，我都想死你了。三爷都快恨出血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宝儿这个脸是个晴雨表啊啊！哦，你还认得我吗？老鸨子抡圆了给自个儿十个大嘴巴，啪啪啪！三爷都看腻了，哎呀，差不多了，好，您看够了就行啊，看够就行，是我的不对啊！那天出去之后马就惊了，再找您找不着了，回来满处找您都没有，我的错，快点往里边请，三爷回来啦！加进来，后边连马车都赶进来了。来来来，把这箱子都卸进来，还搁那屋还锁上去，又有钱了。三爷噔噔噔噔上楼，见三姑娘俩人抱头痛哭，当天晚上没走，住在这儿，俩人商量这事儿。三姑娘说：“天亮了就赶紧走，知道吗？有什么事我盯着，我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嫁你王三公子一人。倘若口不应心，叫我下在监牢大狱。”好极了，三公子说：“如此，我也起誓。”今生今世只娶你玉堂春，倘若心不应口，五皇六月死了我王景龙。说一会儿乐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 不多时金鸡三唱，已经到了天亮。三姑娘说，这楼上金盆玉碗都是当初你花钱弄的，现如今你要回去用钱带走，找一口袋把二碗情况都踹碎了，踹碎了他东西还在呢，都装在口袋里，赶紧走啊。天蒙蒙亮，那妓院的人起来这么早啊？三爷下来之后骑着马回去了。到中午老鸨子这才起床，来吧伺候三爷吧啊，说没起呢，我瞧瞧去吧。来了三姑娘，这屋一推门一瞧，三姑娘一人躺那了。闺女，那谁姑老爷呢？我哪知道去。哎，昨天三爷不来了吗？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让上楼，不你玩命央给吗？是是，我知道。闺女来了，我不还说了吗？那什么，这个不算你接的客，算我接的客，是吧？我试试，我说说，但我也送你这屋来了，是不是？我没往我这屋领，那我没看他。哎呦，你这个，哎，一瞧这屋金盆子银碗没了，怎么东西呢？我更不知道。我对天发过誓，富春院再招王景龙，知道吗？以后夷为平地。是你别说这，我心里深得慌，知道吗？打这屋出来，哪屋搁箱子呢？都给我撬开！咔咔咔打开了，奶奶这青砖，奶奶这红砖，哎呀，奶奶这瓦，这是啊！一看几大箱子砖头瓦块，要了亲命了！老鸨子眼珠子都红了，血贯瞳仁，来到这屋，我跟你拼了！就知道他俩人做对扣。往前一冲，三姑娘早收拾好了，袖口都挽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衬利落，一闪身一伸手，砰，老鸨子头发薅上了，今天就是咱俩了。揽着头发往下走，你想啊，抓着头发这人不好还手，顺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蹬下来，往院里走，满院的人没人敢拦，一个是老鸨子，一个是最红的姑娘，谁敢惹呀？看着吧，有打院里就揽到前门大街上了，好几百人都围观呢。老百姓有这个爱好啊，尤其有这个打便宜人啊，这都爱干啊，呼啦长都来，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回事，有认识的，这是老鸨子，这是玉堂春，京中第一名妓。大伙儿一看，哼，这老鸨子长得跟白鼠似的，三姑娘亭亭玉立，好看漂亮啊。老鸨子穷凶极恶，满脸的横丝肉，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苏三啊，连流氓都支持苏三啊。这儿揽着老鸨子头发，你说，大伙还问老鸨子，说说你撒手撒手，老鸨子我说撒什么手，我这揽着我呢，撒手撒手。三姑娘撒手了，说怎么回事，各位，我家住山西大同周家庄，我叫周玉洁，买了他们家改名叫苏三，花名叫玉堂春，之前来了一位南京的三公子，我二人十分的要好，宝儿答应我二人从良走，现如今没有三万两雪花银都花了他家，他翻脸无情啊，昨天人家又来了，拉了好几车的东西，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估计是他图财害命，各位，人命官司咱打了。老鸨子一听，这几年我是没少培训你啊，你是瞪眼说瞎话啊，各位各位，我冤我冤。老百姓就说，闭嘴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三姑娘，列位，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我愿意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对不对？对对对对。老鸨子，各位，这闭嘴闭嘴，这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立志发誓不再接客，要做良家的女子。大伙说好，我们支持你。闭嘴闭嘴，没说话，我没说话，知道吗？列位，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独居百花楼，不再见客。你们大伙看行吗？好，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这个我们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就一个人住百花楼啊，什么时候见着合适人呢？什么时候出嫁？出嫁之前，这挑费都得是老鸨子出，知道吗？老鸨子这恨呢，我死你们手里边了，这是啊！对对对，有那高人，得让他写上点，要省得不认账，知道吗？对对对对对，有会写字的，旁边买卖家借的纸笔墨砚。啊，苏三说这个我写不好，我给写，就有这给写的。写完之后，老鸨子来过来按手印来，我招你们了，我呀，写快点快，你们欺负人，谁欺负人了啊？谁写？我写我写我写写。这儿签字，拿过印章来，盖盖盖盖，按手印按手印，都摁上都摁上都摁上了啊！呼，好家伙，你真横，摁六个哦，这娘们六指啊，六指，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有这封纸了，那以后到哪儿都能打出理去。老鸨子也没辙了， 三姑娘独居在百花楼。回过头来再说王三公子，这一日回在了南京，一上大街，对面走了一人，王定，啊，王定，在呀，你还认识我？是我认识您啊？怎么您回来了？我回来了，家里都挺好吗？都挺好的啊，老爷子也挺好。我爸爸怎么样？你爸爸这精神挺好，天天练武。我爸爸文官，他练武，他憋着打死你。三爷这心呢，都揪着嗓子眼儿。

我爸爸72了，为了我文官改武将，别这打我。哦，我走吧。别别别，你别走，家里还有事，我就不敢回去。你呀、啊，你找大姐跟二姐啊，大姑奶奶、二姑奶奶老念叨你，还俩姐夫呢，跟他们商量怎么办。行，你跟我去吧。简短截说，找大姐。姐姐一见面，哟，缺德的哟，小三儿，你还知道回来，你要我们的命了。说两句，搂着哭，啊，大姐夫，大姐夫，姐夫出来了，哇，回来了，玩的挺美啊，见瘦啊，这回来了，这怎么办？怎么跟爸爸说？大爷，我这管不了这个，叫着二姐二姐夫，咱们一块儿说吧，啊，离着不远去了，来到这儿，一见二姐夫，二姐夫也是，嚯，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好好，三爷，您受累了啊，受累了啊！听说怎么着，一家就花3万啊？好，你换几家新鲜新鲜。你别废话，你这是啊？我这怎么办？现如今怎么办？求老头去吧，啊，求去吧！大伙儿一块儿簇拥着见老头。好，一见面，老头胡子立起来了，啊，3万两雪花银，你嫖冤了，啊，你真露脸，这就往前冲。连闺女在姑爷都拦着，呦，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劝呗，家达子能怎么着？好说歹说，到最后问你要怎么样？三爷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以后我好好学习呗，是不是？我好好学习，我赶考，我以后得状元啊！我得状元之后，我就可以，你可以干嘛了？我就可以让您放心了。”老头点点头，要能这样做，你也算对得起我，好吧？在郊外给他2间房10亩地，哪儿都别去，跟这儿好好的念书，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恒心。打这儿起，王三公子是每天的好好念书，南京乡试考了第4名，进北京城得中头名状元，才引出来3堂会审，是大闹富春院。谢谢谢谢，这个再来一遍啊！那我给你叫曹云金去啊！怎么都海差了音儿了啊？这个雨堂春，这要是细致说呢，我说过，能说6个钟头，反正是啊，这个不太现实。咱们当中有些个过程里，就稍微的掐掉一些，让大伙儿听点精华的。有时候爱听的，咱们再接着说一点啊。王三爷跟这儿好好的念书，过不多久南京乡试在当地考试，他考了第4名，不错。这儿一考好了，北京城那边可就得着消息了。为什么呢？天下都是地方考试，山东山西都考完了，把你们这儿举子的名单送到北京城，北京这儿得发榜。北直隶多少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南直隶谁谁谁，河东是谁谁，山西是谁谁，这些需要汇总。南京属于南直隶，南直隶底下第4名王景龙，有人就知道了，小金哥就知道了，啊，嘿，这可好，你瞧三爷好好念书了，对个机会，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三姑娘。三姑娘心里正难受，天天跟楼上待着，哎呀，虽然说没人骚扰，什么时候试一站呢？正赶上8月15，小丫鬟上楼送月饼，给您这个尝尝，哎，掰开了自个儿吃，这就递出去了。当初跟三公子在一块儿，俩人的习惯有一块东西也掰开，你一个我一个，这掰开一递，对面是空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呀，我那有情有义的三郎啊！小丫鬟劝您别这样，别这样啊，早晚有一天夫妻能团聚。今天是8月15，闻听人言三爷要赶考，您呢下趟楼吧，天井院当街，您烧香保佑三爷高榜得中，好，准备香盘。这儿准备完了，由打楼上下来，天井院里边闭着眼，哎呀，苍天后土，过往神灵保佑我家三郎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二人成其连理。这儿拜一拜，一睁眼吓一跳，跟前站一人，这个头啊1米5上下，小圆脸，红鼻头，秃眉毛，母狗眼儿，薄片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7根朝上8根朝下的狗油胡子，穿件绿颜色的靴子，腰里边系着粉色的。

认爷了。玉堂春是不可能的，把翠香叫出来了。啊，这是玉堂春，好，这就是月堂春啊，高兴啊，睡了十天一扫定不是，啊，你骗人啊，这个不是月堂春啊，又把翠红叫过来，这是玉堂春啊，又十天，啊，你骗人啊，这也不是月堂春啊，到底谁是？老鸨子说，实话实说，我才是玉堂春呢。嗯，啊，把老心气坏了，啊，你也退钱吧啊，那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说怎么办呢？老鸨子说，你别着急啊，我正做思想工作呢，只让你称心如意。今天8月15听说三姑娘跟那降香了，老鸨子喊他，沈爷参观参观吧，我们三姑娘那儿上香呢，他这才出来，站着一看，天姿国色，我的个天爷，太漂亮，看傻了。姑娘一睁眼吓一跳，什么玩意儿，王八精啊，这是啊，一愣，他这啊，喊你就是那个月堂冲啊，啊，我是这个沈艳玲啊，又打山西红腾来的啊，沈艳玲参见吾皇万岁啊，万万岁，神经病啊。姑娘气的转身就走，他在后边，哎呀，你怎么走了，喊我们谈一谈吧。姑娘上楼了，沈艳玲一琢磨，这可不成，我要没瞧见还则罢了，这一瞧见太漂亮了。次日清晨吩咐人来呀，搭过了几个箱子，就在姑娘的楼下都打开了。姑娘纳闷，心说干嘛呢，这推个窗户一看，他跟这儿，好，把这个打开，哗，打开了，里边都是成锭的银子，第二个打开都金元宝，第三个打开了珊瑚，第四个打开了象牙跟那个犀牛角雕的酒杯啊，跟这亮宝，哈，你看看，这都是我的东西啊，只要你跟了我，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啊，你跟着我好了。站着说，姑娘这气呀，门推开，窗户打开了，一伸手，屋里有那个小凳子，噼里啪啦，啊，什么叫红珊瑚啊？哪叫犀牛角啊？象牙噼里啪全砸碎了，啊，沈艳玲眼泪都下来，啊，赶快盖上，赶快盖上，啊，这个可受不了了，这个啊。这回来之后，这就商量，啊，我这铁了心了，我是一定要买这个月堂虫，啊，你看我怎么能跟他称为连理？啊，我们拜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就嚼冰糖，吓老鸨子一跳。老鸨说：“这怎么办？想辙吧。”但老鸨子也想到这一点，闻听人言，马上啊，科举就开了。王金龙据说考得还不错，他真得中什么官了，到这儿来我可活不了，倒不如赶紧把他卖了，就是这会儿还能挣点钱。他真来了，人没在，他能把我怎么着？跟沈艳林一商量，说这个，那我得要钱。哈，你要多少钱？我当初买他的时候，我花了可是有个800两，说瞎话，200两银子买来的，我花了个800两啊！你不能赔钱啊？没问题，我给你1000两银子，给1000两银子，钱拿过来了。老鸨子说：“现在领走不行，我给出一主意，我骗他。”啊，我让他上东岳天齐庙降香去，你在天齐庙那儿等他，好不好？能把人弄走就是你的，我出门我不管换。这儿回过头来又骗三姑娘，闻听人言，三爷要来赶考，你得上天齐庙那儿降香，保佑他得中。你说说着心腹里边了，姑娘挺高兴，转过天来坐着轿子去降香，可没想到这轿越抬越远，都出了城了，纳闷啊，一聊轿帘一看外边沈艳林骑着马，闷儿，把姑娘气的呀，没办法了，荒郊野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才跟着沈艳林走。沈艳林也是倒霉催的，不娶玉堂春还则罢了，娶了玉堂春把命都搭上了，那是回家之后的事情。回过头来单说王三爷，由打那儿来赶奔北京城，临走的时候他爸爸说了，儿你去哪里？现如今爹啊，我南京乡试第四名，进北京城科考，好孩子，有志气，你到北京你还干别的吗？不干别的了，爸爸，我就是赶考去的。好，为父我给你带上40名精壮家丁，40个大个练武术的，这40人跟着你一路之上保着你，可有一劫，好好考试还则罢了，倘若再有歪心想上什么烟花院，这40个人砸折你腿把你抬回来啊，带着40人。大姐夫说呢，我也给派20人吧，二姐夫给派了20人，40人，这就80人，还俩哥哥呢，大哥二哥给凑了100人，带着180人进北京。

0: 知道赶考，不知道打狼去了，这是大队人马浩荡荡来在了北京城，住店的高兴了，客人都轰走，他们算团体的，这是啊。这儿住下来之后要去探望一下王银匠，怎么呢？当初人家救过我，现如今我回来了，不能不懂事儿，带着人这儿来了，告诉大伙儿，你们在胡同外边别进来，我进去。来到里边，银匠两口子还都在了，这一进门，哎呦嚯，三爷来了，哥哥嫂子啊，我来看看您，哎呦呦呦，听说您回家了，是回家了，我这不赶考来了吗？谢谢嫂子，当初多亏了您，兄弟一个，别说我这父子人家还、哎、挺好，我现在吃饭口重啊，口重都是当初啊您教给我的，教给我的。哎呀，可别说这个话啊，兄嫂，我问一下，那三姐还在柏花楼吗？三姐玉堂春还在不在富春院百花楼？这一句话，那两口子、不敢说话了。怎么呢？知道一乘进司卖玉堂春，现如今三姑娘被山西红通沈燕林已经买走了。三爷这眉毛就往起来了，哥哥您跟我说实话，我那三姐现在何处？哎呀兄弟，实不相瞒，现如今她被老鸨子给卖了，此时间已然到了山西地界，大海捞针无处找寻。三爷没说话，一转身，来呀人，胡同外边一百来人，走、银匠吓一跳，带着军队来了啊。三爷迈步就出来了，呼啦超一百来人，将近二百大小伙子，这都过来了。怎么着，三爷，跟我上富春院。有、其实三爷太明目张胆的了。三爷，咱上富春院干嘛去？我拆了他个王宝窝。走，你说这个行，你要说上那消遣去，这不行。打架可以，180个大小伙子。跟着三爷浩浩荡荡出来，穿过前门大街，来在了富春院。进门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片刻之间整个富春院夷为平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玉堂春的下半部分就请您收听到这里，相信后面的故事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苏三离了红铜线，蒋申来在大街前。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依然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4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三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

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 Self， 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三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2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一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4: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儿，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

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他，心照不宣地为他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70，大姐都80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75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93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越来越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他，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他的身体，这一天他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他心怀天下。他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他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他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他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

0: 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两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极猛，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三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五十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离，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他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一百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他生命的行程里，他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七八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

0: 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小朵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范仲淹推动的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3: 范仲淹被排挤离开朝廷以后，他的同事富弼因为支持新政而被诬陷是范仲淹的同党，丢了官。范仲淹的老搭档韩琦替范仲淹、富弼辩护，也受到牵连。当时有些人虽然同情范仲淹，但是不敢出头说话，只有谏官欧阳修大胆上书给宋仁宗说，自古以来坏人陷害好人，总是说好人是朋党，诬陷他们专权，范仲淹是国家有用的人才，为什么要把他罢免呢？如果听信奸臣的话把他们罢官，只会让坏人得意，敌人称快呀。
4: 大家都当缩头乌龟的时候，只有欧阳修挺身而出，仗义直言，真是太了不起了。这个欧阳修是谁呢？前面好像没有提到过。
3: 这个欧阳修啊，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是江西庐陵人。他4岁的时候，父亲病死了，母亲带着他到随州依靠他的叔叔生活。欧阳修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的连纸笔都买不起，他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就用荻草杆在泥地上画着写字，教欧阳修认字。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早就爱上了书本。
4: 欧阳修的妈妈真有远见。
3: 欧阳修10岁的时候，经常到附近藏书多的人家去借书读，有时候还把借来的书抄录下来。有一次，他在一家姓李的人家借书，从那家的一只废纸篓里边发现了一本旧书。欧阳修捡起来翻了一下，知道那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文集，就向主人借来，带回家里细细的阅读。
4: 欧阳修真是勤奋好学。
3: 宋朝初年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文采讲求华丽，内容空洞。欧阳修读了韩愈的散文，觉得他文笔流畅，说理透彻，跟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样。他就认真琢磨学习韩愈的文风，长大以后他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3场都得了第一名。
4: 哟呵，欧阳修这不是妥妥的学霸吗？
3: 欧阳修20多岁的时候，在文学上的声誉已经很大了，他官职不高，但是十分关心朝政，正直敢言。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谪到南方去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只有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欧阳修对此事十分的气愤，便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廉耻。为了这件事儿，他被降职到外地，过了4年才

0: 还回到京城。
1: 欧阳修也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0: 这一回，欧阳修为了支持范仲淹新政，又出来说话，使朝廷的一些权贵大为恼火。他们捕风捉影，给欧阳修罗织了一些罪名，又把欧阳修贬谪到了滁州。虽然这次是贬谪外放，但是滁州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欧阳修到了滁州以后，除了处理政事之外，还有机会饱览自然风光。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常在这座亭上休息喝酒，他自称醉翁，给这个亭子呢取名就叫醉翁亭。他写的散文《醉翁亭记》成为人们传颂的杰作。
1: 原来大名鼎鼎的《醉翁亭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完成的。
0: 欧阳修在地方上老老实实的当了十几年官，都没有人能想起他了。直到某天宋仁宗回忆起他的文采，才把他调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朝廷派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他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他在阅卷的时候，一旦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丢在一旁不肯录取。考试结束以后，有一批人落了选，对欧阳修十分不满。有一天欧阳修骑马出门，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给拦住，吵吵嚷嚷地辱骂他。后来巡逻的兵士赶过来，才把这批人给赶走。
1: 欧阳修为了改革文风，又没少得罪人。
0: 当时有个文学派别叫太学体，领袖刘几是一名太学生。这种派别最大的特长就是玩弄古书里的生僻字词。欧阳修的古文向来是平易的，他最反对太学体的文风。在批阅考卷的时候，欧阳修看到了一份试卷，开头写道：天地者，万物浊，圣人发。用字看似古傲，其实啊很别扭，意思无非是说天地交合，万物产生，然后圣人就出现了。欧阳修便就着他的韵脚风趣而犀利地续写道：秀才次，士官刷。意思就是这个秀才学问不行，士官呐不会录取。
1: 欧阳修原来还这么调皮。
0: 在这次考试中，欧阳修也看到了一份很棒的答卷，文章语言流畅，说理透彻。欧阳修估计应该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这种文风需要鼓励，但毕竟他是自己人呢，也不好取个第一，就把这份卷子取成了第二。结果试卷拆封以后，才发现这份卷子的作者是苏轼。与苏轼一同被欧阳修录取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以及北宋文坛上的一批重要人物。欧阳修以其卓越的识人之名，为北宋以及整个中国文学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 大名鼎鼎的苏轼居然和欧阳修也是同时代的人物，宋朝真是人才辈出。
0: 苏轼考中进士之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称赞苏轼文章写得好，说读着他的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啊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他对苏轼称赞有加，苏轼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许，最终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化巨人。
1: 欧阳修真是慧眼识人。
0: 经过这场风波，虽然欧阳修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考场的文风的的确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学着写内容充实和朴素的文章了。此外呢，欧阳修不但大力地改革文风，还十分注意发现和提拔人才。许多原来并不那么出名的人，经过他的赏识和推荐，一个个都成了名家。最出名的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在文学史上，人们把欧阳修等六个人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起来，称为唐宋八大家。
1: 哇， 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0: 欧阳修晚年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的时候写的文章来修改，夫人心疼的规劝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难道还当自己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啊？欧阳修笑着说，嘿嘿，不怕先生骂，我却怕后生笑啊。这种认真的态度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1: 欧阳修这样勤于学习，难怪他有这么高的成就。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欧阳修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又是谁呢？
2: 上次咱们说了欧阳修，这次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包拯。哎，小朵，你知道包拯是谁吗？
3: 知道啊，我知道他有个外号叫包青天，脸长得黑黑的，额头上还有个小月牙。听说包拯善于断案，百姓们都非常尊敬他。
2: 小朵同学一定没少看电视剧，包青天的形象啊，果然是深入人心的。那我们呢，就来讲讲他的故事吧。
3: 好啊，好啊。
2: 范仲淹的新政失败以后，北宋朝政是越来越腐败，特别是在京城开封府，权贵大臣贪污受贿的风气十分严重，一些皇亲国戚那更是肆无忌惮，不把国法放在眼里。后来开封府来了个新任知府叫包拯，这种情况才有了点改变。
3: 人们都说包拯善于断案，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2: 那当然是真的了，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个包拯断案的故事。包拯啊，是安徽合肥人，早年呢做过天长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了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却发现牛的舌头被人给割掉了，只见这头牛躺在地上，嘴里淌着血。农民掰开牛嘴一看，牛的舌头已经没了。这个农民是又生气又心疼，就赶到县衙去告状，要求包拯啊为他查出这个割牛舌的人。
3: 好奇怪啊，为什么要割掉牛的舌头呢？真是太残忍了。
2: 这个莫名其妙的案件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呀，先别声张，回去呢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耕牛那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了呀，二来啊县官叫他宰牛也就不用担心触犯法律了。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给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个农民私宰耕牛。
3: 包拯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呢？
2: 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家私宰耕牛。那个家伙一听就愣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说是他干的。原来啊，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仇，所以呢就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打那以后，包拯断案如神的名声可就传开喽。
3: 可是包拯怎么知道告发的人就是割牛舌头的人呢？
2: 宋代不允许私自屠宰耕牛，杀牛是犯法的。这个人呢和牛主人有仇，就割了他家牛的舌头，这牛没了舌头那就活不了多久了，所以牛主人只好杀掉耕牛。这时候那个坏人再去官府里边告发，说牛主人呐私宰耕牛了，这就达到了报复对方的目的。可惜他的小伎俩啊早就被包拯给看穿了，可他呢还不知道呢。
3: 原来是这样啊，包拯果然厉害。
2: 包拯做了几任地方官，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取消了不少的苛捐杂税，也清理了许多的冤案。后来他被调到京城去做谏官， 也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宋仁宗当时正想整顿一下开封的秩序，就把包拯调任开封府做知府。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前不管是谁来当这个官儿，都免不了跟权贵们要搞好关系，那不然就待不下去呀。包拯上任以后，决心要把这种腐败的风气好好的整顿一下。
3: 包拯打算怎么做呢？
2: 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就得先托人写状子，然后呢，再通过衙门中的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宋师恶棍就趁机敲诈勒索，包拯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去击鼓，这鼓声一响，知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告状。这样一来，衙门里的小吏要想做手脚，他也不敢了。
3: 包拯真是替百姓着想。
2: 有一年，当地发大水，开封城中的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泄不出去。包拯一调查，河道阻塞的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原本的河道上修筑了花园亭台。包拯立刻下命令，要这些原主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都给拆掉。有个权贵呢，却不愿意拆。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了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啊是他的产业。包拯详细的一检查，发现这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伪造的。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个人拆掉花园，还写了一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个人一看事情闹大了，要是仁宗真的追究起来也没有他的好处，所以啊，就只好乖乖的把花园给拆了。
3: 在包大人面前还想耍花招。
2: 一些权贵听到包拯执法严明，都吓得不敢为非作歹了。有个权贵想打通关节，打算送点什么礼物给包拯，旁人就提醒他说，你

0: 让包拯是个大清官的。包拯对亲戚朋友呢也十分严格，有的亲戚想利用他做靠山，他是一点儿也不照顾。日子一久，亲戚朋友都知道了他的脾气，也就不敢再为私人的事情去找他了。
1: 包大人严于律己，实在是官员们的表率啊。
0: 宋仁宗很器重包拯，提升他为枢密副使。他做了大官之后，家里的生活照样是十分的朴素，跟普通的百姓一样。过了五年，他得重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埋在咱们包家的祖坟里。
1: 包拯希望子孙也能继承自己的意志，真是用心良苦。
0: 由于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为包公。民间流传着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贵的故事，还编成了包公办案的戏曲和小说。虽然其中大都是虚构的部分，但是也反映了人们对清官的敬仰之情啊。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两癌补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申请两癌补助，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救助对象为民政部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中认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二、救助病情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确诊患有宫颈浸润癌二 B 以上或乳腺浸润癌的低收入妇女；三、救助标准为每人一次性救助10000元人民币，同一对象不得重复申报。根据自愿申请原则，由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提出救助申请。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到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填写个人申请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用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上回书说到，十一太保康君立比武输给李存孝了，弄了个脸红脖子粗，低头耷了脑袋就回到了人群当中。康君立、李存信两个人全打败仗了，要是再没有人下场啊，李存孝一挂先锋印，这事儿就算完了。可是这时候呢，惹事儿的人来了，谁呀？十二太保李存信。李存信上场比武输了，他觉得憋气带窝火，这口气出不来呀。再搭上康君立也输了，也没给他找回面来，他这无名火腾就上来了。要趁着李存孝没有防备，使用暗器伤人呢，嘎巴一支袖箭就打出去了。要不怎么说他这个人头大无脑呢？比武之前，晋王千岁李克用就说了，只决胜负不决生死，你就算连李存孝给打死了，你说你能好得了吗？他这个人呢，不计后果，脑瓜一冲动，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头支袖箭打出去没打着，李存孝暗想，这是谁跟我这么大的仇啊，暗箭伤人算不得好汉呢。他这脑瓜刚一转，嘎巴嘎巴嘎巴，袖箭的击阔之声又响了。存孝那耳朵多好使啊，听声辨位，啪一甩脸就盯到李存信身上了。这时候不及多说， 三支袖箭迎面就打过来了。存孝心说，李存信你欺人太甚呐，一箭没打着又来三箭，这回我要再躲就算我没能耐，不露出点真本事来，你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他怕多少这么测了点事儿，一张嘴接中间这只袖箭，让过箭头，砰，把这箭杆儿就给叼住了。与此同时呢，左右手这么一分，一上一下，啪啪，把那两只袖箭呢也给抓住了。存孝脸色往下这么一沉，把眼一瞪，一甩头，把嘴里咬着这只袖箭呢，唰啦就甩到十二太保的脚下了。双手这么一甩，嗖嗖，那两只袖箭呢也打到了李存信的左右两侧。这三只袖箭扎到土里头，就剩下一截箭尾是突突的乱颤呢。李存孝说，十二哥，咱们哥们之间不应该过这个吧，我以一个老兄弟的身份在大家面前请教，您要是不服气，抄家伙上马，真刀真枪咱们接着干，您怎么能用暗器伤人呢？这不是违反了比武的规矩了吗？李存信拿袖箭

便打李存孝。老王爷李克用也看见了，这事儿太明显了，把老王爷给气得一拍桌子，腾愣就站起来了。今天这是反了啊，我李克用自打领兵以来言出必行，杀伐果断，还没有一个人敢对我说的话当作耳旁风呢。康君立、李存信，比武之前我把事情讲得明明白白，比武要点到为止，你们两个人真是狗胆包天。康君立不听我的劝阻，下手狠辣，全无兄弟之情。李存信你呢，坏了我比武的规矩，暗箭伤人。如今天下大乱，本王要恢复大唐的江山社稷，正在用人之际，你们两个人竟敢要陷害我的良将爱子。来人呐，把这两个没人味的东西给我绑上，推出辕门以外斩首示众。李克用治军严明，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手下的刀斧手、绑斧手呼啦就冲上来了，不由分说，三下五除二把康君立、李存信摁倒在地，全绑上了，往辕门之外就推呀。周德威赶紧站起来求情，王家千岁，刀下留人，我军正在用人之际，念在两家太保以往的功劳，让他们戴罪立功，饶过他们一时冲动之罪。程静思在边上也求情，王爷息怒，王爷息怒，人无完人，谁能无过呀。两家太保也是年轻气盛，行为过激，我看让他们二位给十三太保认个错，都是自家兄弟，握手言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再者说，未曾与皇朝交锋对垒，先斩军中大将，与我军出师不利呀，还请王爷三思。李克用面沉似水，按理说有你们二位说话了，就是有天大的事儿，我也应该饶了他们，也得给你们两个人的面子。但是今日不同往日啊，头一见我是三军的主帅，我发了话了就是军令，康君立充耳不闻，公开抗令。李存信目无军法，暗放冷箭，想要暗害我军中的大将，不治他二人之罪，恐怕他人笑我治军不严，这叫我如何领兵服众呢？二一条，抛开三军主帅不谈，我李克用对众家太保视如己出，一视同仁，没有薄厚之分。今天他们俩无事复命，视为不孝，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不把他们二人治罪，我何以为父？这爹叫我怎么当啊？第三条，众所周知啊，十三太保李存孝初来乍到，拜在我膝下，给我李克用当干儿子，人家孩子从小无父无母，来到我跟前叫声爹，我就应该呀比亲爹都疼他。当儿子的受了欺负了，当爹的不管，谁管呢？不治康君立、李存信之罪，有人会说我李克用处事不公，我有何颜面去见天下之人呢？康君立、李存信公开要陷害国家的良将，载公而论是为不忠，无视天伦，不遵父命，在私而论是为不孝。同为本王的太保，他们和存孝就是兄弟，可他们一大欺小，骨肉相残，这就叫不仁。身为兄长不知体恤幼小，这就叫不义。你们二人呐，不必替他们再求情了，谁要胆敢再替他们求情，与之同罪，刀斧手伺候，把这两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畜生给我推出去砍喽。
留着他们往披人皮有何用啊？李克用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谁还敢求情啊？本来史敬思跟满营众将和那些位太保还想说两句呢，老王爷这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谁也不敢言语了。李存孝在旁边全听见了，可把他给感动坏了。父王千岁为了我要杀两家太保，我要再不求情，可就显得我无情无义，小肚鸡肠了。想到这儿呢，他大喊了一声：父王千岁，刀下留人！说完了，来到了老王爷面前，堆金山倒玉柱，撩衣跪倒：父王千岁，您老人家斩息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孩儿我刚到唐营，寸功未立，怎么能因为我一个人连累两家兄长呢？我想啊，他们二人虽然对我没有手下留情，那也有可能是想试试我的武艺如何，并不是存心加害，还望父王千岁息怒，饶了我的两家兄长。您要是不饶他们的话，孩儿也不能在这儿待了，还回飞虎山去给王员外家放羊，免得父王千岁替我操心劳神，别因为我气坏了您老人家。书中暗表，老王爷中山晋王李克用一怒之下要把康君立、李存信推出辕门斩首示众，所有人求情全都不给面，帮帮帮一顿话，把周德威、程静思都给撅那儿了。这面是留给谁的？留给十三太保李存孝的。李存孝多聪明啊，心里明白，虽然说那两家太保啊做事过分，但是南下秦王正在用人呢，老干爹起心里头也不愿意连他们给杀喽。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呢，这俩小子办这事儿啊也忒不给老干爹露脸了，现在话说出去了可就收不回来了。我李存孝要是一低头不言语了，那俩人啊就真没有了。李存孝知道干爹为难，这才过来给康君立、李存信俩人求情。老王爷一听啊，康李二人明明是有意陷害，存孝还替他们求情呢，这孩子大仁大义，心眼太好了，于是点了点头：好孩子，起来吧，为父听你的，就饶他们二人一死。康君立、李存信，你们快快过来，给你们的老兄弟磕头赔罪，谢过他为你们求情之恩，以后若是再犯，你家父王是定斩不饶，赶紧过来，麻利的。俩人这时候也没辙了，再耍250可不行了，老王爷给台阶了，那就就坡下驴吧，硬着头皮过来，到了李存孝面前就要下跪赔礼：老兄弟，哥哥给你赔礼了，我们俩呀今天可能是脑袋让门给挤了，干这个都叫什么事儿啊，我们哥俩呀给你跪下，谢过你救命之恩。李存孝可不敢让他们真跪呀，赶紧伸手相搀：二位兄长不必如此，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五伦之内皆可以跪，咱们是自家兄弟，小弟我可受不起你们这一跪，这不是折小弟的阳寿吗？可不能这样啊，这篇接过去了，以后咱们还得多亲多近。书中交代，李存孝给他们两个人求情了，可办了一件天大的错事啊，没有他们俩，李存孝就不至于死得那么早。这俩小子天生就是要命鬼，李存孝出于大义给他们求了情了，反而啊给自己留下了两条祸根。康君立、李存信这俩人羞臊的都无地自容了，连连是点头称是，心里头可有另外一番打算。李存孝，
你个小放羊的，哎，

想不到我们今天会栽在你手里头了。今日之辱是他日必报，有你没我们，有我们没你，这个梁子咱们算结下了。您看看这俩是什么玩意儿。十三太保李存孝呢，经过这场比武较量，再也没有下场的了。老王爷心里的高兴啊，因为他知道这次兵进中原讨伐皇朝，李存孝是一员不可多得的战将。这回呀，他封李存孝为前部正印先锋官、飞虎大将军，钦点3000飞虎军，另外还给他派了2员飞虎将薛志勤、安修之，随时听候调遣。然后呢，李克用又对康君立、李存信说，你们和存孝都是自家兄弟，今后啊，你们两个人再敢施展阴谋诡计，可别怪为父的我是不念父子之情。两家太保跪地磕头，孩儿谨遵父王教诲，以后再也不敢了。不敢了，他们俩干了一票大的。老王爷把这些事儿都处理完了，这都快中午了，他传下令去，大家伙该吃饭吃饭，明天4更造饭，5更拔营，大队人马继续前行。这儿刚传下令去，有军兵来报，启禀王驾千岁得知，辕门之外来了4个人，带着200喽啰兵，自称是飞虎山的寨主。他们听说十三太保在山中打死了斑斓猛虎，心中不服，特意下山要和太保千岁比试武艺。此时正在辕门之外叫嚣讨敌骂阵，扬言说如果太保不出营应战，他们就要马踏我们的大营啊。李克用听罢哈哈大笑，哈哈，看来呀，这大唐天下可真是乱了啊，本王不去抄山灭寨已经算是法外开恩了，这些毛贼草寇还敢到国家的军营叫战，真乃是岂有此理呀。我儿思源，你点上1000军兵，把他们给我杀个片甲不留，让他们知道知道大唐国还有王法呢，别整天接稀里糊涂的。李思源说声得令，转身就要下去点兵。存孝说了，父王千岁，区区几个毛贼何必让大哥出马呢？杀鸡焉用宰牛刀，这不大材小用了吗？他们不是要跟我比武吗？我出去一趟看看他们有什么本领。李克用说，儿啊，你现在是唐营的先锋，怎么能和毛贼草寇交手过招呢？这岂不是丢了我大唐的国威吗？哎，父王千岁，常言说得好，深山藏虎豹，荒野埋麒麟，绿林草莽当中也有很多的英雄好汉，人抬人高，自尊自贵，我前去应战也不算降低了身份，要是派兵把他们打跑了，这些人呢心里头也不服啊，不如我去一趟让他们心服口服。周德威说，王爷，太保千岁说的对，末将也曾经是绿林中人，对绿林道的人呢十分了解，此中固然有打家劫舍的败类，也有义薄云天劫富济贫的英雄，这些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来到营前挑战十三太保，也算是光明磊落的好汉呐。以太保千岁的武功，压盖天下，罕逢敌手，谅他们也奈何不得。您不如啊，派太保千岁前去比试，一来呢能显示王爷宽怀大量，对人平等，二来呢也可以振奋我大唐国的国威，这样一来一举两得，有何不可呢？周德威一说话呀，李克用觉得自己刚才说那话有点不合适了，张嘴毛贼草寇，闭嘴毛贼草寇，当着和尚你别骂秃子呀，当着矬人你也别说短话呀，

0: 周德威就是绿林人。你瞧我这话说的有失水平了。老王爷对周德威一笑，哎呀，镇远之言有理呀，绿林人也是我大唐的子民，本王应该同等对待，不能看低了他们呢。存孝啊，你这就前去应战，记住了啊，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要手下留情啊。不知道你要带多少人马前去呀？嘿，李克用把自己说错这话呀又找不回来了，又改成同等对待了，这是说给周德威听呢。周德威呀微笑不语。李存孝上前回答，父王千岁，这又不是阵前交战出马临敌，还是在咱们的大营门前，有这么多人马给我坐镇，孩儿就带上安修之、薛志勤两员飞虎将，这就足够了。李克用说，就依我儿之见，父王和众将在此等候你的好消息。安修之、薛志勤，你们二人去为太保观阵，不得有误。两员将答应一声，班安任等飞身上马，跟着李存孝一溜烟似的出了教军场，直奔辕门以外。不说老王爷他们怎么在这儿等着，单说三员将出了辕门，往对面这么一看，有200喽啰兵列立整齐，绢帕罩头，花里布打裹腿，手里头各拿着刀枪棍棒。队伍前边一拉溜四个山大王，头一个铜盔铜甲，面似朱砂，粗眉大眼，微有短胡须，凶似瘟神，猛如太岁，身高足有一丈，胯下马掌中一条青铜竹节虎头枪。二一个蓝靛脸，朱砂眉，大眼珠子努于眶外，高颧骨，咧腮帮，大嘴叉，压耳毫毛倒长着，扎里扎沙满腮的红钢髯，铁盔铁甲，身高8尺，胯下一匹铁青马，掌中一杆五股托天叉。三一个跳下马来，9尺开外，身材魁梧，膀炸三庭，犀牛盔，犀牛铠，长了一张阴阳脸，半拉是白的，半拉是黑的，扫着眉，大环眼，连鬓络腮，短钢髯，压骑大黑马，手里头拿着一条丧门螺丝棒。
1: 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些波澜。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0: 奥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在教军场，李存孝连胜两阵，李存信这小子不服啊，要使暗箭伤人，被存孝给接住了，全都给打回去了，这还了得吗？在晋王的眼皮子底下，无视军规，要伤他的应梦良将。晋王李克用当时就急了，让人把康君立、李存信绑上，推出辕门以外，是斩首示众。周德威、程景思谁求情也不管用，杀定了康李二人了。李存孝大义凛然，上前求情，晋王这才把二人给饶了。处理完这档子事儿，正准备吃中午饭呢，军兵来报，飞虎山上啊来了四家寨主，听说十三太保在山里头打死了斑斓猛虎，他们也不服气，在营门之前叫战，要跟十三太保比试高低。依着李克用的意思是呢，李存孝现在是大唐国的先锋官，和毛贼草寇比什么武啊，派李嗣源带兵出去，就连他们给打跑了就完了。李存孝呢和周德威认为绿林当中也有好汉，应该一视同仁，尊重这四位，比就比呗，让他们呢心服口服。李克用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就派李存孝带着安修之、薛志勤前去应战。仨人出去一看呢，营门之外200喽啰兵一字排开，列立整齐，为首四个寨主个个的仪表不俗，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各拿兵刃，都在这准备好了。四个人一瞧这大堂营里边出来人了，那个阴阳脸的一提丝缰，这匹大黑马就窜出来了，把手中大棒一横，高声断喝，对面来的这三个人，你们谁是王家庄的牧羊子安景思呀？李存孝催马来到前边，呲牙一乐，我说这位您找安景思是不是？不错，正是。你们认识安景思呀？是怎么着啊？哈哈，我不认识啊。那你找他干什么呀？
5: 他是这么回事，昨日我等兄弟路过王家庄，听庄子里的人说呀，王员外家有个牧羊子名叫安景思，他一个人徒手在山中打死了一只猛虎，被沙陀晋王看到是收为义子。我们哥四个就想了，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看看这个打虎的牧羊子厉害呀，还是我们哥几个的武功厉害，非要跟他比试一番不可，所以这才来到了军营之前。
4: 嗨，我跟你说这么多干嘛呀？你们三个人到底谁是安景思呀？
5: 李存孝微微点头，哦，原来如此呀，你们要找的安景思就是我，不过现在我不叫这个名字了，父王千岁给我起名叫李存孝。这位阴阳脸的寨主闻听不由得仰天大笑，哇，我当这安景思是什么样呢？那不得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 拳头赛铁锤，胳膊上能跑马，感情啊，就是这么一个身高不满六尺，骨瘦如柴的小顽童啊。你现在叫李存孝了是吧？就当我们呀没听说过安景思这个人，什么徒手打死斑斓虎啊，整个一个浪得虚名，回见了您呢，就当我们没来过。这位呀，说完圈马就要走，存孝说了一声，这位寨主您请留步，你们好不容易来的，别说走就走啊，咱们还没比试呢。阴阳脸的寨主一扭脸，比试什么呀？某家这一大棒下去呀，砸你个肉泥烂酱，人死马塌架。你是晋王的干儿子，你死了，老晋王能饶得了我们吗？别找麻烦了，因为你这样的呀不值得。我们哥几个会的是英雄好汉，哪能打你一个瘦小孩啊，这不是欺负人吗？这是存孝心说，哎，你别看这位长得凶眉恶目的，本质上不坏，他知道会英雄好汉，不欺负小孩，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跟一般的山贼不一样。这种人埋没在山林当中可惜了，父王千岁正要南下征讨皇朝，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何不连他们四人收服，充当战将为国效力呢？存孝想到这儿啊，对阴阳脸的寨主就说了，自古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光看模样行吗？你就没听说过兴唐的李元霸吗？此人生得尖嘴缩腮，一头黄毛，面如病鬼，骨瘦如柴，粘铁如泥，一餐斗米吃肉十斤，手使一对800斤擂鼓瓮金锤，如同水缸大小，晋阳宫力跨双狮，上下举动数十遍，演武场金锤多凤躺，力挫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锤轰12英雄，秒杀300家将，炀帝大喜，封为西府赵王。四明山一战，单人独骑击败18路反王230万大军，紫金山匹马双锤，只杀得尸山血海，将185万联军杀得只剩下65万，迫使各路反王献上降书，纳表称臣。如此丰功伟绩，又有何人能及呢？难道说他不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孩子吗？李存孝这顿说呀，把这个阴阳脸的寨主啊都给说愣那儿了。哎，我说这段不是八扇屏里头的吧？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存孝一乐，没听说过是吧？这是新编的八扇屏。我说这段啊，就是为了让你知道知道，别以貌取人，把人给看扁喽。阴阳脸的寨主一乐，就冲你这段新编八扇屏，我呀就得跟你比划比划，看看你的嘴厉害呀，还是武功厉害。但是咱们丑话得说在前边，你身后边带着人呢，让他们俩作证，我们要是把你给伤喽，你可不能让晋王找我们的麻烦。存孝说，好啊，既然是比武，磕磕碰碰在所难免，我把他们两个人叫过来做人证，有证人了，咱们踏踏实实的比武。不过呢，我也有个条件，咱们这个比武啊不能白比，得赌点什么的。阴阳脸的寨主说，你想赌什么呀？存孝说，你们四个人不是跟我挑战来了吗？只要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把我给赢了，我输给你们黄金1两，战马100匹。可你们要是输给我了，又该如何呢？这位阴阳脸的一瞧啊，就是能做主的当家人，他一拍胸脯，大包大揽，这可是你说的啊，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我们正缺这个呢，我代表那仨人跟你保证，只要是我们四个人输了，情愿你杀剐存留，或者是给你牵马坠镫，怎么着都行啊。他一说这话，
4: 李存孝把安修之、薛志勤叫过来了，阴阳脸的呢也把那三个债主叫过来了，七个人在一块儿把事情说明白了，打赌机长谁也不许反悔，谁要反悔天打五雷轰。商量妥了，存孝把双槊摘下来，冲着阴阳脸的就说了，你们是单打独斗啊，还是四个人一块上啊？我是怎么打都行，听你们的，你们呢随便安排。阴阳脸的乐得后槽牙都露出来了，我说李存孝啊，你也太狂点了吧，对付你还用我们四个人一块上吗？那不真成了欺负小孩了吗？有我一个人就够了，你可准备好了啊，我可要进招了。存孝把双槊平端，来吧，我这儿等的都着急了。呵，这个狂劲啊，把这阴阳脸的给气的这手都直哆嗦。好小子，哎，休走看棒，待会儿你就不狂了。说完了，这个大棒搂头盖顶往下就砸呀。李存孝不慌不忙，双槊一搭十字架，使了六成劲儿，嘡啷一声，三门螺丝棒正砸在大槊上，给颠起五尺多高来，好悬没撒了手啊。紧跟着双槊往前一递，使了个二龙取珠，就戳对方的前胸。阴阳脸和大棒老君关门一封这对槊，三件兵刃碰到一块儿了，又是嘡啷啷一声响亮。你再看这阴阳脸面部表情扭曲呀，都变成了太极图了。为什么呀？真的，叫李存孝这膀子力气，那是谁也扛不住。就连阴阳脸坐下这匹战马都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在他身后边白脸使双戟这位看出来阴阳脸不行了，晃兵刃马往上闯，嗷嗷一嗓子，李存孝休得猖狂，招家伙吧你。双戟挂定风声是迎面就砸，李存孝双槊十字插花一兜他这对戟，使了四成劲儿。您再看这位白脸的债主，连人带马被震得原地转了一圈，战马稀溜溜一声暴叫，顺嘴角子直淌血沫子。就这一槊呀，白脸的可就闷了，虎口迸裂，俩胳膊突突突突突直颤，这脸色红的跟关二爷似的。阴阳脸的这时候缓过劲儿来了，抡大棒又回来了，两个人双战李存孝，三个人你来我往杀到一处，也就是几个回合，白脸的双戟毒蛇吐信是迎面就扎，李存孝来了个海底捞月，使了五成劲儿，一磕他这对兵刃，烫肉，这对双戟就飞了。他那刚一愣神儿，李存孝槊交单手，磕膝盖一顶马的前甲膀，说了。这匹马冲至近前，虚晃一槊，白脸的往旁边一闪身，这两匹戳，白脸的当时就是一机灵，下意识的从马上往起这么一站。李存孝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借着他这个劲儿，一翻右手腕的啪，就把他这判甲丝绦给抓住了，顺势往起一提，左脚一摘蹬，一踹他那匹马的马后胯，那匹马就跑了。拿眼一学嘛，看准了软乎地方，把这白脸的举过头顶，白脸的吓得手刨脚蹬，一点抓挠都没有了，上不着天是下不着地。存孝一甩手，你给我飞起来吧，啪嗖，整个人就出去了，飞出去五六丈远，摔的是满地打滚啊，要不是一棵大树把他给拦住了，不定

害了，气的是白脸债主也太不仗义了，你怎么打着打着跑到树底下那儿坐着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了，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他哪知道啊，白脸的不是不够意思，他也不愿意去那树底下坐着啊，他是被人家生给扔到那儿去的。阴阳脸哇哇怪叫，大棒一举，泰山压顶往下就盖。李存孝单手擎双槊，叶底苍花一挂他这大棒，撒手吧你。这一说呀，正挂在这大棒的中间，烫肉这棒就飞了。盖下来的时候啊，那棒是直的，出手的时候啊，那棒就变了乾坤圈了，让这一槊呀给磕了个对头弯。丧门螺丝棒这一飞，那还怎么打呀，阴阳脸扭头学马就跑啊。李存孝双脚一点蹬，催马就追上去了，来之切近。本来呀，他就是单手拿着槊呢，到跟前儿，青书原被探臂绑，啪一抓他这判甲丝绦，就把阴阳脸给提起来了，反手照着白脸坐的那个方向一扔，行嘞，你也飞起来跟他一块坐会儿去吧。阴阳脸真听话，先是在空中腾云驾雾，后身落下来就地翻滚，叽里咕噜本儿坐到白脸的那位旁边了。哎，这才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呢，哥俩遭这罪呀一模一样。阴阳脸白脸的全都败了，乐得给李存孝观阵的安修之啊前眼后合一个劲儿的叫好啊，太保千岁神勇无敌，这能耐简直太大了啊，真是让人望尘莫及呀。阴阳脸的和白脸的被人家给提起来真往外扔啊，就这还是手下留情呢，照软和地方扔的，要照硬地方扔啪一下就摔死了。李存孝先不管那二位呢，那二位摔得够呛，让他们呀先缓口气儿。他圈回马来面对剩下那二位，怎么着啊，二位是单打独斗啊还是一块上啊？面似朱砂和蓝靛脸这二位一勒马的丝缰直往后退，这俩心里头琢磨了，我们俩这能耐还不如他们俩呢，他们两个人被人抓起来跟扔包似的就扔出去了，我们俩可就别遭那罪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两位一对眼神，互相一点头，嘡啷嘡啷把虎头枪和五股烈焰叉呀全扔到地上了。那什么，太保千岁咱不比了，我们俩服了。这二位是真实实物啊，不战而降，杀人不过头点地，那就不打了。你能拽着人家死气白咧的打吗？存孝乐了，二位真不比了是吗？那么你们四位可全都输了，连分盘的机会可都没有了啊。你们俩过去把他们两个人扶起来，我问问他们一开始说的话咱们还算不算了。这俩呀甩当离鞍下战马，跑到树底下去扶那二位，把那二位呀架到李存孝的马前，四个人往地上一跪，太保千岁，我们见过厉害的啊，没见过您这么厉害的，就您这能耐呀，我们是难以望其项背呀，这次比武输的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您呢吃肉开刀，喝血张嘴，杀剐存留任凭尊便，谁让我们没事找事跑这儿比武来了呢，一切后果呀我们全部承担。李存孝心说这四个人是条汉子啊，说出话来算数，怎么说的就怎么做，遵守承诺，他们的能耐比我是不行，可要和普通战将比呀就算不小，也能算是这个三流战将之列，还是收服他们为国家出力报效吧。存孝呢翻身下马，把他们都给扶起来了，各位快快请起，今儿个咱们算是以武会友，什么要杀要剐的呀这些都别说了啊，我看几位这本领也不错，现在皇朝扰乱大唐天下，我家父王奉天子诏书从漠北南下平灭反贼，正在用人之际，尔等这身本领失身为贼岂不可惜呀，不如
用咬

0: 有用之身，做有用之事，归降在我家父王麾下，将来太平之日，按功行赏，你们也能紫袍金带，封妻荫子，不比这当贼强得多吗？四位一听，大眼儿瞪小眼儿，全都很吃惊的样子。太保千岁，来的时候我们对您万般无礼，如今成了您的手下败将了，您还如此的善待我等，是感恩不尽。别说您让我们进唐营为将了，就是牵马坠镫结草衔环，我等也没有话说。谁让咱们有言在先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哥四个这四条命就是您的了，以太保千岁马首是瞻，绝不食言呐。存孝说，好啊，四位既然知大义识大体，真乃难得，咱们马上去见我家父王，他老人家一定很高兴。对了，我还没请教四位尊姓大名呢。李存孝这一问，这几位把名字全说了，阴阳脸的叫李罕之，白脸的叫傅存审，面似朱砂的叫贺黑虎，蓝靛脸的叫谢铁山。这四个人呢，都是河东人士，因为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无奈之下呢，拉了一杆子流离失所的百姓做了山大王。四个人光明磊落，又都是迫于无奈失身为贼，存孝决定呢，收下他们为国家出力报效。把自己的意思这么一说，四位呀是欣然同意，喽啰兵也愿意归降朝廷。就这样，大家伙跟着太保进了辕门，去教军场拜见晋王李克用。李存孝领着众人去见晋王，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义务教育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可以凭购房合同办理入学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购房人可凭商品住房，不含商用、商住两用、单身公寓、网签备案合同办理义务教育入学。教育部门在学校未达标准班班额、尚有空余学位情况下，根据登记顺序统筹安排凭商品住房网签备案合同入学事宜，招满为止。凭商品住房网签备案合同入学的房源，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前不得进行主体变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7: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到了午间，摆了酒席，一律的是六个人一桌。入席开戏，席间每来一个客，便跳一回家官，后面来了女客，又跳女家官。好好的一本戏，却被那跳家官的占去了时候不少。到了下午时候，我回到后面去解手，方才走到受座的天井里，只见一个大脚女人面红耳赤，满头是汗，直闯过来。家人们连忙拦住说，哎，女客从这边走，就引她到上房里去。我回家解过手，仍旧过来，只见座上个人都不看戏，一个个的都回过脸来向帘内观看，那帘内是一片叫骂之声不绝于耳。当日女客座上来的是翻台夫人及两房姨太太，两位少太太，一位小姐，这是他们相有交情的，所以都到了。其余便是各家官眷，都是很有体面的，一个个都是披风红裙。当这个热闹的时候，那里会叫骂起来？原来那位狗才自从那年买主了那制台亲信的人，便是接二连三的差事，近来又委了南京制造局总办，又兼了筹房局、货捐局两个差事，格外阔绰起来，时常到秦淮河去嫖，看上了一个妓女，花上两吊银子讨了回去做妾，却不叫大老婆得知，另外租了小公馆安顿。他那位大老婆是著名泼皮的，日子久了也有点风闻，只因不曾知得实在，未曾发作。这回季之家的寿事送了帖子去，狗才也送了一份礼，请帖当中也有请的女客帖子，他老婆便问去不去，狗才说既然有了帖子就去一遭也好。谁知到了十八那天，狗才对他说，吴家的女帖是个虚套，季之夫人病了不能应酬，不去也罢。他老婆倒也信了，你道他为何要骗他老婆？只因那讨来的婊子知道这边有寿事唱戏，便撒娇撒痴的要去看热闹。狗才被他缠不过，只得应许了，又怕他同老婆当面不便，因此撒了一个谎，止住了老婆。又想只打发侍妾来拜寿，恐怕季之见怪。 好在两家眷属不曾来往

0: 他便制备了二品命妇的服饰，叫婊子穿上，扮了奇装，只当是正事。传了帖子进去，既知夫人相见时，便有点疑心，暗想他是奇人，为什么裹了一双小脚，而且举动轻佻，言语糊涂，喜笑无时，只是不便说出。狗才的公馆与季之处相去不过五六家，今日开通了隔壁又进了一家，这边锣鼓喧天，鞭炮齐放，那边都听得见。家人仆妇在外面看见女客来的不少，便去告诉了那狗太太。这几个仆妇之中也有略略知道这件事的，趁便讨好，便告诉他说，听说老爷今天叫新姨太太到吴家拜寿听戏，所以昨天预先止住了太太，不叫太太去。他老婆听了便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趁狗才不在家便传了外面家人来拷问，家人们起先只推不知，经不起那妇人一番恫吓一番软骗，只得说了出来。妇人又问了住处，便叫打轿子，再三吩咐家人，有谁去送了信儿的，我回来审出来了，先撕下他的皮，再送到江宁县里打屁股。因此没有人敢给信儿。他带了一个家人两名仆妇径奔小公馆来，进了门去不问情由，打了个落花流水，喝叫把这边的家人仆妇绑了，叫带来的家人看守，不是我叫放，不准放。又带了两名仆妇仍上轿子奔向季之家来。我在寿座天井里碰见的正是他，因为这天女客多，进出的仆妇不少，他虽跟着有两个仆妇，我可不曾留意。他一径走到女座里，又不认得人，也不行礼，直闯进去。季之夫人也不知是什么事儿，只当是谁家的一个仆妇，他径直闯第一座上，高声问说，哪一个是秦淮河的蹄子？季之夫人吃了一惊，我姐姐连忙上去拉他下来，问他找谁。
1: 哎，你怎么这样没规矩啊，那首座是藩台盐道的夫人，两边陪坐的都是首府首县的太太，你胡说些什么？
2: 便是藩台夫人便怎么着，须知我也不弱。
0: 季之夫人说，
1: 你到底找谁呀？
2: 我只找秦淮河的蹄子。
0: 我姐姐怒说，
1: 秦淮河的蹄子是谁？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哪里来的疯婆子？快与我打出去。
0: 妇人大叫说，
2: 你们又下帖的请我，我来了又打我出去，这是什么话呀？
0: 季之夫人说，
1: 那既然如此，你是谁家宅眷，来找谁？到底说个明白呀。
2: 我找狗才的小老婆。
0: 季之夫人说，
1: 狗大人的姨太太没有来，倒是他的太太在这里。
0: 妇人问是哪一个，季之夫人指给他看，妇人便瞥了季之夫人三步两步闯了上去，对准那婊子的脸上劈面就是一个大巴掌。那婊子没有提防，被他猛一下打得耳鸣眼热，禁不得噼啪噼啪接连又是两下，只打得珠花散落一地，连忙还手去打，却被妇人一手挡开。只这一挡一隔，那婊子戴的两个镀金指甲套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妇人顺手把婊子的头发抓住拉出座来，两个扭作一堆，口里千蹄子万淫妇的乱骂。婊子口里也嚷骂老狐狸老泼货。我姐姐说，
1: 反了，这成什么样子。
0: 喝叫仆妇把这两个怪物连拖带拽的拉到自己上房那边去，又叫季之夫人，
1: 只管招呼众客，这件事我来安排。
0: 又叫家人快请季之。此时我正解完了手回到外面，听见里面叫骂，正不知为着什么事儿。当中虽然挂的是竹帘，望进去却隐隐约约的看不清楚。看见家人来请季之，我也跟了进去看看。只见他两个在天井里仍然扭作一团，妇人伸出大脚去跺那婊子的小脚，跺着他的小脚尖，疼得他站立不住，便倒了下来，扭着妇人不放。 妇人也跟着倒了。婊子在妇人肩膀上死命地咬了一口，而且咬住了不放。妇人双手便往他脸上乱抓乱打，两个都哭了。我姐姐却端坐在上面不动，各家的仆妇挤了一天井看热闹。季之忙问什么事儿，姐姐说，
1: 连我们都不知道，大哥快请狗大人进来，这总是他的家事，他进来就明白了，也可以解散了。
0: 季之叫家人去请，姐姐便仍到那边去了。不一会儿，家人领着狗才进来，那妇人见了便撇了婊子，尽力挣脱了咬口，飞奔狗才，一头撞将过去，便动手撕起来，把朝珠扯断了，撒了一地。
1: 我同你去见将军去，问问这宠妾灭妻是出在大清会典的哪一条上。你这老沙才，你嫌我老了？须知我曾也有年轻的时候，对付过你来。你就是讨婊子，也不应该叫他穿了我的命服居然充作夫人。你把我安放到哪里？须知你不是皇帝，家里没有冷宫，你还我一个安放我的所在来，我便随你去干。
0: 狗才气得目瞪口呆，只连说罢了罢了。那婊子盘膝坐在地上，双手握着脚尖，嘴里也是老泼货老不死的乱骂，一面爬起来，一步一拐的走到狗才身边，撕住了哭喊说，
1: 你当初许下了我永远不见泼辣货的面，我才嫁你，不然南京地面怕少了年轻标致的人，怕少了万贯家财的人，我要嫁你个老沙才。你骗我入了门，今天做这个圈套来捉弄我，到了这里当着许多人羞辱我。
0: 一边一个把狗才扯住，倒闹得狗才左右为难。我和季之又不好上前去劝，狗才只有叹气顿足，被他两个闹得衣宽带松，补服也扯了下来。闹了好一会儿方才说，
1: 这人家这里这拜寿做喜事，你们也闹得不成话了，有话回家说去。
0: 妇人听说拉了狗才便走，季之倒也不好去送，只得由他去了。婊子倒是一松手说，
1: 凭你老不要脸的抢了汉子去，我看你死了也搂他到棺材里。
0: 季之对我说，还是请你姐姐照顾他吧。说着出去了。我叫仆妇到那边请了姐姐过来，姐姐便带那婊子到我们那边去，我也到外面去了。此时众人都卸了衣冠，撤了筵席，桌上只摆了瓜子果碟。众人看见季之和我出去，都争着问是什么事儿，只得约略说了点，大家议论纷纷。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狗才的事儿，大家议论纷纷，都说他的不是，怎么把命符给姨娘穿起来，怪不得他夫人动气，然而未免暴躁些。有个说，狗观察向来讲究排场，却不到今天丢了这个大脸。正在议论之间，忽听到外面一叠连声的来报喜，正要叫人打听时，早抢进了一个人，向季之请了个安，
1: 给吴老爷报喜，道喜。
2: 什么事儿啊？
1: 恭喜吴老爷，署理江都县已经挂了牌了。
0: 原来藩台和季之是几代的交情，向来往来甚密，只因此刻彼此做了官，反被官里拘束住了，不能十分往来，也是彼此避嫌的意思。藩台早就有心给季之一个属缺，因知道今天是他老太太的整寿，前几天江都县出了缺，论理就应该即刻委人，他却先委了扬州府经历暂行代理，故意挨到今日挂牌，要博老太太一笑。这来报喜的却是藩台门上，向来两司门上是很阔的，候补州县官有时要望同他拜个把子也够不上呢，他如何肯亲来报喜？ 因为他知道翻台和季之交情深，也知道翻台今天挂牌的意思，所以特地跑来讨好。又出来到寿座前拜了寿，季之让他坐，他也不敢就坐，只说公事忙，便辞去了。这话传到里头去，老太太欢喜不尽，传话出来，叫这出戏完了，点一出连升三级。戏班里听见这个消息，等完了这出戏，又跳了一个加官讨了赏，才唱点戏。到了晚上，点起灯烛，照耀如同白日，重新设席，直到三鼓才散。我进去便向老太太道喜，劳乏了一天，大家商量要早点安歇。我和姐姐便奉了母亲婶婶回家。我问起那位狗姨太怎么样了，姐姐说，那种人啊，真是没廉耻。我同了他过来，取了连具给他重新理装，他洗过了脸，梳略了头髻，重施脂粉，依然穿了命服，还过去坐席，毫不羞耻。后来他家里接连打发三起人接他，他才去了。回去还不知道怎样吵呢，这个我们管他做什么。说罢各自回房歇息。次日季之先到番薯蟹尾，又到都园秉之秉蟹，顺道到各处谢寿。我在家中帮着指挥家人收拾各处，整整的忙了三天方才停当。此时季之已经奉了札子，赤之到任，便和我商量，因为中秋节后各码头都未去过，叫我先到上江一带去查一查账目，再到上海苏杭，然后再回头到扬州衙门里相会。我问季之还带家眷去不带，季之说，这属事不过一年就回来了，还搬弄什么呢，我就一个人去，好在有你来往于两间，这一年之中我不定因公进省也有两三次，莫若仍旧安顿在这里吧。我听了自然没有什么说话，当下又谈谈别的事情。忽然家人来报说翻台的门上大爷来了，季之便出去会他，一会儿进来了，我忙问是什么事儿。季之说，方伯升了安徽巡抚，方才电报到了，所以他来给我一个信儿。说着便叫取衣服来，换过衣帽上衙门去道喜。季之去后，我便到上房里去，恰好我母亲和姐姐也在旁边，大家说起翻台升官都是欢喜，自不必说，只有我姐姐默默无言，众人也不在意。过了一会儿，季之回来了，说，我本来日间便要秉辞到任，此刻只得送过中丞再走的了。新任翻台是谁，只怕等新任的到了算交代，有两个月呢。新翻台是浙江聂台升调的，到这里本来有些日子，因为安徽府台是被参的，这里中丞接的电谕是训父新任吴荣来京请训，所以制台打算委巡道代理翻司，以便中丞好交谢赴新任去，大约日子不能过远的，顶多不过十天八天罢了。说着话一面卸下衣冠，又对我说，起先呢，我打算等我走后你再动身，此刻你犯不着等我了，过一两天你先到上江去，我们还是在江都会吧。我近来每处都派了自己家里人在那里，你顺便去留心查查，看有能办事的我们便派了他们管理，算来自己家里人总比外人靠得住啊。我答应了。过了两天，付了上水船到汉口去稽查一切，势必回到九江，一路上倒没有什么事儿。九江试完之后，便付下水船到了芜湖，耽搁了两天，打听了今年米价甚是便宜，我便译好了电码，亲自到电报局里去打电报给上海管德全，叫他商量应该办否。刚刚走到电报局门口，只见一声红轿围的蓝泥中轿在局门口砌下，轿子里走出一个人来，身穿胡色皱纱密行棉袍，天青缎对襟马褂，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墨镜眼镜，头上戴着瓜皮纱小帽， 吓得叫来，对我看了一眼，便把眼镜摘下，

0: 对我拱手说，久违了，是几时到的？我倒吃了一个闷葫芦，仔细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在大关上和挑水阿三下象棋的毕静江。面貌丰腴的了不得，他不向我招呼，我竟然要不认得他了，当下只得上前私见。静江便让我到电局里课堂上坐，我说我要发个电信呢，他说这个交给我就是了。我只得随他到课堂里去主宾坐下，他便要了我的底子叫人送进去，一面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可孩童记之一起。我心里一想，这种人何犯上给他说真话，因说啊，分手多时了，此刻在沿江一带跑跑也没有一定事情。他说季之这种人呢，和他分了手倒也罢了，这个人刻薄得很，社亲此刻当着局子的老总，带了兄弟来当一个收支委员，本来这收支上面还有几位司事，兄弟是很空的，无奈社亲事情忙，把一切事都交给兄弟去办，兄弟倒变成这局子的老总了，说来也不值当，拿了收支的薪水办的总办的事，你说冤不冤呢？我听了一席话，不觉暗暗好笑，嘴里只得硬说啊，这叫能者多劳啊。正说话时，便来了两个人，都是趾高气扬的，嚷着叫吊桌子打牌。静江便邀我入局，我推说不懂，要了电报收单，照算了报废，便辞了回去。第二天德全回电到了，说准定令船来装运，我一面交代照办，便付了下水船先回南京去一趟。季之已经送过中城，自己也到任去了。姐姐交给我一封信，却是蔡吕生留别的，大约说此番随中城到安徽去，后会有期的话。我盘桓了两天才到上海，和德全商量了一切，又到苏州走了一趟，才到杭州去。料理清楚要打算回上海去，却有一两件琐事不曾弄明白，只得暂时歇下。这天天气晴朗，我想着人家逛西湖都在二三月里，到了这个冬天湖上便冷落得很，我虽不必逛湖，又何妨到三雅园去吃一杯茶，望望这冬天的湖光山色呢？想罢便独自一人缓步前去，刚刚走到城门口，劈头遇见一个和尚，身穿破衲，脚踏草鞋，向我打了一个问讯。原来不是别人，正是那逼死胞弟图卖地富的李景义。我不觉吃了一惊，
1: 你是几时出家的？为什么弄到这个模样？
0: 景义说，一言难尽呢，自从那回事之后，我想在上海站不住了，自己也看破一切，就走到这里来，投到天竺寺拜了师父做和尚，谁知运气不好，就走到哪里都不是。

0: 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30度。趋势天气，14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29度。15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级，气温24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连云港港1至7月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6.2%。全市推进依法行政府院联席会议召开，周进出席会议并讲话。连云港安防公共实训基地合作共建签约仪式举行。海之洲文商广场项目主体封顶，预计明年投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赵志松报道。今年7月，面对高温多雨天气及台风带来的多重考验，连云港港承压奋进，稳住生产基本盘，继续上半年的良好势头。数据显示，1至7月，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6.2%，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8.1%，彰显港口攻坚克难、稳产保供的硬核实力。7月份，恶劣天气、施工管控、运力波动等多重因素给港口铁路运输带来不小挑战。面对诸多难题，港口铁路统筹调度、精准施策，实现逆势增长。月度铁路发运量同比提升4.36%，日均装车量同比增加4.73%。前7个月，铁路货运量同比增加154万吨，增幅4.36%，运输保障能力持续提升。连云港港铁运公司运输管理部副经理王有志：
2: 我们依靠提前调度谋划，跨部门协同联动，陆港多方沟通对接，一步步化解各类阻碍，顺利完成阶段性生产目标。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全新起点，持续深化与国铁、港区各合作单位的沟通协作，以稳定高效的运输组织效能，向全年运输生产目标奋力冲刺。
1: 主体港区生产同样亮点纷呈。七月，东粮公司货物吞吐量达44.04万吨，其中核心粮食货源37.89万吨，创下月度历史新高。依托一把手拓市场机制，企业深耕内外市场，助力本地粮食加工企业转型升级。同时，东粮公司持续优化生产模式，细化作业流程与品质管控标准，压缩船舶在港停留时间，全面提升外贸船舶接卸输运效率。在稳生产的同时，连云港港对外开放合作同步提速。七月，港口携手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股份公司等多家单位签署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合作协议，中哈共建的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1期顺利投运，标志着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三枢纽一体化格局正式成型，为港口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拓展跨境物流通道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报道。8月11号，全市推进依法行政府院联席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省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部署要求，系统复盘过去一年全市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持续深化府院联动，凝聚工作合力，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长周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震出席会议并发言。周进在讲话中指出，过去一年全市法治建设成效显著，府院联动机制持续优化，依法行政制度框架逐步完善，行政争议化解成效可感可及，相关工作经验做法或省级层面肯定推广。当前，中央对法治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城市竞争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风险形态和治理手段持续变革，各地各部门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全面深化府院联动，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进一步促进行政效能、司法效力、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让法治成为连云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最闪亮的城市名片和最坚实的发展底座。周进强调，要把良好的法治环境作为连云港的核心竞争力， 通过探索绿色能源领域立法治规，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整合涉外法律服务资源，科学制定涉企行政检查条例等系列举措，进一步稳定法治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要把依法行政作为刚性要求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加大政务公开力度，用心用情解决群众诉求，让公平正义以老百姓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要转变思想观念，健全行政争议预防和实质性化解机制，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把政府和法院协同发力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要把依法行政作为干部履职的基本方式，抓好队伍建设，积极开展专业培训、岗位练兵，让法治素养成为检验干部政绩的硬尺子。要坚持新官理旧账，着力化解过去留下的法治欠账，坚决防止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发生。要落实好九五普法相关要求，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普法新模式，采取 AI 制作法治科普短视频，布设法治科普机器人， AI 法治体检服务企业， AI 模拟法庭等多种方式，让每一位市民都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让法治成为连云港最鲜明的生活底色。刘震指出，全市法院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把牢行政审判正确方向，立足行政审判职能，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依法公正审理行政案件，深化府院良性互动，合力实质化解行政争议，进一步改革创新，促进行政审判提质增效，为助力法治连云港建设贡献司法智慧和力量。会上，市司法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通报了有关工作情况。灌南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赣榆区法院、东海县、海州区等依次发言。
0: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8月12号，市人社局与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连云港安防公共实训基地合作共建签约仪式，这标志着我市安防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实训基地建成后，将填补我市安防领域技能实训资源的短板，打造安防实训领域的标杆平台。当前，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落户连云港，省委省政府将连云港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出台关于支持连云港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我市将安防产业列为千亿级重点培育产业集群，同步设立10亿元安防产业专项母基金，安防产业呈现加速急剧发展态势。截至目前，全市安防规上企业超过280家，今年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 8.5%， 安防产品交易平台入驻企业660余家，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市就业训练中心主任王环环：
4: 我们将聚焦低空安全与技术、智能安防管理两大核心专业群，致力打造集实训、考核、评价、应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安防人才培养基地，预计建成后每年培养安防技能人才超过5000名。
1: 安防公共实训基地按照标准化、专业化、现代化标准打造，包含智能安防运营管理实训中心、安防技能培训中心、智慧安防技术体验中心、低空安全与技术实训中心等7个项目。除了具备扎实的技能实训功能外，实训基地还将在环境品质、管理效能、服务水平等方面持续优化提升，搭建从业人员和在校学生锤炼技能、接轨岗位的成长桥梁，为产业输送更多的高技能拔尖人才。下一步，市人社局将协同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加快推进连云港安防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力争年底前完成一期项目建设，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一加 N 安防教育培训基地体系，实现培训资源全域覆盖、集约共享。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徐欢、杨思野、张宁宁报道。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我市重点项目海之洲文商广场六层施工区域顺利完工，项目主体工程实现封顶。这一关键节点的达成，标志着项目开始全面转向幕墙施工、机电安装等后续工程，为项目按期竣工投用打下稳固根基。市重点工程海之洲文商广场坐落于海州老城区，总投资3亿元，占地约14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3.85万平方米，整体布局地下3层、地上6层，是一座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连云港新乐居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兴杰：
5: 项目整体建筑风格形似风帆，又取海州地名之谐音，海上轻舟之寓意，故得名海之洲。规划布局精品商铺、特色餐饮、文化展厅、多功能报告厅、现代化影院等多元业态，着力打造一站式文商融合消费空间，针对性补齐老城区商业业态单一、文化配套不足的发展短板。
1: 海之洲文商广场是海州区城市更新标杆项目，预计2027年建成投用，届时区域消费休闲场景将迎来全面升级，更好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项目预计可提供600个就业岗位，进一步激活老城消费活力。周新杰：
5: 我们和白虎山综合商品城紧邻，并形成业态互补。白虎山综合商品城目前是集实体商铺、电商、直播带货为一体的新型数字贸易产业园，我们海之洲项目是集文化展厅、餐饮、影院为一体的现代化文商综合体，能为白虎山综合商品城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1: 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袁峰瑜、高祥云报道。传统机械水表依靠叶轮转动计量水量，长期使用容易磨损失准，维护成本高，是水务行业普遍面临的难题。我市专精特新企业腾越电子另辟创新赛道，深耕超声波时差测量技术，研发出无活动零部件的新一代智能水表。一枚小小的计量终端，不再只统计用水量，更化身管网感知的智慧哨兵，依托物联网与 AI 算法精准排查管网漏损，为城乡节水、智慧供水打造解决方案。走进连云港腾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超声波智能水表正在完成组装调试。不同于大众所熟知的机械水表，这款产品依靠超声波脉冲完成水流计量，

0: 从底层原理规避机械磨损带来的精度衰减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套智能终端打通了感知、传输、智能分析全链条，让传统水表实现功能跨越式升级。连云港腾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朱曙敏，
1: 它除了可以测量累计流量以外呢，它还可以测量水的流速、水的温度以及管网的压力啊，以及管网内水流的方向都可以进行监测。我们的超声波水表内置的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等高精度的测量传感器，并且我们内置了物联网的这个技术，通过物联网我们将收集到的这些数据呢能够传到我们的管理平台。
0: 按一户居民年均用水120方测算，应用这套系统一年可节约12方水资源，管网漏损率下降10%左右。硬件终端搭配自预警系统，构建起硬件加算法平台一体化智慧水务方案。连云港腾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朱曙敏，
1: 我们的管理平台内置的 AI 的大模型算法，通过这些算法呢，我们可以分析管网的这个漏损情况，通过 AI 的大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进行管网漏损以及管网监测的这些功能。我们的产品以及这个系统呢，在连云港本地的新坝以及外地的这个海南省都有进行相应的项目应用。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优化科创配套与营商环境，引导中小企业聚焦主业深耕创新。下一步还将持续赋能细分领域科创主体，鼓励更多企业立足技术突破，拓展新场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单项技术创新带动产业链价值提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记者张涛、曹云飞、王伟宇、吕伟，通讯员张小南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原定于8月5号启动的刺网等四种作业类型专项捕捞，也就是渔民们俗称的小开鱼，在11号傍晚时分正式启动。我市1500余艘获批专项捕捞渔船和辅助船，结束为期3个多月的休渔期，陆续从各个港口驶出，出海开展捕捞作业。11号晚上7点左右，我市赣榆区、连云区的主要渔港千帆竞发，渔船一艘接着一艘驶离港口，驶向茫茫大海，开启虾蟹类、中上层鱼类专项捕捞。开捕对于广大的渔民来说，就像是一个节日。渔民匡立鹏：
2: 我们这次主要是海捕苏子蟹，为此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准备了800多条网，备足了水、油、冰，目前水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0: 渔民家属严霞：
3: 家属马上要出海了，跟他在一起的出海的有十几名船员，希望他们这次平平安安，渔获满仓。
0: 记者了解到，今年连云港海域渔船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9月16号12时，其中刺网等四种作业类型允许在8月5号开展专项捕捞，俗称小开鱼。今年因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小开鱼时间延期。赣榆区青口渔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吕雷：
4: 我镇共有380艘符合要求的在册渔船申请出港捕捞，出港前工作人员登船对渔船的消防、救生通导等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出港人员的船员证书以及人证相符情况进行了检查，确保渔船依法依规生产。渔船出港后，专职船管员每日与在海渔船联系3次，掌握渔船位置、人员、生产情况，严格落实定人联船等举措，实时掌握渔船动态，确保所有在海渔船都在可管可控范围。
0: 据统计，我市本次参加虾蟹类、中上层鱼类等资源专项捕捞作业的刺网等四种作业类型渔船，即为其提供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共计1500余艘，占全市参加伏季休渔渔船数量的90%以上。抓网等作业类型渔船仍要伏休至9月16号中午12时。针对本轮大规模渔船集中出海态势，连云港海事部门精准发力，统筹部署，集结辖区执法船艇开展全方位海上巡航管控，依托 VTS、ARS、CCTV 等信息化手段，构建电子巡航专台，全时段、全区域动态监控渔船出港及航经水域情况，实现商渔船动态实时掌控，风险隐患及时早预警。

0: 异常行为及时干预。此外，还建立起了多方实时会商联动机制，确保海上险情统一调度、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全方位织密开渔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东海开渔第一网平稳有序。本台记者报道，暑期孩子去哪儿一直是双职工家庭的难题，培训班收费，送回老家不舍得，独自在家不放心，这道每年必考的民生附加题今年在海州区有了另一种解法。全区九个镇街80余项特色活动全部免费开放，从安全自救到科学实验，从非遗手工到红色故事，从社区课堂的沉浸式研学，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一堂免费的成长课。
1: 一到放暑假，家长就会特别头疼，那双职工父母都上班了，孩子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暑假您家的孩子都是怎么安排的？
2: 就升4年级了，然后因为我们夫妻两人都上班嘛，没有人带，所以只能送回老家给老人带。
3: 孩子早上送托管晚上接，中午还管个饭，非常好。
4: 花了很多钱，觉得这个钱包一下子就扁了。
1: 那今年海州区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不是让家长硬扛，而是把资源送到身边。
5: 面前看到的这辆消防车是我们车站的主站车辆，灭火救援车辆，它搭载了4吨的水加2吨的泡沫，就连云港市区最高的苏宁大楼能直接供上。
6: 我第一次来消防队，看到消防车觉得好神奇啊，像变形金刚一样，消防叔叔也好厉害，我很开心。
7: 我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孩子丰富他们的课外实践，然后增强消防意识，通过实地参观、实地讲解，了解消防员叔叔的工作日常，让孩子们感受勇敢与责任，在实践中学会自我保护，收获一堂生动又有意义的安全教育课。
1: 看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些竹编剪刀绑带，非常简单的工具，但是却是精细活。那在新潮社区的这节公益课堂呢，是一节手工课，那讲的是手工非遗竹编扇。
8: 竹条在手里交叉缠绕定型，非遗不再是书本上的字，它变成了一把能扇风的扇子和一双双沾着胶水也舍不得放下的小手。
9: 我们社区从7月6号就开了这个暑头班，每天上和上学一样的规律，家长上班送过来，下班接走。今天的非遗竹编课就是想让孩子们在动手之间触摸非遗的温度。
1: 西苑社区的这堂课就比较有意思了，看一下手里这个垃圾桶，它是一个有轮子而且可以按压还有盖子的一个可回收垃圾桶。那么手里的这份材料包怎么样变成这样的一个垃圾桶呢？
10: 老师，这个怎么操作？
11: 你这个把它往里面推，这个推的东西是把盖子固定住，不然盖子会给它先掉下来，你知道吧？用力推就行了。
8: 一根轴，一个支点，杠杆原理没写在黑板上，却在孩子们手里被一次次试了出来。
12: 我们希望通过这节课，让孩子们了解杠杆原理，通过课堂导入，提升他们的一个环保意识。
13: 负责海曙地区到工作。
1: 海州好人馆的这堂课和技能无关，和手艺也无关，而是和根有关。
14: 好人故事，特别是王玉平叔叔见义勇为的经历，让我特别感动。今后我也要向这些好人学习，乐于助人。
15: 为什么要让孩子们讲、听这些故事？因为呢，我想让孩子们以平凡英雄为榜样，在他们的心底种下善良、奉献、爱国的种子。
1: 从消防站到好人馆，4堂课4种收获。
16: 有人说暑托就是帮家长看孩子，但是看完了海州区这4个点，你会发现啊，社区的这些做法可不止看孩子这么简单了。那不用跑远路，也不用花1分钱。如果你也想报名，赶紧联系所在的社区吧。
17: 2026年七彩的夏日未成年人暑期系列实践活动，我们围绕红色铸魂、安全护航、科普启智、非遗传承、暖心关爱5大主题，推出了80余场免费的公益活动，不设门槛，面向全体青少年开放。我们持续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功能，打造家门口的成长课堂，用精品化、长效化的关爱服务，为孩子们的健康快乐成长护航。
8: 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是全国性的民生痛点，海州区用一套体系化的公益暑托方案给出了一个基层解法。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江苏省3手2星拟认定名单完成公示，全省共认定首台套装备54项，首批次新材料60项，其中江苏烟油纺机有限公司的碳纤维多轴向精编机

过省首台套装备认定为全市唯一入选项目。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 5G 用电子级超细高纯球型二氧化硅获首批次新材料认定。此外，连云港太平洋润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五家企业共获批省新技术新产品认定五项。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

0: 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
0: 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
0: 演。洱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

市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担任

0: 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 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就全波动啊，北港运河零二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

0: 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十五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2: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3: 从今天六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八处短时积水，目前这八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4: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5: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6: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7: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8: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0: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38.43%。
9: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0: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9: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9: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

0: 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0: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9: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2: 时光
9: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遥远的阿克哈拉，当戈壁滩的风沙漫过旷野， 一场粗粝质朴的恋爱也在家人的悄悄张罗里

慢慢拉开了序幕。今天我们要走进李娟的文字，去聆听一段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青涩恋曲。故事的主角是她刚满18岁的妹妹，那个心思单纯的像个孩子，整天抿着嘴笑，带着一股子劲儿热火朝天劳动的姑娘。不知不觉间悄然长大的她，早已成了阿克哈拉小伙子们争相追求的对象。文章的标题是妹妹的恋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在阿克哈拉，追求我妹妹的小伙子太多了，一轮又一轮的，真是让人眼红。为什么我18岁的时候就没这么热门呢？我妹妹啊，刚满18，已经发育得鼓鼓囊囊，头发由原先的柔软稀薄一下子变得又黑又亮，攥在手中满满一大把。但是由于没出过远门，也没上过什么学，显得有些傻乎乎的，整天就知道抿着嘴笑，就知道热火朝天的劳动，心思单纯的根本就是10岁左右的小孩，看到彩虹都会跑过去追一追。就这样的孩子，时间一到也要开始恋爱了。卢家的小伙子天天骑着摩托车来接他去掰苞谷收葵花，晚上又给送回来。嗨，这样劳动干出来的活儿还不够换那点汽油钱的。卢家的小伙子比我妹妹大两岁，刚满20，黑黑瘦瘦的，个子不高，蛮精神，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我妈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据说这孩子是所有追逐者中条件最好的，家里有200只羊、十几头牛、十几匹马，一个大院子，在上游一个村子里还有磨面粉的铺面，还有两台小四轮拖拉机，另外播种机啊、收割机啊、这机那机样样俱全，再另外还有天大的一块草料地，今年地里丰收了天大的几车草料，在院子里剁得满满当当，而且小伙子还有些电焊的技术，冬天也不闲着，还去县上的选矿场打点零工什么的，又勤快又踏实，听得我很有些眼馋，简直想顶掉妹妹自己嫁过去。不过呀，以上那些都是卢家老爷子自己说的，他说完就撂下一条羊后腿，很谦虚地走了。我妈妈悄悄跟上去侦查了一番，回来直撇嘴，什么200只羊啊，我数了半天，顶多也就123。尽管如此，这家孩子的条件仍是没得说的。当卢家撂下第二条羊腿以后，这事儿啊就定了10之8九了。我妹妹10岁过后就没再上学了，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和卢家小伙子确定关系之前一直在村里一处建筑工地上打工，整天筛沙子、和水泥、码砖、打地基什么的，天刚亮就得上工，直到天色暗得什么都看不见了才回家，一天能赚30块钱，整天蓬头垢面的，每只球鞋上各顶出3个洞来，头发都成了花白的了，一拍就窜出一捧土，一直拍到第10下，土的规模才会渐渐小下去。后来啊，他就不在那种地方干了，直接到卢家打工，帮着包苞谷壳子、收葵花什么的，一面培养感情，一面抵我们去年欠下卢家的买麸皮和苞谷籽的债。当然了，他自己这个当事人根本还蒙在鼓里呢，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哪敢告诉他呀。去年的这个时候也有人跑来提亲，我们想着他一天天的长大了，该知道些事儿了，不管成不成也得和他商量一下，结果可把他吓得不轻，一整个冬天不敢出门，一出门就裹上大头巾一溜小跑。所以啊，今年
一切都得暗地里进行了。先把上门提过亲的人筛选一遍，品行啊、年龄啊、家庭条件呀，细细琢磨了，留下几个万无一失的孩子，然后安排种种巧合，让他们自个儿去柔合吧，看最后能和谁揉到一起去就是谁了。所有小伙子中，就卢家小伙子追得最紧，出现频率最高，脸皮最厚，而且摩托车擦得最亮。于是到了最后，我们全家人的重心就都往他那儿倾斜了。我们天天轮流当着我妹的面唉声叹气，哎呀，要是还不清卢家的夫皮债，这个冬天可怎么过呀？于是我妹深明大义，为了家庭着想，天天起早摸黑往卢家跑，干起活来一个顶俩，可把卢家老小乐坏了。虽然都知道我妹妹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老实勤快人，但没想到既然老实勤快成这样，真是捡了天大的宝贝。在我们这里，乌河一带只有一两个汉族村子，其他全是哈萨克村庄和木叶半定居村。小伙子找媳妇可难了，就是有钱也很难找到，因为当地的女孩子都不大愿意一辈子待在这么偏远穷困的地方，一门心思想着往外嫁，而外面的姑娘谁又愿意嫁进来呢？盐碱水、风沙、蚊虫、荒凉、寂寞、酷暑、严寒、焦香、灵魄，夏天冻折零上三四十度，冬天冻折零下三四十度，出门放眼看去，全是戈壁滩和成片的沙漠。哪个女孩子愿意一辈子就这样了呢？我妹恰恰相反，死也不肯出去，挪一步都跟要老命似的。今年春天，我们托人帮她在恰库图小镇找了个事情做。恰库图在几十公里外的国道线边上，算是乌河这一带最繁华的地方了。谁知人家干了没两天就悄悄溜了回来，嫌那人多吵得很。而且我妹又那么能干，鸡多的那一年喂鸡的草全是她一个人拔回来的。她总是在下午最晒的时候顶着烈日出门，傍晚凉快的时候才回来。那100多只鸡比猪还能吃，但光靠吃草硬是给拉扯大了。另外，家里2米深的厕所和3-4米深的地窖全是他一个人挖出来的。平时家里3顿饭也都是他做，一闲下来就拎条口袋沿着公路上上下下的走，把司机从车窗随手扔弃的矿泉水瓶子和易拉罐统统捡回家。在我们这里，1公斤塑料瓶可以卖8毛钱，一只易拉罐2毛钱。春播秋收的农忙时节，附近谁家地里人手不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妹妹。那时候我妹妹每天能帮家里赚一大块风干羊肉回来。不过今年秋天就不行了，上门来借帮工的人一个个失望的下巴都快拉掉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谁能想到啊，在这片偏远的土地上，一场恋爱的开启竟是从掰苞谷收葵花的农活里悄悄萌芽的。当青涩的爱情降临，心思单纯的妹妹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场暗箱操作的恋爱会迎来怎样的发展。17岁、18岁，虽然只相差一年，但差别太大了。去年还是一个倔强敏感的少女，今年一下就开窍了似的。虽然这件事上我们都瞒得很紧，但她自己肯定感觉出了什么，并且还有所回应呢。第二天，赶在卢家小伙子过来接她之前，我们看到她把各破了三个洞的球鞋脱了，换成压箱底的新皮鞋，还欲盖弥彰地解释，啊，昨天汗出多了，那双打湿了，哎呀，湿透了。到了第三天，又把灰蒙蒙的运动衣换成了天蓝色的新外套，干活穿什么新衣服呀？但我闭了嘴，什么也没说，他自己都舍得，我还多什么嘴呀？一拍一捧土的头发也细细洗净了，从此做饭和倒煤灰时头上会小心地包着头巾，下地干活也不忘包着。他的头发长得非常快，夏天怕热就自己随便剪一剪，咔嚓咔嚓毫不心疼，弄得跟狗啃过似的。现在呢，专门跑来要我给他修理一下。哎，怎么说呢，只能说明卢家小伙子可太厉害了。据说卢家老爷子原来是河上游汉族村子的村长，后来啊，为了赚钱没时间当村长了，应该算是方圆百里最有头脑的人物吧。对此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能加以证明，如此狡猾的角色本不该放亲妹妹嫁过去的。但又转念一想，像我们这样的小地方，任你再油滑，还能油出什么严重后果不成？大家毕竟都是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不像大地方，人一聪明，心就深了，就会伤人。而我妹妹老实巴交，平时也没什么朋友，卢家小伙子如此殷勤待她，这种体验简直开天辟地第一回，哪能招架得住啊。我家盖了房子后一直还没迁店，晚上早早的吃完饭就吹了蜡烛顶门睡觉，可是自从小卢展开行动之后，我们全家奉陪，每天很晚才把他送走。这时我外婆非常生气，埋怨个不休，嫌太耗蜡烛了。关于妹妹的事，外婆也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就属老人家嘴快，大家瞒妹妹的时候顺便把她也给瞒了。可外婆何等聪明啊，虽然90多岁了，人清醒着呢， 所以眼看着小卢一连三个晚上按时拜访后，便冷静下来，按兵不动了。当小卢告辞时，也开始装模作样的挽留一番，等人走后，边洗脚边拿眼睛斜瞅我妹，说
4: 南米白天家不来，白天家来下喽，老子也好看个清楚。
3: 到目前为止，我家唯一坚决反对这事的就只剩下琼瑶了。琼瑶是我们养的大狗，也是阿克哈拉唯一一条咬人的狗，凶悍异常，害得小卢天天都得走后门。可是走后门也瞒不过琼瑶，只要小卢一进门，他就趴在窗台上，狗脸紧贴着玻璃，愤怒地呲着白牙，喷得满玻璃都是唾沫，不停地用狗爪子猛烈拍击窗户，用狗头去撞，铁链子都快挣断了。外面窗台边刚缝好的石灰墙壁也给狗爪子划出了一大片深深的平行四边形格子。小狗赛虎则欺软怕硬，整天就知道凶小朋友。眼看着小卢进门，远远的狂吠几声，便夹着尾巴飞快地闪进隔壁屋里躲着。偏偏小卢不肯放过人家，一到我家就满屋追着找赛虎玩，强迫人家待在自己脚边，吓得赛虎大气都不敢出，低耸着脖子，埋着脸，夹着尾巴，身子战战兢兢，四条腿却笔直地撑着。小卢向上揪他的耳朵，他的耳朵就向上高高支起，向左揪，耳朵就跟着齐齐地往左倒，向后揪的话，手松开好久了，耳朵仍不敢耷拉回前面来。哎呦，真是累死了。就算小卢不理他了，走开了好久，他仍不敢轻易离开小卢坐过的凳子，耳朵仍旧向后歪着，四条腿站得又直又坚固。我们一家人围着烛火，笑眯眯地看着赛虎木雕似的任人宰割，彼此间也没有什么有趣的话题，但就是觉得高兴。当大家都忙别的去了，房间里只剩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妹妹就随意多了，还主动和小卢搭话呢。两个人各拾一根小板凳，面对面坐在房间正中央，话越说越多，声音越来越小，非常可疑。真是从没见过我妹有过这么好的兴致，太好奇了。我忍不住装作收拾那个房间里的泡菜坛子，跑到跟前偷听了几句，结果他们窃窃私语的内容竟是今年一亩地收多少麦子，收割机一小时费多少升汽油，老陈家的老母猪生了吗，有几窝，马吃得多还是驴吃得多，养马划得来还是养驴划得来。等小卢不在的时候，我们全家人边啃卢家的羊骨头，边继续哀叹今年的生意，还无耻地教我妹如何拒绝别的小伙子的追求，以及为什么要拒绝这些追求。哎呀，现在的男娃娃呀太坏了，比如老陈家那个，那天听说，哦对了，你说何下游吴顺儿家的老二怎么那么胖啊，才18就胖成那样。哎呀，谁家的丫头找着那样的，真是丢人。我妹妹笑眯眯地扒拉着饭，有一口没一口地吃，装得跟真的似的，一句话也不搭腔。不过等下一次陈家或吴家的人别有用心地请我妹妹去帮忙刨土豆时，她就学会玩周旋了，把小卢家搬出来一口挡回去，一点机会也不留给可怜的陈家小伙子和吴家老二。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青春会发芽，孤独会消散，爱会在三餐四季里悄悄生长。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邂逅这样纯粹的欢喜，珍藏那些青涩 又温暖的记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我们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咱们今天呀，依然围绕着糖尿病啊，也就中医说的消渴这个疾病来谈。中医看待糖尿病的这个病因调治方法跟西医它是不同的。中医在这个糖尿病的治疗上啊，讲究什么呢？讲究症状，以调养症状为主，并不会去验什么，验你这个血糖有多高啊，你的指标有多高，他不验这些，他也没有这些说法。他会根据你的症状。何为症状呢？就是说，哎，你口干不干呀，口渴不渴呀，你消瘦的快不快呀，你饥不饥饿，能不能吃啊，吃完之后消化怎么样啊，体重减轻的怎么样啊，怕不怕冷啊，他会从这些症状上去看，然后调理症状。临床医学呢，西医呢，他不看这些症状，他看什么呢？看你血液里的糖的成分，餐前和餐后。比如说在你早上还起床还没等进餐的时候，叫餐前血糖，去验你这个血糖有多少，高不高？哎，你超过六点几了，正常这个糖的这个值超过正常人的平衡值了，那就说明什么呀？你血糖高了。或者是进餐之后两个小时，在进餐之后啊，这个两个小时之内血糖都会升高，因为我们会把这个食物都变成葡萄糖啊，也就转换成身体的能量，这个跟大家之前讲过。 那么在转换能量的过程当中，身体指证这个血液里糖的成分会升高，但两个小时之内，身体会通过一套系统，它会有一套机制，迅速的把这些糖该利用的利用，该储存的储存，通过利用和储存，把这个血糖迅速的给它平衡下来，下降下来，就是不能一直高，一直高呢，对身体就造成一定的伤害了，比如说对我们的脉管内皮细胞啊，对我们的脏腑组织啊，它是有一定伤害的。所以说呢，身体是不允许迅速的给它降到最低水平，保证身体的健康性。所以说餐后两个小时之内血糖是高是正常的，那餐后两个小时之后呢，说还高，比如说超过这个八点几、九点几、十点几了，甚至更高，就不正常了。正常应该在7.8，你超过7.8，那这不是高了吗？不能超过7.8啊，7.8以内。我们很多朋友啊，都经常验血糖，应该对血糖这个值有个认知，是吧？所以说呢，西医呢，它是看你餐前餐后这个血糖怎么样，餐后血糖有没有很快恢复平稳，或者餐前血糖高不高。他还会给你做耐糖试验，给你判定为一型、二型。说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它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我们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说检查我是二型糖尿病，有的人说我是一型糖尿病，一型和二型它俩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分为一型和二型？不都是血糖高吗？对吧？在这里告诉大家，在临床西医这块检查说二型糖尿病是指啊，我们的胰脏叫胰岛细胞和胰岛素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因为我们身体有个胰脏啊，这个胰脏呢它有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分泌一种胰岛素，胰岛素的作用是什么呢？胰岛素的作用就像一个工人，就像一个搬运工，它会把身体血液里的这个糖的成分给搬运到我们的脏腑组织这个细胞里面去，去给利用上。所以胰岛素的作用是什么？它是一个搬运工，大家能明白吧？说打胰岛素就是补充搬运工。那么我们有很多朋友啊，身体这个胰岛细胞就是生产这个搬运工的啊，就像干活的，分泌这个胰岛素它是正常的，胰岛素也正常，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工厂也正常，这个搬运工的工厂也正常，搬运工也正常，都没问题。这种类型的人被定性为二型糖尿病，就胰岛素胰岛细胞都很正常，但是呢血糖也是居高不下，不能很快被利用下去，这种类型的人被称之为什么呢？二型糖尿病。那很多朋友就说，老师为什么我胰岛细胞胰岛素都正常，那血糖还高呢？如果说正常就不高，那就不叫疾病了啊。正常也高是有原因的啊，稍后我会跟大家讲，大家认真听，咱们先把基础知识啊先掌握了。那么一型糖尿病是什么？一型糖尿病就是我们的胰岛细胞也就胰脏不正常了，就这个加工厂不正常了，那么它加工出来这个胰岛素要么不足，要么就是畸形。这个胰岛素就是搬运工啊，大家一定理解，就是搬运工工人干活的，他负责把糖啊搬运到我们的器官细胞组织里面去，它有这个作用。因为糖的成分它不可能直接进入我们脏腑组织器官，听明白了，它不可能被直接利用啊，就像这个燃料油，它不可能直接就燃烧啊，它燃烧需要在哪儿呢？在

细胞的线粒体细胞器里面，线粒体细胞器里面，它不可能在血液里就燃烧了，听明白了吗？它不是在血液里就燃烧就被利用了，这个油啊，它需要到缸室里面啊，它需要到指定部位去工作才行。那么它怎么到达这个指定部位呢？到达该去的部位呢？由谁搬运呢？就是由胰岛素，听明白了吗？胰岛素有什么作用？就是这个作用，它负责把糖的成分，身体产生的糖类的成分给搬运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或者脏腑组织器官里面来去发挥作用啊，它叫搬运工。那么这个搬运工不正常了，或者是生产它的车间工厂，也就胰脏胰腺，也就胰岛细胞不正常了。西医叫什么呢？叫胰岛细胞。那么中医呢，会给定性为胰脏或者脾脏啊，会给定性为胰脏脾脏。所以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有什么区别呢？它的区别是在这儿，一个是它的生产车间和器官干活的不正常了，少，另一个呢是它的生产车间正常，它的干活的搬运工都正常，但是它血糖也高，这两种情况。那么不论一型还是二型，其实在临床上啊，都会给打胰岛素，都会给吃降糖药来去控制，来去控制啊，这是临床医学的一个治疗方法。说在临床也好，中医也好，哪个治疗糖尿病更靠谱更好更有效呢？是吧，大家一定在想，说我该用中医呢还是用西医呢？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中医有中医的好处，西医有西医的作用，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利用它。就好比两套工具，这两个工具你利用好了，你就会受益，你利用不好，那就是一种伤害，明白了吗？就如同雨衣跟雨伞，雨衣跟雨伞你用哪一个，或者是说雨伞跟我们的帐篷哪个好，对不对？它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作用，分你怎么用。有的人说是中医好，有的人说西医好，这个不能够简单的靠一句话说好与坏来去评判，因为看你怎么用。首先说糖尿病啊，我们很多人患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其实挺慌的，挺害怕的，这个期间都赶紧调治，天天检查，是吧？经常验血糖，胰岛素也正常打，降糖药也正常吃。但发现不论怎么打胰岛素，怎么吃降糖药啊，这个糖控制的都不是很好，有时高，有时低。时间长了，慢慢的就是变成了一种习以为常，啊，那天天吃药吃药呗，天天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呗，都这样了，是吧？爱什么样就什么样，就惰性了。就习以为常了，到这个时候才是最要命的。说糖尿病真正要命的，导致大家病情加重危害的，就是从此时此刻开始，就是对糖尿病已经习以为常了，身体这个毒瘤，这个要你命的这个疾病，你已经不担心不恐惧了，你感觉在你身上这么长时间了，你已经习惯性有它了，吃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高也好，低也好，你都不太在意了。这个期间才是最要命的。也许我们很多朋友啊，重视这个糖尿病，啊，在意这个血糖高，也很用心去调去治，只是治的时间太长，用的方法太多，怎么样都没有效果，也没有找到好的办法，最后无奈了，没有办法了。用了这么长时间找不到出路，所以说呢就开始摆烂，也有这种情况啊，也有这种情况。但这里我告诉大家，治了那么长时间，找了那么多方法，没有找到出路，没有解决，不等于糖尿病这个疾病不可治疗，不能治疗。我告诉大家，我这里可以肯定的给大家讲，因为我本人血糖也高过，血糖也高得离谱过，不可思议吧？
啊，你很多人听到这说，盛老师你一个大专家是吧，你怎么也能高血糖，你怎么也可得糖尿病呢？谁规定的医生专家教授就不生病了？谁规定的？这就好比说卖粮油的人就不会饥饿，开饭馆的开饭店的就不能饥饿，卖服装的人衣服就不会坏一样。他可不是这样啊，世人都会生病，我告诉大家，他不分谁。还记得我跟大家讲吗？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他不分你贵贱贫穷，长幼年该，他不分这些，他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啊，他不分这些。难道你的职位、你的权力非常高，你就不生病？难道你没什么权力，你的职位非常低，你就得天天生病？啊，疾病可不看这些。我给大家讲啊，医生也会生病，大夫专家也会生病，同样我的血糖也会高，但我现在我血糖值很正常了，我现在既不打胰岛素也不吃降糖药了啊。我今天把我这个例子拿出来跟大家去讲，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有一个了解，就是说第一，糖尿病血糖高这个是可调的，是可改的，是可逆的。第二，我是怎么调的，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啊？我们每个人根据自身的情况应该怎么调，是告诉大家有个方向，有个出路。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摆烂也好，习以为常也好，是因为没办法，找不到出路，找不到方向。如果说有一个扇门或者是有一扇窗能让大家不绝望，有希望，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去走，不会在那里躺着坐在那里摆烂，让这个疾病持续的存在，并发症不断的酝酿发酵，然后最后导致身体的各个器官衰竭坏死，吞噬我们的生命。谁也不愿意这样，对不对？谁想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最后一身呢？眼睛看不见了，两眼摸黑是吧，靠摸着生活，摸着这个做事，谁愿意啊？谁愿意自己的足坏死啊，腿截肢啊，走不了路啊？谁愿意自己的肾衰了啊，尿毒症天天透析，是不是？谁愿意啊？谁愿意自己的心肺功能丧失，呼吸行动都困难，喘口气都那么难，谁愿意啊？谁都不愿意生不如死，对不对？谁都想好，但是怎么走，如何走，有没有方向，今天盛老师就想给大家打开一扇门，或者敞开一扇窗。我这里给大家讲的是一个纯粹的中医专业的知识，你信你听你学，你就有一扇门，你就有一扇窗，你一定会走出去，一定会走向光明，走向自己的健康，有自己的康庄大道啊！不论咱们是专业这行的啊，就是搞健康的也好，医疗的也好，保健的也好，还是非专业的，你们都听啊，你们都好好听，认真学，绝对能找到自己的属于健康的大道。天无绝人之路啊，天无绝人之路啊！大家要把这个疾病啊，这个病理病因了解清楚，然后怎么调怎么治，我都给大家讲。盛老师是怎么发生这个血糖持续升高的呢？是吧？盛老师为什么出现高呢？也有原因，因为呢，我的工作负担也很重啊，有时候也会连轴工作，吃饭不应时，工作时长又非常的长。那么盛老师的工作呢，负担也很重，压力也很大啊，有时候操心的事也非常多。总而言之，就血糖持续的就增高了。在血糖增高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跟你们的表现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血糖增高了。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出现什么呢？比较能吃，就吃饭突然增多了，以前半碗饭就饱了，就吃不下去了。后期就发现呢，半碗不够点一碗，甚至一碗半两碗就特别能吃，吃完没过多久一会儿又饿了，就盛老师特别能吃。然后能吃不说，后期呢，哎，口渴能喝水，特能喝水。我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好是夏天，这个期间呢，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西瓜，西瓜解渴啊，稍微一凉特能吃，基本上一个人半个西瓜或者一个西瓜。吃西瓜喝水，这个水原先我喝的也少，后期就变得能喝了，这个一大

0: 缸一大缸的喝，特别能喝。当时我还在想，我还在高兴，我在想，哎，我还能喝水了，喝的多了，以前喝水少，啊，不爱喝水，喝水少。然后呢，我就变得能喝了，我还挺高兴。但是随之而来，时间长了，我能吃，饿得快，然后能喝水，喝得多，慢慢慢慢就感觉这个体重也减轻，还有点乏力。这个期间我就感觉不对劲了。然后呢，我就跟自己身边的同事说，我说我有时间我得测一下血糖，啊，我是不是消渴糖尿病啊，血糖不正常了，因为我懂嘛，因为我知道糖尿病就是消渴，就是吃的多喝的多，然后呢体重在减少，是吧，吃的多喝的多呀，尿的多，排尿也多，我也是就经常上厕所排尿，然后呢尿的多，我就考虑我是不是血糖高了。由于我自己对一个糖尿病，说实话我并不恐惧，我本人并不恐惧，就好像自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本事，就不担心得这某方面的疾病，即使有了我也有能力给它调理过来。所以说呢，我当时啊说是验这个血糖去，去检查这个血糖去，我一直也没去验。按理说想这个验这个血糖哈，很容易，你到这个医院也能验，然后你到药房也有这个卖这个验血糖的设备的，你随便买一个都管用，都能验啊。我呢就没把这些当回事，因为我总想有时间我再去验去，就没有太重视。是不是你们很多人都是这样，这个乏力没劲了，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在减少，然后越来越没劲，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一检查血糖特别高了，是吧？我也是这样。我最后达到什么程度了，我跟大家说，我就拖到什么程度了，我说我再拖一拖，一拖就拖了一两个月。我跟大家讲，后期呢我就出现什么情况呢，早晨起来的时候一转身翻身，在床上一翻身，我就出现了这种天旋地转啊，就看着躺在床上从左侧翻到右侧，看着这个衣柜就出现了它往下旋转啊，这个地板呢就往上去，上面这个衣柜就往下来，就旋转下来了，天旋地转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呢，当我躺着的时候坐下再起来也是这种情况，我一看严重了，不行了不行了，赶紧检查吧。然后呢这个期间呢我就赶紧跑到这个医院，我说测一下血糖吧。在测血糖之前，先拿这个正常的，这是药房都有卖的啊，这个血糖仪去测，一测测的异常，测不出来，说测不出来异常。为什么测不出来异常呢？因为正常的啊测血糖仪超过20个就测不出来了，20个以内它可以，20个以上超过它的这个测糖阀的值它就测不出来。这个期间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血液里的血糖已经非常高了。我去检查的时候，去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已经是饭后两个小时，就是进完餐两个小时之后了。那么我这个期间去测的，那么还这么高，我不是吃完饭就测呀，是餐后两个小时，已经测的是10点到11点这个期间了，上午。等到这个仪器测不出来，那么就化验嘛，通过这个一化验一测一测。我餐后血糖值大家想想有多高，大家猜一猜啊，40多个，将近42个啊，将近42个，恐惧吧，吓人吧啊！餐后两个小时之后，这个血糖超过10个，超过15个已经非常高了，是不是？20个已经都很严重了，我是40多个，要命吧，恐惧吧。一听说没听说过哈，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我跟大家讲，就血糖达到这种程度，说我为什么我血糖达到这么高，我跟大家讲，这个期间呢我的症状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没当回事，而且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吃这个西瓜，这个西瓜呀因为口渴呀我就吃啊，喜欢吃西瓜补充水分呢，能吃啊，除了吃西瓜还喝水，西瓜本身含糖量就特别高哈。所以这个期间呢，我考虑我持续这么长时间体内的血糖一直在高，累计的达到40多个了，就餐后两个小时40多个啊！我这些检查报告这个指标我都有，我给大家讲，我不是在胡说。 然后呢，四十多个这个期间就非常严重了，啊，这个期间就非常严重了。我跟大家讲是要命的，你想想，你血液里的糖这么高，你会不会变得非常粘稠啊？血液里非常粘稠，大家想一想，血液里的糖非常多，它就会变得很粘稠，很容易脑梗、心梗，懂吧？不要认为糖尿病对身体没伤害，不要命，可不是，它会导致你心脏心梗，会导致你腔隙脑梗、脑卒中、脑死亡。我给大家讲，为什么我头会天旋地转，会晕，心脏会慌，没有劲儿，说话呀也没有劲儿。我给大家讲，所以说呢，我这个血糖啊就已经很高了，就很要命了。大家想想，这个期间怎么办？就是你们检查出来这么高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期间，我告诉大家，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迅速打胰岛素，因为胰岛素是降糖最快的，迅速把糖降下来。所以说，不要认为西医不好，不要认为西医没用，那是因为你们不懂，西医它可以迅速，懂了吧？就是我们血压非常高，吃点西药快速给降下来，我血糖高快速给降下来，这是西医的作用。知道吧？所以说我这个期间做的就是打胰岛素，短效的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快速把进完餐血糖就降下来，长效的呢是持续平稳的一点点降，一点点平稳降。我这个期间呢，我不愿意打针，说实话啊，你别看这么严重，我也不愿意打针。我说这个期间不行，给我打个长效的吧，就长效胰岛素，就打上了啊。除了打胰岛素之外，还这个把降糖药也吃上了，就西药降糖药。说这个降糖药一般都有什么作用？我给大家讲啊，降糖药其实就是叫你，进餐的时候胃不那么快的把食物变成糖的成分，让你分解慢一点，让你吸收慢一点，让你的糖的转化慢一点，明白吧？这个糖尿病的药有这个作用，所以说呢。这个期间血糖持续特别开始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有必要吃。你看我也打胰岛素了，我也吃降糖药了，这个期间呢我打了是十多个单位啊，十三个单位，然后吃降糖药。说我打上胰岛素吃了降糖药，我是不就这一直持续下去了呢？没有，紧接其后我开始给自己调理上了中药，开始用中药。说我又怎么用中药的，用了多少啊，然后通过多长时间血糖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呢？啊，我现在达到什么状态了呢？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啊，就关于糖尿病形成的原因及中药西药如何使用啊，先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还得利用一部分时间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 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哎，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这位朋友。
3: 你好，盛老师是吧？
0: 对，我是盛老师。
3: 哦，盛老师您好。哎呀，我是山东聊城冠县的学生。
0: 嗯，
3: 今天专门给您打电话，就是想跟您，就是好好的跟您说一下。
0: 嗯，
3: 是这样的啊，这个中医见证的行动嘛，
0: 嗯，
3: 我报名调理了三个小周期的。
0: 啊，报名了已经，还获得了三个周期的调理。
3: 是吗？给了我联合会诊的调整方案。
0: 嗯。
3: 就是已经到我手里了
0: 啊！
3: 哎，我真是太细致、太贴心了
0: 啊！
3: 感觉特别靠谱啊！
0: 嗯，
3: 特别贴合我的身体。
0: 嗯，
3: 因为我以前吧，就模糊的大概的知道自己身体虚，毛病比较多。
0: 嗯，
3: 我自己呢也找过不少地方调理。
0: 嗯，
3: 就是说哪里不舒服就治哪里嘛。
0: 嗯，
3: 头疼医头啊，脚疼医脚啊，
0: 对，
3: 就是根本就分不清主是问题。
0: 大多数都会这样。所以
3: 调理半天嘛，钱花了不少，这个毛病吧，反反复复的，一直都好不了。
0: 是，
3: 但这次那个专家给的方案完全不一样啊。
0: 嗯，
3: 这次那个专家呢，他把我身上所有问题，包括轻重主次啊，全部给我整理的明明白白的。
0: 嗯，
3: 我一看这个一整套这个调理方案呢、啊，就跟盛老师说的啊，这个康复要四个条件，都是一样的。
0: 对。就是康复的四大要素，也是四大支柱，你缺哪个都不行，对吧？
3: 对对对对。
0: 你以为这个疾病的康复简简单单用点药就行了，简简单单检查检查，知道知道就行了，它绝对不行，它需要具体。
3: 对对对，
0: 就刚才说了，每一步都得到位。我们这次见证不是见证这四步吗？以中医的核心体系，用四步的要素来去执行啊。
3: 对对对，哎呀，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老百姓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普通人嘛，他只知道自己身体不舒服啊，就是要看病治病，就是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个养好身体，他是一整套完整的事情。
0: 对了，
3: 对，以前嘛，我调理嘛，之所以总是走弯路，发愿往前，导致这个毛病反反复复的嘛，就是因为没有人，他给个那个靠谱的方向，没有人像这么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调怎么养。全靠自己瞎摸索呀。
0: 对，
3: 那自然就越调越乱。那现在不一样了，哎，有专家给的这一套一整套方案了、我真心觉得不想养好身体都难，
0: 是这个理儿。
3: 其实呢，这是名额啊、我原本是想给我家小儿子也报上的。后来呢，听老师说啊，这个名额特别珍贵。
0: 对，
3: 说我家孩子不见得能报上名。所以呢，我只是先把自己先报上我自己的了。我想在活动结束之后呢，如果盛老师不忙的时候，想再麻烦麻烦盛老师帮帮忙。
0: 是，没错，想的很好，很对。首先呢，我感觉你最大的收获啊，你这次最大的收获不是说，只是参加了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300这个名额你获得了，不是这样。你最大的收获。是你的认知提升上来了，在以往的时候，我们大家认知不足。刚才你说了，健康它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以前大家都是糊涂的调理，糊涂的治病，认知不足，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大家懂了，明白了，清醒觉醒了，不再是说我简单用点药，你这个药有多好啊，或者你指导这个你说的多好没用，你哪一步没做到都不行。它是一个康复体系，大家以往认知不足，现在认知都上来了，觉醒了，不再迷糊，不再糊涂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怎么去做才能健康了，这是你最大收获。当然呢，参加这次成为这个证明的其中一员呀、也是你的收获，因为享受了很高的待遇。当时孩子想报名是吧？ 但孩子呢说是怕不够，那你享受了也

0: 很好啊。孩子不足，咱们孩子慢慢调，是吧？有什么问题拿出来，咱们也可以治。孩子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说一说。
1: 哦，哎呦，申老师啊，我们家孩子呢现在四岁了，
0: 嗯，
1: 他就是晚上睡觉爱尿床，
0: 嗯，
1: 也不是说天天尿吧，反正就是说会隔三差五的尿一次，
0: 嗯，
1: 他平常喝水量也不多，
0: 嗯，
1: 我听申老师讲课里面讲过，说父母什么体质啊，那孩子就容易是什么体质，
0: 嗯，
1: 你看像我嘛，就属于那种气不足的人，
0: 嗯，
1: 那个老师呢也说我是肾气不足。
0: 嗯，
1: 你说那我家孩子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肾气不足呢？
0: 嗯，是这样啊，他不见得是肾气，肾气是一方面，有的肾阳也不足啊，还有的肾的功能不足啊，比如说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思，肾藏志，这个神志不足也会这样。这个功能性是由神所主管的，就是肾是干嘛藏精纳气固精锁阳，它有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它的功能丧失了，它就藏不住也纳不住了，这个精就会流失啊，比如说尿频尿急就会出现这样。像这种孩子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孩子四岁呢，你可以给他用点小石粉，金樱子，覆盆子，五味子，锁阳，桂枝，这些可以各20克，给他放在一起打粉，每次服用1/3汤勺，一天2次。
1: 哦，好，
0: 也可以说煮出来喝这个水也行，一汤勺煮了喝水也可以，因为服粉我不知道孩子会不会服，叫他喝点水给他压下去。啊，怎么去？
1: 好
0: 吧。
1: 好，那我先，按照您说的，我先给孩子先用上啊。
0: 对，给他去用上，还有适当的给孩子调理调理体质，没事运动锻炼。调一调他的体质啊，说实话也是比较绕的。调理体质的产品如果有，叫他用上点，用也不用多，你这一碗或者两碗给他泡开，用开水给他泡开，化成这个膏，流体的膏啊，化成流体的膏，给他喝成1/3汤勺的这个流体的膏，每天少喝点，每天少喝点，或者从这碗上你搓下来两个像绿豆大小的小碗，小水蜜丸啊，也可以叫他服用上，啊，一次一丸，一天2-3次就行了。这一大丸够他用5-6天的，啊，稍微用一用，稍微给他调一调就行了。孩子脚别着凉，着凉了也容易这样啊。
1: 行，
0: 好不好？
1: 那我现在就是先按照您说的，先给孩子这样用上看看，好吧？
0: 对，用上看一看，调一调。
1: 就是我自己现在每天怎么用药啊，怎么锻炼呢，啊？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啊？包括每天的开销，我其实我都记下来的。到时候我也会按照这个要求来。
0: 可以，你先都标记上。另外你不用记也行，肠胃老师都有给你标记了。到时候你把自己的情况调理多长时间，
1: 行，我按照这个要求来。谢谢你，申老师。
0: 需要你们这个向大家展示的时候，你们展示一下就行了，啊。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好调，期待你和孩子啊身体更上一层楼。就这样，再见。
1: 再见，申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是沈老师吧？
0: 对，我是老师。你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虚岁81了。
0: 81岁，哪里的朋友？
3: 邢台市。
0: 河北邢台的。什么问题您说吧。
3: 我是3月份的做了手术了。
0: 3月份做手术了是吧？
3: 是肺肿瘤。
0: 背上长东西了，长了不好的东西了是吧？
3: 对。
0: 长
3: 感冒，一感冒就引起咳嗽。没做手术以前，黏着脑，冬天的感冒咳嗽。做手术了以后，就是吃着那个靶向药的做化疗。吃靶向药，可能是好两天，就闹两天腹泻。不愿吃东西。一活动血短。嘴干。嘴角还长俩纹儿。
0: 裂纹儿哈。
3: 啊，对。这嘴唇上也红，一还一块块的，有的紫乎乎的那小嘴，
0: 发红发紫哈。
3: 啊，舌头也是那样，舌头这边红的很，两边就三口尖那一溜好像有紫筋那样。

0: 舌头尖儿哈，嗯，舌下青紫筋哈，嗯
1: 嗯，后背哈，有时候就完累，
0: 后背算累哈，
1: 嗯，晚上我是光觉得这个身上我那烫的呀，
0: 嗯，
1: 我试试体温37度，
0: 嗯，
1: 这个到早晨再要是再凉吧，它就36度就撤了，
0: 嗯，
1: 再紧急天的，我光老是不愿吃，
0: 嗯，
1: 夜里又买了。买点那个黄芪，我说谁的能吃不能吃，我今儿个又不敢吃，
0: 嗯。听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1: 有这么半月20天的了吧？
0: 20天。
1: 我听着你讲的，
0: 好，
1: 我是个腹泻，谁吃八项药吃的，是怎么回事事儿也闹不清。
0: 嗯。
1: 我说问问你，我就想着愿意吃中药，好了。
0: 啊。你这样哈，你的病情啊，我整体给你分析，整体给你指导啊，我告诉你用什么药哈。
1: 啊，
0: 首先呢，你现在呢已经手术这么长时间了，不要总吃靶向药了。那个药不是总吃的，啊，你总吃，别说你现在有病了，好人吃完都会生病啊。
1: 嗯，
0: 最后就伤敌800，自损1000。为什么你之前呀没有手术之前，你总是咳嗽啊，感冒啊，有症状啊，哈，手术之后就没有这个症状了呢？那是因为你身体直性下降。已经反映不出来症状了，没有能力去咳嗽，没有能力去高烧了。你身体所有的问题都存在，只是反映不出来，没有能力了。你现在想咳嗽都咳嗽不出来，你没劲儿，咳嗽不动，没反应啊。所以说呢，只是你身体体脂下降的更严重了，然后吃这个药吃的虚火特别大啊，嘴唇干，嘴角裂，啊，舌头红发紫。你看看，这都是火呀，
1: 嗯，
0: 这个火邪特别重，不要总吃了啊。你这块呢，手术完到现在呢，这么长时间，你应该干嘛？益气养血了，天津益水了，养养精气血啊，去去虚火。
1: 哦。
0: 补养补养身体，调理调理体质，把这个体质提升提升。黄芪买的是对的，买点黄芪，买点制黄芪，买点生黄芪，买点党参。这个煮水就行，这个天天喝这个茶就行。本身乏力没劲儿，黄芪呀、党参呐、是吧？枳实啊，都可以呀、对不对？为什么腹泻、脾胃虚？舌头有舌头红啊，少用点什么呢？莲子心儿啊，对不对？枳实干呐、养点津液呀、麦冬啊、沙参呐。嗯，你这样我给你个方剂，给你方法，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哈。
1: 对了，我发过来。
0: 你结合什么呢？你结合这个，芪黄丹呢？结合芪黄丹调理体质啊，身体太绕了。
1: 啊，是。
0: 嗯，没有好身体，没有好身体就会生病。你看你本身肺气就不足，为什么总感冒？
1: 是。
0: 肺脾虚，肺跟脾都虚，元气亏。
1: 对。
0: 阳不足，元气不足，啊，你还阴不足，阴虚、阳虚、气虚在你身上都出现了。你占全了，
1: 是，
0: 你不把体质调理调理，你没有好身体，你能健康吗？你治病治不过来，你听盛老师的，你不调理身体，你不提升你的身体体质，你天天治你都治不过来，越吃药越多，越吃病越重，你只有身体好了，你才会说不生病，才吃的药越来越少啊。
1: 对，
0: 那
1: 也是拜你
0: 长，
1: 拜你长做了一个
0: 嗯，
1: 这做了以后，再沿着走。还不得不做的那个呀，
0: 你看看，就是啊，不是手术就能解决问题的。你看白内障一手术还不如不手术了，还不敢好，没手术的眼看得清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呢，病治不过来，很多人一生病了就手术去，以为手术完了病就好了，不是这样。所以说人不能总想着怎么去治，怎么去手术，而想着怎么去调养自己，让身体好，体质硬朗。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该做的事儿，才是防病最佳的一个途径哈。
1: 嗯，
0: 哎，
1: 就是以前不知道，
0: 嗯，
1: 我不知道你有点讲座，我以前知道，我就不做手术了。
0: 我也不会建议你去做去。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样我都轻易不建议手术去。
1: 昨天我也是知道有你的意思，我就不做手术，牙、也就不做了，这肺也就不做。
0: 哎，那你
1: 说都
0: 做了就不内疚这个事儿了哈，不让自己上火了啊，不给自己添堵了啊。
1: 啊啊，行，我这个什么这个靶向药， 当时就停了。
0: 不，

0: 等到用氰化氮和用方剂的时候，你就把它停掉。我告诉你，听完之后用它给你调理，你只会比这个更好，不会比这个更差。你相信盛老师就行了。你说你天天吃那个药，招招罪，你本来还能活20年，结果呢就活个3-5年。天天吃那药，天天腹泻，那乏力没劲儿，最后呢全是火毒，一身火毒，治不过来了。就像说你不手术眼睛可能会更好，一手术还不如以前了。
1: 我这当时吃了八项药，也是那回他们说。
0: 你手术都做了，还总吃靶向药？那我既然吃靶向药，我还做手术干什么呀？
1: 对，
0: 嗯，不吃了，不吃了，你再吃你就这麻烦了，吃倒下了啊。嗯，为什么建议你用这个氰化氮呢？就是让你有个好身体，咱们以后就从身体上下功夫，体质上下功夫啊。嗯，好吧。
1: 我就这听这样子，前阵上午听了一回，听一回。
0: 不会让你失望的，你放心大胆去做就行了。到时候你就很庆幸了，听盛老师是对的啊。行，嗯，时间关系聊这些啊，到时候方法给你发回去。盛老师期待你好消息啊。
1: 好嘞，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盛老师您好。
0: 哎，欢迎您。
4: 谢谢盛老师，跟你沟通好好难好难啊。
0: 啊，您是老朋友了吗？
4: 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吧。
0: 之前沟通过，
4: 沟通过一次
0: 啊。
4: 我怕你不记得我的病，我可要把病先重复一下。
0: 那你说一说我听听。
4: 嗯，我有脂肪肝，
0: 脂肪肝，
4: 然后血脂、胆固醇都有点高。还有就是最烦人的就是我肺道一里口干口苦。还有就是我检查还有肾囊肿。另外一个就是我曾经跟你说过，就是乳房肿的那一块叫胸口窝吧。很不舒服，就是我要在家坐着睡觉，还几乎感觉不出来。然后我要是走路走快一点，或者上楼梯，就感到那个既像疼又像闷，我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很不舒服。还有时候喝流口水。然后还有小便失禁。另外就是我的眼睛除掉高度近视，现在还老花。还白内障。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这是属于什么样体质，李老师告我说是湿热体质，那你说我是属于湿热体质是不是？
0: 那你说呢？不湿不热你怎么能口干？

0: 肝口苦啊，你怎么会出现脂肪肝、胆固醇高啊？怎么出现肝囊肿啊？嗯、什么叫湿热？就是又湿又热。湿是哪来的？脾胃虚，脾虚生痰湿、嗯。你现在脾不虚吗？你流口水，你不说明你脾虚吗？你现在乏力没劲，不说明你脾虚吗？
1: 好，宋老师，你听一下，沟通过一次，那一次我给你讲了我的病情。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你答应我，
0: 嗯，
1: 说给我就是，把药方子给我在手机上传送过来。
0: 嗯。
1: 宋老师，你听见我这药方可对吗？
0: 嗯，你说说我听听。
1: 嗯，就是复苏九克。
0: 嗯。
1: 白合十二克。
0: 嗯。
1: 熟地，黄芩。
0: 嗯。
1: 熟地九克。
0: 嗯。
1: 黄芩、柴胡各十二克。
0: 嗯。
1: 然后止咳，九克。
0: 嗯。
1: 栀子、木桶各十克。
0: 嗯。
1: 车前子十二克。
0: 嗯。
1: 龙胆草十二克，
0: 嗯，
1: 迷云参三十克，
0: 嗯，
1: 反面子十克，
0: 嗯，
1: 黄木香六克要后下，
0: 嗯，
1: 然后甘草六克，
0: 嗯，
1: 蒲公英二十克，
0: 嗯，
1: 赤索十二克，
0: 嗯，
1: 生大黄十克，
0: 嗯，
1: 就是水煎粉早晚喝一次，
0: 嗯，
1: 然后是说要连服20天到40天，
0: 嗯，
1: 这药方对吗？是吗？
0: 对呀，怎么不对呀？
1: 不对，我跟你讲，我为什么有一个中医会跟我那样说？我重复了水月以后，
0: 嗯，
1: 我现在一天要拉30次肚子，就是不定时的。
0: 指正会拉，谁用都会拉，这个方法谁用都会拉。
1: 啊，
0: 本身这个方法就会拉肚子，你要想去虚火，必然会拉。
1: 要去火就得拉。
0: 对呀、啊，你不拉你去不掉啊。他不是说你这种是肠炎那种拉肚子，这样这是往出排泄的拉，你拉完还不成形，很臭的，很烂的，本身就这样。你现在肠胃疼吗？肚子疼吗？
1: 肚子不疼，拉肚子也不疼。
0: 说什么呢？不就是这样吗？你现在手里还有几副、
1: 哦、不是高老师叫我停下来吗？我不是吃完了吗？我是这样的，就是我去开一个星期的药，那个中医药方他就给我炖7天的药，然后我吃完再去拿的，是这样情况。
0: 药房给你炖的是吗？
1: 药房给我炖的，
0: 回来自己炖。他不会像，
1: 那你说
0: 不像咱们自己熬中药，传统熬中药，大火煮开，小火慢慢炖，给你炖一两个小时，给你煎两遍汁，提取两遍。
1: 就是说炖一遍喝过了再炖第二遍，是不是？
0: 不
1: 是一次炖成两遍。
0: 不是一次炖两遍，第一遍一个小时。
1: 一次够两次喝的。
0: 不是，就是我用水煎，煎煮完之后煎煮一小碗，把这个汁液倒出来。然后药渣里我再添水，再煎煮，煎煮半小碗，把这两次汁液混均，混均分早晚两次用。
1: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0: 对。
1: 饭后30分钟。
0: 对。
1: 我知道了，我现在放心了，是吧？你说拉就让他拉。
0: 你这样，我现在先拿你拿笔记上，那个方法没有就没有了，咱们啊别调那么大。
1: 我有啊，我这药方子我给你兜里有啊。
0: 药抓的药还有没有了？
1: 抓的药没有了。
0: 啊，就是抓的药没有了，就是我给你开个方法吧。你左右有没有这个药了？没这个药了，这个方法就不用了。先
1: 就是原来那个药方不用了。
0: 不用了，你拿笔记上。
1: 再换一个药方子，
0: 对
1: 吧？
0: 对。
1: 哎，沈老师，可能麻烦你，你要不想先叫高老师给我发送过来。
0: 你写吧，我就是3-4味药，3-4味成分。
1: 嗯，你说吧，我记。
0: 用茵陈30克。山栀子用15克，广玉金15，
1: 也是五。
0: 嗯，金钱草50，柴胡12，这几味煮个20-30分钟当茶喝，喝完再往里续开水，再泡上再喝，不限时不限量。这个方法呢，你结合这个逍遥丸吃行，先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用，先用20天啊。20天到40天，
1: 就是刚才开的那5味药，对吧？
0: 对，
1: 用20天到40天。嗯，
0: 行了啊，你这样吧，就先。
1: 别的我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对吧？
0: 没有了。

0: 啊，山东菏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哎，我这眼都心都累，我这眼都有了。
0: 啊，
1: 这工头，这个长安老师给我抬的这锅，
0: 啊，
1: 那熬了，我姐熬了吃了20多天了。
0: 啊，20来天了。什么问题说一说，然后咱们再看看你现在怎么调的。
1: 我是这个，我这个先天性的这个3.5关节不全，我这个
0: 3.5是不是间隙性的3.5关闭不全？心脏病。
1: 心脏病。
0: 嗯。
1: 昨一天就是那个跳得快，我一年就住2-3回院。
0: 嗯嗯。
1: 就将近半年了嘛，他还是这个跳得快。
0: 嗯。
1: 我在家就吃了点这个，不是俺家的那个叫普罗帕碘酮，不是，就是吃在那。
0: 嗯嗯。
1: 大弟你这两天小便也行。
0: 嗯，小便多啊。
1: 嗯。
0: 身体平时怎么样啊？
1: 碰着身体，听着这个心脏快，碰着没有啥感觉。
0: 没有畏寒怕冷、手脚凉、没劲儿啊、乏力呀、啊，这些没有。
1: 手脚凉不凉，就这个膝盖有点凉。碰着这手脚凉，这没那个，我也不觉得很乏力。
0: 嗯。
1: 就是这个心脏快。
0: 你3.5关闭不全，不已经手术了吗？
1: 手术办了。
0: 您是修补手术还是置换的瓣膜啊？
1: 没换瓣膜，修补。
0: 修补是不是？当时是什么原因说你这个关闭不全呢？
1: 那时候就是跳得快，心脏。
0: 你跳得快跟瓣膜关闭不全是两回事儿，知道吗？心脏跳得快呢，主要有这么两个原因，一个是你的血啊，就是精血不足了，不能满足身体的需求，所以心脏得通过加强的一个压力，加速加大啊，满足需求。还有一个就是你身体的气不足，气虚的人。气虚的人前期是心动过速，后期是心动过缓，再后来心律不齐。
1: 你吃这个药吃在安全弄上来，吃在这个不快的药来的吃下就跳得还慢了。
0: 查文老师现在怎么给你调的？
1: 他是给我的那里开的那个，我在手机上了嘛，我搁手机上搁那个拿来。
0: 在这个手机上呢。
1: 红花。就是那个川芎。
0: 川芎。
1: 我的药就对那个没对门儿长长就对的是个高。
0: 你现在这个药用现在有多少副了？
1: 160克吧，我吃了20多天了。
0: 现在吃完了是不是？
1: 对。
0: 你这样啊，这个方法用20多天可以了啊，不要再接着用了。我现在给你调个方法啊。你拿笔记上啊。
1: 没那个张老师，我不会写那个，就是这个长安老师给我发过来那个信息。
0: 一点都不会写字啊。
1: 写不
0: 上啊。好，你这样啊，我待一会儿也给你发方法啊。这个方法呢是调气阴两虚的，知道吧？有的人啊，你看着啊，他病病殃殃、浑身没劲儿的人，他心脏指定好不了。特别是肾脏不好的人，心脏不会好，因为心肾是相交的。心脏的搏动全靠肾气足，肾气不足，心脏搏动不够。而且呢，这个人因精血也要足，精血不足，你心脏跳什么呀？就像一个水泵没有水了，你说水泵是不是空转，转的特别快？
1: 就是
0: 啊，就是这样。
1: 宋老师，他叫我还做手术，这个不做吃点药没事吧？
0: 你还做什么手术啊？你心脏瓣膜不做完了吗？修补手术不完事儿了吗？
1: 就是那个做完了，就是这个跳得快。
0: 跳得快，他给你做手术能给你做好吗？
1: 就是他腹里做不好呢，占50%，我没敢做。
0: 你现在心脏还有什么问题啊？除了这个瓣膜关闭不严，
1: 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拍那个片子嘛，就是找那腹大肌就是快，胖也没有啥。
0: 有没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有没有梗阻啊？这些有没有啊？
1: 有一个小血管，我给阻到了，那我也不懂嘞。
0: 有一个
1: 心电图那个，
0: 有个小血管怎么的？血管阻滞。
1: 胖的没啥，就那一个。
0: 血管阻滞是不是？你像这种情况你用不着手术，手术一般的达到70%-80%以上啊，已经梗阻非常严重了，危及生命了，放支架啊，支架不行呢再搭桥。即使手术，我考虑你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还是从气阴上找一找，气阴上找一找，再结合一些通脉的，这样会好一些，知道吧？你光通脉不行，光通脉呢你还得找气阴足不足，气阴不足问题还会产生。
1: 宋老师还有这个小便也勤，你看，结巴小便，他还比结的还有用。
0: 小便多哈，要的不通透是不是？这个脚是不是特别怕冷啊？
1: 脚好凉，这个膝盖好凉。
0: 对，
1: 是跟这个膝盖冷。
0: 结合一些阳虚啊，脚冷、足冷过膝，知道吗？这是阳虚。如果手冷到肘也是阳虚。行啊，我知道了，到时候给你调理的时候。

0: 我一块调理了啊。
1: 谢谢周老师
0: 啊，不客气，好了啊，
1: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9集，
6: 从老张的办公室出来，常远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7: 哎，那个曾经果断多谋的老张不在了，他真是老了。哎呀，老了，这一个商人如果不把商业利益作为首选之道，那他的商业生涯真该寿终正寝了。
6: 常远对老张由担心和不服气转为了愤恨，因为老张挡他的道。
7: 唉，现在我必须想方设法让老张陷入困境，逼着他出让大厦。
6: 其实要想逼老张就范也不难，因为根据惠家商场目前的经营状况，要上一个台阶很难，而每况愈下却十分容易。只要常远放松了对公司的管理，以服务为生的商场就会立刻显露出了窘境。当初在建这座楼时，老张曾向银行做了贷款，而贷款的本息现在主要通过惠家的收入来还。因此只要常远有意放慢了经营的步伐，拖延了向银行的还贷日期，银行马上就会找老张，到那个时候老张也就自然坐不住了。想到这儿，常远的嘴角露出阴冷的笑。而就在此时，一桩突然出现的意外事件打破了惠家现有的平静。
8: 常总，出事儿了。
9: 什么事儿？
8: 是这样的，食品商场啊，昨天卖出的盒装豆腐有十几个顾客吃了之后都有胃肠反应，他们都跑到商场公关部来投诉了。
9: 啊，慢慢说。
6: 常远听了并没有着急，心里反而浮上了笑意。
7: 哼，真是天随人愿，想要什么他就来什么。
9: 别着急啊，你慢慢说啊。
8: 哎，他们吵得厉害，嚷着要见总经理，公关部的经理想请您去接待一下。
9: 我去接待？我去干什么呀？这点小事都要我这总经理来处理，还要他们干什么用啊？啊，再说了，这么大商场，这货物来源又很复杂，出点问题有啥大不了的啊？你去告诉公关部经理，好好劝他们，把他们打发走了不就行了吗？
8: 是，那我就这么通知他吗？
9: 去吧。
6: 男青年走后，常远点着一支烟抽了起来。眼下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件事情本身，而是这件事情的结果，包括这件事情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果然两天以后，一张报纸放到了常远的老板台上，并被放到了醒目位置，这是秘书有意请他过目的一贯做法。 公务间歇的时候，常远顺手拿起了报纸，看到当天的报纸头条位置醒目地刊登了黑豆腐的真面目一篇报道。报道上曝光了深圳爱群食品有限公司把黑豆腐改头换面，变成各种包装鲜亮的豆制品的事件。经过记者暗访，发现有政府菜篮子工程之称的爱群食品厂公然将来路不明的黑豆腐打上合法牌子送进超市，其中有六种豆制品经卫生防疫站检测大肠菌群严重超标，而超市采购部门把关不严，便造成了众多顾客食用后泻肚的事件。看着报纸上的报道，常远心中不禁狂喜，他在看到报纸后的第一时间里走出了商场，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拨通了给报纸的爆料电话，随后他又打了第二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打给老张的。
9: 哦，张总啊，我们家里出了点急事儿，我得跟您请半个月年假回去处理一下。
10: 哦，我知道了。那你休假的这段时间工作都安排好了吗？
9: 啊，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休假期间暂时由陈副总全面负责，您就放心吧，我很快就回来。
6: 放下电话以后，常远给陈副总打电话做了简单的交代，便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再说接到线报的记者顺藤摸瓜，火速赶到了汇佳商场，对超市采购部门把关不严，致使黑豆腐进入市民菜篮子的事情进行了跟踪报道。有了媒体的声援，那几个受到汇佳冷漠回应的顾客更加愤怒了，他们又一次集合起来，并且请来了一位记者，再次来到汇佳超市的投诉办公室进行理论。投诉部经理见状慌了，连忙给常远打电话询问如何处理。此时常远正躺在海滨浴场里悠闲地晒太阳，他握着手机笑了。
9: 哎呦，我现在正在外地呢。啊，这样吧，你请示一下陈副总，或者直接向董事长汇报吧。
6: 常远说完便幸灾乐祸地关了手机。
9: 哼，我倒要看看你老张如何处理这桩麻烦事儿。
6: 投诉部经理把电话打给了老张。老张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爱群食品厂的质量问题有多么严重，而超市的管理人员为了隐瞒采购部门的失职，便只是简单的向老张说了有几个顾客来无理取闹。老张听了便在电话里回答，
10: 有理咱们说理，没理就先请他们出去，过几天等常总回来再做答复。
6: 然而老张没有料到的是，超市的保安不少是老张过去从黑帮堆里带出来的小兄弟，他们习惯了用武力解决问题。投诉部的回答没有令顾客们满意，而顾客们鸡毛蒜皮的拉扯已让他们早就忍无可忍了。得了老张的这句话，他们便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11: 走走走走走，我们总经理不在，过几天呢才能回来处理，你们先回去吧。
6: 保安人员这样的态度，受害的顾客哪里肯依，于是便和保安们争吵起来。这些保安们哪是讲理的手，争来讲去便推搡起来，于是保安们便大打出手，致使两个顾客不同程度的受了伤。于是这件事情便迅速升温，许多报纸趋之若鹜，争相做了报道，致使汇佳商场大出其名。整个秋季本市新闻界最关注的两件事情，一件是黑豆腐事件，第二件则是汇佳商场董事长、人大代表张茂生纵容手下打人事件。那几个顾客召集了当天在汇佳购买豆腐的200多个顾客，以原告身份联名上诉。第一，状告深圳汇佳超级商场和深圳爱群食品有限公司销售和生产不合格产品， 第二，状告惠家董事长张茂生身为人大代表却指使手下殴打顾客。他们为此还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被告需向受害者赔偿不合格的豆制品两倍的价款。二，被告需公开在媒体上做出醒目认真的赔礼道歉。三，被告给予原告受害者医药费及精神赔偿。这期间，常远再一次匿名向媒体爆料，透露了很多有关于老张的往事，这使媒体记者如获至宝。
12: 哦，先生，你提供的情况太宝贵了，我们可不可以面谈？
9: 面谈就不必了，也不方便。不过我可以将有关资料打印后寄给你，这上面也包括熟悉张茂生的一些人的名单。
12: 好，谢谢谢谢，麻烦您赶快邮来。
6: 放下电话，常远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那笑容里仍然带着阴险和几分得意。张茂生的身世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他们惊愕地发现，这个身为人大代表的张茂生在过去居然跟黑道有关联。于是，身为人大代表为何如此猖狂，如此包装黑社会渣子改头换面计？黑豆腐带出黑心人的文章便连篇累牍地在不同的报纸上刊登出来。而正是张茂生的人大代表及黑社会的双重身份，加重了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讨论和参与。一时间，老张成为深圳各界的众矢之的，惠家商场也由此陷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在长远突然销声匿迹的这段时间里，林烟却一直在关注着惠家的动静。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急懵了，
13: 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千算万算，怎么就没算到事态会这么发展？
6: 按照林烟最初的设计，得到海晨要吞并惠家的消息，常远一定会像当年为投靠老张而出卖刘卫华一样，为投靠海晨而出卖老张，这样就必然造成老张对常远的不满。而一旦惠家被海晨收购以后，常远置于穆延东的掌中，在老张和穆延东两个人控制下的常远便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了，那样他就可以惩罚常远，为刘卫华报仇了。然而林烟没有想到，他低估了事情的变数，没想到在半路能杀出个黑豆腐，更没有想到因此而遗害了老张。他断定这件事里面肯定有常远在捣鬼，但他为什么捣鬼，又怎么捣的鬼，他找不到证据。思虑再三，林烟拨通了老张的电话。
13: 啊，张大哥，我是林烟，最近惠家的事儿我听说了。

0: 让你笑话了。这事儿听听就能过去，我没事儿。
1: 老张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疲惫，林燕的心里不禁一酸。
2: 啊，张大哥，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太巧了吗？会不会是跟长远有关系？
1: 老张想了想回答，
0: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儿太多了，有些措手不及。等法院一审结束了，我会好好调查此事的。
2: 啊，张大哥，我……
1: 林烟欲言又止，他在考虑眼下是不是应该将底牌亮出来提醒他，因为他知道老张这个人很固执，他眼下没有证据，是很难说服老张的。林烟正在犹豫，老张说话了：“
0: 怎么了，丫头？话只说了半截儿。”
2: 啊，没什么。张大哥，你要好好保重啊。
1: 谁知老张听罢竟然笑了，而且笑得很爽朗。
0: 放心吧，丫头，我会好好处理此事的，你要对我有点信心才行啊。
1: 林烟没有再说什么，他的心里稍微的安稳了一些。
2: 老张一定会度过难关的，他将来也一定会严惩长远的。
1: 五天以后是法院公审惠家超市黑豆腐一案的日子。这一天，老张一起床就感到有些头晕眼花，胸闷异常，全身酸软无力。他硬撑着在洗手间里发了好久的呆，感觉自己的脑子乱得像一堆浆糊。近年来，他一直在尽力做慈善事业，有些人嘲笑他是为名利，而实则他是想为过去的少不经事赎一些罪孽。社区认为他是私营企业家的典范，非要推举他出来当人大代表，没想到现在却因此而加大了他的罪名。
3: 唉，人呐，真是一步错步步错，有了污点就像被泼了墨水的白纸，洗不脱也擦不净啊。从善如流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难道属于我的那个时代已经真的过去了吗？我真的老了吗？完蛋了吗？
1: 看着镜子里两鬓斑白的自己，老张不禁一阵悲凉。然而这次审判的结果却出乎老张的意料，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六名消费者因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在惠家超市购买的爱群豆腐就是黑豆腐，因为他们谁也没有保存那天在惠家商场购买货物的电脑小票，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食用这些豆腐导致了他们身体受损，致使他们在法庭上陷入了困境。
4: 请问你每天只吃豆腐吗？
5: 当然不是。
4: 那你怎么能证明你的拉肚子是因为吃豆腐而引起的？
5: 这就是因为吃了豆腐才拉肚子的吗？
1: 被告律师听罢笑了。
4: 我也愿意相信您是因为吃了豆腐而拉肚子的，但是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就是因为吃了豆腐而导致拉肚子吗？换句话说，您拉肚子那天家里是否还有没有吃完的豆腐？您是否对没吃完的豆腐送交了有关部门进行化验？您又是否能证明您吃下的豆腐就是从惠家商场来购买的呢？
1: 原告无法证明这些，原告律师也只能无言以对。而对于惠家超市保安打人一事，被告律师回答：
4: 我的委托人表示，我们惠家商场愿意承担受伤者的一切医药费以及误工费，并对打人的员工进行处罚，

0: 至于是否需要赔偿受伤者的精神损失，我认为原告证据不足，法庭不应予以支持。
1: 公审进行到当天下午，结果是老张赢了，但是坐在被告席上的老张感到很沉重，因为看到了原告眼里仇恨和蔑视的眼神。这是一群面对艰难举证而束手无策的弱势群体。老张感到在道义上他输了，输给了自己看不见摸不清的对手。在走出法庭门口的时候，老张清晰地听到身后的一群人在窃窃私语。
2: 别看他人模狗样的，其实人面兽心。
3: 哼，真不要脸，还当人大代表呢，有什么资格当人大代表啊？
4: 就是黑社会啊，就是黑社会，再怎么包装啊，也还是黑心黑肺。
1: 听到这儿，老张突然感到胸口一紧，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冲到了头顶，眼前顿时金星迸射，身体像倾斜的大厦一样摇晃着颤抖着，他终于力不能支，砰然一声倒了下来。这是2002年一天的下午，老张晕倒在法院门口之后立刻被送到了医院，此时他的瞳孔已经开始放大，医生见了愤怒地责问家属：
0: 患者早就有心脏病，你们为什么不早点送来检查？现在只能是保守治疗了，靠药物和呼吸机来维持生命，救活的几率只有1%，而且十有八九会出现并发症。
1: 老张在接好呼吸机之后，病情暂时稳定下来，被转入了重症监护室。3天以后，老张病情恶化，出现了并发症，几位被请来的医院心脑科专家前来会诊。而后主治医生告诉家属，
5: 患者呢是心脏病引发的脑动脉梗塞，我们可以为病人做心脏手术，但是即使他的生命被抢救回来，最好的情况也可能是植物人。
1: 闻讯赶来的老张的两个儿子听了立刻腿都软了。再说此时的惠家商场，因为老张的变故此时已经乱成一团，生意萧条，商家撤柜，银行逼债，社会舆论更是难以挽回，不得不暂时歇业整顿。就在此时，常远回来了，他意外地取得了绝对的经营控制权，精神抖擞地稳定着商场的商家和员工。在老张两个儿子的联合授权下，由他主持大局，开始将惠家大厦对外公开招标出售。说是公开招标，而实际上是早有目标。主持大厦出售的常远煞有介事地组织了一个出售招标会。在并不热烈的公开竞标中，海辰集团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这座大厦的所有权。随后惠家商场消失了，它和木棉城一样永远定格在了过去的时空，定格在了为数不多的人们的回忆里，取而代之的是海辰集团旗下的一个新店，名字叫海辰百货惠家超市。冠以海辰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便为惠家带来了如潮水般的商家和消费者，让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重新焕发了生机，给商家和消费者甚至商场员工都提供了一个最佳平台。谁能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呢？而常远在关键时刻的临危不乱，处事恰当果断，也赢得了商界的一致好评。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0: 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三十集。
6: 此时的惠家商场因为老张的变故已经乱成一团，生意萧条，商家撤柜，银行逼债，社会舆论更是难以挽回，不得不暂时歇业整顿。就在此时，常远回来了，他意外地取得了绝对的经营控制权，精神抖擞地稳定着商场的商家和员工。在老张两个儿子的联合授权下，由他主持大局，开始将惠家大厦对外公开招标出售。说是公开招标，而实际上是早有目标。主持大厦出售的常远煞有介事地组织了一个出售招标会。在并不热烈的公开竞标中，海辰集团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这座大厦的所有权。随后惠家商场消失了，它和木棉城一样，永远定格在了过去的时空，定格在了为数不多的人们的回忆里。取而代之的是海辰集团旗下的一个新店，名字叫海辰百货惠家超市。冠以海辰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便为惠家带来了如潮水般的商家和消费者，让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重新焕发了生机，给商家和消费者甚至商场员工都提供了一个最佳平台。谁能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呢？而常远在关键时刻的临危不乱，处事恰当果断，也赢得了商界的一致好评。常远最近忙碌的像个陀螺，因为交接完这边的事务，他就可以正式去海辰集团上班了。按照他和穆延东的事先协议，惠家平稳过渡以后，他将入主华强海辰百货。这是常远以前一个连想都不敢想的大商场，一个能让他尽情释放潜能的舞台。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有什么能比这些更值得高兴呢？捏着那张任命书，常远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激情和力量。
7: 老张你倒下了，而我常远却大获全胜，这就是能力，这就是命运。
6: 常远为自己的能力而欢呼，也为上天赐给他的命运而欢呼。然而这种事态的变化是林烟完全没料到的，他为老张的倒下而痛心，也为常远的得逞而痛悔。这种痛悔更加深了他对常远的鄙视和仇恨。回头想起老张过去与他相处的点点滴滴，从河堤相识到救他回家， 从照顾他起居到重逢后的相聚，他慢慢地感到自己对老张的怨恨已经没有了，而有的却是怀念和惋惜。老张虽然活着，却与死有何异？他想起了历史上的那段典故：
5: 博人虽非他杀，却是因我而死啊。老张，我对不起你。
6: 每当想起老张，林烟总是热泪盈眶。医院里的人太多，林烟不敢进老张的病房，他只能隔着玻璃远远地看着他。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如今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雄风，静无声息，散发着一种生命的灰败气息。
5: 他不会再叫我丫头了，也不会再和我笑谈人生了。原来一个不管多么坚强的男人，面对着命运都会是这样的孱弱。
6: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那个还可以被称作人的生命，一种钻心的疼痛蔓延到林烟的心口。林烟用双手死死地捂住了自己的口和鼻子，他怕控制不住自己而大声地呼喊起来。他似乎又听到了老张对自己说：
8: 丫头，别哭，哭了就不漂亮了。
6: 林烟再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哭着跑了出去。面前是大海，面对滚滚的波涛，林烟感到自己的心里一阵灰暗和伤感。
5: 我是一个不祥的女人，所有真爱我的男人都没有好结果。如果是前世的因换来今生的果，那为什么能报应在我的身上？而要将爱我的和我爱的人们一个个的带走。如果生命可以交换，我愿意折寿来换取老张醒来。老天爷为什么不回答我？为什么？
6: 林烟来到了弘法寺，他虔诚地叩首祷告，忏悔发问，可是菩萨不语，只是怜悯地看着他。在威尼斯大酒店幽静素雅的房间里，在那张洁白如雪的床上，林烟和穆延东裸成相见。他和穆延东辗转拥吻着，而痛楚却一点点地从脚尖浮起，像一根无形的针牵引着在体内游走，直到五内俱焚，肝肠寸断。他疯狂地用尽全身力气抱着穆延东，仿佛接下来的一秒钟就是诀别。从兴奋中平静下来的穆延东看着一双泪眼的林烟，不觉有些惊慌了。他手忙脚乱地抱紧林烟，连声问：
9: 林烟，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刚才弄疼你了？
6: 没想到这一声问反而更加触动了林烟，林烟趴到一边大声地哭了起来。林烟的哭声搅乱了穆延东的心绪，使他显得更加惶恐。
9: 林烟，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说呀，快说呀。
6: 过了很久，林烟才慢慢抬起头来，泪眼迷茫。
5: 今天是我哥的忌日。
9: 哦，是这样啊。
6: 穆延东恍然了，他爱怜地擦拭着林烟脸上的泪水。
9: 林烟，说吧，别憋在心里啊，告诉我，把哥哥的故事说出来，你会好受些。
6: 林烟叹了口气，止住了哭声。记忆的碎片宛如沙粒中的珍珠，历历在目。如花的欢颜，带泪的青春，那一个个曾经鲜活生动的生命，那一幕幕曾经欢喜悲伤的片段，那一点点曾经美丽璀璨的记忆，就像月光下起伏的潮汐，涌上来退下去，不能停息。
5: 在尘世的兜兜转转中，我究竟在为谁痴迷，为谁心碎？究竟谁才是我生命中的真爱？何处才是我爱的归宿？
6: 那个晚上，林烟和穆延东身贴身地拥抱着，他终于掀开了尘封在生命最深处的记忆，和穆延东说起了他平淡无奇却痛心彻骨的往事。美丽的木棉城，曾经的繁华与没落，刘卫华、常远和老张不断在他平时朴素的描述里出现着。此刻穆延东一直面若凝霜，若有所思地听着。最后林烟哭乏了，也讲累了，才终于把头倚在穆延东的肩头睡着了。那天晚上，林烟做了一个很美丽的梦。他梦见自己回到了小时候，爸爸妈妈带着他去看外婆，他坐在爸爸前面的单车杠上，

0: 听着妈妈在后座唱着一首不知名的歌。单车咕噜飞转，轻快地奔跑在乡间的小路上。爸爸的呼吸均匀温暖地喷在他头顶。
1: 阳光真暖，花儿真香，妈妈的声音真好听。
0: 可林烟觉得他此时的眼皮好重，头也越来越沉。爸爸似乎在远方喊着他的名字。
2: 烟驼呀，别睡着了，快到外婆家了。外婆呀，煮好了又香又甜的粽子等着你呢。
0: 林烟醒来了，窗外一轮旭日照进了房间，照映着人生的悲欢离合，也照亮了穆延东一宿无眠的双眼。这天早上，林烟又一次来到了医院，他发现医护人员此时正在交接班，他便很轻易地偷偷地溜进了老张的病房。老张此时已经昏迷好些日子了，这还是林烟第一次走进病房里来看他。在病床边坐下，林烟沉默无语，呆望着床上一动不动的老张。林烟心里一酸，忍不住伸过手去握住了老张的手。
1: 张大哥，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资格跟你说对不起，我只是想让你看清长远这个人，却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么久以来，你一直疼爱我，照顾我，但我的心被仇恨麻痹了，一次又一次地辜负了你。张大哥，今天我诚心诚意地跟你说声对不起。张大哥，你还会原谅我吗？
0: 林烟说着，从挎包里拿出了一个随身听，打开了放在老张的耳朵边。这时他猛然发现老张的头似乎微微地晃了一下，他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并没有在意，轻声地说：
1: 张大哥，你还记得这个曲子吗？你听听，这是梦中的婚礼，是你曾经为我弹奏过的。张大哥，你醒过来吧，我多想再听你弹一次啊，求求你一定要醒来，否则我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
0: 林烟说到这儿，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他把老张的手贴到了自己的脸上，无声地抽泣着。突然间他感到老张的手指在微微挪动，随身听也随着林烟的猛然站立掉在了地上。他喜极而泣，语无伦次地大声叫喊着：
1: 来人，来人呢，老张醒了，老张醒了。
3: 啊，怎么了？怎么回事？
0: 医护人员随着喊声蜂拥而至，而此时的林烟却流着欣慰的泪水悄悄地退出了房间。老张真的醒了，奇迹般地醒了过来。他虽然气若游丝，可眼珠和身体都可以微微挪动了。老张的儿子们闻讯赶来，都忍不住激动地流出了泪，一边流泪一边断断续续地告诉老张最近家里和

0: 煞的变故。老张听罢叹了口气，
1: 大厦买了也好。
0: 几天以后，老张的身体快速地恢复了。当他可以在护理人员搀扶之下仰靠起来的时候，他派人把他过去的一个老伙计叫到了床前。他向护理和探望他的人挥了挥手，人们悄声地走了出去。当屋里就剩下两个人的时候，他把老伙计叫到了身边，轻声却果断地说，
1: 找人废了长远一条腿。
0: 老伙计点点头，无声地走了。两个月以后的一天，一个拄着拐杖的青年男人站在了海辰集团办公区的前台，与前台小姐发生了争执。男人的脸色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
2: 谁让你拦着我？不准拦我！我今天一定要见总经理。
0: 此时的前台小姐已经被这个男人骂得眼泪汪汪，可还是在耐心地解释。
3: 先生，您没有跟总经理事先预约，我真的不能安排。
0: 正当两个人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前台上的电话突然响了。前台小姐接了起来。
3: 喂，哦，是总经理啊，是我是我。好吧，我知道了。
0: 前台小姐放下电话，对眼前男人的态度开始变了。
3: 对不起先生，总经理请您进去。
2: 哼！
0: 男人白了前台小姐一眼，拄着拐杖奔向了电梯。那个瘸腿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长远。两个月前的那个夜晚，对于长远来说是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噩梦。那一天，他像往常一样走出了华强海辰百货的大门。当他打开车门，正准备开车回家的时候，突然有人从背后猛击了他一掌。他立刻失去了知觉。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蒙着头转移到了一处空地。那伙人并非为了劫财，而是把长远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最后，他们丢下右腿骨折的长远扬长而去。长远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里足足待了两个月，最后拄着一条拐杖出来了。在医院里，长远从他的一个朋友的嘴里得知了老张苏醒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件事是老张派人干的。不过他已经心虚了，他不敢报案，害怕以后会有更可怕的报复。乐观地说，这一次被殴打并不一定会给长远留下残疾，但是伤筋动骨100天。长远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出院后还得靠拄拐走路，是再正常不过的。然而令长远愤愤不平的是，当他打电话向穆延东汇报自己受伤的消息的时候，穆延东只是简单地敷衍了几句。
4: 啊，你前几个月也很累了，正好趁这段时间休息一下，华强那边的工作我会安排的。
0: 而后他就再也不接长远的电话了。长远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终日寝食难安。等到腿伤恢复了一些，他便心急火燎地来找穆延东了。长远走进穆延东办公室的时候，穆延东刚好从一堆资料里抬起头来。
5: 哈，坐。怎么这么不小心把脚摔伤了？
0: 长远一听，心里很不是滋味，只好单刀直入。
6: 穆总，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啊？
5: 上班？你不是自动离职了吗？
0: 穆衍东说着，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6: 离职？
0: 长远听罢愣了，而后仿佛明白了什么，他压着心中的怒火回答：
6: 穆总，您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您不会过河拆桥吧？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9: 所谓是8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国归去却无家。云环半碗林庄静，两肋空垂诗降沙。安得江州白司马，尊前重语素琵琶。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收音机前以及电脑前的各位听友，您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昨天节目里呢，小楼陪您听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咱们简单来回顾一下，说在明朝的正德年间，朝中呢有一位尚书，姓王，叫王琼，因为是触怒了当时朝中的权臣，被贬回乡。这个王琼王尚书啊，人是非常不错，在京为官期间呢，帮助过不少京中的官员，这些年兄年弟借出了很多银子。离开京城的时候，是留下了自己的三儿子王景龙和管家王定，准备呢把这些银两都收回来。这个京剧当中呢叫做王金龙，实际上按照原文，王尚书的儿子应该叫做王景龙。王景龙和管家收账收了两三个月，收齐了3万银两，正准备回乡，没想到偶然遇到了玉堂春。这玉堂春是怎么回事呢？玉堂春呢，本名姓周，叫做周玉姐，是山西大同府周家庄的人士。本来呢是家资巨富，不幸呢是家中失火，财产尽没，活不下去，被卖到昌辽，来到了北京前门外的富春院。 这富春院的老鸨子呢叫做一秤金，这个老板姓苏，叫苏怀。因为周玉姐是被买来的第三个姑娘，所以被叫做苏三。在妓院里这花名叫玉堂春。王三公子王景龙和周玉姐、玉堂春两个人一见钟情，没过太长时间，这3万两银子被花了个精光。那到了这一步，老鸨子一秤金会怎样对待王三公子呢？咱们来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下半部分。
7: 天黑，三爷回来了，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俩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酒啊从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在那看着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图形。王三一听就明白了，玉堂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哭。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坏呀！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呢。心黑手了，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4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哈、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啊，闺女哈、啊，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啊。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哈哈哈哈，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正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来，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2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秤金，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2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5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的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全全全全全，旁边伙计看着，再来就下来了啊！你怕他不结实啊？结结结实结实。这儿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了。哎， 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

0: 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在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现如今永定门外二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想当年出了永定门外边农村啊，片野荒郊，护城河边上没人，三爷还追呢，那一黑点追吧，追追追追追，没有，不是，也累了。他你想啊，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干，酒色掏空了身子，这些日子又没怎么吃饭，浑身没劲儿，坐在这儿净喘了。哎呀，哎呀，坐十分钟，又打这边来了四五个流氓，也不哪儿来的，打这儿走，一眼看见他了，左右没人，坐一小公子，穿的还挺好，这一回头一指他，你看我干嘛？找茬打架，现在也是这样，走到街上，你看我干嘛？打他，这就是找茬。人家过来挺咣挺咣的打一顿，把衣服都扒了，拿绳子给捆上，坐着别动啊，人走了。那、啊、他倒想动了啊，动不了，坐这儿就剩掉眼泪了吧，坐了大半天，得中午之后了，这过一老头赶着驴，怎么了这是？我救命吧救命吧，这没到五月节怎么捆得跟粽子似的啊，解开了，你怎么回事？我没事，我遇见坏人了。哎呦，这孩子怪冷的。得了，老头好心眼，我这有一件粗布的衣裳先穿上，这穿好了往回溜达，走不动啊，也没吃饭，溜达溜达去，快到永定门这儿了，关城门了，城门每天是关的，傍晚关门。哎呦，跟这要亲命了，往前跑，跑不动啊，跑会儿就喘，眼前都黑了，坐着歇会儿吧。终于坚持到城门这儿，门关上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举目无亲，永定门城门外露宿街头待了一宿，抱着肩膀，这可怜呢，没受过这个罪啊，就这一宿哭醒好几回。五谷天明，天光大亮，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了，这才顺着人群进城。去哪儿？富春院吧，别处也不认识，捋捋行行来在富春院这，啪啪啪一砸门，伙计一开门，你谁呀、啊、昨天走的时候老鸨子说了，你三姐夫今儿可走，记住了，就这一次，以后这辈子不让他进门，主子有话呀。这一开门斜着看着，让谁呀、啊、我是你姐夫，我是你爸爸，爸爸让我进去吧，这这这这不认识你，滚老出去，被轰出去了，眼泪下来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傻子也得懂啊，这是人家骗咱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富春院回不去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弄？往前走吧，顺着大街往前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回头，这儿站着一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拿个刷子跟这儿正刷酱子呢，往墙上刷酱子，贴告示，地上有一桶拿面打的酱子。三爷没看那告示，看见这酱子了，我可又看见粮食了。人呐，要说饿的一定程度没有廉耻，一把捡起来，咕嚓咕嚓咕嚓，人这还干着活呢，咔，哇，好，你饿疯了，一把抢过来了，一瞧这满脸酱了，怪可怜的，这种是个地保，哪儿的你？我南京的，叫什么名字？王小三儿。说的也对啊，王小三儿，你怎么这样了？我那个，投亲访友都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没吃饭，没钱。哎呦，怪可怜的，吃酱子也不解饱。得得，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我这人就是啊，眼窝浅，见不得这，跟我走。领他到前面有一二荤铺，二荤铺啊，北京有这个啊，点个火啊，他这有个案子，要吃个饼啊，吃个什么，他给你弄。他说我想吃面，他也给你这儿弄面煮啊，我吃炸酱，你拿个碗上那儿自个儿买肉啊，买酱回来他给你炸啊，就这么一个地儿，主要是以卖大碗面为主。这儿领进来的坐在那儿，哎呀，怪可怜的。嗯，没吃饭？没有。你吃饭我还偷你酱子吗？嗯，多大了？快二十了。哦，快二十了。你都有什么手艺啊？我会花钱，
1: 不是，
0: 你有什么特长啊？
1: 会逛窑子。
0: 我大嘴巴抽你，你信吗？行行行，一会儿你饿疯了，知道吗？是吃吧，看看你想吃什么。哎，伙计，把抻面的伙计叫过来了。哎哎，怎么您呢？问他问他吃什么？哦，吃点什么呀您？你现在能点了吗？
1: 可以啊。
0: 啊，你吃什么？葱烧海参，来一个油焖鸡啊，酱烧排骨。我们这没有啊，没见过，这辈子没见过啊，就吃面，面大碗面能吃吗？哦，什么村的？你还欠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烂肉面，等着我给你弄一碗吧。哎，两碗，啊，两碗，给他抻面，大碗，盛上卤，来一勺蒜，端过来了。你拿着筷子，怎么是竹子的呀？你那意思象牙的？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那就凑合吧。我就委屈点我了，委屈我了，啊，吃。人家俩人那聊天，这是谁呀、啊？我认识，看小孩可怜，我说给带进来，给弄两碗面，吃完了。完了，啊，还有吗？有啊，你还能吃吗？行吧，先来两碗。是刚才那两碗，不是这两碗之后先来两碗。嚯、哦，开饭馆的不怕大肚子汉，给他弄两大碗，又端来了啊，这吃吃完又饶一碗，五碗面，这算吃饱了，啊，我谢谢您吧，你别谢我了啊，别的我管不起你，吃面我还是有办法的。啊，现如今咱们是这样啊，你老这样也不是常事儿，你愿意干点什么吗？我愿意，我愿意。你会什么？我会那，那别说那个啊，你那不算手艺，你知道吗？哦，是，我是地保，我刚才刷那酱子，看见贴那告示，想招一个打更的，打更。过去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单有这么一种工作。又打晚上七点定更天，俩钟头是一惊，一直到早晨五点。但有一人拿着梆子，拿着锣啊，蹦蹦咣，小心灯火，什么一更了二更，干这个找一大惊，啊，一般都是找上岁数的干这个，你愿意吗？哦、行行啊，反正是按月我们就是街坊邻居连点钱，啊，有多少呢就是多少，完事呢但是能吃饱，街上呢被风那搭了一小窝棚。打完一惊天呢回来就能跟那儿歇一会儿，但是你可别误了。好好好，人家这个专门打惊的人呢，他这个生物钟是颠倒的，而且晚上睡觉特别准啊，打完一惊天回去往上一躺一迷糊，俩钟头准起二惊天，俩二惊天打完回来还接着睡三惊啊。头天晚上他来了，吃饱了面了也没事了，晚上当当咣一惊喽，打完了回去睡觉，小窝棚一呆，一睁眼天亮了啊，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哎，今天怎么一惊天天就亮了？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吃面一帮人干不过你，干活你是一点都不亮，走，该干嘛干嘛去吧。打完定惊天就睡着了，一睡睡一宿，睡真踏实。给轰出来了，完了又没饭辙了，自个儿擦着眼泪，你这刚找一工作又完了。往前走没多远，这儿有一孤老院。啊，地方上有这个慈善的事业，老头老太太们都跟这儿待着，没饭辙的啊，公家出钱雇人做饭，到时候大伙儿吃，只得吃，弄一大锅，老头老太太能吃多少啊？你也吃，我也吃，剩点。他站门口看，老头们端着碗，这一会儿把狗再招来，这是。小孩你怎么回事？我饿，进来进来，叫什么呀？王小三儿。这说辞职了，叫王老三儿，吃了吗？没有，来来吧，我你们先吃，我们吃饱了啊，那我来吧，把马勺抄起来，咔着咔着咔着，老太太们看着，哎呀，这太棒了，这个，这比看喂猪痛快。一会儿功夫，这一锅都吃完了，啊，厨子看都痛快，呵，这都省得刷锅了，铁锈都下去了，真能吃啊，就留在这儿。天天没事，老头老太太拿他当看戏啊！来吧，赶紧表演了，赶紧弄一锅让他吃，大伙儿坐着乐。一晃十来天过去，这天正刚表演完啊，刚表演完，坐着正休息呢，院门口有人喊他：“三少爷！”就这一句话，浑身一激灵，哟、

一回头愣了，你是，你看有您再想想，哎呦，王大哥，谁呀、啊？想当初他打那些个金盆子银碗的时候，那个银匠，王大哥，哟，怎么是您，少爷？好罢了，我就知道你有今天。想当初看你那么作，我就心说，这么花钱好不了，日后早晚有一天他就没饭吃。我没想到今儿您不光有饭，您还拽着马勺了。你别说这个，我没辙了。您怎么回事？我落了魄了。怎么来怎么去说一遍，银匠眼泪都下来了。您要不嫌弃，您上我们家去啊！想当初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也没少用我干活。我不管怎么说，咱们算是朋友。我高攀一步说，是您个老大哥。嗯，有我吃的就您吃，跟我家走。这撂下了，谢谢各位，我走了。老头老太太都很失落。你看看，刚来一搞文艺宣传就走了，你看啊，有功夫来送温暖来吧啊！是我有机会，我看看你们俩啊。这儿走了，到银匠家，银匠家就俩人，还有媳妇儿，啊，人进来跟媳妇儿说：“现如今怎么来怎么去，来这么一位。”他这跟人客气，哎呀，您看看方便吗？这嫂子一瞪眼，不方便。怎么着？两口人凑合吃口东西，啊，你多一张嘴，银匠好人，切切切切，什么人呢？这是啊，别管，把那屋收拾出来吧。收拾出一间屋子来，弄好了床，弄好了被窝，有个落脚的地儿了，把它搁在这儿。每天呢，银匠出去干活去，这嫂子跟家给他骨头饭，人家满心不乐意。这天中午这饭弄咸了，啊，三爷拿筷子蘸点汤儿一舔，这好舌头都木了，太咸了，啊，嫂子这吃不了这个，吃不了那没办法，我们家就这样，知道吗？不吃不吃吧，啊，那怎么办呢？眼泪都下来，寄人篱下，一转身打屋里出来了。哎，我怎么落得这样啊？老天爷不疼我啊！现如今我这叫什么事儿？你们做饭，我三万两银子都花了，花你没花人家家里边啊？啊，走吧，往前溜达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不远处一抬头，有一座关帝庙，供奉的是关老爷。关帝庙，关老爷啊，关老爷。我得给关老爷磕个头去啊！你得保佑保佑我，我怎么这么不顺呢？他们家菜太咸了，管着管不着啊！迈不进来，来的神像这孤灯跪那，啪啪啪磕响头，眼泪汪汪的。二爷您保佑我吧，保佑我吧啊！拿您的青龙偃月，把天下的恶人刀刀斩尽，个个杀绝，问他们怎么放这么些个盐呢？小孩儿。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往外走，一回头，哟呵，瞧你熟人，谁呀？金哥，卖瓜子儿那个。金哥可认识他，就三爷，他还有恩特呢，穿的跟卖零碎绸子似的啊。金哥，你挺好的啊，我挺好的。您这是我私访来了，您哪儿私访？您哪儿的官啊？我什么官？我落了魄了。眼泪哗哗的，到这会儿啊，谁都是亲人，一把搂着金哥，哎呦，我可现如今呐、啊，我可没了饭辙了啊！您别着急，别着急，坐着说说吧，把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全说了一遍，这儿都说完了，啊，那你别着急，你这样吧，嗯，我去一趟，富春院，我见见三姐，把您事儿说一说，啊，要是方便让她出来跟您。见一面有什么事儿你们俩人说，你跟我一卖瓜子儿的说也不管用。对对对对对，我谢谢你吧，好吧，你有消息告诉我。俩人分道扬镳，一个奔前面大街，三爷呢还得回银匠那儿啊。回来一挑帘，嫂子看着怎么着，口重舒服，反正知道倒是啊，不咸不香啊，知道他也没地儿去。话分两头，再说这位小金哥，他出入富春院很正常，卖瓜子儿啊，卖糖什么的，啊，楼里楼外哪儿都能去。简短接说，见着了三姑娘与唐春，把事儿一说，三姑娘眼泪哗哗的。我没想到那一天一出来我就知道上当了，上了车丫鬟们摁住了，快马加鞭车就跑了，我就知道上当了。在外边住了好些天，这还回来再找我那三郎没有了。今天听小孩一说，我都没想到他为了我现如今都这样了啊！我跟你说，你赶快跟他去说，算算日子，我十五，
啊，阴历十五的时候，我去关帝庙降香，我在那儿，我二人夫妻要讲一讲知心的话。小金哥回来送信儿，告诉王森爷十五让您去。好，我这就去。今儿刚初二，啊，哦，就稍微早了一点啊，早了一点。这商量着，姑娘回过头来跟老鸨子也说瞎话。妈，我想了，您说的也有道理。哎呀，闺女，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这么说，哎，我活着也不是为了王三儿一个人活着，是不是？现如今我想开了，我还得接客。呵，你是我的亲娘，我这样，我想去趟关帝庙降香，降香回来，咱们该见客见客，该做买卖做买卖，好极了。简短结说，到了十五这一天了，清晨起来安顿好了一切，三姑娘准备一个银子包。里边装了二百两银子，随身带好，上了小轿，赶奔关帝庙。来到关帝庙这儿了啊，打发丫鬟，所有人门口等着我。这儿进来，拿眼一扫，没有啊！心说我的三郎哪儿去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三爷钻出来，一脑袋稻草，怎么呢？头天就来了，实在等不了了。拿眼一打，罢了，我纳气。往前来一把搂住了，四目相对，眼泪哗哗的。三姑娘说别让人看见，转身来到神案底下桌子后边，俩人说这个外边有人等着我，不能多说，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银子包交给你，这里边二百两银子，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儿说完了，俩人洒泪分别。三姑娘出来上轿回富春院，老鸨子站胡同口正等着呢，就怕不回来啊！一枪回来，妈的肉，哎，你可回来了啊！姑娘一进来，妈，我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起了个誓，在关二爷面前我发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接王三了。如果富春院再接他，早晚这个地方夷为平地。老鸨子愣了，你怎么还替我起誓呢？我没听说起誓拿别人东西起誓的啊。我要怎么着？我们家如何说？没有说我一怎么于谦他们家怎么着？这可说到这，姑娘可好，好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就是这么举气。回屋吧，啊，喝水吃饭。王三爷由打神案底下钻出来，打开一看，银子包二百两。洗澡换衣裳，从上到下捯饬漂漂亮亮的，花钱人家是头等的，又捯饬好了，雇大车，买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砖头瓦块，上好了锁，吩咐人把钥匙扔了。三爷，您这钥匙没用了，快扔，都扔了。赶着马车，这儿骑着高头大马来在了前门大街，马到了富春院的门口，消息传开了，有人告诉老鸨子，那个三爸爸回来了。老鸨子一钻，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出了事儿，我混蛋了。他是宦门后代，他是做官人的儿子呀，老百姓凑三万两银子难了，做官的孩子简单呢。他不定哪儿又转一圈，又弄银子来了，我得罪财神爷了。一溜小跑出来，来到这儿一瞧，三爷这儿大马金刀跟马上坐着撇大嘴的，一伸手砰揽住了缰绳。三姐夫，我都想死你了。三爷都快恨出血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宝儿这个脸是个晴雨表啊。啊，哦，你还认得我吗？老鸨子抡圆了，给自个儿十个大嘴巴，啪啪啪！三爷都看腻了，哎呀，差不多了，好，您看够了就行啊，看够就行。是我的不对，啊，那天出去之后马就惊了，再找您找不着了，回来满处找您都没有，我的错，快点往里边请，三爷回来了，加进来，后边连马车都赶进来了，来来来，把这箱子都卸进来，还搁那屋还锁上去，又有钱了。三爷噔噔噔噔上楼，见三姑娘俩人抱头痛哭，当天晚上没走，住在这儿，俩人商量这事儿。三姑娘说：“天亮了就赶紧走，知道吗？有什么事我盯着，我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嫁你王三公子一人。倘若口不应心，叫我下在监牢大狱。”好极了，三公子说：“如此，我也起誓，今生今世只娶你玉堂春。倘若心不应口，五黄六月死了我王景龙。”说一会儿乐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多时金鸡三唱，已经到了天亮。三姑娘说：“这楼上金盆玉碗都是当初你花钱弄的，现如今你要回去用钱带走，找一口的扒二碗，情况都踹碎了。”
踹碎了，他东西还在呢，都装在口袋里，赶紧走。啊，天蒙蒙亮，那妓院的人起来这么早啊？三爷下来之后，骑着马回去了。到中午，老鸨子这儿才起床，来吧，伺候三爷吧。啊，说没起呢，我瞧瞧去吧。来了三姑娘，这屋一推门一瞧，三姑娘一人躺那了。闺女，那谁姑老爷呢？我哪知道去？哎，昨天三爷不来了吗？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让上楼，不你玩命央给吗？是是，我知道，闺女来了，我不还说了吗？那什么，这个不算你接的课，算我接的课，是吧？我试试，我说说，但我也送你这屋来了，是不是？我没往我那屋领，那我没看他。哎呦，你这个，哎，一瞧这屋金盆子银碗没了，怎么东西呢？我更不知道。我对天发过誓，富春院再招王景龙，知道吗？以后夷为平地。是你别说这，我心里瘆得慌，知道吗？打这屋出来，哪屋搁箱子呢？都给我撬开！咔咔咔，打开了。奶奶，这青砖；奶奶，这红砖。哎呀，奶奶，这瓦，这是啊！一看几大箱子砖头瓦块，要了亲命啊！老鸨子眼珠都红了，血贯瞳仁，来到这屋，我跟你拼了！就知道他俩人做的扣，往前一冲，三姑娘早收拾好了，袖口都挽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衬利落，一闪身，一伸手，砰！老鸨子头发薅上了，今天就是咱俩了。揽着头发往下走，你想啊，抓着头发这人不好还手，顺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蹬下来，往院里走，满院的人没人敢拦，一个是老鸨子，一个是最红的姑娘，谁敢惹呀？看着吧，有打院里就揽到前门大街上了，好几百人都围观呐。老百姓有这个爱好啊，尤其有这个打便宜人啊，这都爱干啊，呼啦扯都来，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有认识的，这是老鸨子，这是玉堂春。京中第一名妓，大伙一看，哼，这老鸨子长得跟白鼠似的。三姑娘亭亭玉立，好看漂亮啊！老鸨子穷凶极恶，满脸着横丝肉，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苏三啊，连流氓都支持苏三啊。这儿揽着老鸨子头发，你说，大伙还问老鸨子，说说你撒手撒手，老鸨子我说撒什么手，我这揽着我呢，撒手撒手，三姑娘撒手了，说怎么回事？各位。我家住山西大同周家庄，我叫周玉杰，买了他们家改名叫苏三，花名叫玉堂春。之前来了一位南京的三公子，我二人十分的要好，宝儿答应我二人从良走，现如今没有三万两雪花银都花了他家，他翻脸无情啊！昨天人家又来了，拉了好几车的东西，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估计是他图财害命。各位，人命官司咱打了。老鸨子一听，这几年我是没少培训你啊，你是瞪眼说瞎话啊！各位各位，我冤我冤！老百姓就这，闭嘴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三姑娘，列位，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我愿意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对不对？对对对对！老鸨子，各位，这闭嘴闭嘴，这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立志发誓不再接客，要做良家的女子。大伙说好，我们支持你。闭嘴闭嘴，没说话，我没说话，知道吗？列位，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独居百花楼，不再见客，你们大伙看行吗？好，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这个我们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就一个人住百花楼啊，什么时候见着合适人呢，什么时候出嫁，出嫁之前这挑费都得是老鸨子出，知道吗？老鸨子这恨呢，我死你们手里边了，这是啊！对对对，有那高人，得让他写上点，要省得不认账，知道吗？对对对对对，有会写字的，旁边买卖家借的纸笔墨砚，啊，苏三说这个我写不好，我给写，就有这给写的。写完之后，老鸨子来过来按手印来，我招你们了，我呀，写快点快，你们欺负人，谁欺负人了啊？谁写？我写我写我写写。这儿签字，拿过印章来，盖盖盖盖，按手印按手印，都摁上，都摁上，都摁上了啊！呼，好家伙，你真横，摁六个哦，这娘们六指儿啊，六指，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有这封纸了，那以后到哪儿都能打出理去，老鸨子也没辙了。三姑娘独居在百花楼，回过头来再说王三公子，这一日回在了南京，一上大街，对面走了一人。王定，啊，王定，在呀，
你还认识我？是我认识您啊？怎么您回来了？我回来了，家里都挺好吗？都挺好的啊，老爷子也挺好。我爸爸怎么样？你爸爸这精神挺好，天天练武。我爸爸文官，他练武，他憋着打死你。三爷这心呢，都揪着嗓子眼了。我爸爸72了，为了我文官改武将，憋着打我。哦，我走吧。别，你别走，家里还有事，我就不敢回去。你呀，你找大姐跟二姐啊，大姑奶奶、二姑奶奶老念叨你，还俩姐夫呢，跟他们商量商量怎么办。行，你跟我去吧。简短结束，找大姐。姐姐一见面，哟，缺德的哟，小三儿，你还知道回来，你要我们的命了。说两句，搂着哭，啊，大姐夫，大姐夫，姐夫出来了，哇，回来了，玩的挺美啊，见瘦啊，这回来了，这怎么办？怎么跟爸爸说？大爷说，我这管不了这个，叫着二姐、二姐夫，咱们一块儿说吧，啊，离着不远去了，来到这儿，一见二姐夫，二姐夫也是，嚯，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好好，三爷，您受累了啊，受累了啊！听说怎么着，一家就花30000啊？好，你换几件新鲜新鲜，你别废话，你这是啊？我这怎么办？现如今怎么办？求老头去吧，啊，求去吧！大伙儿一块簇拥着见老头，好，一见面，老头胡子立起来了，啊，30000雪花银你嫖怨了，啊，你真露脸，这就往前冲。连闺女在姑爷都拦着，呦呦，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劝呗，家达子能怎么着啊？好说歹说，到最后问你要怎么样？三爷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以后我好好学习呗，是不是？我好好学习，我赶考，我以后得状元啊！我得状元之后，我就可以，你可以干嘛了？我就可以让您放心了。”老头点点头，要能这样做，你也算对得起我，好吧？在郊外给他200010亩地，哪儿都别去，跟这儿好好的念书，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恒心。打这儿起，王三公子是每天的好好念书，南京乡试考了第4名，进北京城得中头名状元，才引出来三堂会审，是大闹富春院。谢谢谢谢，这个再来一遍啊！那我给你叫曹云金去啊！怎么都海差了音儿了啊？这个《雨堂春》，这要是细致说呢，我说过，能说6个钟头，反正是啊，这个不太现实。咱们当中有些个过程里，就稍微的掐掉一些，让大伙儿听点精华的。有时候爱听的，咱们再接着说一点啊。王三爷跟这儿好好的念书，过不多久南京乡试在当地考试，他考了第4名，不错。这儿一考好了，北京城那边可就得着消息了。为什么呢？天下都是地方考试，山东山西都考完了，把你们这儿举子的名单送到北京城，北京这儿得发榜。北直隶多少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南直隶谁谁谁，河东是谁谁谁，山西是谁谁，这些需要汇总。南京属于南直隶，南直隶底下第4名王景龙，有人就知道了，小金哥就知道了啊，嘿，这可好，你瞧三爷好好念书了，对个机会，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三姑娘。三姑娘心里正难受，天天跟楼上待着，哎呀，虽然说没人骚扰，什么时候试一站呢？正赶上8月15，小丫鬟上楼送月饼，给您这个尝尝，哎，掰开了自个儿吃，这就递出去了。当初跟三公子在一块儿，俩人的习惯有一块东西也掰开，你一个我一个，这掰开一递，对面是空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呀，我那有情有义的三郎啊！小丫鬟劝您别这样，别这样啊，早晚有一天夫妻能团聚。今天是8月15，闻听人言三爷要赶考，您呢下趟楼吧，天井院当街，您烧香保佑三爷高榜得中，好准备香盘。这儿准备完了，有打楼上下来，天井院里边闭着眼，哎呀，苍天后土，国王神灵保佑我家三郎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二人成其连理。这儿拜一拜，一睁眼吓一跳，
跟前站一人，这个头啊1.5米上下，小圆脸，红鼻头，秃眉毛。

0: 母狗眼儿，薄片嘴儿，一嘴的碎芝麻粒牙，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子，穿件绿颜色的靴子，腰里边系着粉色的丝绦，白袜子花鞋，站这儿看着他，这口水噼里啪啦噼里啪，地上湿了一片。啊，这是谁呀？由打山西洪洞县来了一个做买卖的，此人姓沈，叫沈洪，双名燕林，沈燕林，家里是做生意的，卖马，买马卖马，经常口外来往。啊，这回带了10000两银子，北京城做生意。做完生意之后说干嘛去呢？得了，听人说这儿有玉堂春不错，来了。啊，山西人啊，我要看看你们这个玉堂春啊。老鸨子一瞧，好，来财神爷了，玉堂春是不可能的，把翠香叫出来了。啊，这是玉堂春，好，这就是玉堂春啊，哈，高兴。啊，睡了10天，一扫定不是。好，你骗人啊，这个不是玉堂春。啊，又把翠红叫过来，这是玉堂春啊，又10天。哈，你骗人啊，这也不是玉堂春啊，到底谁是？老鸨子说，实话实说，我才是玉堂春呢。嗯，啊，把老七气坏了啊，你也退钱吧啊，那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说怎么办呢？老鸨子说，你别着急啊，我正做思想工作呢，只让你称心如意。今天8月15。听说三姑娘跟那降香了，老鸨子喊他，沈爷参观参观吧。我们三姑娘那儿上香呢，他这才出来，站着一看，天姿国色，我的个天爷，太漂亮，看傻了。姑娘一睁眼吓一跳，什么玩意儿？王八精啊，这是？啊，一愣，他这啊，喊你就是那个玉堂春啊，啊，我是这个沈艳玲啊，由打山西洪洞来的啊，沈艳玲参见吾皇万岁啊，万万岁。神经病啊！姑娘气的转身就走，她在后边，哎呀，你怎么走了？喊我们谈一谈吧。姑娘上楼了，沈艳玲一琢磨，这可不成，我要没瞧见还则罢了，这一瞧见太漂亮了。次日清晨吩咐人来呀，搭过了几个箱子，就在姑娘的楼下都打开了。姑娘纳闷，心说干嘛呢？这推着窗户一看，她跟这儿，好，把这个打开，咵打开了，里边都是成锭的银子，第二个打开都金元宝，第三个打开了珊瑚，第四个打开了象牙跟那个犀牛角雕的酒杯，啊，跟这亮宝，哈，你看看，这都是我的东西啊！只要你跟了我，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哈，你跟着我好了。站着说，姑娘这气呀，门推开，窗户打开了，一伸手，屋里有那个小凳子，噼里啪啦，啊，什么叫红珊瑚啊？哪叫犀牛角啊，象牙噼啪全砸碎了，啊，沈艳玲眼泪都下来了，啊，赶快干上，赶快干上，啊，这个可受不了了，这个啊。这儿回来之后，这儿就商量，啊，我这铁了心了，我是一定要买这个月堂虫，啊，你看我怎么能跟他称为连理，啊，我们拜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就嚼冰糖，吓老鸨子一跳。老鸨说这怎么办？想辙吧。但老鸨子也想到这一点，闻听人言，马上啊科举就开了。王京龙据说考得还不错，他真得中什么官了，到这儿来我可活不了，倒不如赶紧把他卖了，就是这会儿还能挣点钱，他真来了人没在，他能把我怎么着？跟沈艳林一商量说，这个那我得要钱。哈，你要多少钱？我当初买他的时候我花了可是有个800两，说瞎话，200两银子买来的，我花了个800两啊，你不能赔钱啊，没问题，我给你1000两银子，给1000两银子，钱拿过来了。老鸨子说现在领走不行，我给出一主意，我骗他啊，我让他上东岳天齐庙降香去，你在天齐庙那儿等他好不好，能把人弄走就是你的，我出门我不管换。这儿回过头来又骗三姑娘，闻听人言，三爷要来赶考，你得上天齐庙那儿降香，保佑他得中。你说说着心腹里边了，姑娘挺高兴，转过天来坐着轿子去降香，可没想到这轿越抬越远，都出了城了，纳闷啊，一聊轿帘一看外边沈艳林骑着马，闷儿，那姑娘气的呀，没办法了，荒郊野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才跟着沈艳林走，沈艳林也是倒霉催的， 不娶玉堂春还则罢了，娶了玉堂春把命都搭上了，那是回家之后的事情。回过头来单说王三爷，由打那儿来赶奔北京城，临走的时候他爸爸说了，儿你去哪里？现如今爹啊，我南京乡试第四名，进北京城科考，好孩子有志气，你到北京你还干别的吗？不干别的，爸爸，我就是赶考去的。好，为父我给你带上40名精壮家丁，40个大个练武术的，这40人跟着你，一路之上保着你，可有一劫，好好考试还则罢了，倘若再有歪心想上什么烟花院，这40个人砸折你腿把你抬回来啊。带着40人，大姐夫说呢，我也给派20人吧，二姐夫给派了20人，40人，这就80人，还俩哥哥呢，大哥二哥给凑了100人、啊、带着180人进北京，知道赶考不知道打狼去了，这是大队人马浩荡荡来在了北京城，住店的高兴了，客人都轰走，他们算团体的，这是啊。这儿住下来之后要去探望一下王银匠，怎么呢，当初人家救过我，现如今我回来了，不能不懂事儿，带着人这儿来了，告诉大伙儿，你们在胡同外边别进来，我进去，来到里边银匠两口子还都在了，这一进门，哎呦嚯，三爷来了，哥哥嫂子啊，我来看看您，哎呦呦呦，听说您回家了，是回家了，我这不赶考来了吗，谢谢嫂子，当初多亏了您，兄弟一个，别说我这父子人家还、哎、挺好，我现在吃饭口重啊，口重八楼，这一句话那两口子、不敢说话了，怎么呢，知道已逞进司卖玉堂春，现如今三姑娘被山西红通沈燕林已经买走了，三爷这眉毛就往下来了，哥哥您跟我说实话，我那三姐现在何处，哎呀兄弟，实不相瞒，现如今她被老鸨子给卖了，此时间已然到了山西地界，大海捞针无处找寻，三爷没说话一转身，来呀人，胡同外边100来人，走，银匠吓一跳，带着军队来了啊，三爷迈步就出来了，呼啦超100来人，将近200大小伙子这都过来了，咱们三爷跟我上富春院，其实三爷太明目张胆的了，三爷咱上富春院干嘛去，我拆了他个王宝窝，走，你说这个行，你要说上那消遣去这不行，打架可以，180个大小伙子跟着三爷浩浩荡荡出来，穿过前门大街，来在了富春院，进门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片刻之间整个富春院夷为平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玉堂春的下半部分就请您收听到这里，相信后面的故事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苏三离了洪洞县，蒋申来在大街前。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依然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已知，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责。在和平奔腾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六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九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予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集，对日宣战了，军队没有一个统一的号令，这仗还怎么打？我们不难从这些温和的条文里听出以上的口声。我们不能不在这里感叹一声，中国的文字太玄妙了。把这四项条件和中共的五项条件加以对照，不难发现，四项条件是针对五项条件提出的。在比较浅的意义层，国民党方面基本上在主要的方面做了让步，但词序一变，内容稍作增删，内涵却完全成了另外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最终仍要以南京为中心来统一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共产党自然不能接受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信仰的是共产主义，并且认定这是彻底拯救中国的良方，他们绝不会为了个人的什么前途放弃这种终极追寻。夏明翰的就义诗里这样写：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0: 至少共产党的领袖中有毛泽东这样的人，他从来都没有放弃建立一个崭新政权的宏图大志。历史的进程将证明，蒋介石在1936年以及以后的九年，对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所知甚少。他把毛泽东当作一个略具政治头脑的军阀看待，是个历史性的误读。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是如何评价国民党提出的四项条件的。
10: 们致挺和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我们出察绥外蒙边境到货日苏战争。
0: 实际上这个时期日本国的野心正在膨胀，但他们军国主义的准备和发展尚处在小康阶段。

0: 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等于吃上了四菜一汤，上上下下都沉浸在得到中国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肥得流油的黑土地的狂喜之中。虽然已开始垂涎中国的华北，但对攻不攻东南亚和苏联仍属奢望。这时他们对苏联的战备只是为了能专心致志经营中国的满洲。尽管毛泽东看出了蒋介石用心险恶，但又无法不把目光集中在打通同苏联的通路上面。6月29日，毛泽东再电彭德怀指出，
1: 打通苏联该有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的任务，可以选择的道路已是宁夏及绥远西，已是甘两苏三州。
0: 西征的决心仍无改变。8个月来，红军的根本处境也没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双方的政治谈判就必须向前发展了。6月下旬，周小舟再到南京，提出如下内容的对案。
2: 第一，立即发动战争，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第二，在第一条实现的前提下，红军放弃军事行动，国民党军同时停止对苏区的进攻。第三，确认抗战需有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在前面两条实现后，只要有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名称，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指导地位。第四，现在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的提议，但在将来战时，共产党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
0: 这样双方的条件就十分接近了。经过几天的磋商和双方的让步，谈判代表形成了共同起草的谈话记录草案。草案的内容很接近共产党的对案。国民党方面谈判代表陈小岑当即起草了一个协议条款，希望经两党领导人通过后立即达成协议。这一行动传出了些许谈判代表当时的兴奋。且慢，不要忘记中国那个叫好事多磨的成语。尽管陈小岑的条款已较双方拟定的草案偏重了己方的利益多多，国民党上层领导仍嫌太大度，陈立夫挑灯夜战亲自修改。7月4日，正式交到周小舟、张子华手里的文件内容已经散发着吞并的味道了。便是这样，国民党还强调指出这份文件仅供中共中央参考。双方进行十几轮唇枪舌战，到头来只弄出一份参考消息，可以想见双方谈判代表当时是何等的沮丧。张子华伤心透了，根本没有打算亲自去陕北送这份文件。他到了上海，把文件交给冯雪峰，
2: 方便的时候你叫人带去吧。
0: 这一份文件几乎算是泥牛入海了。周小舟带着同样的文件回到北方局，刘少奇看后自然不会获得如获至宝的感觉。这份文件在北方局静静躺了一个多月，周小舟启程去陕北时，这才又把它裹进了自己的行李中。参考消息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直到8月底，中共中央才品味了一番参考的滋味。在电报已经广泛使用的1936年的中国，一份文件的传递需要60来天，除了说明它轻于鸿毛外，再寻不出别的意义了。是的，谈判对国共双方的1936年下初的确像个契合。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几个月里很可能在梦中梦过几次红军。5月28日，陈济棠、李宗仁联合两广将领发表通电，6月9日，两广北上军队前锋已达衡州。6月22日，陈济棠当上了两广方面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抗日救国联军总司令，李宗仁副职。蒋介石哪里还有功夫去管只有几万兵马的红军？两次下野的旧事还历历在目。第一次下野，李宗仁算是主谋，陈济棠那时还算是他的同志。1923年至1931年这8年间，蒋介石待陈济棠不薄，于1929年让他控制了两广。

0: 成就了南天王的美名。陈济棠也可以称作蒋介石的左膀右臂。1927年向他提出清党反共的建议。1930年助蒋介石战胜了冯玉祥和阎锡山。因此1931年蒋介石软禁胡汉民，陈济棠跨入了和蒋敌对的阵营，成了逼他第二次下野的关键人物。随后蒋陈的合作就没那么愉快了，同志关系彻底消失。1934年陈济棠为保存实力，曾为红军让出一条生路。陈济棠、李宗仁就职宣示情形，这两个人都是羽毛丰满、举足轻重的实力人物。这个时候在后院放火，醉翁之意不仅仅在日本人，而且要借抗日之名逼他第三次下野啊。他一嗅就嗅出了别样的意味，一石三鸟。13年后，蒋介石被桂系所逼，第三次下野前曾说过这么一番肺腑之言：
1: 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他们不但要我的命，还要我的情呢。
0: 由此可以推断出蒋介石和地方各派系关系的实质，纯粹的相互利用。蒋介石从来没有在实力和人格魅力上完全征服他的这些合作者。纵观蒋介石1949年以前的事业，他似乎从来没有寻找到怎样才能彻底折服部署的良方。除了他对黄埔系的控制卓有成效外，尽管他成立了军统、中统等恐怖组织，威慑地方实力派领袖人物，但机无建树。他在这方面的失算，是造成他在大陆失败大悲剧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代帝王，他对中国沉淀了2000多年的博大精深的治人之术，未增添任何新鲜的可以作为后来者加以效尤的内容。他在处理内部关系上倒更像一个维持会长。请看，蒋介石又故伎重演了。他一手拿枪，一手拎着盛满黄金的盒子，背靠着日本人去处理两广事变了。7月4日，广东空军连人带机飞离广州投蒋。7月6日，两广地区大部分中央委员自广州出发至南京开五届二中全会。7月7日，陈济棠部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通电拥蒋。7月8日，政治上以真化境的陈济棠的主要部将第一军军长于汉谋一看机会来临，直飞南京，从此跻身国民党要员之列。接着越方邓龙光、邝文光等高级将领倾巢拥蒋，陈济棠成了光杆司令。7月13日，陈济棠被解除一切职务。5日后，他飞至香港要求出国考察，行前表示一旦抗日炮声响，即回国共赴国难。蒋介石终于展开了皱了一个多月的眉头，他胜利了却又失败了。胜利在于他在时隔多年后又一次亲自控制了广东，失败在于他亲手扼杀了一次抗日运动，再次失去一部分人心。他能如此迅速平息两广事变，只能证明对手太弱。事实证明，广东在他眼里要比解决国共冲突重要得多。他在7月下旬立即加派曾阳甫为广州市市长，令曾即日赴任。这个曾阳甫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负责人，10天前还曾答应去苏区与周恩来谈判。曾阳甫南下害得周恩来空等了10几日。能查到的史料可以证明，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8月前对政治解决国共冲突这件事并无多少热情。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干些什么呢？蒋介石签发解除陈济棠一切职务的这一天晚上，即7月13日晚间，毛泽东步行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那几间破旧的窑洞，看望本日刚刚到达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斯诺后来在《副使之旅》一书中为我们留下了他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
2: 直到吃晚饭时毛泽东才来，他用劲和我握了握手， 以平静的语调寒暄了几句，要我再同别人谈话过后，熟悉一下周围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他缓步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
0: 第二天，毛泽东出席了欢迎斯诺和马海德的欢迎会，并即席讲话。历史上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表明是谁提出以这样的规格迎接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记者，但可以这么认为，这种做法很合毛泽东的心意。他们是第一批走进陕北红色苏区的外国人，让外交部出面接待来自西方大国的新闻记者，无疑会造成一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某种官方接触的事实。记者会用笔说话，且有很多听众。主办过《湘江评论》的毛泽东从来不乏这方面的敏感。毛泽东知道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宣传的重要性。抗日战争的八年里，在和国民党进行的多次宣传战中，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彻底的实现。此事后话暂且不提，且看他在1936年是如何身体力行的行动的吧。据刚刚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7月15日，毛泽东发表对哥老会的宣言。
3: 欢迎国的国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
0: 随后即会见斯诺，回答斯诺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提问。7月16日晚9时至次日凌晨2日时，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7月18日、19日再同斯诺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7月23日同斯诺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在几次彻夜长谈中，一个卓有远识、热爱自己国家和人民、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对治理中国有一整套施政纲领的杰出的政治家毛泽东的形象呼之欲出。更重要的是，斯诺感觉到了毛泽东身上散发出的无法抗拒的个人魅力。请记住个人魅力这四个字，这是每一个成大业的政治领袖天赋和后天努力所结出的果实。很多情况下他只会创造奇迹。若干年后的今天，毛泽东的形象成百上千次地出现在外国作家和记者笔下。斯诺著名的《西行漫记》最先画出的一幅仍是最好的之一。
2: 他歪斜在枣树下，那片斑驳的阳光里，像一袋倒下的土豆。
0: 这句描写和毛泽东传里的这样一句话：毛泽东是一个经常把社会主义这棵大树拔起来，看看下面生没生虫子的一个人。同样是描述毛泽东的经典。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做广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我们回到国共和谈这个敏感的话题上吧。首先，我们要修正一下前面说的，毛泽东对政治解决国共冲突这件事儿并无多少热情。他只是对这件事的是与非缺乏考究的兴趣，思索的是得与失这个实质。正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国共关系这个问题了。1936年8月10日，潘汉年接王明指示信，在南京见过陈立夫，直接了解了国民党的基本条件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上午，潘汉年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来信的内容。同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国共关系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共产国际及王明对共产党施加了影响。在会上，毛泽东做了报告。
3: 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又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
0: 尽管毛泽东等人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的来信迅速做出了反应，但还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8月15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电视中共中央书记处， 批评中共中央在此之前的抗日反蒋方针，主张提出民主共和的口号。面对这份电示，毛泽东是否有点哭笑不得呢？很可能，四个月前他已经在电文中提出过不再用抗日反蒋的口号。前一天，他一口气给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写了六封信，希冀各方合力形成统一战线。晚上又致信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要留一有机会即做傅作义、阎锡山、商震、韩复榘等人的工作，要这些地方派高级将领千万注意各自的军队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在前一天，他还给杜宾城、杨虎城写了信，策划成立联合战线，为了能尽快实现抗日，为了能使共产党和红军能有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毛泽东倾尽了智慧。这个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人比毛泽东更会应付这种复杂的局面吗？
3: 你们在遥远的莫斯科向中拐眺望，到底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0: 毛泽东真的想骂娘了，不能骂，且稍安勿躁，自由飞翔的一天尚需很多时，还是忍一忍为好。红军势单力薄，无力对付眼下的险恶局面，还必须向靠近苏联的方向运动。
3: 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绝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统治的。
0: 这类语言只能讲给那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听，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人还应该讲一些交往艺术和说话分寸。毛泽东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共产国际做一次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语言出现在9月1日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里。
4: 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同看待是错误的，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国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
0: 三年后写出矛盾论的毛泽东，即便是一次认错，其强烈的个性实力之外仍可以嗅到。联蒋抗日时机尚未成熟，反蒋抗日已不适应当前的形势，那就用个逼字吧。逼字很好，能体现主次，能使自己占据主动，同时又能利用各种矛盾，不致使自己失去那些根本不愿和蒋联合的可能的朋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1927年9月28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曾对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评价：
3: 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毛泽东。
0: 8月25日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3: 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
0: 此前已决定以潘汉年为先锋，周恩来为主将，前去和国民党方面谈判。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
9: 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泸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已失，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走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集。9月下旬，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让周恩来带去谈判用，谁知国民党泼过来的却是一瓢凉水。
3: 两党并非什么合作关系，军队必须改兵，和谈只能在7月4日陈立夫修改过的4项条件下进行，没有丝毫的通融。
0: 此时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酝酿已久的西征宁夏即将进行，尽管毛泽东等人觉得国民党太霸道，还是答应同意谈判，因为这是行暗度陈仓之计的良机。10月14日，中共中央电告张子华，
10: 要蒋介石找个理由停止军队进攻，在进攻未停止时，先派在上海的潘汉年与对方谈判。
0: 10月21日，国民党方面同意先和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这一天，红二方面军在屏风镇同红一军团胜利会师了。因彭德怀即将率部发起宁夏战役，毛泽东希望能在战役发起前谈判，能对战役有所帮助，想让潘直接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以便早日惊动蒋介石。他于10月22日电告潘汉年，要潘直接去找陈立夫。10月23日上午9时，彭德怀拟就的宁夏战役部署已变成电文，飞至毛泽东的窑洞。这次战役的目的是西渡黄河，占领宁夏。美好的愿望常常在转瞬间被严酷的现实击个粉碎。且看看发生在南京城里与共产党的心愿相吻合的一件大事吧。 彭德怀在起草作战计划上报毛泽东的同一天，宋庆龄、何香凝早拟了一份旨在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致抗日的建议书，拿去征求复议签名。两天里，十几个领袖级人物在建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其中有冯玉强和孙科。这样大的动静不可能不惊动蒋介石，这份建议书如果传到各路诸侯那里，后果将不堪设想。蒋介石想来想去，决定给这些人一个说法。
3: 如果将他们都召集在一起，我是太显自己的胆怯了，最好能找一个人来独对。对，怎么办最好？和他们交个底，让他们去共产党那里当说客，一举两得。
0: 可是找谁来独对呢？有这种资格的只有宋和冯孙四个人。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何香凝是廖仲恺的遗孀，位高位尊，不是好相与的角色，弄不好就会被他们当作逆种来训斥。找孙科，别逗了。虽说已经共和了，虽说蒋介石屁股下面坐的也不是偷来的江山，虽说他也可以毫不留情地整治过孙科，但他一想到和孙科单独坐在小客厅里促膝谈心，这心里就有点发毛。在儒家典籍里浸泡几十年，对曾文正公心仪几十年的蒋介石，脑袋里装的不仅仅是文韬武略，还有三纲五常的规矩。如果中国还在搞世袭，孙科就是名正言顺的皇上。合适的人选只能是这个冯玉祥，把兄弟加败军之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让我们用最简略的白描录下这场对话吧。
11: 联共问题怎么办？
3: 同中共妥协问题我已考虑很久了，去年年底已经开始找他们了。
11: 哦，这么说你真的要实行三大政策了？
3: 新总理的遗训我怎敢不从啊，都朝我不抗日，谁能来体谅我的难处呢？唉，和共产党妥协有问题不好解决呀、啊。
11: 人的问题？
3: 这不是问题。从前大家一桌子吃饭，一个屋子开会，后来才成冤家的。现在再和一起，有什么不可以啊？
11: 是这个理，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党的问题，
3: 则更好办。实行宪政，各党各派都可参政，共产党当然不能例外。
11: 那还有什么问题？
3: 军队，谁能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他们连改变都不答应，好什么事啊？
11: 是难。你准备怎么办？
3: 你能不能想法让他们服从呢？
11: 试一试吧。
3: 我看还是把他们送到外蒙吧。
0: 签名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蒋介石送走了冯玉祥，目光立即化作两把利剑，迅猛刺向西北地区。10月27日，红军两大主力开始按计划集结。31日，国民党军陆续攻向靖远、中卫等地。红军夺取宁夏的作战计划被迫终止，主力被迫向东转移。黄河天险毫不留情地把红军割成了两块。红军的历史上出现了几乎可以作为悲剧注释的西路军三个字。蒋介石忽然对和谈有了浓厚的兴趣，指示陈立夫立即找那个潘汉年。在他看来，红军除了签城下之盟已别无出路。蒋委员长的感觉并没放大，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通夜不眠，焦急地寻找着出路。趋向中苏边境已无可能，眼下只有两条路，
12: 要么与蒋实现全面妥协，要么分兵重新打入内地。这两条路都不是通向黄金牧场的坦途。
0: 潘汉年不知道西北发生的突变，一心一意在上海寻找陈立夫。 因为寻找的艰难，他已把毛泽东亲手起草的协议草案背个滚瓜烂熟。11月10日，陈立夫敲开了上海沧州饭店潘汉年的房门。陈立夫和潘汉年这次会面，无疑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天时之一。作为正式谈判代表，潘汉年肯定知道毛泽东的如意算盘。一见来人正是陈立夫本人，心里油然生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愉悦感，甚至没有去想一下陈立夫为什么会这般猴急地亲自找上门来，立即把协议草案背了一遍。陈立夫嘴角上挂着怪怪的笑，静静地倾听，像一只假寐的老猫。他已经判断出潘汉年对西北的新局面一无所知了，要让潘汉年表演个够，然后再猛扑过去给对手致命的一击。潘汉年结束了演说一般的陈述后，发现陈立夫像是睡着了，心存疑惑，不由得追问：
3: 陈先生以为如何？
0: 陈立夫大笑，笑得很开怀，用大笑消受够了胜利者的喜悦后，他说话了，用的是颐指气使的口吻：
13: 我请你向贵党转达28战争三部曲《红太阳》《白太阳》蒋先生的最新建议。第一，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二，目前可保留3000支军队，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党内和政府干部可按才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军队问题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的各点都好办。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是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是问题双方谈了要负责的，你我都无法决定此事，是不是请周恩来、来宁和蒋先生一谈啊？
0: 这番话潘汉年听来真想晴天霹雳。温习一下鲁迅先生的一句至理名言很有必要。鲁迅先生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后来的学者认为，鲁迅的思想有时所尽致的深刻程度，几百年来无人出其右者。领悟了鲁迅先生的深意，我们就能避免在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可能的迷失。大则革命运动，小则个人生活，无不在鲁迅三段论的制约之下。11月11日，中共中央收到了潘汉年的电报。这一夜，毛泽东的窑洞里肯定丢了一地劣质烟的烟屁股。
14: 雄关漫刀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约。
0: 眼下这一关怎么过？无条件交出军队。10年前，毛泽东已经得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论了。
14: 眼下这几万人马，或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弯弯嚼不得。
0: 这支军队能存活到今天，是用心血谋略和几万十几万生命换来的呀。它是中国革命仅存的一颗火种，不能让它熄灭了。没有了它，共产党人的终极政治目的、社会理想、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的理想，都将无所复利。蒋介石不是笨蛋，一拳打在毛泽东的腰眼上，笑话，蒋介石能不知道军队的重要？在战事迭起的时代里，能把几十上百个乱世枭雄控制在自己的麾下，没有铁的意志和手腕能办得到吗？解职出洋真是一个创造性的手法，半年后召回量才使用不过是个托词，交出军队就意味着流亡生涯的开始。毛泽东看了看身边铺着红毡的桌子。

0: 想起了美国人斯诺。一个月前，他和这个美国记者围着这张桌子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这几夜，他详细谈了自己的历史和红军长征的历史。想起了长征，毛泽东坐了下来，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藐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豪气重新回到他的身上。
1: 有小米饭可吃，有窑洞可住，有自己的地盘，比长征途中的情况要好得多哟。
0: 智慧尚有他的用武之地，还可以显出从容。他朝门外喊，
1: 要开个会。
0: 这一晚发生在毛泽东窑洞里的事情，以后的史料里没有记载。当事人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似乎把这一晚遗忘了。我们只有从第二天发生的事情中感觉到这一夜的惊心动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
2: 南京对红军究竟能容纳至何限度，望群民电报。敌方条件如是，恩来出去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据张子华称，曾阳甫曾有这样一案：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我方可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国高要求，可照增谈原则协定。
0: 有什么容器可以度量这次让步所饱受的苦痛？抗日的事眼下不能考虑了，共产主义理想暂时还只能放在被翻得油腻的书本里。这些发展阶段的事业已经摆不到桌面上来谈了，必须面对生存这个难题。虽说共产党历来信奉以发展求生存的哲学，但在这一关键的时刻需要来一点变通。这次让步无疑可以看作困兽之斗，以对手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已丧失了全部的主动。一致对外已经变成一个美丽的面具，即便如此，能不能谈也还未知。11月15日，陈立夫接到中共中央致潘汉年的电报后，当即电邀潘汉年到南京再谈。16日晚，潘汉年匆匆忙忙赶到南京，陈立夫却失约了。不难想见潘汉年在1936年11月16日晚那种沮丧和绝望的心情。作为谈判一方的正式代表，面对这种令人难堪的冷遇，潘汉年嘴角上还能浮出年头在莫斯科见到邓文仪时的不可捉摸的笑意吗？陈立夫官邸前的马路上肯定留下了潘汉年叠了一层又一层的脚印，门旁的饱经沧桑的古槐树肯定还记得潘汉年每次扣响门环时那只握惯了派克式钢笔大手的犹豫和颤抖。陈立夫去了洛阳，归期不定。陈府的下人并没有骗潘汉年，陈立夫去洛阳是蒋介石召去的，作为大臣无法决定召见的长短。如果潘汉年知道蒋介石半推半就决定在洛阳过自己五十大寿这一事实，他还能熬过这难挨的等待吗？蒋介石正在洛阳尽情享用事业达至顶峰时的风光，他这次出巡京城几十位要员随驾。这时候没有几个人能猜出蒋介石带这么多大员的目的。他的日记公诸于众后，我们才知道他这次已下定决心，准备彻底解决共党和红军问题。11月19日，潘汉年终于等到了陈立夫，有些口吃地转述了中共中央想以曾阳甫案为基础进行谈判的意愿。陈立夫故作惊诧，
3: 哦，是吗？有过这样一案吗？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4: 曾阳甫案由张子华转告中共中央。
5: 纯属子虚，纯属子虚。曾阳甫作为我的代表和你们密谈，他有这样一案，我不会不知道。
0: 潘汉年自然不会去从陈立夫脸上寻找什么说谎的证据，把谎言当成真理讲出来时能回避掉七情。

0: 六运，是政治家最基本的功夫。陈立夫是什么角色，能在这些地方露出破绽吗？曾出产过指鹿为马典故的这片土地上，陈立夫的说谎是一种重复，就像是第一万零一次把女人比作鲜花一样平常，等同于京剧里一个城市，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它的功能只是用来证明弱肉强食这个严酷的现实。
1: 要谈，只能在十天前谈的原则下进行。蒋先生这次又一次强调了，你们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名单由我们来提。
0: 历史从来没在这种情况下复制出舌战群儒的绝响，便是苏秦、张仪、申公豹在世，也无法改变这种格局了。潘汉年只能用高贵的沉默来维护自己人格的完整。
2: 唉，这次会晤彻底失败了。
0: 陈立夫完成自己政治家和钦差大臣形象塑造后，把自己的个性特征做了适当的表现，使得历史的记忆里多了这样一段变奏，作为这一轮会谈的尾声。同一日，陈立夫让张冲告诉潘汉年说，
1: 坚持十日谈的原则实在是校长的本意，我个人也无可奈何呀。周恩来曾与校长共过事，关系不错，如周去见他，条件或许可以斟酌。
0: 陈立夫后半生因政治失意，全身心投入中国文化的研究，对孔孟的迷醉使他的政治家做得不很纯粹，但却得以承受。详查历史后来的进程，可以说蒋介石错过了他梦寐以求的吞并共产党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因为从此以后，共产党再没提出过比这一次更低的价格。历史不能占卜，历史不能重新选择。这个时候蒋介石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条件，是因为他已经有更好的选择。他认为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的时机业已成熟。进入11月下旬，他亲自到西北督剿共产党和红军的意图已路人皆知了。中共中央被逼无奈，只好另觅出路。11月26日、27日，两电潘汉年拒绝由周恩来出面谈判，认为国民党无丝毫的谈判诚意，决定终止谈判。12月上旬，陈立夫和潘汉年再次会晤，陈立夫表示出些让步，同意保留三万红军，但其他条件不变。在蒋介石即将开始大规模军事进剿的前提下，这次让步只能看作是一种为战争服务的计谋。中共中央自然表示拒绝，决定以战争求和平。12月4日，蒋介石抵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否则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就将张杨两部调至福建和安徽杨虎城。12月5日，毛泽东致函冯玉祥和孙科，鼓动冯孙二人扯旗抗日。毛泽东为什么要给这两个人写信？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能打响吗？且做疑案存下。政治解决国共冲突的设想，在1936年12月，他刚满周岁的时候，完全变成一个有人生没人养的弃儿。处境险恶，毛泽东背水作战，写信策反孙科、冯玉祥，顶子双十二，形成三位一体军事同盟。张学良为共产党让出延安城，委员长因祸得福，肢解东北、西北军。西安出谈判，蒋介石咄咄逼人，兵败祁连山，毛泽东以进为退。杭州谈判，周恩来走夫人路线，舌战古岭，合作近在咫尺，梦难圆。我们先来猜一猜毛泽东12月5日写信的心事。笔触在进入这种被史学家称作历史的迷雾或历史的盲点。地狱之前，让我们先遁去身形，走进毛泽东那间烟雾弥漫的窑洞，为这位后来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巨子画一幅外在和心理的肖像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

0: 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啊，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当中。那天呢我跟一个老大姐聊天，老大姐的老伴呢脑血栓偏瘫10多年了，常年吃那个西药啊，后来呀免费试用鹿心粉，你看短短几天的时间，你像胳膊腿啊、说话呀、吃饭呢都见好。这老大姐就说鹿心粉这个药那跟老伴之前吃的溶栓药、抗凝药包括一些中药还真的是不一样，见效太快了。的确啊，鹿心粉这个药它和其他的心脑血管药这么一比较，

个不一样，就体现在哪儿上呢？快上，体现在直接。咱就拿这个脑血管疾病来说啊，你知道鹿心粉本身呢，它就是以血入药的，这里边就有这个鹿心血。可以这么讲，说血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脑部，直接补血，直接针对于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给予治疗。因为本身哎，它就是血，它不用穿透什么血脑屏障，对不对？你记住，人这个大脑啊，它是有三层保护膜的。哎，就一般的药啊，只能进入脑部 10%， 但血不需要穿透血脑屏障，它就能直接进入到大脑，直接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因为氧就在我们这血里边，血直接进去之后啊，你说脑袋里边血氧含量是不是就提升上来了？所以血直接就改善了我们脑供血供氧，同时也改善了我们缺血的伤害。而且一般的药，无论西药还是中药，它根本进不到我们这脑袋里边去。那我给大伙儿举个例子啊，你看人参或者那个三七，这大家都知道吧，是不是？说人参是补气的，三七是干什么呢？能活血补血，对吧？但说要想要达到病灶，你不能说直接把人参或者是三七直接塞到脑子里边去，对吧？那你得怎么办呢？你得啊，给它吃下去。吃下去之后，是不是得经过我们的胃肠的转化吸收啊？对吧？其实这个中草药跟咱们平时吃的食物是一样的，要进入到胃里边去吸收。老年人很多胃呀、都不好，对吧？这我没说谎吧？啊，相比较而言，它就是吸收差，所以这个药效呢，只能吸收 30%。那你说 30% 都能进去吗？不是，等到了脑袋，它又有血脑屏障，就一层保护膜，所以这 30% 的药效能进入我们脑袋的不足 10%。 所以这就是你吃这个普通的中药效果没那么好，甚至说没效果的一个原因。但是血它是不一样的，人脑袋里边它就是血液为主，对不对？所以人的大脑对血啊，它是没有任何的排斥，直接就进来了。为啥说鹿心粉重症心脑病人直接舌下含服啊？因为这个药以血入药，它里边有鹿心血，这血呢能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脑，直接保护我们大脑细胞，直接改善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直接呢修复我们脑部受损的神经组织，直达病灶，就像特种兵似的，直插病灶的部位。所以血跟西药中药这么一比较，第一个不一样。比如说治这个脑病，它呢来的就快。那么第二个不一样啊，体现在什么上呢？就是多。很多人说这个多怎么解释呢？就是体现在治疗脑病全面上，治疗脑病症状多。你比如说吧，脑动脉硬化、脑血栓、脑供血不足，还有你说脑部组织的坏死损伤，它全行。比如说吧，阿司匹林，
脑血管病人总吃，改善预防脑动脉硬化的，通过破坏血小板凝聚，它属于什么呢？抗凝血药。这个药你要总吃，那么吃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导致你出血。尤其是在你看刷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出血不止。高血压病人应该谨慎去吃这个药。为啥？因为总吃它容易脑出血，所以这药属于什么呢？抗凝药。除此之外，它啥也不管了。你像脑部缺血缺氧，你说这个药能管吗？管不了。你再比如说血塞通、心脑通、银杏叶片，说这些属于什么药呢？活血药，属于啊溶栓通血管药。但这些药它有一个缺点啊，不治疗脑动脉硬化，包括脑部的缺血缺氧，它治不了，只是疏通血管，这是非常单一性的，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但依然是脑血栓，依然病情加重。因为以上的这些个药治病，它治疗的不全面。可能你会就问了啊，说为啥鹿心粉这药治这个脑病就全面呢？因为它以血入药，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它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第一，血能养筋呢，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筋呢，不仅指筋骨的筋，还指血管的筋。啊，有人说血管有筋吗？那你从解剖上来讲，你就能看到了。血管你看它分三层，中间的叫什么呢？血管筋膜层。所以这脑动脉硬化原因在哪？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你告诉我怎么办？古人说了，养筋以养血为主，治疗原则就是用血来治。所以鹿心粉这药首先改善脑部的动脉硬化，保护我们的血管，防止我们脑血管破裂出血，这是第一。第二，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啊含有大量的蛋白，包括免疫球蛋白啊、卵磷脂、脑磷脂，这些物质都在血液里。所以针对于脑中风以及后遗症，血能护脑，而且直接作用于脑部神经，对脑部神经损伤直接修复。第三，血能给我们大脑啊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脑中风以及后遗症，西医叫什么？叫脑梗，对吧？你像脑梗前一站吧，它叫啥？叫腔梗，对吗？腔隙性的脑梗塞。那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叫脑供血不足，对吧？任何一个脑中风以及后遗症的病人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得直接，来得快。刚才我说了，中草药补血还得转化，但血不用转化呀，所以血能够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提供血氧含量，防止缺血性脑血栓，防止脑梗，它这来的就快。第四，血能驱风。脑中风你就听这个名字，脑袋里边肯定是进风了，要不怎么叫中风呢？对吧？你看看口眼歪斜，为什么？就是让风给吹的。
你看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医院接诊了个年轻人，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上外边出去跑步了，跑步回来之后出了一身汗，他呢就在空调底下吹风，这一吹呀，觉得挺凉快，不一会儿功夫，身上这些汗就全都吹干了，不知不觉的，躺那就睡着了。等再醒来之后，怎么毁了？怎么呢？不会说话了，一说话就呜呜的，一照镜子再一看，毁了，就不单说话说不清了，整个半拉脸都歪了，有一面的嘴角还往下耷拉着。其实他这属于什么呢？小中风。所以咱说啥意思呢？中风，中风，绝对是风吹到我们这脑袋里边去了，所以治疗上得把风给赶出去。说为啥高血压病人高发脑中风啊？高血压中医叫什么？肝阳上亢，肝风上扰，一旦上到我们脑袋里边，那就是脑中风了，所以得把这个风啊给它拽出来。那有人说怎么拽呀？你不能说我把这个手伸到那个脑袋里面去啊，我给它抓出来呀、啊？你能抓住风吗？你抓不着，对不对？那么一般的药物它还到不了脑袋这个位置上，为啥？毕竟那是司令部啊，对不对啊？你以为谁都能进得去吗？能进来的只有血液，怎么能把风拽出来呢？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有血，血足了，自然而然就把你脑袋里的这个风给它带出来了，明白了吧？第五，血能够活血溶栓。你想啊，溶栓，你首先得让血动起来啊，活起来，你的血都是一滩死血，就跟那水似的，一滩死水，水一死了，臭了，那你告诉我怎么活呀？对不对？所以说，首先你得让血活起来啊，然后血就可以自由的在身体里运转了。那运输的过程当中，它就起到了一个溶栓的作用，对不对？流动的血它是没有血栓斑块的，你记住，只有血才能让你脑部的这个血真正活起来。说啥意思呢？啊，就是只有新鲜的血液进入到脑袋，我们脑袋里边的旧血液才能循环开，只有血能够根除脑中风。所以鹿心粉这个药它是以血入药，所以呢脑病治疗的就比较全面。那么刚才说到，说鹿心粉治疗脑血管病跟西药跟中药进行了比较，有俩不一样的地方。哪两个呢？第一个，鹿心粉以血入药，血治疗的就快。第二个是血治疗的全面。第三个不一样，就是你通过血治疗后不再复发。得过血栓的人都知道最怕啥？最怕复发，对不对？最怕一犯二犯三犯啊，因为犯一次他就中一次，中一次就有可能要命。第一次可能是没瘫，第二次可能就瘫痪卧床了。为什么咱们用过一些药治疗这个病它不彻底啊？因为脑袋里边脑动脉血管流动的是血液，什么药啊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那么只有血在我们脑袋里24小时流动。咱们举个例子啊，为什么说上了年纪的人爱得脑病，对吧？那是因为啥呢？哎，造血功能差了。你记住啊，这个血它是有生命周期的，120天，也就是4个月，所以你新造出来的血它赶不上老去的血，你体内说白了
这不就是老雪吗？颜色偏深，

抽血化验，这是最直接的。颜色深，没有什么营养的血，那心脑它就不容易得病了嘛，对不对呀？那么鹿心粉就等于是给你这个身体啊带来一剂心血，等同于你的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鹿心粉治疗我们这个脑病，24小时保护你心脑。相当于心脑的保镖，而且我还告诉你一句话：用鹿心粉，快则6个月，慢则1年。只要这鹿心粉你用量到位，用的时间够长，能永久保护你心脑。所以你说这个血好不好？这个药好不好？是不是用咱们话讲，那太好了，对吧？你像之前呢，有一位老姐姐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啊，她说：“冯老师，我用这个鹿心粉呢，效果挺好，我上网也搜了，无论是鹿心也好，还是鹿心血也好，药用价值都很高，都属于特别名贵的药材。”她说她也打听了啊，目前鹿心粉市面上多少钱都有。但是，都是按克算的，就跟那黄金似的，按克计算。贵的，就像咱们免费用的这个一小瓶，得300多；便宜的几块钱的也有。我说过去呀，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买家永远没有卖家精，他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为啥鹿心粉的价格参差不齐呀？贵的那一小瓶300多，便宜的那才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这里边涉及了仨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它是不是梅花鹿的鹿心？是不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那管血？这里边讲究那就多了，水很深。目前啊，我们国家的鹿呢分多少种呢？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梅花鹿，还有就是马鹿、麋鹿、白唇鹿，这是我知道的，我能叫出名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叫不出名的。那这里边药用价值最高的是梅花鹿。你现在市面上一般都是拿什么呢？马鹿来替代梅花鹿，包括用到的鹿茸、鹿心、鹿心里边的那管血，很多其实都是马鹿的。就拿鹿茸来讲，你就拿2根鹿茸来，你能分辨出来哪一个是梅花鹿的，哪一个是马鹿的吗？现在可以这么讲吧，鱼鳞混杂到什么程度呢？啊？就是人造的皮，裹上骨头，里面填充上胶，给你切好片儿，就当鹿茸卖。哎，你根本你就看不出来，那都是假的。你像我们是当地人带着，去的时候呢，就跟我们说了，说看可以，啊，但是别说破。人家那是一堆人，别还价，都是假的，看看就行了。所以说，就像我说的，就把这个鹿茸给你切好片儿，你能看出来是真的是假的吗？即使是真的，究竟是梅花鹿鹿茸还是马鹿鹿茸啊？你能看出来吗？就别说你啊，就北大教授来了。他也懵，可能有人说：“冯老师，你会看不？”那我会呀，马鹿茸也好，梅花鹿鹿茸也好，切好片之后，它切片上啊有绒毛，你拿到太阳光底下，马鹿的绒毛在太阳光下，它呈现的是青色，就发青。那梅花鹿鹿茸，它在太阳光底下。切片上的绒毛呈现出的是黄色。同样，鹿心脏管腔里的那。

0: 那管血。你像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那管血，在太阳光底下一看，那个血呀，它是闪金光的。马鹿心脏管腔里的那管血，它没有这个效果。你看，这里边的水特别深，所以鹿心粉价格有的那么贵，有的几十块钱一克。怎么回事啊？因为有的压根儿它不是梅花鹿鹿心，那价格自然就一下就下来了。有的虽然说也是鹿心，但鹿心里边这管血被抽走了，所以价格它就很便宜。但老百姓不知道啊，对不对啊？所以咱们用这个鹿心粉看什么呢？第一个，你看它是不是药。第二个，你看它是不是梅花鹿身上的。所以为啥咱们这个鹿心粉效果这么好啊？第一个，它是药，它叫中药饮片，它不是食品啊，是药。第二个，用的是梅花鹿的鹿心，保留着心脏管腔里的这管血，所以你看这鹿心粉试用过的这些日子之后啊，我就问你一句话吧，这药猛不猛？你就告诉我猛还是不猛。有人说，冯老师啊，这药太猛了，喝完我那脑袋就像撒了辣椒面似的。你看鹿心粉免费试用，咱们最早有当天就合成的，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当天呢就有收到效果的。你别说当天，就是喝下去十分钟二十分钟就看到效果了，热就上来了，麻的感觉也上来了，那种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个力量就上来了。你看有的朋友喝一两天，心脏的问题疼啊憋闷呢、啊、大大的得到缓清了啊。有的病友脑血管的问题是晕啊木啊麻呀，它也减轻了，而且在这个阶段还有意外的收获。什么收获呢？有的是血压下来了，有的是血糖下来了，你说怪不怪？有的风湿关节问题，以前红的肿的疼的，它也大大的得到了改善。反正就一个字儿，快。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啊？就一句话，以血入药。因为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和梅花鹿鹿心脏里管腔里的那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跟你吃的那个西药还有一些普通的中药，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有的啊，病友喝完之后瞬间感到什么呢？热乎起来了，有的脚底下热起来了，有的腿热乎起来了，有的心脏后背热乎起来了，有的是脖子热乎起来了，有的是脑袋热乎起来了。说明啥？说明血上来了。还有的患者感觉到麻啊，跟过电似的，有的感觉呀就跟那个虫子爬似的。说明啥？说明血在你全身流动起来了。所以喝完之后哪里感觉到热了，那就说明你哪儿有问题。有人喝完脖子红脸红，脸上发热，脖子发热，我告诉你都不用问，他肯定是什么呢？颈椎不好，肯定是有脑血管病，脑供血不足，或者是什么呢？脑梗腔梗，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包括很多人喝完之后腿脚热乎，也不用问，你不是心脏不好，就是风湿骨病，骨头关节不好。包括心脏不好的人，喝完后背感觉热乎了。热说明什么呀？血上来了，因为血有温煦的作用嘛。我们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一腔热血，对不对？这一腔热血形容什么呢？ 形容这人做事干活有积极性，所以叫一腔热血。那么鹿心粉你喝完之后你感觉热乎，说明这血你喝进去之后融入到你身体里的血液当中，说明你血上来了，你心脏也好，你脑袋也好，你骨头关节也好，包括眼睛也好，包括手脚也好，是不是就都有血了？人靠啥活着呢？不就是靠血活着吗？所以血上来了，上到你心脏了，你心脏就有血了，你的心脏就舒服了，你就不会突发心梗。这血上到你的脑袋里边了，你脑袋啊就不缺血了，你就会头脑清醒啊，而且不会突发脑梗。所以这鹿心粉跟其他的药是真不一样，用血治病又快又全面又彻底。有的人说我喝完这个血呀、身上起小疙瘩，有的说我喝完呢皮肤瘙痒，我告诉你好事儿。你记住这是好事儿。为啥皮肤瘙痒啊？为啥你身上起小疙瘩呀？说明这些年西药吃的太多了，说明这些年你血液里边毒太多了，喝完这血之后这毒它就给你排出去了，准确来说是啥呢？把那毒啊给你拱出去了，所以这是好事儿。那天你看有一个老大姐啊，就问我说，冯老师啊，我都没好意思跟您说，我就好奇，我说咋的了？他说呀、我糖尿病20多年了，我喝完这药啊，哎呦，这给我刺挠的难受，受不了啊！我撒尿呢特别黄，味儿特别大，撒尿还感觉到热。我说这事挺好的，这事儿有啥不好意思说的呢？我说你糖尿病都多少年了？20多年了，对吧？你吃了20多年的降糖药，二甲双胍呀、拜旁平啊，对吧？你自己说，你血里边是不是得不少的毒？就全是毒了。你现在跟我说的那些表现症状，我告诉你，这是血里边的毒性往外排呢。鹿心粉把你体内多少年血液当中啊积攒下来的这个毒给它往外清理，给它往外捞呢，所以说这是个什么呢？好事。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 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
0: 说我们都知道啊，鹿心粉它是梅花鹿的鹿心啊，和心脏管腔里边的那管血组合而成的。这梅花鹿啊从它心脏里边取出来的这管血就叫鹿心血。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鹿心血的这个医疗作用做了详细的记载。第一句说这个鹿心血主虚损补虚治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第二句叫什么，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大伙儿听明白没？解痘毒药毒，这血能解毒啊，能解你身体里的药毒，所以你喝完你有这样的感受真是太好了，对吧？这是个好事。那有人说啥呢，啥叫痘毒啊？我一句话你就听明白了啊。你看过去啊，咱们所说的猪肉里有一种什么呢，豆猪肉，对吧？如果是豆猪肉，那这个猪肉呢就不能吃了，吃了会怎么样呢，吃了会滋生恶性病啊。豆毒其实指的就是什么呢，恶性病人他血液里边的毒。那我们说到这个病啊，最怕的是什么呢，他通过什么转移呢，那不就是通过血液吗，对不对？是血液在血管里运输过去的，所以我们治疗肿块恶性病无论是哪一种疗法其实都是作用于血液。白细胞第一不行，必须得打那个提高白细胞的药。白细胞是啥呀，那不就是血吗，血里头有白细胞有红细胞有血小板，所以啊，鹿心粉有解痘毒的作用。说明啥，说明能帮助肿块恶性病的病人把身体内的毒啊，有毒的血给你清出去给你拱出来，所以鹿心粉一粉四药。这一剂鹿心粉呢等同于什么，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抗风湿药。只要你有心脏病、有脑病、有风湿骨病，甚至包括恶性病人，你用上你就知道了，用了它就有效果。你看咱们天津有一位老大姐，今年72了，老大姐说07年就查出有冠心病，当初啊做的这个心电图窦性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在2010年因为心脏疼痛就住进医院了，15年16年还有18年19年也都是因为心脑问题而进行过抢救，就经常前胸后背疼痛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心口窝疼，冠脉造影也做了，结果是多处心脏动脉硬化，两处中度 堵塞，其中一处达到 70%。 医生就建议你得做支架手术。他住的小区呢，有好几个支架的，都告诉他了，说你呀可千万别支架。这支架支完了，那还不如不支呢，身上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呢得吃什么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呢、啊，得通过这些药物来维持。所以他就说啊，这个心脏无论怎么疼，他就认准了不能支架啊，就这么的啊，经常心绞痛，一年呢上秋也好，入冬也好，必犯病。一犯病，老大姐讲话了，大小便都不受控制啊，连拉带尿的在裤兜子里。就这么的，后来参加了咱们这个鹿心粉的免费试用，收到就喝上了。喝上之后呢，能有10分钟啊，他就感觉浑身发热，一股暖流啊流动全身，前胸后背、手脚心、脖子、脸发红发热。2个小时感觉到浑身轻松，心脏啊就像是有一堵门打开了似的。当天晚上啊，他就说睡得特别好，一个字儿香，好久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那这用到了第5天的时候，心脏的憋闷疼痛就明显感觉减轻了，胸也不闷了，心脏呢彻底也不疼了，走路脚上也有根了，腰也不那么疼了，尿频也好了，眼睛这两天也不干了。哎呦，这给老大姐激动的啊，全身哪儿哪儿都见好，高兴坏了。然后就给我打电话说，冯老师啊，我要鹿心粉啊，说啥我都得要鹿心粉，我得一直喝下去。我一个月退休金6000多块钱，我还得给孙子攒点钱。这鹿心粉好啊，但是前提不能太贵了。像我说这个病例啊，有这样的效果的，我告诉你比比皆是。所以你就记住，好药他自己会说话，对吧？你看在用之前我是不是说过这话，好药他自己会说话。为什么呢？效果说明一切，对吧？我也说了，这药我必须给你带来，所以大伙儿你等我的信儿。但这事儿啊，我说实话不好办。为啥这么难呢？因为这里边就涉及到了钱了。但凡所有的事儿啊，对于有钱人来讲，涉及到钱的都不叫事儿，对吧？因为他有钱呢，他不差钱。对于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没有钱的涉及到钱，那就是大事，对吧？这就是难事儿，因为好药它需要钱。包括有的这个治疗恶性病的靶向药，那都5万块钱一个月，你能吃得起吗？所以好药它需要钱。咱中国有没有好药？有，但就是贵啊。安宫牛黄丸一丸大几百，甚至上千，对吧？安宫牛黄丸为什么这么贵？你就记住，凡是救命救急的药它都贵。说到安宫牛黄丸呢，当时有个事儿啊，在全球医疗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香港凤凰卫视特别有名的一个女主播叫刘海若，在英国伦敦遭遇了一起极其严重的火车脱轨事故。她的身体呢被撞得全身都是重伤，整个人陷入了深度昏迷状态。在英国当地的医院里头，医生呢就前前后后啊给他做了好多次手术，可不管怎么努力他就是醒不过来， 到最后，英国那些顶尖的医学专家给出了什么呢？脑死亡的诊断。大家都知道，脑死亡可不是像平常昏迷啊，或者是短暂失去意识那么简单，它意味着整个人的大脑功能，连带脑干功能都已经不可逆转的终止了。就在大家的认知里啊，这种情况几乎那就是无力回天了。但是刘海若的家人不甘心啊，不愿意放弃，就把他转回国内，送到了北京宣武医院治疗。就在这命悬一线、生死攸关的时候，这主治医生呢，就经过深思熟虑，就给他开了个什么呢？安宫牛黄丸的处方。结果用药两周，前前后后一共服用了七粒安宫牛黄丸之后，奇迹发生了。这个刘海若竟然慢慢的苏醒过来了，也就是靠着安宫牛黄丸这位神奇的药物，强大的助理硬是把刘海若从死神那里给抢回来了，而且神智也恢复了。所以说到这儿啊，想多说这么几句啊。现在很多人总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说西医，哎，就觉得他是专门对付疾病的。比如说突发的阑尾炎，一些严重的外伤流血，感觉进了西医的急诊室就有很大的希望能立马把病情稳住。而一说到中医，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他只负责养生保健，比如喝中药调理身体，调理一些慢性病，好像中医啊就和那个急症重症不沾边似的。但是通过刘海若这个事儿，大家能看到中医可不是只在慢性病领域施展身手，在急症重症面前，中医同样也能够挺身而出，发挥出强有力的作用。像安宫牛黄丸就是一个代表。那究竟为什么安宫牛黄丸的急救效果会这么好？它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你看一聊到这个，你就得看它的组方，你就知道了。安宫牛黄丸呢，主要是由牛黄、水牛角、麝香、珍珠、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和冰片组成的。它里边的药材珍贵啊，而且呢功效独特。它这个用方啊非常精妙。咱们大家伙一起来看啊，清代大医家吴鞠通是怎么解释这个方子的呢？也就是他的方解。牛黄得日月之精，通心主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牛黄这味药非常珍贵，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清心安神泻火。然后犀角，也就是水牛角，主治百毒，它可以解百毒。还有呢麝香的开窍醒神、凉血解毒的作用也是最强的。所以它实际上啊是把邪气从人体当中清理出去。咱们就拿里边麝香来讲，麝香对于心绞痛的发作和由冠心病引起的胸闷气憋，比硝酸甘油的作用更快，止疼的时间更持久，而且麝香还有穿蹦跳跃冲撞的能力，它能冲破一切屏障，让进入身体的药物快速的抵达患处。除了麝香之外，你再比如说牛黄，安宫牛黄丸这么好的急救效果，我告诉你，牛黄是功不可没的。你看现代医学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功夫啊， 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研究牛黄，这其实也是西医在不断的印证中医的伟大之处。现代医学研究就发现了，说牛黄当中有很多活性成分，那在这众多成分中最重要的就是牛黄胆红素。当出现梗塞性疾病的时候，牛黄胆红素可以把处于缺氧状态的细胞保护起来，让它们能在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延长生命。这就好像是一个在沙漠行走的人啊，已经渴的呀、饿的呀，马上就要死了，突然来了一杯水，来了几个馒头。哎，大家那可不要小瞧这一杯水，这几个馒头对于此时此刻的人来说，这就是活下去的希望。它能帮你延长几天寿命。那同样的道理，细胞在突然缺血缺氧的时候，如果能被保护起来，这样就能让细胞继续存活下去。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咱们就拿脑梗来说啊，它为什么会出现后遗症？是因为胳膊腿或者是口眼受伤了，导致行动能力和语言能力下降吗？其实并不是，对吧？而是因为脑部细胞大量死亡导致的。但是如果发生脑血管疾病的时候，牛黄胆红素可以保护住细胞的话，让这些细胞继续活下去，那是不是就能为急救赢得时间？是不是就能让重病引发的后遗症得到有效预防啊？这就是为什么安宫牛黄丸在急救的时候，如果及时服用，能够延长急救时间，又能让大病重病的后遗症变得轻微，甚至没有明显后遗症的原因所在。所以安宫牛黄丸的急救效果这么好，这牛黄啊是功不可没的。你像我自己家备的安宫牛黄丸，它里面用的牛黄是体外培植的牛黄。有人会说了，体外培植的牛黄有啥了不起呢？天然的不是更好吗？这个啊，是大家伙对牛黄这个药不是特别了解啊。牛黄啊，其实就是牛体内的胆结石。通常情况下，牛得胆结石病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也就是说一千头牛这其中才有一到两头会有这个胆结石。而且啊，不是所有的胆结石都能达到优质牛黄的标准，所以天然牛黄啊极为稀少。有一句话嘛，叫做一克牛结石价比黄金，这是毫不夸张的。现在不能说完全没有天然牛黄，但用天然牛黄入药的简直太少了。大家想一想吧，牛得胆结石的几率是千分之一，啥概念？这个太难得了。所以天然牛黄的稀有程度相当于就是没有了。那体外培植的牛黄，它是以新鲜的牛胆汁作为基底，采用体外生物反应模拟技术，模拟出牛胆囊的内部环境，最终形成和天然牛黄结构几乎一致的结晶，所以在功效上也是最接近天然牛黄的。并且体外培育牛黄已经载入中国药典，经过国家认证，可以等同于天然牛黄使用，其工艺成熟，质量稳定，安全有效，大大缓解了天然牛黄资源短缺的问题。同时体外培育牛黄斩获诸多奖项，包括国家中药一类新药、国家技术发明奖、中国科学技术等五部委颁发的国家重点新药啊等奖项，可谓一经问世，就是中医药文化界一颗闪耀新星。2021年，美国 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成果证实，牛黄中核心成分

胆红素有着抵御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是强大的抗氧化剂。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家药典对于牛黄中胆红素含量的要求。牛黄作为药用时，最主要成分胆红素的含量不得低于 18%， 而作为急救用药的牛黄，其胆红素含量则不能低于 35%。 但是经测定，体外培育的牛黄胆红素的含量达到了 40% 多，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药典标准。这下大伙知道这个体外培育的牛黄有多好了吧。正是凭借这些珍贵药材独特又强大的功效相互配合，安宫牛黄丸呢才有这般出色的急救本领。所以安宫牛黄丸是中药当中的急救用药，关键的时候啊能保命的，所以它贵。还有咱鹿心粉这药啊，鹿心粉它也贵，鹿心粉一克就是100多块钱。有人问说这鹿心粉为啥这么贵啊，你就记住一句话，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以及鹿心自带的那管血，也就鹿心血入药。你就记住吧，以血入药的药都贵，你要用上一个月就这么喝啊。啊，这可不是说闹着玩的啊，这都是名账，对吧？所以大伙儿，你要说你吃得起，咱也别按一个月3000块钱算啊，咱就按一个月1500算，我马上就能给你带来。但是负担太重了，就再好的药你吃不起它有啥用啊，对吧？那既然说这个药好，既然说这药效果快，我一定得让大伙吃得起。可以说这药是什么呢？心脑病患者的守护神，天然的强心剂，同时它还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尤其是有心脏病、脑病、骨病的，那你自己回忆回忆，这些年你是咋过的？这些年你花了多少钱？你遭没遭罪？我常说好药就是用来治病的。我老冯头虽然不是什么大国医啊，也不是什么名医，但我有一颗赤胆之心。你看10多岁的时候我娘没了，如果当时有条件，我娘肯定不会走，所以我比一般大夫更痛恨疾病，更痛恨这个什么呢，心脑骨病。我比一般大夫呢就更能体会患者病友他的这种心情。所以呢，我始终认为啊，好药不能只给有钱人用，人活在天地间，来世上一回，咱们差啥，条件不行的治病，那我给你想办法，这鹿心粉我一定想法给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必须得用上，你相信我，要么咱们就得几百块钱吃上这个药，要么呢我就想别的办法，通过咱们高山红景天这个药把鹿心粉免费送给你，咱们争取把这个药啊给它吃上用上。我这人说话呀就愿意挑干货说，对吧？那没用的说一堆也没啥用，有用的说一句就够用了。所以呢，咱们也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啊，咱们就争取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对吧？咱们呢别再出事儿了，对不对？你说这一年咱们有一些家庭经历多少事儿，是不是？有人讲话了，我今年这一年不顺啊，当出现很多不顺当的事儿，但是我告诉你不要紧，咱们努力呀，这不就过去了吗？所以呢，咱们争取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鹿心粉这个事儿呢，我帮你想办法解决，包括安宫牛黄丸，最近也有好多人问，能不能再帮着弄一些？这个得给大家交个底儿啊。随着咱们节目的播出，安宫牛黄丸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涨，原来的深歌药业生产线现在排期是非常的紧张，如果坚持用他家的话呢，恐怕会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说到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相信您一定不会陌生，她呢就是武则天所生的六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太平公主的一生啊，经历了数位帝王，唐中宗死后唯一皇后掌权了，那么形势是万分的危急之时啊，太平公主呢就英明的和临淄王李隆基联手谋杀了武林氏一党，拯救了李氏王朝。然而呢，李隆基登基之后，太平公主呢却阴谋的陷害李隆基，后来呢就被赐死了。可以说呀，太平公主的一生一直处于宫廷斗争的漩涡当中。今天呢就为您解读这本书，正是著名历史学家蒙曼所著的《太平公主和她的时代》。下面呢就让我们打开这本书，更深入地了解一下太平公主的传奇一生。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神龙元年啊，82岁的武则天被太子李显和宰相张柬之逼宫，被迫呀将皇权呢还给了李唐子孙，一代女皇啊就此落幕了。那这场事变啊被史学界称为神龙政变。神龙政变之后，太子李显即位了，史称唐中宗，太平公主被晋封为镇国太平公主。她的丈夫武攸暨从郡王被升为亲王，政变的组织者张柬之等人赐爵郡公，其余参加的武将也都一一加官进爵，赏赐呢是不计其数啊。而一阵嘉奖过后呢，唐中宗李显啊就觉得自己身为皇帝，这势力啊也太薄弱了，如今张柬之等人啊是控制了朝廷，武将呢控制军权，他在朝中呢是该如何把这个皇位给坐稳呢？李显呢就决定加强皇后韦氏的权力。这个韦氏当年啊曾经跟李显一起被流放了，吃尽了苦头，这患难夫妻恩情重啊，李显就在精神上非常的依赖韦氏。后来呢李显即位了，马上呢就立韦氏当了皇后，并且呢还让她像当年的武则天那样垂帘听政。这在李显看来呢，皇后跟自己是一体之人。这李显和韦皇后为了巩固统治，联合武三思等五家力量来打压功臣，遏制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的势力。那么张柬之啊被贬到岭南之地，由于他年弱体衰，在路上呢就去世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0: 后呢，李显啊并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锦龙四年六月，唐中宗李显暴毙而死。他这一死呢，对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大唐来说，又是一次地震呢。一个问题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那么接下来谁来当皇帝呢？因为李显呢还没有来得及立太子，这个时候啊，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在了韦皇后的身上，因为啊，她现在是整个李唐王朝最有权力的人，让谁接班当皇帝还得看她的意见。李显一辈子生了四个儿子，老大和老三都已经去世了，只剩下老二和老四。这老二啊叫李重福，这一年呢31岁了。老四呢叫李重茂，这一年16岁。那么按理说呀，应该是立长，但是韦皇后却另有想法。唐朝出了个武则天，开了女人当政的先河，这也让韦皇后动了心思。她想让自己啊坐上皇位，立刻呢就必须立一个年幼的皇帝。这个韦皇后思考再三，决定呢就利用李显的名义发布遗诏，让这个小儿子李重茂来接班。那么这个遗诏该由谁来主笔呢？韦皇后找到了当时的第一才女上官婉儿。遇到这么大的事啊，上官婉儿也拿不定主意，她呢又去找了太平公主协商。上官婉儿把事情一讲，这个太平公主立马就心领神会了，两人啊就立即连夜起草了一份遗诏。这个遗诏的内容啊主要有三条，第一条呢就是立李重茂为皇太子，第二条呢就是韦皇后知政事，第三条呢是相王李旦参谋政事。前两条啊都符合韦皇后的设想，关键是加了第三条，这毫无疑问，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想让相王李旦牵制韦皇后的势力。这韦皇后不满遗诏的第三条，就直接呢把它给废除了。随后昭告天下，宣布李重茂即位，改元唐隆。韦皇后的一系列计划不可谓是不严密啊，但是呢，她忽略了最关键的两点，第一就是人心。唐朝前期呢，宗室和外戚斗争了半个世纪，即便武则天君临天下，但是呢，天下的人的心当中啊，她依旧是李家的儿媳。这五州也不过是李唐王朝的一个特殊时期，所以韦皇后执政得不到天下人的拥戴。第二点是军队，韦皇后虽然掌控了宫廷禁军，但是呢，她派出的两个人没什么资历。为了给自己立威啊，这两位禁军新任首领是滥用暴力手段，在军营里啊是随意的鞭打将士。这么一来，禁军将士对韦皇后一派就更加不满了。韦皇后掌权后，派人严密监视李重福，还给相王李旦的儿子封了王，企图安抚人心。但是啊，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在意过的人出现了，那就是李旦的庶子李隆基。这个李隆基呢，在家中啊是排行老三呐、啊，人称三郎。他从潞州回到了京师之后，眼看着这个局势变得比较混乱，于是呢就开始暗中结交禁军了，准备给自己留一张底牌。那么在禁军当中有自己的人还不够啊，要想成事的话呢，李隆基还得拉拢更多的势力。他的下一个目标呢，就是宫院总监钟绍京。这个人呢，虽然只是一个啊五品官，但是呢，他负责掌管禁院，紧挨着玄武门，控制了玄武门，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的皇宫。所以呢，钟绍京是个关键的人物。掌控了禁军和宫门，还需要有人稳定朝局。于是呢，李隆基就找到了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同样有野心，她想从韦皇后手中夺权。但是如果跟李旦联合，到时候啊，政变成功了，做皇位的只能是李旦。而此时李隆基的计划正中太平公主的下怀。他是庶出三子，当皇帝的可能性很小，若是和李隆基联手，主导权就可以掌握在太平公主自己的手里了。 那么就这样哈，行动啊就在唐龙元六月二十日的晚上展开了。万骑军官带领禁军冲入羽林营，将韦皇后派来的心腹给斩首，随后率兵攻打玄德门、白寿门。先头部队取得进展后，守在玄武门外的李隆基率兵冲入宫中，直接斩杀了韦皇后。韦氏之乱平定后，在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拥立下，相王李旦登基称帝。但是今后朝堂的主角只能是李家三子李隆基。从来没有哪个时期有如此多的女性同时投入激烈复杂的宫廷角逐。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太平公主和她的时代，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李旦啊，知道自己的处境，表面上呢他是坐在皇位上，然而实权呢都掌握在了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手里。史书记载啊，当时李旦不论遇到什么事情的话都不敢自己做主，每次这个宰相奏事啊，他总是要先问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这件事你跟太平公主商量过了吗？第二句呢就是，你跟三郎商量过了吗？宰相必须说都请示过了，李旦呢才会在圣旨上签上名字。事情发展到这里呢，这一场权力的游戏啊已经变成了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之间的孤侄斗法了。在景云元年十月啊，太平公主呢就派人散布谣言说太子非长不当立。本来李隆基的出身就是他的软肋，再加上太平公主啊地位比较崇高，他这么一说呢，朝廷上下自然也是议论纷纷的。眼看啊这效果显现了，太平公主呢又趁势发动大臣，让他们提出更换太子的提议，同时呢派人监控李隆基的私生活，企图呢从中找到道德漏洞。紧接着呀，太平公主又派出一批术士，让他们到李旦的面前说，预测到五日之内宫中啊恐有血光之灾，这个太子李隆基啊要带兵逼宫。李旦早就被各种宫廷政变吓破了胆，现在啊听到术士的预测之后，神经就自然非常紧张啊。太平公主发动了连番的攻势，李隆基呢也立马展开了反击。他在大臣当中培植自己的力量，让他们驳斥太平公主的诽谤，同时派老臣韦安石到父亲面前说太子有功于社稷，那些说他图谋皇位的人都是太平公主派来的，为的是离间你们父子。经韦安石这么一分析，李旦也看出了流言的蹊跷，猜到啊此事八成是太平公主搞的鬼。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斗争当中，朝局变得是越来越混乱了。其中呢，最让皇帝李旦觉得窝囊的呢，就是协风观事件。协风观盛行于唐中宗李显的时期，那个时候呢，百姓是不论出身也好，只要你拿出30万钱，就能得到官职。那这种官的资料呢，都是斜着封上一角，交给吏部任命。所以呢叫做协封官。这个李旦一上台之后呢，为了整顿这个风气，就罢免了所有的协封官。那被罢免的人呢是怨声载道，李隆基觉得呢这是一个收买人心的好机会啊，于是呢他就让自己的手下出马，对皇帝说，这个协封官都是先帝封的，陛下你现在都给罢免了，这是在否定先帝的统治啊，而且呢这些协封官啊都是花了重金才当上的，你把他们罢免了，他们就会心生怨恨，沦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啊。眼看着太子收买人心，太平公主也不甘落后，她就急忙向皇帝上书，也是为协封官说情。那么这么一来呢，李旦就郁闷了，这姑侄二人不约而同的反对自己的政策，真没打算给他留一点情面。不久之后呢，朝廷下令重新启用协封官。那么这么一来，朝中百官 都知道皇帝是个软柿子，不仅呀正直的大臣看不起他，就连协风官也丝毫不感谢他。李旦想来想去啊，觉得要想让朝政走上正轨，就必须啊打破这种鹬蚌相争的局面。也就是说，在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之间，他必须做一个选择。为了大唐的前途考虑，他最终选定了儿子李隆基。景云二年四月的一天，李旦召集三品以上的官员谈话，他对大臣们说：“朕想禅位给太子李隆基，你们有意见吗？”大臣们听了皇帝的话，一个个是吓得跪地哆嗦，偌大的朝堂啊是悄无声息。李旦见了没有人理他的话，嘿嘿，只好叹了口气，宣布退朝。太平公主得知皇帝想禅位，立马呢就沉不住气了，他派术士啊入宫，用天象之说来吓唬李旦。没想到李旦听完术士的话呢，是哈哈大笑，干脆的说：“既然天象如此了，那我就顺应天意，转位给太子吧。”唐睿宗李旦决心已定，于是呢就顺利的交班了。李旦呢将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余生，而李隆基则得偿所愿，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唐玄宗。《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李隆基即位之后，太平公主是心怀怨恨，她想利用自己手下的两位羽林军将领来发动政变。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李隆基提前得到消息，于是呢，他就将两位羽林军将领召入宫中处决了。太平公主为了保命，逃到了终南山，在山上的一座寺庙待了整整三天。在这个三天里啊，她彻底想明白了，属于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既然大势已去，待在荒凉的寺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三天之后，太平公主就下山回家了。李隆基派来的人见到她回来，马上送上了三尺白绫。太平公主长叹一声，用白绫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从武则天统治结束到唐玄宗开元盛世，中间呢是有八九年的历史。那么在这个八九年当中，一共爆发了五次宫廷政变啊，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女性呢在中国历史上大展身手的时代。太平公主目睹了母亲惊人的成功，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楷模，于是呢是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的想做中国第二位女皇。虽然失败了啊，但是呢她在史书当中是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了，也为后人谱写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太平公主和她的时代，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米林萌说，这本书是整个萌漫说隋唐史系列的最后一本，终于读完了这个大部头了，我觉得受益颇多，主要是内容引人入胜，读来呢是不会觉得枯燥乏味的，而且收获很多呀。读者多利加说，本书简洁明了的讲历史，如果我的老师是蒙曼老师，估计当年肯定选择学文科了。读者美宝说，从书中可以窥见唐朝那段几乎是由女性主宰的历史，在被男权垄断的封建社会，这段历史像是一颗流星，短暂但绚烂。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彩礼，原来是彩礼之物。中国的婚姻习俗当中有送彩礼这一道程序，彩礼通常指订婚的时候男方送给女方的钱或物。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彩礼之称其实是错误的， 正确的称谓是财礼，也就是钱财的财字。礼记曲礼上篇中规定，贫者不以货财。

0: 来为礼，这是指祝贺别人新婚的时候，贫穷的人送礼可以从简。彩礼二字即出于此，原意是指客人致送的货财，后来加以引申，娶妻的聘金也称作彩礼。唐宋之前虽无彩礼之称，但不表示不下聘金。古代婚姻要经过六道程序，称为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除了纳征之外，其余五礼送的礼物都是宴。宴是候鸟大宴，因此用来比喻夫为阳，妇为阴，妇人从夫之意。纳征属于订婚，因此所送的礼物最重，不能仅仅用一只大雁打发了。古代纳征又称纳婢，婢即婢帛，指用作礼物的丝织品。纳征这一道程序就是后世彩礼的源头，今人早已不理解彩礼的原意，觉得钱财的财字过于露骨，取而代之用了好兆头的彩字来称作彩礼。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8: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9: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8: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10: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

0: 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 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陈伯东，陈伯东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2: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

0: 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洪江生活了一段时光，入乡随俗，爱上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那里的人们朴实敦厚，民俗文化多样。当初去的时候，小麦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当地语言，由于磕磕绊绊说不成句子，被邻居家大哥笑话。这浓厚的乡音虽然在我离开洪江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到过，偶尔想起来还是感觉亲切无比，就像是融入到了生命中一样，已经无法割舍，无法忘却了。洪江原名

黔阳县，它有着7400年的人文历史，拥有脱口古镇和雪峰山等旅游名胜，还有一座有着2200年历史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龙标古城黔城。这里聚集了中原文化、苗蛮文化、荆楚文化和百越文化，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有湘西第一古镇的美称。根据小麦的了解，它的历史比凤凰古城还要早上900年呢。而如今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这座旅游古城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了，丰富的人文历史谱写了永垂不朽的华章，独特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传统建筑和哲学的美感，让人垂涎欲滴的特色美食吸引了大量的如同小麦这样的游客前往。初春的早晨，小麦站在那个叫做金鳌山的地方，忍不住哇的大叫了一声。想当年黔城当地的人王氏站在这里，一定也对这座山感觉到说不出来的惊喜，所以才慷慨地捐助建造了鳌山寺。小麦查了当地的历史资料才知道，这已经是明宣德年间的事情。从黔城东门出来，向西走3里路就到了金鳌山，一条偏僻的乡间公路，一路田园风光，旖旎醉人。山脚下温顺的源水在此调皮地拐了一个大弯，老成持重的雪山峰慌忙往后一退，峰回路转，远远的只看见绿树白花中土红色庙宇的尖顶若隐若现。鳌山寺前有很多的坟墓和梨树以及橘树，暖冬过后已经是近代梨花的季节。选择山间的小路攀爬上金鳌山，没有想象中寺院的香烟缭绕，游人喧闹。进去之后才发现鳌山寺其实很大，这就是中国建筑的精妙之处，遮绕上下之间却是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大雄宝殿、五岳殿、玉皇殿、疗房、斋房、香积厨呈阶梯状次第建造，依着台阶向上爬，如果不是波锥之声丝丝入耳，小麦还以为自己走错了路，闯进了一户平常人家的院子呢。黔城既然是个古城，那自然也是有很多名人在这个地方行走或者是安家。如果要说起当地的名人，小麦就不得不和大家说说大诗人王昌龄了。公元748年，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尉，来到当时的黔城，在这里做了7年的官。爱民如子的他被当地的百姓称为先卫。当地种族繁杂，为了大家安居乐业，王昌龄推行民族团结政策，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敬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特地修建了芙蓉楼，里面的碑刻上刻有他的诗文：寒雨连天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相信这首诗大家都非常的耳熟，也正因为如此，芙蓉楼现在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楚南第一胜迹。小麦曾经2次去过芙蓉楼，之间相隔了很多年，但是每一次去都有非常大的收获。芙蓉楼是一座藏在青山秀水间的古建筑，清幽雅致，处处流露出小家碧玉的特色。进门处的石牌楼上刻有王昌龄的故事，风吹雨打显得古迹斑驳，但是也不失精致。进门后，亭台楼阁掩藏在文竹古树之间，幽静淡雅，林中深处不时传来鸟语花香。小麦去的时候不是旺季，游客也不多，少了许多的喧闹，却正适合我恬淡的心意。细雨霏霏给此处增添了江南的秀雅之美。小麦和几个伙伴慢慢地行走在园中，四处缭绕的云雾带来了几分神秘感。园中一棵五子登科树长相

非常的奇怪，寓意美好，我们忍不住都去摸了摸，想讨个好彩头。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碑廊厅，看到很多名人书法碑刻，颜真卿、黄庭坚、岳飞、陈梅仙等人的历代碑刻共100多块，字迹各有所长，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芙蓉楼背江而立，是由纯木建造的，悬挂的芙蓉楼匾额非常的气势恢宏。楼下大厅左边和右边都各有一幅壁画，左边是一幅木芙蓉图，右边是水芙蓉图，两画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这两幅画都是当地著名作家王川的得意之作。小麦登上了芙蓉楼，中间是一幅千秋江山图，画的是镇江古代时候的形势，气势非常的宏大。左侧是王川为王昌龄所作的《芙蓉楼送辛渐》两首诗的诗意画，篆书也是王川所刻。王川刻画的七刻画线条柔和，诗意饱满，非常的传神。从楼上向北眺望，江边有人在柳树下垂钓，闲情逸致，显得悠然自在。江心轮船来来往往，江河滚滚，犹如人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芙蓉楼占尽天时地利，得江山之美，人文之美，足以和黄鹤楼、岳阳楼相媲美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它占尽先机。芙蓉楼建在天下第一冷泉的泉脉之上，中间的一股冷泉恰好在楼侧涌出，专门修砌了一座池子供游人观赏，周边围着5米高的方形石栏杆，栏杆上摆满了盆景花卉。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早春时分，硕大的茶花开得美艳动人，我趁机倚着茶花拍了几张照片。芙蓉楼北靠塔影湖，小麦厅管理员说，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湖里开满了荷花，清香扑鼻，让人留恋忘返。芙蓉楼的西园还有一座根雕陈列室，这里陈列着一件国宝，这件国宝是一座直径宽2米、高1.54米、重量达到8000公斤的千年大樟树的根雕，上面刻着30多个故事、100多个人物、150多个飞禽走兽和山精海怪，是一件稀世珍宝。整个根雕用玻璃隔离开来，我仔细打量上面的人物故事，雕刻得非常精美绝伦，生动活泼。从芙蓉楼出来，天色还很早，小麦就想着到处走走看看吧。这里以明清建筑为主，就地取材，使用红砂石、青石板、小青瓦、杉木、石片，融合了本地侗族和苗族的建筑特色，如印子屋、晒楼，不仅非常敞亮，还相当实用。这里的街道结合了地理风水和防御战略的特点，都是丁字相连，和迷宫一样。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在秦湘边陲矛盾激化的时候，前程便是必争之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穿梭在老镇虔诚，感受它古老的韵味吧。虔诚虽然小而且古老，但是它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城市格局和街巷体系，这里有独特的民俗文化。由以木莲戏、滩戏、洋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还有元江号子、鱼鼓为代表的民间音乐舞蹈，民间工艺有传神的石刻、根雕，美丽的竹编花篮，五彩缤纷的动景织品，还有好玩的人物摊面具，芦笙那优美的音律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东西不光有民间特色，还有十分精美的艺术品，很有收藏价值。街边的小吃更是琳琅满目了，油炸春卷儿飘着浓浓的香味儿。走了这大半天，小麦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馋虫也叫这香味儿给勾了出来。

热乎乎的春卷放在嘴里，唇齿留香，这种享受太惬意了。胃口大开的我，接下来又品尝了绿豆粉、雪辣鸭、同乡腌肉，每一道美食都风味独特，令人难忘。古镇前城有很多老街，南正街无疑算得上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南正街是明清时袁州府所在地，它距今已经有大约700年历史了。虽然说历经时间的磨损，但青石板、印子屋、卷棚、马头墙、铜钱漏、祠堂、旧八字衙门门楼等古建筑至今仍然遗存。南正街见证着古镇的沧桑轮回。最让人动心的不是古街的高龄，而是古建筑中流淌的古韵。南正街采用丁字形街道布局，青石板铺就的街面，街道窄而狭长，古民居排列密集，过街拱门层叠，印子屋幽深曲远。比起皖浙等地的印子屋，这里的印子屋少了许多霸气。虽然也是高高的青砖烽火墙防火防盗，但院中有院，门中有门，家家鸡犬之声相闻，佳肴之香隔墙漫溢。小麦在南正街内穿行，老街边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木龄的老人，或嗑烟，或瞎茶，或打盹儿。古屋内门雕、隔扇、栏杆十分的精巧，门坊上题写的“耕读世家”“关西门第”等字还是清晰可见。老街人时时不忘耕读传家，他们对文化的追索成为了这里特殊的符号，虽久弥香。院子盆栽了不少的桂树、仙人掌、杜鹃，还有一些手指粗细，显然是新植不久的。虽然印子屋已经有些倾斜，但收拾得很雅致，地面一律用石灰、桐油、瓷粉混合铸就的三色泥，这样的地面平整光亮而不滑，凉爽而不潮湿。古朴斑驳的街道向人们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文明，飞檐峭壁的屋檐还透露着当年的繁华盛景。钟鼓楼上一座锈迹斑斑的大钟默默地悬挂着，轻轻一敲，依然能发出浑厚的钟声，回音缭绕，仿佛又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记忆。站在钟楼之上，可以看到城西的红砂石拱门、钟正门。龙王庙的动人传说给古城增添了神秘色彩，赤宝塔掩映在远处的青山绿水之间，像是一颗皎洁的明珠，光彩熠熠。走走停停，天很快就黑下来了，小麦和伙伴们告别了这座古城，怀揣着未曾尽兴的心情，背囊里装满了美食、精致的工艺品，悻悻然告别这块土地，踏上回家的旅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哦，我们再见喽。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源。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30度。趋势天气，14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29度。15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级，气温24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连云港港1至7月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6.2%。全市推进依法行政府院联席会议召开，周进出席会议并讲话。连云港安防公共实训基地合作共建签约仪式举行。海之洲文商广场项目主体封顶，预计明年投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赵志松报道。今年七月，面对高温多雨天气及台风带来的多重考验，连云港港承压奋进，稳住生产基本盘，继续上半年的良好势头。数据显示，1至7月，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6.2%，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8.1%，彰显港口攻坚克难、稳产保供的硬核实力。七月份，恶劣天气、施工管控、运力波动等多重因素给港口铁路运输带来不小挑战。面对诸多难题，港口铁路统筹调度、精准施策，实现逆势增长。月度铁路发运量同比提升4.36%，日均装车量同比增加4.73%。前七个月，铁路货运量同比增加154万吨，增幅4.36%，运输保障能力持续提升。连云港港铁运公司运输管理部副经理王有志：
2: 我们依靠提前调度谋划、跨部门协同联动、陆港多方沟通对接，一步步化解各类阻碍，顺利完成阶段性生产目标。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全新起点，持续深化与国铁、港区各合作单位的沟通协作，以稳定高效的运输组织效能，向全年运输生产目标奋力冲刺。
1: 主体港区生产同样亮点纷呈。七月，东粮公司货物吞吐量达44.04万吨，其中核心粮食货源37.89万吨，创下月度历史新高。依托一把手拓市场机制，企业深耕内外市场，助力本地粮食加工企业转型升级。同时，东粮公司持续优化生产模式，细化作业流程与品质管控标准，压缩船舶在港停留时间，全面提升外贸船舶接卸输运效率。在稳生产的同时，连云港港对外开放合作同步提速。七月，港口携手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股份公司等多家单位签署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合作协议，中哈共建的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一期顺利投运，标志着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三枢纽一体化格局正式成型，为港口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拓展跨境物流通道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报道。8月11号，全市推进依法行政府院联席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省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部署要求，系统复盘过去一年全市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持续深化府院联动，凝聚工作合力，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长周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震出席会议并发言。周进在讲话中指出，过去一年全市法治建设成效显著，府院联动机制持续优化，依法行政制度框架逐步完善，行政争议化解成效可感可及，相关工作经验做法或省级层面肯定推广。当前，中央对法治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城市竞争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风险形态和治理手段持续变革，各地各部门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全面深化府院联动，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进一步促进行政效能、司法效力、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让法治成为连云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最闪亮的城市名片和最坚实的发展底座。周进强调，要把两

0: 好的法治环境作为连云港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探索绿色能源领域立法治规，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整合涉外法律服务资源，科学制定涉企行政检查条例等系列举措，进一步稳定法治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要把依法行政作为刚性要求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加大政务公开力度，用心用情解决群众诉求，让公平正义以老百姓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要转变思想观念，健全行政争议预防和实质性化解机制，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把政府和法院协同发力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要把依法行政作为干部履职的基本方式，抓好队伍建设，积极开展专业培训、岗位练兵，让法治素养成为检验干部政绩的硬尺子。要坚持新官理旧账，着力化解过去留下的法治欠账，坚决防止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发生。要落实好九五普法相关要求，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普法新模式，采取 AI 制作法治科普短视频，布设法治科普机器人， AI 法治体检服务企业， AI 模拟法庭等多种方式，让每一位市民都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让法治成为连云港最鲜明的生活底色。刘震指出，全市法院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把牢行政审判正确方向，立足行政审判职能，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依法公正审理行政案件，深化府院良性互动，合力实质化解行政争议，进一步改革创新，促进行政审判提质增效，为助力法治连云港建设贡献司法智慧和力量。会上，市司法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通报了有关工作情况。灌南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赣榆区法院、东海县、海州区等依次发言。
1: 这样的错误，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8月12号，市人社局与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连云港安防公共实训基地合作共建签约仪式，这标志着我市安防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实训基地建成后，将填补我市安防领域技能实训资源的短板，打造安防实训领域的标杆平台。当前，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落户连云港，省委省政府将连云港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出台关于支持连云港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我市将安防产业列为千亿级重点培育产业集群，同步设立10亿元安防产业专项母基金，安防产业呈现加速集聚发展态势。截至目前，全市安防归上企业超过280家，今年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 8.5%， 安防产品交易平台入驻企业660余家，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市就业训练中心主任王环环：
3: 我们将聚焦低空安全与技术、智能安防管理两大核心专业群，致力打造集实训、考核、评价、应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安防人才培养基地，预计建成后每年培养安防技能人才超过5000名。
0: 安防公共实训基地按照标准化、专业化、现代化标准打造，包含智能安防运营管理实训中心、安防技能培训中心、智慧安防技术体验中心、低空安全与技术实训中心等7个项目。除了具备扎实的技能实训功能外，实训基地还将在环境品质、管理效能、服务水平等方面持续优化提升，搭建从业人员和在校学生锤炼技能、接轨岗位的成长桥梁，为产业输送更多的高技能拔尖人才。下一步，市人社局将协同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加快推进连云港安防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力争年底前完成一期项目建设，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一加 N 安防教育培训基地体系，实现培训资源全域覆盖、集约共享。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徐欢、杨思野、张宁宁报道。 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我市重点项目海之洲文商广场六层施工区域顺利完工，项目主体工程实现封顶。这一关键节点的达成，标志着项目开始全面转向幕墙施工、机电安装等后续工程，为项目按期竣工投用打下稳固根基。市重点工程海之洲文商广场坐落于海州老城区，总投资3亿元，占地约14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3.85万平方米，整体布局地下3层、地上6层，是一座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连云港新乐居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兴杰：
4: 项目整体建筑风格形似风帆，又取海州地名之谐音，海上轻舟之寓意，故得名海之洲。规划布局精品商铺、特色餐饮、文化展厅、多功能报告厅、现代化影院等多元业态，着力打造一站式文商融合消费空间，针对性补齐老城区商业业态单一、文化配套不足的发展短板。
0: 海之洲文商广场是海州区城市更新标杆项目，预计2027年建成投用，届时区域消费休闲场景将迎来全面升级，更好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项目预计可提供600个就业岗位，进一步激活老城消费活力。周新杰：
4: 我们和白虎山综合商品城紧邻，并形成业态互补。白虎山综合商品城目前是集实体商铺、电商、直播带货为一体的新型数字贸易产业园，我们海之洲项目是集文化展厅、餐饮、影院为一体的现代化文商综合体，能为白虎山综合商品城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0: 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袁峰瑜、高祥云报道。传统机械水表依靠叶轮转动计量水量，长期使用容易磨损失准，维护成本高，是水务行业普遍面临的难题。我市专精特新企业腾越电子另辟创新赛道，深耕超声波时差测量技术，研发出无活动零部件的新一代智能水表。一枚小小的计量终端，不再只统计用水量，更化身管网感知的智慧哨兵，依托物联网与 AI 算法精准排查管网漏损，为城乡节水、智慧供水打造解决方案。走进连云港腾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超声波智能水表正在完成组装调试。不同于大众所熟知的机械水表，这款产品依靠超声波脉冲完成水流计量，从底层原理规避机械磨损带来的精度衰减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套智能终端打通了感知、传输、智能分析全链条，让传统水表实现功能跨越式升级。连云港腾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朱曙敏：
5: 它除了可以测量累计流量以外呢，它还可以测量水的流速、水的温度以及管网的压力以及管网内水流的方向都可以进行监测。我们的超声波水表内置的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等高精度的测量传感器，并且我们内置了物联网的这个技术，通过物联网我们将收集到的这些数据呢能够传到我们的管理平台。
0: 按一户居民年均用水120方测算，应用这套系统一年可节约12方水资源，管网漏损率下降10%左右。硬件终端搭配自预警系统，构建起硬件加算法平台一体化智慧水务方案。连云港腾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朱曙敏：
5: 我们的管理平台内置的 AI 的大模型算法，通过这些算法呢，我们可以分析管网的这个漏损情况，通过 AI 的大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进行管网漏损以及管网监测的这些功能。我们的产品以及这个系统呢，在连云港本地的新坝以及外地的这个海南省都有进行相应的项目应用。
0: 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优化科创配套与营商环境，引导中小企业聚焦主业、深耕创新。下一步还将持续赋能细分领域科创主体，鼓励更多企业立足技术突破，拓展新场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单项技术创新带动产业链价值提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记者张涛、曹云飞、王伟宇、吕伟，通讯员张小南报道。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原定于8月5号启动的刺网等四种作业类型专项捕捞，也就是渔民们俗称的小开鱼，在11号傍晚时分正式启动。我市1500余艘获批专项捕捞渔船和辅助船，结束为期3个多月的

0: 的休渔期陆续从各个港口驶出，出海开展捕捞作业。11号晚上7点左右，我市赣榆区、连云区的主要渔港千帆竞发，渔船一艘接着一艘驶离港口，驶向茫茫大海，开启虾蟹类、中上层鱼类专项捕捞。开捕对于广大的渔民来说，就像是一个节日。渔民匡立鹏：
1: 我们这次主要是海捕梭子蟹，为此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准备了800多条网，备足了水、油、冰，目前水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0: 渔民家属严霞：
2: 家属马上要出海了，跟他在一起的出海的有十几名船员，希望他们这次平平安安，渔获满仓。
0: 记者了解到，今年连云港海域渔船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9月16号12时，其中刺网等四种作业类型允许在8月5号开展专项捕捞，俗称小开渔。今年因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小开渔时间延期。赣榆区青口渔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吕雷：
3: 我镇共有380艘符合要求的在册渔船申请出港捕捞，出港前工作人员登船对渔船的消防、救生通道等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出港人员的船员证书以及人证相符情况进行了检查，确保渔船依法依规生产。渔船出港后，专职船管员每日与在海渔船联系3次，掌握渔船位置、人员、生产情况，严格落实定人联船等举措，实时掌握渔船动态，确保所有在海渔船都在可管可控范围。
0: 据统计，我市本次参加虾蟹类、中上层鱼类等资源专项捕捞作业的刺网等四种作业类型渔船，即为其提供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共计1500余艘，占全市参加伏季休渔渔船数量的90%以上。渣网等作业类型渔船仍要伏休至9月16号中午12时。针对本轮大规模渔船集中出海态势，连云港海事部门精准发力，统筹部署，集结辖区执法船艇开展全方位海上巡航管控，依托 VTS、ARS、CCTV 等信息化手段，构建电子巡航专台，全时段、全区域动态监控渔船出港及航经水域情况，实现商渔船动态实时掌控，风险隐患及时早预警，异常行为及时干预。此外，还建立起了多方实时会商联动机制，确保海上险情统一调度、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全方位织密开渔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东海开渔第一网平稳有序。本台记者报道，暑期孩子去哪儿一直是双职工家庭的难题，培训班收费，送回老家不舍得，独自在家不放心，这道每年必考的民生附加题，今年在海州区有了另一种解法。全区9个镇街80余项特色活动全部免费开放，从安全自救到科学实验，从非遗手工到红色故事，从社区课堂的沉浸式研学，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一堂免费的成长课。
4: 一到放暑假，家长就会特别头疼，那双职工父母都上班了，孩子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暑假您家的孩子都是怎么安排的？
5: 就升4年级了，然后因为我们夫妻两人都上班嘛，没有人带，所以只能送回老家给老人带。
6: 孩子早上送托管晚上接，中午还管个饭，非常好。
7: 花了很多钱，觉得这个钱包一下子就扁了。
4: 那今年海州区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不是让家长硬扛，而是把资源送到身边。
8: 面前看到的这辆消防车是我们车站的主站车辆，灭火救援车辆，它搭载了4吨的水加2吨的泡沫，就连云港市区最高的苏宁大楼能直接供上。
9: 我第一次来消防队，看到消防车觉得好神奇啊，像变形金刚一样，消防叔叔也好厉害，我很开心。
10: 我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孩子丰富他们的课外实践，然后增强消防意识，通过实地参观、实地讲解，了解消防员叔叔的工作日常，让孩子们感受勇敢与责任，在实践中学会自我保护，收获一堂生动又有意义的安全教育课。
4: 看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些竹编剪刀绑带，非常简单的工具，但是却是精细活。那在新潮社区的这节公益课堂呢，是一节手工课，那讲的是手工非遗竹编扇。
11: 竹条在手里交叉缠绕定型，非遗不再是书本上的字，它变成了一把能扇风的扇子和一双双沾着胶水也舍不得放下的小手。
12: 我们社区从7月6号就开了这个暑头班，每天上和上学一样的规律，家长上班送过来，下班接走。今天的非遗竹编课就是想让孩子们在动手之间触摸非遗的温度。
13: 西苑社区的这堂课就比较有意思了，看一下手里这个垃圾桶，它是一个有轮子而且可以按压还有盖子的一个可回收垃圾桶。那么手里的这份材料包怎么样变成这样的一个垃圾桶呢？
14: 老师，这个怎么操作？
15: 你这个把它往里面推，这个推的东西是把盖子固定住，不然盖子会给它先掉下来，你知道吧？用力推就行了。
11: 一根轴一个支点，杠杆原理没写在黑板上，却在孩子们手里被一次次试了出来。
16: 我们希望通过这节课让孩子们了解杠杆原理，通过课堂导入提升他们的一个环保意识。
17: 负责海曙地区到工作，
18: 海州好人馆的这堂课和技能无关，和手艺也无关，而是和根有关。
19: 好人故事，特别是王玉平叔叔见义勇为的经历，让我特别感动。今后我也要向这些好人学习，乐于助人。
20: 为什么要让孩子们讲听这些故事？因为呢，我想让孩子们以平凡英雄为榜样，在他们的心底种下善良、奉献、爱国的种子。
11: 从消防站到好人馆，四堂课四种收获。
4: 有人说暑托就是帮家长看孩子，但是看完了海州区这四个点，你会发现啊，社区的这些做法不止看孩子这么简单了，那不用跑远路，也不用花一分钱。如果你也想报名，赶紧联系所在的社区吧。
21: 2026年七彩的夏日未成年人暑期系列实践活动，我们围绕红色铸魂、安全护航、科普启智、非遗传承、暖心关爱五大主题，推出了80余场免费的公益活动，不设门槛，面向全体青少年开放。我们持续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功能，打造家门口的成长课堂，用精品化、长效化的关爱服务，为孩子们的健康快乐成长护航。
11: 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是全国性的民生痛点，海州区用一套体系化的公益暑托方案给出了一个基层解法。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江苏省3省2厅拟认定名单完成公示，全省共认定首台套装备54项，首批次新材料60项。其中，江苏烟油纺机有限公司的碳纤维多轴向精编机获省首台套装备认定，为全市唯一入选项目。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5G 用电子级超细高纯球型二氧化硅获首批次新材料认定。此外，连云港太平洋润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5家企业共获批省新技术新产品认定5项。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委员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2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2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